0: 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森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0: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确定，航天员乘组集体亮相。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20.3%。
1: 第22届深圳文博会正在举行，首展首发活动轮番上演。
0: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1: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0: 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森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裕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森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呢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日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森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森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呢根弦，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 堅決防範壓制重特大事故發生。張國清強調，要全力科學搜救，避免次生傷亡，要核清失聯人數，確保不漏一人，要精心救治傷員，減少因傷致殘，要做好安撫善後工作。國務院事故調查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規嚴厲懲處。各地區各有關方面要重拳出擊，打非自衛。國務院安委辦及各地要堅決有力懲處安全生產違法違規行為，著力提高本質安全水平。
0: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五月二十二号晚7:29，山西长治市沈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裕煤矿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日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亦在度有序展开。昨晚，山西通州集团刘神裕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新闻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裕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2: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的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0: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君子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3: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0: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4: 严查瓦斯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柱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废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0: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裕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三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
5: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

0: 5月23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李嘉莹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呢次任务系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亦系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 任务主要目的系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旋三舱组合体。 昨日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嘅3名航天员喺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呢个系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嘅成组，成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系我国第一位担任指令长嘅第三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朱阳柱表示。
1: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成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0: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三批航天员，入选前系空军飞行员。张志远话：
2: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3: 黎嘉莹系我国第一位执行飞行任务嘅第四批航天员，亦系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嘅我国第一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黎嘉莹表示：
4: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
3: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喺度稳步推进，执行呢次发射任务嘅长征2号
0: FU-23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嘅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5: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成组琴日正式公布，嚟自香港嘅黎嘉莹名列其中。 港澳各界倍感振奋同自豪，普遍认为呢个唔单止系对香港科研实力嘅肯定，更充分体现咗国家对港澳特区嘅信任同厚爱，系港澳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嘅新成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嘅支持同信任。
6: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我哋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
7: 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嘅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嘅肯定同埋支持。
8: 李家超同时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
9: 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剑刚：
10: 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 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煽动见证。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摊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 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意义非凡。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
5: 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钟奇峰表示，这个充分证明香港拥有优秀嘅科技人才储备。国家喺航天领域为香港人才提供咗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嘅机会，体现咗对香港科研实力嘅认可，彰显咗中央对香港嘅厚爱同支持。

0: 门城市大学副校长叶桂平表示，这个标志着港澳同胞成为国家航天事业的深度参与者，极大激发港澳同胞民族自豪感，令科学探索的种子在年轻一代心里面深深扎根，期盼未来能有更多澳门科学在荷专家甚至航天员进驻天宫，令濠降科学梦想在浩瀚宇宙中绽放光芒。澳门濠降中学附属英才学校物理老师李克健表示，这个对我们这些深耕港澳航天科普的一线教师来讲，触动远比新闻本身更深。这个绝非一次偶然的人才选拔，背后是国家这些年在港澳持续铺设的航天科普和支持体系在这里扎根发芽。香港大学学生李明泽。
1: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佳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 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睇，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嘅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睇，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四个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日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亦应邀出席。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3: 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0: 王文涛仲表示，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3: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2: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咁此外，今年以嚟电影仲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4: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5月21日至25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会期间260场新品首发首展首售活动在主场馆内轮番上演，科技与文化共融，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在本届展会上，融入了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教育的鸿蒙智慧农场首次展出，就吸引了很多家长和孩子们的目光。参展商程翔：
5: 我们紧紧的是跟随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教育的场景，研发出了基于 AI 鸿蒙技术基座，那么把我们的劳动农场、劳动课程融入其中，让孩子呢能够在日常的课程当中能感受到在科技劳动这一块的兴趣。
2: 市民陈娜：
6: 让孩子感受到这个农作物

0: 神奇，以及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个进步，还有 AI 不一样的一些启发吧。
1: 本届文博会既是新产品的首秀场，亦都是文化产业上下游高效对接的加速器。在文化产业综合馆湖南展区，一个融合自然景观、历史文化和前沿科技的大型综合性文旅新业态项目好受关注。文博会首日，该项目的负责方就和安徽某景区签订了6000万元的合作协议。
2: 一流湾区新出发。
3: 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深圳累计进出口1.82万亿元，同比增长31%。从总量上，深圳外贸占全国外贸总值的11.2%；从增量上，贡献了全国外贸增量的20.5%。深圳外贸高质量发展背后，离不开深圳海关在监管创新和服务效能上的持续发力。嚟听报道。
4: 在深圳一家制造业企业的产品组装车间里面，随着机械被精密运转，产线忙碌作业，一台台显示器快速打包下线。得益于深圳海关推行的加工贸易企业集团监管模式，显示器生产所需的保税料件可以在企业内部不同公司自由流转，跨区域调配，企业整体接单交付能力得到提升。公司海外营销交付负责人丁燕玲：
5: 在这个政策带动之下，我们今年前四个月，我们整个的进出口的业务是增长超过20%的，极大的减少了我们缺料待产的这种情况，订单的周期大概是平均会缩短大概5到7天的时间，一天的日产就是将近6万台。
4: 深圳海关自贸区和特殊区域发展处加工贸易业务科四级主任科员梁安琪：
6: 免除料件串换、单号备案等11个业务环节重复性报备手续。今年1到4月，深圳湾区加工贸易企业进出口总值3698.1亿元，同比增长25.4%。深圳海关将紧扣 APEC 中国年发展机遇，支持符合条件的加工贸易企业申请开展保税维修业务。
4: 人工智能产业链势头强劲，成为深圳外贸的一大亮点。前四个月，深圳电子元件出口1440.7亿元，同比增长40.3%；电脑零部件出口780.4亿元，增长9.3%。进口端同样活跃，电脑零部件进口达1725亿元，增长52.1%。一进一出之间，折射出深圳紧抓 AI 产业演进和资讯集群建设机遇，推动研发、制造、贸易协同发力。为打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瓶颈，深圳海关将电子元器件、精密设备、高端原材料等真空包装布控查验模式推广至公路口岸，通关效率再度提升，深化重大项目进口成套设备一站式通关服务，覆盖重点领域进口设备货值1300多亿元，缩短50%投产时间。前四个月，深圳锂电池、电动汽车、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出口424.7亿元，同比增长29.7%。走入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辆辆崭新的电动汽车驶落生产线。前四个月，企业海外市场销量超45万辆，同比增长60%。深圳海关连续7年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累计出台超100项便利化措施。深圳口岸进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始终稳居全国前列，坚持机器加人理念，深入推进智慧海关、智慧口岸建设，全力打造 ERP 智能化联网监管平台，通过存量直连企业数据、自动化风险分析预警等方式，实现嵌入式监管，给予联网企业最大的通关便利。通过海关累积方式的变革，在监管效能和服务效率上实现新突破。
1: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昨日在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举行，300多家企业提供超15000个高技能岗位，现场人头涌动，人才供需两旺。
3: 第六届广东韶关大数据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仪式昨日在深圳举行。本届大赛汇聚政府部门、高校院所、科研平台、行业协会、孵化机构、科技企业和青年创业团队等各方代表，共同开启一场面向粤港澳大湾区、链接全国创新资源的大数据创新创业赛。

0: 开始。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
0: 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亦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和细节目前正在商讨当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讲到，美国同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勒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
2: 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0: 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号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日，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到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2: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3到27度；澳门多云，31到28度；广州晴天，33到27度；深圳多云，32到27度；珠海多云，31到27度；佛山多云，34到28度；惠州多云，33到26度；东莞多云，32到27度；中山多云，32到26度。江门多云转晴，34到27度；肇庆多云，35到27度。最尾再嚟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东京小雨，21到14度；纽约暴雨，16到11度；旧金山晴天，17到12度。
0: 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林千、郭希，代表編輯黃津、徐旭、奇瑤，感謝你的收聽。歡迎你繼續關注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接下來播出的講清楚節目。再會。
0: 再會。
3: 一流灣區，一流生活。
4: 你現在收聽的是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黎涛，打开本周嘅人物谱。魏凤诗，1941年出生于四川绵阳，今年85岁，中国科学院院士、空间物理学家，我国空间天气科学嘅主要开拓者同奠基人。佢率先提出并牵头实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子午工程，创建世界首个空间天气学实验室，推动我国空间天气研究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他前瞻提出数字空间、卫星大脑等原创理念，助力我国向数字化、智能化空间强国迈进。现任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空间科学与应用技术研究院院长。行过60多年科研路，魏凤诗话自己只是一个追梦的人，他的梦飞驰在天上，铺展在宇宙星河。而最初这个梦扎根在土里面，飞过一片金黄麦浪。
1: 我出生在四川省绵阳丰谷镇的一个湖江边上，所以我经常看到拉纤的船工在施东拉鱼跳到水里面去拖船，非常辛苦。到了我进初中，我看到那个宣传画，在一片无边无际的大地上，天空是蓝蓝的啊，一个云彩飘荡，下边呢是翻滚的门了，这个联合收购机这么一走过，哎呀，太壮观了。所以当时我看到以后啊，我就在想，长大了能做一个机械化、自动化的工程师该多好。
0: 寒江上辛劳的船工，麦浪入边穿梭的机械，一幕幕撩动少年的心思。高考的时候，他落笔填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自动化专业，但是就收到一份意外的答案。
1: 到了发通知的时候呢，同学们呢，他们帮我把通知书拿到我的家，打开一看，哎呦，怎么不是自动化，而是地球物理？所以当时就是很纳闷，确实心里边不是很痛快。
0: 少年的烦恼来如云，去如风。1958年，我哋亦都要搞人造卫星嘅号召响彻全国。新创办嘅中科大设立应用地球物理系。呢一年，魏凤诗行入校门，惊喜咁见到后来被誉为中国人造卫星之父嘅赵九章先生。
1: 赵九章大师呢，亲自跟我们讲空间物理，深入浅出，因为它是一个新学科，是人造卫星上天以后才开始产生的。当时一批年轻的教员，也都是从零开始，就好比我们的飞机在天上飞，船舶在海里河里头走，你就需要了解当时一个卫星上去以后空间是一个什么状态，对我们空间有什么影响。
0: 自此梦想转了个弯，宇宙空间不再遥远，亦都成为了魏凤诗一生仰望不生奔赴的方向。
1: 对我来讲，我走到空间这个领域来了，就是让我们空间物理的知识、空间天气的知识，这个和我们航天的需求相结合。
0: 乜嘢系空间天气？简单啲嚟讲，即系太阳活动引发嘅日地空间环境短期变化。除咗极光，人类好难用肉眼去观测。但魏凤诗就见到太空入边嘅风雨，关系住国家航天与信息安全。
1: 我们的空间也存在着一种天气现象，就跟了我们地球上刮风下雨、台风、冰雹一样，空间灾害会对我们的航天安全、对我们空间的各种活动、通讯啊、导航啊、侦察呀、遥感呢，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损失。
0: 空间天气概念的提出到而家不过是几十年，但是就好快成为了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赛场。魏凤诗不甘落后，亦不愿追随人哋嘅脚步。
1: 美国人是1994年11月提出了国家的空间天气的十年计划。我在他之前，1993年我就投了一篇稿子，我就说空间天气啊将在跨世纪的脚步声中诞生。我们就怕美国人要赶到我们前面去了，我们又变成一个跟踪模仿的对象了。
0: 航天器想要安全升空、稳定运行，离不开精准的空间天气监测。但是就在当时，我国缺少自主探测设备，只能够依赖国外的二手数据。西方国家普遍采取先卫星后地面的技术路线，依靠昂贵的卫星开展探测，

0: 在庫爾地面觀測，魏鳳斯立足本土，找到一條同西方相反的路。古人以子午定南北，这条贯穿天地的轴线成为他灵感的来源。
1: 子午工程当时提出来呢，是由于这个考虑，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你也不可能去放很多卫星，那么首先把我们的地面系统，我们这个有传统有优势，子午工程呢，就是我们从地面来了解空间天气的一个有力的手段。
0: 根据构想，子午工程要沿东经120度，亦即是我国境内最长的一段子午线，布设多个观测基站，借助地球自转，给太阳和地球之间的空间环境做一场 CT 扫描。这项工程地域跨度广，协调难度大，仪器设备多，一经提出就被人质疑话是痴人说梦。
1: 我说科学家连梦都不敢做，还能成什么大事？93年底，我们就向国家建议要搞东半球空间环境子午链工程。
0: 梦想越纯粹，信念就越坚定。魏凤斯相信，只要经得起检验，就无惧流言。
1: 技术研究就是在于心，对吧？就是要零到一的突破。那么我们要功夫要下得很实在，要努力。努力了以后，我们就要坚信，就要不屈不挠的来。只要你的科研的工作是扎实的，他就不怕任何人，就是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0: 破局之路从躬身奔走开始。
1: 子午工程的建议呢，得到了我们科技界的广泛的认同，几十位院士都签名来支持。很快呢，我们子午工程这个建议通过了科学院的各种评议，最后呢送到了科技部。
0: 1997年，子午工程正式列入国家第二批重大科学工程。
1: 第二批我们国家的重大科学工程，我们比较顺利的进入到去答辩。答辩呢报告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可以说是不差分秒，可能提前了半秒钟。为什么呢？我一话一讲完，那个铃子才响。后来我们这个项目呢名列前茅，
0: 项目顺利开了头，随后就迎来了十年几的沉寂。这条全球首创的空间环境综合监测子午链，各种因素下迟迟难以启动。漫长的等待当中，希望和失望轮流敲门，同行的人越来越少，但魏凤斯一直往前看。2008年，子午工程一期正式开工。2012年，项目通过国家验收，投入运行。从最初构想到落地成真，已经过去了19年。
1: 好多人也很奇怪，20年头了，你们为什么还能坚持下来，是不是？我是怎么认为的呢？凡是对国家的发展有益，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益，对我们年轻人的成长有益，这种事我们就要去坚持。
0: 当前子午工程历经两期建设，已成为国际上覆盖范围最广、监测要素最全、综合能力最强的空间环境地基监测网，为航天发射、深空探测、北斗导航等提供了大量自主观测数据，筑起保障我国空间安全的长城。时光见证了坚守的意义。
1: 我的信念来自于哪儿呢？首先，我们进入一个空间时代，对子午工程，科技界有共识，国家又有决策，没有理由不启动。我一直就是说，我坚信一定会有明天。
0: 子午工程不是句号。2016年，75岁的魏凤斯心里面又萌生了一个新的梦，就是数字空间。这个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它指的是借助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等人们可以更加快速、直观、完整地了解空间环境。
1: 我退休以后干什么呢？当时我是在碰到了2016年的院士大会，一下子我的思绪啊就非常之激动，因为我已经思考了七八年了，中国人应该搞数字空间，空间是没有国界，如果我们能把空间作为一个高技术的领域占领了，就占领了制高点。
0: 白发苍苍的年龄有一次从零起步的攀登。
1: 我不主张去选那些短平快跟踪模仿很热闹的一些问题啊，那个很快的出文章，我说我要去选一些对国家的发展 长远去影响的，选这种题目，推动数字空间嘛，非常艰难。
0: 一生求索，百转千回，魏凤诗心入边仲燃住当年嗰个梦。浮江边，少年时要为国家、为百姓做事。追梦嘅人不问路远，星河自会为佢开道。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吹气球有边个唔识啊？但系喺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嘅后生仔徐登勇嘅手入边，普通嘅气球就可以变成蜘蛛侠、变形金刚、唐僧师徒。凭借呢门绝活，徐登勇获评京楚工匠。徐登勇出生于1989年，后生嘅时候从流水线工人一路做到电子工程师。原本以为人生会沿住呢条轨迹行落去。直到2013年，一档综艺节目入边，嘉宾着嘅气球衫令佢眼前一亮。气球可塑性强，应用场景广泛，关键系门槛低，启动资金少。徐登勇带住30,000元嘅积蓄前往河南学艺，一个月后学成归来。佢喺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开咗一家气球派对店。最初嘅时候，徐登勇走街串巷咁发传单，逐家逐户咁去跑分庆公司。慢慢咁宴会承接活动现场布置嘅单就嚟啦。2015年转战襄阳之后，佢更加系打开咗商场美陈大型活动布景嘅市场。唔单止本地嘅订单做唔晒，有唔少外地嘅客户亦都慕名前嚟。2017年，徐登勇迎嚟咗高光时刻，先后受邀参加咗几个电视节目。喺冇耐之后，订单就从全国各地飞嚟。徐登勇话：保质期系气球造型实现商业价值嘅关键。同材质嘅气球，普通人做嘅造型3-4日就会漏气走形，但我制作嘅至少能够完好咁保持一个星期。普通婚庆、生日宴嘅现场布置，气球撑1日就够啦。但商场美陈或者艺术展，短嘅咧就一个星期，长嘅咧就1个月，绝对唔可以仲未开展个气球就已经漏晒气。为了延长气球的保质期，提升抢占高端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徐登勇自主创新和气球续命。第一招就是看他的打结的手法，每一个气球可以吹几大，打结的时候兜几圈，他就靠逐啲逐啲尝试总结出一套打结的手法。打结的时候不可以生拉硬扯，如果不是受伤的地方就是气球的漏气点了。靠住呢一套嘅手法，气球可以保持至少1个星期唔漏气。第二招咧就系睇佢嘅套球工艺，喺气球嘅出面套一层气球，破一层，仲有一层，等气球造型嘅保质期延长到半个月。但系对商场美陈嚟讲，仲系唔够。第三招就系球入边注胶，徐登勇通过同气球入边注胶，喺气球内部形成一层保护层，前后尝试用10几种胶水。最终选择了一款油性强、风干慢、固化后不发硬的胶水，等气球造型的生命周期延长到1个月。受比气球内部注胶的灵感，他就尝试和气球表面镀膜，不单止可以延长气球造型的保质期，还解决了气球不能够经受户外风吹日晒的难题。徐登勇就说了，现在自己做的大型气球造型3个月都完好如初。这个三次创新令他的作品从一次性的玩具变成了真正的商业装饰。行入徐登勇的劳模创新工作室，个墙上面陈列着各式经典气球造型的作品照片，霸气十足的变形金刚、盘旋飞舞的金龙、神态全神的财神，这些既是他的匠心佳作，更加是立足行业的制胜秘诀。随着客户的需求越来越个性化，从最初的固定方案到现在给一张相就能够做出来。徐登勇就意识到气球造型不单止是一门手艺，更加是一门创意艺术，唯有持续创新才能够涌立潮头。当被问及设计一个从来未做过的造型难不难的时候，徐登勇就答得很轻巧，设计好了，有想法了，做起身就不难的了。其实在这个背后他没有少落功夫，为了将脑入边的想法变成现实，他专门学习设计软件，先做好大造型的整体框架， 再根据气球的形状、大细、颜色逐一进行规划。2019年中国气球艺术大赛中，徐登勇的创意作品《神兽龙马》斩获大型组的冠军。2022年湖北省工友杯首届医友绝活高技能人才大赛当中，他斩获十佳绝活奖，获评荆楚工匠的称号。2023年他创意设计的10米巨型气球蛋糕造型被全国近30家商超选用。名气大了，来拜师的人亦都越来越多。徐登勇依托南漳县总工会打造的劳模创新工作室，创新研发的气球造型编制方法录制成视频，开展线上线下公益培训。他说，好多人觉得吹气球就没出息，但是我就是靠着这一门没出息的手艺养活了自己，亦都帮到了人地。截至目前，徐登勇已经累计培训4000多名气球造型的从业人员。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在河南有一家沉浸式的剧场座无虚席，有人为舞台上面的故事感动，有人沉浸于星光电交织的奇观，亦有人意识到那些看不见的声音才是一切成立的关键。从周天子马匹嘶鸣到火车汽笛破空，从麦浪翻滚到上课铃声，有乐队演出，有古今对话，但唯独找不到制造这些声音的人。他们不在舞台上面，不在聚光灯下，他们在剧场的角落和调音台之前调到住每一串空气的震动。
4: 我这算是音响师，
5: 叫音频操盘员，像我们整出戏从演出开始到演出结束的所有关于音频的内容和演员的配合啦，对声音的一些修改或者故事之间转折的这些音频的改动，我们进行一些操作，保证整体演出的效果。
0: 音响师、音频操盘员，他们每日的工作从早上八点开始，这个时候距离第一场演出开幕还有一个钟头。三组设备负责人刘威：
6: 我们早晨来了之后呢，是需要先把设备统一先打开嘛，打开之后，然后我们对设备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试运行，我们音响要自己单独的试运行，试运行之后要带着视频啊、灯光啊，然后做整体的前期的试验。
0: 剧场的音频配置从7.1到12.1不等，也就是说最低配的剧场也都有7个主力声道和1个低频声道，已经远高于一些电影级剧场的5.1配置。这个意味着音响师的工作远不止放音乐那么简单。
6: 我们这边的音响呢，是基本上都可以做到一对一的单独控制，然后再根据你的需求呢，把声音和声像做一个声像的一个处理，会做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顺的一个过渡。这个是调音台，调音台的作用呢，主要是用于混音、背景音、效果音、台词分别发送到调音台，然后再用调音台混合出去之后发送到现场。像有些时候它是必须要根据现场情况，是有五点给你喊 Q 的，你到了某个 Q 点，根据演出的个节奏，你是需要停顿的，需要经过现场情况来把控这个演出的节奏，然后来一步一步来往下手敲的。
7: 走吧，咱们去荒原送送他们。
0: 同传统的戏剧演出不一样，这里的很多演出并不是在观众席上面观看，而是在舞台当中沉浸体验。观众跟随着演员行进、转场，甚至参与表演，音频中断一秒，真实的感觉就会被彻底打破。工作了十几年的音频操盘员郭涛就说，每一日的第一场演出之前，他仍然会紧张。
8: 人他还有个不确定的情绪呢，或者说生个病什么的，何况是电子设备。所以说我们还是每次都是很紧张的，因为一些景的光颜色的变化不会很明显，但是声音的中断就太明显了。记得应该是2年前吧，当时的火车站空间最后一幕主控台当时是死机了，电光火石，然后我们与现场无间的沟通，很快速的到那个备用控台切换备用的通道， 因为其实我们

0: 都是双程序在同时运行的，当主程序出现问题的时候，直接就换备用程序，然后和现场的武监沟通汇报，很顺利，紧接着就往上演，其他各部门灯光机械视频都配合得很好。当时
1: 一场演出圆满结束，观众离席奔赴下一个剧场，音响师们即将投入到下一场演出的调试和暖场的

0: 麦的剧场的超低音，为了给观众带来震撼的听觉体验啊，我们把这个能量做得很大，但是呢它同时就影响了后面的主体建筑结构的，可能它的低频震动是影响后面的一些设备运行的，然后我们进行了这个声音上面的一些设计，让前面的能量依然可以给观众带来足够能量，让后面可以减小它的能量，去对这个结构产生小的干扰，或者对舞台上的演员不造成那么大能量的全低音的干扰，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比较巧妙的设计。
1: 刘卫话：佢心目当中最好嘅音响设计系不被察觉。
2: 我觉得啊，最好的音响就是做到，当你去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没有刻意的能感觉到这个音响存在，反而呢感觉到这个东西的出现呢是很自然的。我觉得音响是这样的。
1: 从旁人睇嚟，音响同音响师嘅困境似乎亦都喺呢度。演出顺利嘅时候，观众唔会知道你嘅存在，但但凡出一次错，就有可能毁咗成部戏。有时候音响师嘅工作往往就系咁，喺一个唔准出错嘅岗位，等自己成为空气。剧场入边嘅好多故事都系关于麦田同麦子。郭涛话：
0: 收麦子之后，人拿着麦子往天上撒，欢呼的、丰收的、扬起来、落下来的这些声音，麦子和麦子碰撞的声音，这个是让人很喜欢的。反正我是这么说，我们叫喜欢。

0: 又一场演出落幕，观众的掌声入面有属于刘慧和郭涛的部分。郭涛说，其实没有存在感是正确的，一场演出如果分成100分，一半是台前的演员，另一半是幕后的坚守。设备、音响、灯光、机械、舞美，这些从未谢幕的演员共同托举起舞台上每一秒的精彩。或者观众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亦都看不清他们的样子，但当那一阵阵掌声响起的时候，对于在黑暗当中默默护航的心来讲，那个声音是一样的认可，是一样的滚烫。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又是一年毕业季、求职季，正式着装成为了不少学子参与面试、毕业答辩等重要场合的刚需。为了解决学生在重要时刻的着装问题，河南农业大学农小助爱心超市依托师生爱心捐赠，推出免费正装租赁的公益服务，以循环共享的暖心模式守护农大学子人生关键节点的体面和自信，令校园的善意在接力当中代代传承。农小助爱心超市刚刚一开门，河南农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团委副书记李月瑞就揽住打包好的一袋衫行入了超市。在数码登记之后，李月瑞的这些衫就留在了农小助爱心超市里面。
3: 冬天的也有，夏天的也有，正装也有，还有裤子啊什么都会捐赠。
0: 将自己闲置的衫捐出来，源于一次校园里面的暖心小插曲。在那阵时，有两个学生静静鸡地讨论，因为缺少合适的正装，仲喺度谂紧冇办法参加第二日嘅重要活动。听到佢哋嘅说话，李月瑞咩都冇讲到，从屋企入边揾咗两件正装，亦都解咗两位同学嘅燃眉之急。
3: 从那个急难筹派的那个小插曲里面，我更广泛的去接触到了很多很多更加需要帮助的同学，他们可能需要去面试、去实习，甚至说参加一些比赛，或者说是参加毕业答辩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于不少学生来讲，正装属于低频高单价消费，使用场合有限，可能一个学期只是出一两次，但是要买一套似样的西装套装就需要三四百元，是一笔需要从生活费里面精打细算的支出，比买不起更加常见的是来不及。有些求职的面试通知得太突然，时间又很紧，即刻买正装根本就来不及。同学的焦虑被免费正装的活动轻松地化解。在今年四月，

0: 河南农业大学的农小助爱心超市就推出了免费的正装租赁活动。李月穗成为了农小助爱心超市的第一批捐赠者。
1: 我觉得与其说我这样每一次的救急，还不如说我把它放在我们的平台上面，这样能够帮助更多的同学。我觉得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平台来说，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衣暖身、心暖心的一个过程。
0: 除了李月穗之外，河南农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张锦亦都经常将自己的衣服捐赠给农小助爱心超市。
2: 当我得知我们有这样一个农小助爱心超市的平台之后，我就觉得哇，这件事情太有意义了，我的东西都可以去发挥它更多的价值，所以说我后来就定期的向我们这个农小助来捐赠。
0: 除了学校入面的教职工向农小助爱心超市捐赠的，还有曾经受到过帮助的农大学生。今年大四的曹士恩就是其中一个，那个曾经被爱心托举的他，现在已经成为了农小助爱心超市的志愿者之一。
3: 我就感到这个平台非常重要，然后我也正式加入了农小助，在这里成为了一名工作人员。
0: 在爱心接力之下，农小助爱心超市正装免费租赁服务落地生根。前来借用正装的学生入面有即将迎来毕业答辩求职复试的应届毕业生，亦都有备战互联网加大赛、创业大赛的青年学子。这个免费租赁正装的活动亦都帮他们解决了不少的问题。河南农业大学学生崔神乐：
4: 我觉得挺好的，很贴心，这个帮我们学生解决了这个实际问题，挺实用的，也挺方便的。
0: 河南农业大学学工部副部长张义龙介绍，除了师生和校友们的爱心捐赠之外，学校亦都买了一些衣服。目前登记在册的正装有41件，尺码覆盖 S 码到加大码，男女款式一应俱全。另外，爱心超市还配套了完善的服务，现场配备挂烫机、衣物消毒机，借出之前志愿者细致熨烫整理，归还之后统一消毒保洁，保障着装干净整洁、安全舒适。张义龙：
5: 希望在学生即将到来的这个复试季啊、毕业季啊、求职季，包括他的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能够给他们一个助力，让他们有一个相对正式正规的衣服，同时也让学生带着学校的这个温暖更有信心一些。
0: 随着租赁需求持续攀升，目前学校紧急采购了10套全新正装补充物资，同时发布倡议号召教职工捐献闲置正装，进一步扩充物资储备。一套套循环流转的正装承载着师生的善意和温情，一次次爱心接力延续着助学暖心的初心，大家用点滴善意守护学子的体面，以公益传承涵养校园的温度，让勤俭节约互助友爱的精神在一届届农大学子当中生生不息。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加快建立。中国经济工业固本，创新赋能，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助力人工智能发展，我国正前瞻布局一批数据领域前沿标准。
5: 科创空间为大家推出精彩文博会系列报道，今日嚟听文博会电影科技产业园光影新质，数企未来。
4: 港澳传真带嚟2026全球繁荣峰会

0: 香港举行。2026港澳山东州在香港举行，共绘合作新篇。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成立。
1: 科技关键词，教育部近日启动第15个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如何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
0: 创意科技来了解仿生警犬、儿童显微镜、林务神器的科技亮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1: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
0: 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2026年数字经济发展工作要点》，对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工作作出部署，提出八个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提出将加快建立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印发登记指引，推动各地加快建立健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价格形成机制，制定出台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相关政策文件。
1: 据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包括了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筑牢数字基础设施底座、强化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提升数字经济核心竞争力、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提升数字化治理与服务能力、深化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和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0: 是啊，咁国家数据局表示，下一步将会同有关部门执好各项任务落实，以经济领域重大场景为切入，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助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税收发票数据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2026年1至4月全国工业生产稳步回暖，高技术产业新动能加速崛起，文旅消费持续复苏升温，呈现出多方面多为亮点。实体经济、创新产业、内需市场协同发力，勾勒出当前中国经济稳中提质、持续向好的运行态势。
0: 是的，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等细分领域产销两旺，一到四月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70%、54.4%， 与人工智能终端应用相关的智能车载设备、机器人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50.7%、27.5%。 高技术产业的快速扩容，有效提升制造业附加值与核心竞争力，持续拓宽经济增长空间。
1: 5月20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一周年。在近日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一年来市场监管总局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副司长张道阳介绍，一年来，市场监管部门围绕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打出了一套强法治、促公平、优服务、激活力的组合拳。
4: 我们不断健全完善《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围绕法律明确的平等准入、公平竞争、信用监管、标准制定等重点领域，完成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推动各项制度举措落地见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5版事项缩减到106项，非禁即入原则进一步落实，大力推进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企业迁移、信用修复等涉企高频事项实现了一网通办。
3: 在维护市场秩序方面，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重点行业，推进内卷式竞争专项整治，推动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 1.46 万件，同时大力整治涉企乱收费，加强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保护，查办商标专利违法案件超过3万件，累计减少上门检查超过100万次。在激发创新活力方面，张道阳介绍，一年来累计建设包括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方面的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站点超过3000个，为民营企业更好融入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全链条的技术服务。
4: 信用提升行动对1801万户经营主体开

0: 展了合规经营警示提醒，对13.31万户主体实施了信用容错管理，质量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了7.9万余家小微企业，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14.8%，质量融资增信帮助约4万余家企业获得了贷款超过3000亿元。
1: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在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创新民营经济监管方式、增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能力等方面持续发力，坚定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再来关注，记者近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前瞻布局一批数据领域前沿标准。据了解，相关单位已经研究制定算力并网、磁化等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国家指导性技术文件12项，编制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格式、分类、质量测评等国家标准7项，启动本体模型、算电协同等标准研究100多项，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筑牢数据根基。
3: 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表示，2026年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将研究制定不少于80项国家标准和技术文件，发布不少于30项重点标准，推动2至3项国际标准立项。
2: 再来关注，记者从中国电器装备集团了解到，电器装备领域垂类大模型电擎日前正式发布，呢一大模型聚焦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构建覆盖输配电装备全生命周期的智能化能力体系，实现产品的全链条智能驱动。中国电器装备集团总经理严华峰介绍，电擎寓意电力发展的动力引擎，承载着擎起电力安全稳定重任的期许。依托这一大模型，中国电器装备集团构建了自研、自造、自检、自维、自运全域智能体系，推出12项 AI 加制造创新应用，加快实现从产品设计到运维服务的全链条智能驱动。
3: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邝英杰表示，电力行业正从经验驱动向智能驱动加速转型，电擎大模型为电器装备行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中电联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通过搭建协同创新平台，推动电擎大模型场景落地，赋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与行业高质量发展。
2: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走入到科创空间。
4: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5: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6: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7: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8: 科技制造生活，
9: 创新成就未来。
8: 科创空间。
2: 嚟到科创空间，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5月21日到25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文博会素有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美誉，本届展会延续综合展加专业展办展模式，总共设置8大展馆，包含3个综合馆、5个专业馆，单馆展览面积均为20000平方米，总展览面积达到160000平方米。
3: 为令广大观众逛得尽兴、玩得开心、收获满满，本届文博会精心打造9大特色看点，全方位展示文化产业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展会举办期间，大湾区之声科创梦工厂栏目推出5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多角度、全方位带大家探秘本届文博会的亮点和风采。今日为大家带来的是文博会电影科技产业园光影新质数启未来。
2: 是的，今文博会光影科技核心分会场定军山电影科技产业园以光影新质数启未来为主题，深耕文化加科技融合赛道，打造集科技展示、产业交流、研学体验于一体的光影盛宴。相关的内容，我们总台记者于洋专访到了定军

0: 山电影科技产业园董事长陈慧波，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1: 陈董事长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定军山电影科技产业园董事长陈慧波。
1: 本届文博会定军山分会场以光影新智竖起未来为主题，那么请问当初确定这样的一个主题，它的核心考量是怎样的呢？如何贴合本届文博会整体的定位，来凸显定军山产业园的差异化特色呢？
2: 现在国家大力推广文化数字化，发展新智生产力，电影又是技术和艺术的深度融合，是最能体现科技融合的产业。我们就想把新智影像这个核心落地，能用数字技术打开电影的未来，贴合文博会整体定位。文博会本来就是文化的产业展示、交易、交流的国家级平台，我们定军山一直在走文化加科技的路线，主打电影科技、自主技术、电影加产业应用的技术体验，和其他分会场形成了明显的差异。同时我们特色也很清晰，是以国产自主的设备，从制作到放映全链条技术，观众不是来单纯的看展，是能体现、能合作、能落地的电影科技生态。
1: 本届定军山分会场在活动策划、内容设置上，相较于往届有哪些突破性的升级和创新呢？
2: 今年我们变化特别大，简单说有三点。第一点，技术更硬核，往年是展示为主，今年直接把国产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影设备、高格式电影技术、虚拟现实电影成果全搬出来，还有 AI 创作、互动电影这些前沿技术都是能落地的硬货。第二点，体验更全民，这次分会场新增了新智影像研学嘉年华，不光专业人士能谈合作，普通市民来了也能玩电影的妆造、微短剧拍摄、 VR 影院，把专业科技做成大众都能摸得着的体验。第三点，电影加教育，本次签约项目全是产业合作，基地落地类，不是虚的签约，直接带动交易、企业入驻、成果转化，实打实的做产业。
1: 本次定军山分会场聚焦电影科技新智生产力，那么重点展示了哪些自主可控、行业领先的影视核心技术呢？比如 AI 影视创作、XR 虚拟现实电影、高格式电影技术等领域有哪些独家技术成果和标杆的产品呢？
2: 这次我们展出来的都是国产自主行业标杆的技术，分别有沉浸式音频技术，由中央宣传部电影技术质量检测所推出的沉浸式音频技术，完全实现了国产化和标准化，已经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VR 虚拟现实电影技术、沉浸式观影体验，还有趣味电影、互动电影这些特色技术，让观影不只是看，而是全方位的沉浸式体验。
1: 分会场设置了影视技术展览、园区企业产品展览两大核心展示板块，那两大展区分别聚焦哪些技术赛道呢？又重点呈现了哪些电影加科技融合的创新应用场景？会给现场的观众以及行业的从业者带来哪些全新的体验呢？
2: 我们分了两大展区，一块是影视技术展览，联合中央宣传部电影技术质量检测所、检测认证南方中心，展示他们近年来最新的电影前沿技术和成果，宣传推广我国数字电影技术在国际上的突破。另外一块是园区企业产品展览，聚焦电影加科技融合应用，比如 AI 机器创作、互动电影、影视研学产品，覆盖了制作、发行、体验、衍生全链条，给观众的体验也不一样。专业观众能找技术、找合作、找资源，普通观众能亲手玩电影科技，体验 VR 影院，走进权威的电影个人单位，可全面了解电影背后的产业技术。
1: 本次分会场重磅发布的互动电影等核心项目，整合了哪些前沿数字技术？相比传统的影院，在技术原理、观影体验、商业化应用上有哪些核心的优势呢？
2: 此次展会重磅推出了全球首部互动犀利微电影，片名叫做《小雨的选择》，首映发布，观众能参与剧情的选择，不是被动的看，真正走进电影里，这个是我们深耕传统数字电影技术多年之后的一个技术突破，也是一个新的电影放映形式。我们完成了国产化的互动电影技术、播放设备及编剧软件的开发，目前已申报了国内及全球的互动电影技术专利，在未来我们将以互动电影技术

0: 应用在院线电影、游戏和心理教育领域，也是为现有的电影票房市场增加了一些新的场景增量。
1: 本次分会场还亮相了气味电影、机器人、视频电话等特色技术，而这些小众前沿技术的展示背后传递了园区怎样的技术布局逻辑呢？
0: 我们的逻辑很简单，电影科技不只是大屏幕，是全感官、全场景的未来体验。电影的未来一定是沉浸式、互动化、多元化的，不光是视觉、听觉，还有触觉和嗅觉，不光在影院，还能走进生活、文旅和教育。这些小众前沿技术现在看起来很新鲜，未来就是电影院的标配。我们提前布局、提前研发、提前展示，就是要抢占电影科技的新赛道，打造从主流到前沿的完整技术的生态。
1: 那我们也发现，本届分会场同步举办了一些重点签约项目。本次签约的项目主要聚焦哪些电影科技领域呢？而这些项目的落地之后，将会对园区技术升级、产业生态的完善起到哪些推动的作用呢？
0: 这次丁零三电影分会场签约的项目聚焦围绕了电影加文旅加教育的科技领域赛道，其中有广东省广播影视协会新智影像专业委员会授权筹建，有深圳市宝安区电影电视家协会凤凰古村实践基地授牌，有丁零三新智影像电影科技研学基地的多项合作签约等等。这些项目落地后，让园区从展示技术变成产出技术、落地技术和体验技术，产业聚集力更强，也能带动更多影视科技企业入驻，完善深圳电影科技生态。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科技制造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厂》节目啊！《科创空间》带嚟精彩文博会系列报道，文博会电影科技产业园光影新质，扫启未来。咁继续嚟听总台记者于洋专访定军新电影科技产业园董事长陈慧波。
1: 本次打造的电影新智影像研学嘉年华，将科技展示和科普研学结合，这样的一个活动设计的初衷是怎样的呢？
0: 我们做这个嘉年华，就是想把高冷的电影科技变成人人能懂、人人能玩的东西。对专业观众，我们做研学基地的项目宣讲、加盟合作对接、帮行业找商机、找资源；对普通观众，开放体验市集，打造电影妆照、配音、微短剧摄录、VR 影院、电影工业展览，各项体验老少皆宜，意义也很实在。一方面培育影视科技后备人才，让年轻人喜欢电影科技，从事电影科技；另一方面普及电影科技文化，让老百姓知道中国电影技术有多强，提升文化的自信。
1: 本次分会场系列活动如何展示技术展示、产业对接、大众体验、人才培育这四大功能是如何进行融合的呢？
0: 技术展示是以影视技术展、企业展把最新技术亮出来，产业对接是以展销协和、签约仪式直接促成交易合作，大众体验是以研学嘉年华、展览馆开放让市民参与进来，人才培育是以研学实践、技术讲解、行业交流挖掘和培养影视科技人才。简单说，专业人士有合作，企业有商机。

0: 市民有乐趣，行业有未来，四个功能不割裂，互相带动，这也是我们峰会场的核心优势。
1: 定军山产业园作为深圳电影科技产业的核心载体，长期深耕文化加科技融合赛道，目前呢已经构建起怎样的电影科技产业生态呢？
0: 我们定军山电影科技产业园已经打造了研发加制作加展示加应用加孵化的完整电影生态科技。在技术研发方面，和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上海电影学院分别合作成立了联合实验室，做自主技术研发。企业聚集方面，园区已经入驻了90多家企业，65%以上是文化影视类企业。成果转化方面，技术从实验室直接落地到生产、应用、市场。在人才孵化方面，开展配套研学、培训、教育，储备影视科技人才。核心竞争力就是三点：技术权威性，有中央宣传部电影技术质量检测所、南方中心在深圳的技术赋能，标准引领，全链条的服务是从办公、配套到技术、法律、投融资，一站式服务。产业聚集专注于电影科技，形成规模效应，行业资源集中。
1: 在数字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园区又是如何推动 AI、虚拟现实、互动电影等前沿技术与电影创作、发行、放映、文旅衍生全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呢？
0: 我们把 AI、VR、互动电影、沉浸式音频这些技术整合进电影制作、发行、放映、文旅衍生每一个环节。制作端 AI 降本增效，虚拟制片不用实景搭景；发行端数字分发、点播影院覆盖更广；放映端高格式沉浸式互动观影，提升体验；衍生端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研学、电影加消费，拓展收入。破解的传统痛点很直接，目前有制作成本高、周期长、观影体验单一、同质化、产业链短、盈利模式少、核心技术依赖国外。我们用国产数字技术，把这些痛点能逐一攻坚。
1: 本次峰会场集中展示的技术成果，哪些已经实现了商业化落地，而未来将在影视制作、文旅融合、商业消费、数字教育等场景实现哪些规模化的应用呢？
0: 目前已经落地的技术有不少，国产化 LED 电影屏放映技术已经在全国多家影院应用，沉浸式音频技术用在影视后期制作、影院升级、新智影像研学项目。定军山已有多家合作基地落地，我们定军山的点播影院牌照在广东省也已落地运营多年，未来会有大规模落地的这些场景。文旅景区建设以电影科技设计的沉浸式体验项目，商业综合体有互动影院、科技体验店，教育领域有影视科技研学、AI 职业教育，城市文化空间有电影科技博物馆、AIGC 电影体验中心。
1: 园区在扶持影视科技企业、推动技术成果转化方面，会有哪些专属的政策和服务体系呢？
0: 我们一直说，企业成功才是园区成功。因此，我们为园区企业提供了一站式的服务。技术服务方面，有共享电影技术实验室、科研资源、国家权威电影的技术检测。政策服务方面，开展政策解读、申报辅导，对接市区两级扶持政策。产业扶持服务方面，有文博会对接、行业资源、投融资对接。配套服务具备办公、食堂、酒店、健身、幼教，一站式生活办公。
1: 文博会作为国家级文化产业展示和交流平台，定军山产业园也是连续多年打造分会场。那么，借助这样的一个平台，收获了哪些产业资源以及合作机遇和品牌价值呢？
0: 文博会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好的产业平台，在资源上能够对接全国影视行业资源、政府资源、技术资源，在机遇上每年都能促成大量的合作、签约、企业入驻，成交额逐年提升。在品牌上，让定军山从深圳走向全国，成为中国电影科技的标杆品牌。
1: 依托本届文博会的成果，园区未来在电影科技技术研发、产业生态打造、全国化布局以及国际化合作方面，还有哪些未来的发展目标呢？
0: 本届文博会之后，我们重点做四件事情：技术研发升级，加大沉浸式

0: AI 电影、互动电影研发，打造更多的国产自主技术，产业生态扩容，引进更多优质视科技企业入驻，打造电影科技新智创新中心，全国化布局，把深圳的电影科技模式复制到全国，建研学基地、技术中心、体验中心，国际化的合作，对接国际电影技术资源，让中国电影科技走出去。我们的目标很明确，让更多屏幕变成荧幕，为中国电影票房创造新的市场票房增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好的，感谢陈董事长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

0: 嚟到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播重信息。
1: 2026全球繁荣峰会近日喺香港举行，嚟自政商学界等近200名人士参会，共同探讨影响香港发展同全球繁荣嘅关键议题。峰会召集人兼汇贤智库理事会主席叶刘淑仪喺欢迎致辞中表示，香港扮演住促进对话、交流同合作嘅重要角色。尽管全球环境充满不确定因素，香港依旧保持稳定，充满发展机遇。在国家的支持下，香港与国际市场维持密切联系，同时受惠于内地经济发展和长期战略规划。他认为今年是国家15开局之年，香港亦应对自身长期发展和未来定位进行更深入探讨和思考。
0: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韩志强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香港是融通中西、圆通世界的国际都市，既是金融、贸易和航运的重要枢纽，亦是多元文化交汇的桥梁。韩志强说，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把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紧迫命题摆在世界各国和人民面前。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契合世界所需，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心声。
1: 是的，他认为落实全球治理倡议要共同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筑牢全球治理的基石，要完善冲突防范和解决机制，消弭全球治理安全赤字，要協力推动共同发展进程，提升全球治理效能，要团结应对紧迫突出挑战，弥补全球治理短板，要充分发挥多元主体作用，汇聚全球治理合力。
0: 以聚力15携手开新局为主题的2026港澳山东州开幕式暨老港协同发展交流会近日在香港举行，活动旨在深化老港文化交流与民心相通，为两地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并致辞表示，老港两地持续深化教育、文化、青年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山东高校资源丰富，学科特色鲜明，产业导向突出，吸引了不少香港学生赴老求学。香港拥有5所全球百强大学，汇聚海内外多元人才。目前特区政府全力在北都建设大学城，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和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欢迎山东学生来港学习发展，亦诚挚邀请山东企业落户香港。
1: 没错，山东省政协主席郭卫军致辞表示，山东与香港渊源深厚，两地双向奔赴协同发展，结出丰硕成果。当前山东发展生机勃勃，合作前景广阔，在十五新征程上，山东愿与香港各界深化务实对接，共享发展机遇，共同加强更高质量产业合作，拓展更宽领域贸易合作，推动更深层次金融合作，深化更高水平科技合作，促进更广范围人民合作，携手并肩，聚力前行，谱写合作共赢新篇章。
0: 活动现场18个重点合作项目签约，与会嘉宾还参观了好品山东推介展示。据了解，本次港澳山东州期间还举办老港澳青年企业家交流会、孔子家乡好客山东文旅推介会等系列活动。好品山东推介展示以好品山东美好同行为主题，集中展示来自56家企业的89组山东好品，用展品讲好山东故事，展现山东新旧动能转换、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的实施成效。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0: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1: 是的，近日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标准周活动在广州举行，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启动大会同期举行。在会上，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建设研究报告正式发布，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首批共建单位签约仪式举行。
0: 数据特区特在边度？记者从会上获悉，数据特区将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独特优势，在制度创新、基础设施、场景应用、生态融通四方面发力，聚焦数据要素高效流通与价值释放，打造国际数据流通先行区，有望为破解全球数据治理碎片化难。

0: 探索贡献中国方案。
1: 是的，那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就说，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打好组合拳，需要从制度、设施、场景、市场、产业等多维度协同推进，要凝聚多方力量，共建数据生态合作港。创新合作中心的成立，正是搭建了一个汇聚资源、协同创新、开放共享的平台，推动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良好生态，令到数据要素在湾区高效流通，在全球有序流动。
0: 5月21号至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办。直此 APEC 中国年的重要节点，本届文博会迎来重磅升级，首次全新设立 APEC 的经济体展区。该展区以亚太文化交流为突破口，汇聚亚太多元文化资源、产业力量与贸易渠道，不单止生动呈现亚太地区文旅发展丰硕成果，更搭建起常态化、专业化的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平台。
1: 是的，作为适配 APEC 合作机制的特色功能展区， APEC 经济体展区精准聚焦亚太文旅产业发展前沿，全方位集中展示各经济体特色文创产品、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特色美食、智慧文旅成果等优质内容，以多元、鲜活、沉浸式的形式，令亚太各国各地区特色文化资源实现集中亮相、深度交融。相较于往届的国际展区，这一全新亮相的展区更加注重体验感、专业性和落地性，科学划分成果展示区、商务洽谈区、媒体活动区三大功能板块，构建起文化展示加产业对接加经贸合作的交流体系。
0: 近期粤港澳大湾区有一个重大跨江通道建设迎来关键节点，狮子洋通道项目全面完成横梁吊桩施工，工程正式转入上部结构施工新阶段。作为连接珠江口东西两岸的重要过江通道，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互联互通，推动大湾区加速形成一小时交通圈。
1: 是的，狮子洋通道是连接广州与东莞的跨江超级工程，主体工程采用上下双层16车道设计，该项目全长约35公里，设计时速每小时100公里，计划2029年通车。项目建成通车之后，对完善区域交通路网、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上就是港澳传真带来的资讯。一首歌之后，我们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科技关键词。

0: 技术发展趋势，
1: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0: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1: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嚟到科技关键词嘅环节啦，近日为期30日嘅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今年嘅主题系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当前咧，唔少学龄前儿童过早咁接触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仲有唔少儿童数字产品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为噱头，替代咗幼儿图书玩具。无节制、唔规范咁使用电子产品，已经成为影响幼儿身心健康成长嘅一大难题啊！
3: 过早使用电子产品将会俾儿童带嚟边啲健康危害？家庭、社会如何协作防范电子带小朋友？嚟听总题记者李欣嘅报道。
4: 一根手指熟练地在手机屏幕上划过，一条条短视频飞快闪现，但使用手机刷短视频的人却只是一个4岁的幼儿园小朋友。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这样的场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学龄前儿童的家庭里。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3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5: 长期接触短视频的话，就容易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模仿危险动作，减少户外的活动和社交。就比如说我们幼儿园有一个4岁的小男孩，之前每天回家就会刷手机至少1个小时，到了幼儿园呢，就会比划动画片里的打斗动作，还不愿意和小朋友们一块玩。
4: 当前部分人群对学前领域数字应用存在一些认识误区，部分商业机构存在宣传误导，个别地方和幼儿园存在滥用误用数字产品现象。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学院院长洪秀敏介绍，大量权威研究证实，幼儿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
6: 它其实还是会影响大脑的发育，比如说语言的这种落后，因为它没有机会去通过大脑的认知加工，也没有机会去过多的思考。其实在这种快速变换的就是切换的这种画面当中，它其实也让孩子会很焦躁，让我们大人刷短视频也是一样。后边你想让他静心的、安静的去看一本书，或者去做一件这个游戏的任务，他可能都很难。所以注意力和专注力的这样的一种损害，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4: 面对孩子触网低龄化的现状，宣传月期间，各地将持续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借助趣味课堂、情景模拟等多种幼儿易于接受的形式，向孩子们讲解长时间玩手机、看电视带来的坏处，引导幼儿主动放下电子设备，积极参与户外游戏、亲子互动、同伴玩耍等健康活动。安徽省宿州市南湖湾中心幼儿园园长年宁介绍，
7: 用通俗易懂的话语给孩子们普及相关知识，教会幼儿自觉控制观看时长。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家长群、家长会以及线下宣讲的方式，向家长普及幼儿过早沉溺于电子产品的各类危害，提醒家长们做好榜样示范，不在孩子面前长时间的刷手机，多多抽出时间陪伴孩子阅读、运动、做亲子游戏等。
4: 除了幼儿园的正确科学引导，父母更需要建立清晰的家庭防控措施，将管控使用与合理利用相结合。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3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5: 从时间和内容两个关键点上来说，对学前儿童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进行管理。时间上面呢，指的就是每天总时长和每次使用时长，建议总时长控制在15到30分钟以内。内容方面呢，家长也可以主动提供科学健康的内容，经常查看孩子正在观看的内容，多听孩子聊看过的短视频等。

0: 目前市面上也有不少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为主题的儿童数字产品，甚至用来替代传统图画书、玩具，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评价、幼儿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学院院长洪秀敏介绍，要引导广大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防范电子带娃，同时也要整合多方专业力量，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幼儿成长防护屏障。
1: 从网络部门来说，比如说我们有没有这种未成年人专区，然后它也是分年龄阶段去审核这些定向的这种推送的内容的质量。从像市场监督对这些企业哈，它研发了这些产品的一种监管，然后我觉得从社区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也应该要尽快的去配齐我们社区当中就是低龄化的孩子他可以去玩的一些设施设备，我们尽可能的减少这样的一种声光电的频繁的一种刺激。
2: 来来来，来
3: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4: 空位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5: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3: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6: 好，得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7: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8: 系啊，
7: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
8: 点解会咁嘅？
7: 即系几十年啦，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系见到非常开心。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啊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0: 时代变迁，
11: 科技发展，
10: 科技走进生活，
11: 创意实现梦想，
10: 一起来听
12: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10: 让生活更精彩。
13: 来到创意科技，时代飞速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科技产品可以代替人类进行高危工作。仿生警犬就是我们的忠实伙伴，可以帮助大家排除危险，和我们一起守护城市的公共安全。下面我们跟随着体验者高飞来了解一下。
14: 仿生警犬不仅能够敏锐地嗅出陌生人的气味，在遇到安全隐患时，它还能及时通知管理人员来到现场，将危险迅速排除。
15: 现在我将设置一个安全隐患，看看仿生警犬从旁边路过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
14: 我们的小警犬凭借着实时环境感知建模功能，可以精确勘察一切敌情，各种复杂的环境在它眼中都能自动生成可视化的三维模型。只要发现安全隐患，他便会立刻将视频传至后台，提醒管理人员及时查看。
15: 面对 生活中的安全问题，

仿生警犬能够应对自如，帮助人们及时排除安全隐患，但是在面对雪地、沙地、砾石等恶劣环境时，它还能轻松应对吗？仿生警犬虽自重55公斤，但这丝毫不影响它动作的灵敏性。强大的运动神经让它的四肢与大脑达到了高度的机械化同步，而全局路径规划和全自主。

0: 灵活地将它们避开。
1: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有趣的试验，看看这只仿生警犬能够托起多重的货物。
0: 别看小家伙四肢纤细，但它的承重能力却超乎你的想象。仿生警犬依靠身体里发达的机械肌肉，能够轻而易举地背起50公斤重的货物快速奔跑，不会给它的行走造成负担。强大的机械动力让它具备以一己之力运送百斤货物的惊人效果。翻山越野，勘察敌情，仿生警犬依靠自身强大的性能，帮助管理人员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将危险消灭在萌芽之中。未来，随着仿生警犬的不断升级，城市公共安全将变得更加具有保障。
2: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专业设备走出了实验室，变身成了孩子们学习的好帮手。咁儿童显微镜呢，就是这样的一款设备，它可以把一个全新的世界带到孩子们的视野里面，而不仅仅局限于肉眼。咁佢究竟系点样工作嘅？又可以同孩子带嚟点样新奇嘅体验呢？我哋一齐了解。
3: 这是一款专门为儿童设计的便携式显微镜，体积小巧，操作非常简单，只需打开开关机键，就能让孩子更加清晰地看到隐藏的微世界，有效锻炼孩子的观察能力。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探索未知的过程，在这台专门为孩子研发的显微镜头下，能够清晰地看到小草的气孔、叶子的脉络，充分满足了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那么它究竟是如何拍摄出如此细微的画面的呢？这台显微镜相机采用的是将无球面透镜成像和三维成像相结合的一种技术，能让物体放大1000倍，无需制作标本就能直接进行实物观测。孩子走到哪儿，哪儿就是生物课堂，让孩子从此爱上科学。
4: 与此同时，显微镜的显示屏采用的是2.0英寸 IPS 护眼屏，
3: 不仅能最大程度地还原微观世界的真实色彩，还能有效保护孩子的眼睛，减少视觉疲劳，是儿童探索微世界的智能小助手。
1: 与大多数显微镜不同的是，这台儿童显微镜不仅能够拍照录像，还能将拍摄的内容保存到显微镜里，让孩子随时随地观看与朋友分享。
3: 除此之外，这台儿童显微镜还采用新能源充电电池，电池充满后可以连续使用300分钟，让孩子告别换电池的烦恼，尽情徜徉在神奇的自然中，感受微世界的魅力。
1: 儿童显微镜，孩子探索自然的启蒙老师，有了它就好像随身携带了一个智能助手，让孩子轻松探索自然奥秘，领略微世界之美。
5: 临摹书画作品不单只可以提升我们的技法，还可以提高创作能力，但传统的临摹方式是需要用到肉眼观察原作来精确性较差。下面我们跟随着体验者叶宝妹来了解一款临摹神器，一起临摹古今书画，感受名帖魅力。
6: 这是一张超薄智能临摹台，机身厚度仅8毫米，内置了护眼 LED 灯，同时采用光学级亚克力导光板，通过导光板上各种疏密大小不一的导光点，将光传导的同时又保证了导光板均匀透亮，让临摹更清晰。
7: 对于小朋友们来说，临摹字帖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书写能力，还可以培养专注力与耐性。
8: 小朋友，你写的什么字呀？
9: 勇。
8: 哦，写的真好看。
7: 勇字虽然笔画少，但是笔法多。来，
8: 点、横、竖、勾、提、长撇、短撇、捺，
7: 这一个字就概括了书法中的大部分笔法，所以要好好练习哦。
8: 好。
6: 这张多功能临摹台还增加了一层绿色护眼膜，保证了发光板光线柔和。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震岳写的一首《小雨》，清新又甜蜜的一首情歌哈，也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一首情歌，也非常符合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
1: 是的，这首《小雨》是张震岳当时写给他女朋友的一首歌来的，虽然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两人并未走到最后的，但这首《小雨》是可以讲纪念了那段最美好的时光。
0: 在今天的周末乐歌单呢，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一首歌一个名字，大家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在我们直播的这个页面的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和我们实时互动了。
1: 没错，继续听歌，接下来将会是王凡瑞的《马秋风》。

生活在一起。

江水，不停地流啊流啊，他的内心也不停。

0: 刚刚分享到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是来自王凡瑞演唱的一首《马秋风》。那这首歌呢，也是出自他的同名专辑之中。
1: 系啦，冇错啦。咁啊，王凡瑞呢自己表示话呢张新专辑就唔系咁所谓嘅流行嘅，但系呢个系佢尽心尽力所完成嘅一个心愿。希望大家听专辑嘅时候呢，可以倾听到佢自己内心深处嘅声音咁话。
0: 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一同进入到周末月歌单，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一首歌一个名字哈，就是一起来聆听一曲曲以人名来命名的歌曲。
1: 冇错啦，咁继续嚟听歌，接落将会系蔡健雅嘅《达尔文》啊。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达尔文》。这首歌是以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来剖析出独特的爱情观，哈，真的是会引发思考的一首音乐作品了。
1: 系噶，咁啊，干净嘅吉他啦，搭配上蔡健雅佢冷静但系有温度饱满嘅歌声啊，唱尽咗所有咧徘徊喺爱情嘅旋转门上嘅啊前嘅呢个人们嘅心路历程啊，
0: 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的歌名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它是由吴克群演唱的一首。吴克群。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吴克群演唱的。吴克群也是他为自己来写的一首歌曲哈，收录在他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之中。
1: 系咯，咁呢首歌呢，唔单止系吴克群佢想要做自己嘅一种心声啊，更加一种好自信嘅宣示啊。
0: 是的，而且里边还有一些模仿秀的部分哈，就是非常 有意思的一首音乐作品了。那今天的周末月歌单呢，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是一首歌一个名字。
1: 系啦，咁继续嚟听歌啦，接落嚟系朱家明所演唱嘅《黄卫龄》啊。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0: 刚刚分享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朱家明演唱的王慧玲，那这首歌呢出自他发行的专辑《朱家明》之中。
1: 系啦，咁听呢张专辑咧，真系好似睇紧一场电影咁啊，有执着啦，同懊悔啦，亦都有欢笑同眼泪嘅。咁佢成张专辑咧都融合咗呢个蓝调、民谣啊，咁啊摇滚再加都市流行等多种嘅曲风。咁朱家明用佢自己嘅生活经历同情感咧，为你我讲述一段佢自己嘅故事啊。
0: 嗯，那这首王慧玲其实是朱家明写给妈妈的歌曲哈，所以我猜想这个王慧玲应该是她妈妈的名字。
1: 嗯，
0: 那整首歌呢深刻地描述了他们的这种亲情的世界，吉他和弦乐的完美交织让整首歌听起来非常的动人。
1: 是啊，好动人啊哈。好啦，咁继续听歌，接下来呢将会是来自黄品源的《再见小薇》啊。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品源演唱的一首《再见小薇》。那这首歌呢，就是会让我们想起他那首非常经典的《小薇》哈，因为这首歌曲已经早已深入人心，传唱很久了。
1: 系啦，咁好有名啊，当年啊，咁呢次咧，黄品源借翻佢自己呢首小薇嘅首歌缘分啊，创作呢首《再见小薇》啊。据讲呢首歌咧就系佢为佢新婚妻子所创作嘅吓。
0: 嗯，那你要喜欢的话呢，可以搜寻一下之前的《小薇》和现在的《再见小薇》来对比一下哈。
1: 嗯，系啦。
0: 今天的周末月歌单呢，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是一首歌一个名字，来听呢以这个人名来命名的歌曲。
1: 系啦，继续嚟听歌，接下来将会系李慧珍所演唱嘅《寻找李慧珍》。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1: 大家好，我是魏星啊。登录呢个央视频呢个客户端啦，搜索我哋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咁啊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嘅话咧，就可以参加我哋节目嘅实时互动啦。
0: 想要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1: 是的，今天的节目带大家进入到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周末乐歌单，而今天的周末乐歌单的音乐主题就是一首歌一个名字。
0: 世间千万名字，藏着万般的故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曲曲以人名来命名的歌曲哈，在婉转的歌声里遇见名字背后的温柔与回忆。
1: 系啦，啱先听到嘅歌曲咧，嚟自李慧珍带嚟一首啊，《寻找李慧珍》啊。李慧珍咧用佢温暖嘅声音，唱出一种咧坚强同埋勇敢，唱出咗自己对音乐嘅初心，亦都唱出咗自己对生活嘅热爱。
0: 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荣浩的演唱《李白》。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李荣浩演唱的《李白》。说起李白呢，真的是被很多人都写到歌里过哈，不管他的名字还是他的诗作，都成为了很多音乐人创作的素材。那这样的一首《李白》，应该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首了。
1: 系啦，好轻快而慵懒嘅嗰种流行摇滚嘅曲风啦，节奏又松弛唔压抑，搭配上李荣浩好低沉嘅嗓音咧吓，咁又系咁懒懒闲咁样好洒脱啊，听住咧好放松同治愈嘅，可以讲系越听越有味道啊。
0: 是的，继续来一首歌一个名字，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周迅的演唱《大旗》。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周迅演唱的《大旗》。这首歌呢，其实是她当时写给自己的这个男朋友的一首歌曲哈，收录在她的专辑《偶遇》之中。这首歌不仅是对爱情的表白，也是展现了周迅在音乐创作上的一些才华吧。
1: 系啦，咁啊，大齐呢首歌音乐风格咧，可以讲系清新脱俗啦，旋律简单，但又冇失去呢个力量感噃。咁成首歌嘅编曲同埋旋律咧，充满咗一种青春同活力嘅，令人仿佛翻到啊恋爱嘅时光。
0: 嗯，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郑钧的演唱《灰姑娘》。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郑钧演唱的《灰姑娘》哈，也是他的代表音乐作品了，也是他写给当时女朋友的歌曲。
1: 系啦，好经典啊吓，咁啊呢首《灰姑娘》咧以民谣风格为主啦，融合咗啲摇滚嘅元素，使得成首歌既有民谣嘅清新自然啦，又有摇滚嘅激情同力量噶。
0: 是的，他的嗓音也非常的独特嘶哑，但是不失温柔，为整首歌注入了深情与力量，使整首歌曲呢非常的感人哈。那歌中呢也是融入了他对于爱情的这种美好的回忆和执着的追求。
1: 没错了，接下来呢将会送上一首同样是充满了力量的歌曲啊，来自张韶涵的阿刁，马上去感受一下。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张韶涵演唱的《阿刁》。那看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王菲演唱的一首《童》。
1: 冇错啦，用呢首歌结束今日嘅节目嘅。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咧，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嘅。咁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噃，拜拜，
0: 拜拜。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郭希。
4: 中午好，我系林千。今日是5月24日星期日，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深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确定，航天员乘组集体亮相。
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4: 今年以嚟，我国重大游戏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游戏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3: 深圳海关深化服务，助推深圳外贸高质量发展。
4: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3: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4: 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深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裕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深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呢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陕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陕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日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深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深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

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

0: 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呢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漏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自卫。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0: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
2: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0: 呢次任务系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亦系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系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昨日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个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是我国第一位担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之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朱杨柱表示：
3: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0: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三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张志远说：
4: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0: 黎嘉颖是我国第一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亦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第一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黎嘉颖表示：
5: 我要衷心的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的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0: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这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U-23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6: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昨日正式公布，来自香港的黎嘉颖名列其中，港澳各界倍感振奋和自豪，普遍认为这个不单止是对香港科研实力的肯定，更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特区的信任和厚爱，是港澳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新成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
7: 香港專家得以參與國家航天任務，我們都與有榮焉，振奮無比。我衷心感謝國家對香港的信任，以及對香港創科人員的肯定和支持。
6: 李家超同时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

0: 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剑刚：
1: 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0: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
2: 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意义非凡，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0: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钟奇峰表示，这个充分证明香港拥有优秀的科技人才储备，国家在航天领域为香港人才提供了平等参与、公平竞争的机会，体现了对香港科研实力的认可，彰显了中央对香港的厚爱和支持。澳门城市大学副校长叶桂平表示，这个标志着港澳同胞成为国家航天事业的深度参与者，极大激发港澳同胞民族自豪感，令科学探索的种子在年轻一代心里面深深扎根，期盼未来能有更多澳门科学在荷专家甚至航天员进驻天宫，令豪降科学梦想在浩瀚宇宙中绽放光芒。澳门豪降中学附属英才学校物理老师李克健表示，这个对我们这些深耕港澳航天科普的一线教师来讲，触动远比新闻本身更深。这个绝非一次偶然的人才选拔，背后是国家这些年在港澳持续铺设的航天科普和支持体系在这里扎根发芽。香港大学学生李明泽：
3: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4: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睇，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嘅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睇，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四个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日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亦应邀出席。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5: 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0: 王文涛还表示，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5: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 各方

0: 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1: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游戏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我国游戏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这几日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十五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全线正加快建设。在湖北咸宁，随着最后一段穿越管道顺利完工，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综合进度完成40%。国家管网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湖北项目分部经理李文成：
2: 川气东送二线呢，首段已经进气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5%。
1: 唔单止系联通东西、中贯南北嘅大通道，今年以嚟区域间嘅连接线亦喺度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喺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不断完善嘅能源网络，正带动住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五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咗5%，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呢张网仲喺度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嘅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0,000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嘅基础支撑。
3: 今年一到四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进口方面，同比增长83.9%，农产品表现亮眼。出口方面，同比增长87.5%，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
1: 记者昨日从中船集团了解到，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纪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3: 昨日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撞先进气象无人机在内蒙古石林国立盟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验证，这个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和国产化应用。
1: 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讲明欧洲消费者对中国新能源汽车需求持续旺盛。
4: 新闻正在发生，
5: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5月21日至25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会期间260场新品首发首展首售活动在主场馆内轮番上演，科技与文化共融，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在本届展会上，融入了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教育的鸿蒙智慧农场首次展出，就吸引了很多家长和孩子们的目光。参展商程翔：
6: 我们紧紧的是跟随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教育的场景，研发出了基于 AI 鸿蒙技术基座，那么把我们的劳动农场、劳动课程融入其中，让孩子呢能够在日常的课程当中能感受到在科技劳动这一块的兴趣。
1: 市民陈娜：
7: 让孩子感受到这个农作物的神奇，以及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个进步，还有 AI 不一样的一些启发吧。
1: 本届文博会既是新产品的首售场，亦都是文化产业上下游高效对接的加速器。在文化产业综合馆湖南展区，一个融合自然景观、历史文化和前沿科技的大型综合性文旅新业态项目好受关注。文博会首日，该项目的负责方就和安徽某景区签订了6000万元的合作协议。
8: 一流湾区新出发。
3: 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深圳累计进出口1.82万亿元，同比增长31%。从总量上，深圳外贸占全国外贸总值的11.2%；从增量上，贡献了全国外贸增量的20.5%。深圳外贸高质量发展背后，离不开深圳海关在监管创新和服务效能上的持续发力。来听报道。
9: 在深圳一家制造业企业的产品组装车间里面，随着机械臂精密运转，产线忙碌作业，一台台显示器快速打包下线。得益于深圳海关推行的加工贸易企业集团监管模式，显示器生产所需的保税料件可以在企业内部不同公司自由流转，跨区域调配，企业整体接单交付能力得到提升。公司海外营销交付负责人丁燕玲：
10: 在这个政策带动之下，我们今年前四个月，我们整个的进出口的业务是增长超过20%的，极大的减少了我们缺料待产的这种情况，订单的周期大概是平均会缩短大概5到7天的时间，一天的日产就是将近6万台。
9: 深圳海关自贸区和特殊区域发展处加工贸易业务科四级主任科员梁安琪：
11: 免除料件串换、单号备案等11个业务环节重复性报备手续。今年1到4月，深圳湾区加工贸易企业进出口总值3698.1亿元，同比增长25.4%。深圳海关将紧扣 APEC 中国年发展机遇，支持符合条件的加工贸易企业申请开展保税维修业务。
9: 人工智能产业链势头强劲，成为深圳外贸的一大亮点。前四个月，深圳电子元件出口1440.7亿元，同比增长40.3%；电脑零部件出口780.4亿元，增长9.3%。进口端同样活跃，电脑零部件进口达1725亿元，增长52.1%。一进一出之间，折射出深圳紧抓 AI 产业演进和资讯集群建设机遇，推动研发、制造、贸易协同发力。为打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瓶颈，深圳海关将电子元器件、精密设备、高端原材料等真空包装布控查验模式推广至公路口岸，通关效率再度提升，深化重大项目进口成套设备一站式通关服务，覆盖重点领域进口设备货值1300多亿元，缩短50%投产时间。前四个月，深圳锂电池、电动汽车、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出口424.7亿元，同比增长29.7%。走入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辆辆崭新的电动汽车驶落生产线。前四个月，企业海外市场销量超45万辆，同比增长60%。深圳海关连续7年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累计出台超100项便利化措施。深圳口岸进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始终稳居全国前列，坚持机器加人理念，深入推进智慧海关、智慧口岸建设，全力打造 ERP 智能化联网监管平台，通过全量直连企业数据、自动化风险分析预警等方式，实现嵌入式监管，给予联网企业最大的通关便利。通过海关累积方式的变革，在监管效能和服务效率上实现新突破。
1: 湾区速递继续聚焦粤港澳，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昨日在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举行，300多家企业提供超15000个高技能岗位，现场人头涌动，人才供需两旺。活动现场发布了职业技能终身学习平台与微专业建设成果，集中展示广东围绕产业发展培育高技能人才的新路径。当日举行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对接会上，60所院校与130家企业开展专场洽谈与集中签约，围绕特色专业共建、订单式培养、十分基地建设、师资共育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
3: 为期2日的第7届亚洲冰床锦标赛，昨日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揭幕，吸引了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200名运动员、教练和裁判来港参赛。冰床亚锦赛同期举办亚洲冰床青年锦标赛同年龄组别赛，并首次增设男子同女子双人同步项目。
4: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话，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日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奥兰治县消防局官员亨雷格科维对媒体表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状况比此前判断的严重，目前已达90华氏度，亦即是32.22摄氏度，而一日前为77华氏度，亦即是25摄氏度，且温度正以每小时约1华氏度的速度持续上升。科维话，救援团队曾认为能通过持续喷水等措施维持储罐温度，但无人机未能准确测量储罐内部液体温度，具有误导性。22号晚，现场应急团队查看了一个一直被水覆盖的仪表后，才确认了实际温度。事故现场位于奥兰治县加登格罗夫市一家航空航天制造厂。当地媒体报道说，现场一共有3个大型储罐，出现问题的是1号罐，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这种工业化学品易燃，对皮肤和眼睛有刺激，可导致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损伤。甲基丙烯酸甲酯的沸点为101摄氏度，而目前的测温仪表最高只能检测到100摄氏度。官员尚未透露他们认定将发生爆炸的具体危险温度是多少。现场应急人员亦在排查二号罐的情况，该储罐内装有与受损罐相同的化学物质，应急人员已向二号罐中加入中和剂，该储罐目前结构完好。据报道，周边地区强制疏散范围正在扩大，预计受影响人数从约40000增至约50000。
2: 法国外长巴罗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初步对待全球坚韧船队被扣人员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即日起被禁止入境法国。巴罗讲到，尽管法国不支持全球坚韧船队行动，但法方不能容忍参与该行动的法国公民被威胁、恐吓或粗暴对待，更何况出自公职人员之手。巴罗谴责针对巴勒斯坦人令人震惊且煽动仇恨与暴力的言行，称本格维尔所作所为就属于此类。巴罗还讲到，他同意大利外长塔亚尼一样，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
1: 刚果金政府23号话，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以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个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2: 珠穆朗玛峰巅峰之心中尼联合科考队近日成功从尼泊尔一侧登顶珠峰，并开展冰心钻取等科学采样工作，完成了人类首次珠峰顶峰透地冰心样本钻取。目前全体科考队员已安全下撤至珠峰南坡大本营，并在下撤途中开展了多海拔梯度冰心雪心样本采集，相关样本将按照低温保存要求转运到实验室，用于研究世界最高区域气候环境变化、冰冻圈变化和高海拔大气环境记录。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郭希、林千代表编辑杜伟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下面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英能湾区，英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0: 澳门珠海 FM105。

0: 94.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黎涛，打开本周嘅人物谱。魏凤诗，1941年出生于四川绵阳，今年85岁，中国科学院院士，空间物理学家，我国空间天气科学嘅主要开拓者同奠基人。他率先提出并牵头实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子午工程，创建世界首个空间天气学实验室，推动我国空间天气研究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他前瞻提出数字空间、卫星大脑等原创理念，助力我国向数字化、智能化空间强国迈进。现任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空间科学与应用技术研究院院长。行过60多年科研路，魏凤诗话自己只是一个追梦的人，他的梦飞驰在天上，铺展在宇宙星河，而最初这个梦扎根在土里面，飞过一片金黄麦浪。
4: 我出生在四川省绵阳丰谷镇的一个湖江边上，所以我经常看到拿纤的船工在石东拿鱼，跳到水里面去拖船，非常辛苦。到了我进初中，我看到那个宣传画，在一片无边无际的大地上，天空是蓝蓝的啊，一个云彩飘荡，下边呢是翻滚的门浪，这个联合收购机这么一走过，哎呀，太壮观了。所以当时我看到以后啊，我就在想，长大了能做一个机械化、自动化的工程师该多好。
3: 寒江上辛劳的船工，麦浪入边穿梭的机械，一幕幕撩动少年的心思。高考的时候，他落笔填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自动化专业，但是就收到一份意外的答案。
4: 到了发通知的时候呢，同学们呢，他们帮我把通知书拿到我的家，打开一看，哎呦，怎么不是自动化，而是地球物理？所以当时就是很纳闷，确实心里边不是很痛快。
3: 少年的烦恼来如云，去如风。1958年，我哋亦都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响彻全国。新创办的中科大设立应用地球物理系。呢一年，魏凤诗行入校门，惊喜咁见到后来被誉为中国人造卫星之父的赵九章先生。
4: 赵九章大师呢，亲自跟我们讲空间物理，深入浅出，因为它是一个新学科，是人造卫星上天以后才开始产生的。当时一批年轻的教员，也都是从零开始，就好比我们的飞机在天上飞，船舶在海里河里头走，你就需要了解当时一个卫星上去以后空间是一个什么状态，对我们空间有什么影响。
3: 自此梦想转了个弯，宇宙空间不再遥远，亦都成为了魏凤诗一生仰望不生奔赴的方向。
4: 对我来讲，我走到空间这个领域来了，就是让我们空间物理的知识、空间天气的知识，整个和我们航天的需求相结合。
3: 乜嘢系空间天气？简单啲嚟讲，即系太阳活动引发嘅日地空间环境短期变化。除咗极光，人类好难用肉眼去观测。但魏凤诗就见到太空入边嘅风雨，关系住国家航天与信息安全。
4: 我们的空间也存在着一种天气现象，就跟了我们地球上刮风下雨、台风、冰雹一样，空间灾害会对我们的航天安全、对我们空间的各种活动、通讯啊、导航啊、侦察呀、遥感呢、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损失。
3: 空间天气概念的提出到而家不过是几十年，但是就好快成为了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赛场。魏凤诗不甘落后，亦不愿追随人哋嘅脚步。
4: 美国人是1994年11月提出了国家的空间天气的10年计划。我在他之前，1993年我就投了一篇稿子，我就说空间天气啊。

0: 将在跨世纪的脚步声中诞生。
1: 我们就怕美国人又赶到我们前面去了，我们又变成一个跟踪模仿的对象了。
2: 航天器想要安全升空、稳定运行，离不开精准的空间天气监测。但是就在当时，我国缺少自主探测设备，只能够依赖国外的二手数据。西方国家普遍采取先卫星后地面的技术路线，依靠昂贵的卫星开展探测，再附以地面观测。魏凤斯立足本土，找到一条与西方相反的路。古人以子午定南北，这条贯穿天地的轴线成为他灵感的来源。
1: 自我工程当时提出来呢，是由于这个考虑，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不可能去放很多卫星。那么首先把我们的地面系统，我们这个有传统有优势，自我工程呢，就是我们从地面来了解空间天气的一个有力的手段。
2: 根据构想，子午工程要沿东经120度，也就是我国境内最长的一段子午线，布设多个观测基站，借助地球自转，比太阳和地球之间的空间环境做一场 CT 扫描。这项工程地域跨度广，协调难度大，仪器设备多，一经提出就被人质疑话是痴人说梦。
1: 我说科学家连梦都不敢做，还能成什么大事？93年底，我们就向国家建议要搞东半球空间环境子午链工程。
2: 梦想越纯粹，信念就越坚定。魏凤斯相信，只要经得起检验，就无惧流言。
1: 技术研究就是在于心，对吧？就是要零到一的突破。那么我们要功夫要下得很实在，要努力。努力了以后，我们就要坚信，就要不屈不挠的来。只要你的科研的工作是扎实的，他就不怕任何人，就是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2: 破局之路从躬身奔走开始。
1: 自我工程的建议呢，得到了我们科技界的广泛的认同，几十位院士都签名来支持。很快呢，我们自我工程这个建议通过了科学院的各种评议，最后呢送到了科技部。
2: 1997年，子午工程正式列入国家第二批重大科学工程。
1: 第二批我们国家的重大科学工程，我们比较顺利地进入到去答辩。答辩呢报告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可以说是不差分秒，可能提前了半秒钟。为什么呢？我一话一讲完，那个铃子才响。后来我们这个项目呢名列前茅。
2: 项目顺利开了头，随后就迎来了10年多的沉寂。这条全球首创的空间环境综合监测子午链，各种因素下迟迟难以启动。漫长的等待当中，希望和失望轮流敲门，同行的人越来越少，但魏凤斯一直往前看。2008年，子午工程一期正式开工。2012年，项目通过国家验收投入运行。从最初构想到落地成真，已经过去了19年。
1: 好多人也很奇怪，20年头了，你们为什么还能坚持下来？是不是？我是怎么认为的呢？凡是对国家的发展有益，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益，对我们年轻人的成长有益，这种事我们就要去坚持。
2: 当前子午工程历经2期建设，已成为国际上覆盖范围最广、监测要素最全、综合能力最强的空间环境地基监测网，为航天发射、深空探测、北斗导航等提供了大量自主观测数据，筑起保障我国空间安全的长城。时光见证了坚守的意义。
1: 我的信念来自于哪儿呢？首先我们进入一个空间时代，对自我工程科技界有共识，国家又有决策，没有理由不启动。我一直就是说，我坚信一定会有明天。
2: 子午工程不是句号。2016年，75岁的魏凤斯心里面又萌生了一个新的梦，就是数字空间。这个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它指的是借助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等人们可以更加快速、直观、完整地了解空间环境。
1: 那退休以后干什么呢？当时我是在碰到了2016年的院士大会，一下子我的思绪啊就非常之激动， 因为我

0: 已经思考了七八年了，中国人应该搞数字空间，空间是没有国界，如果我们能把空间作为一个高技术的领域占领，就占领了制高点。
1: 白发苍苍的年龄有一次从零起步的攀登。
0: 我不主张去选那些短平快，跟踪模仿很热闹的一些问题啊，那个很快的出文章。我说我要去选一些对国家的发展有长远性影响的，选这种题目，推动数字空间嘛，非常艰难。
1: 一生求索，百转千回，魏凤斯心入边仲燃住当年嗰个梦。浮江边，少年时要为国家、为百姓做事。追梦嘅人不问路远，星河自会为佢开道。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吹气球有边个唔识啊？但系喺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嘅后生仔徐登勇嘅手入边，普通嘅气球就可以变成蜘蛛侠、变形金刚、唐僧师徒。凭借呢门绝活，徐登勇获评京楚工匠。徐登勇出生于1989年，后生嘅时候从流水线工人一路做到电子工程师。原本以为人生会沿住呢条轨迹行落去，直到2013年，一档综艺节目入边，嘉宾着嘅气球衫令佢眼前一亮。气球可塑性强，应用场景广泛，关键系门槛低，启动资金少。徐登勇带住30,000元嘅积蓄前往河南学艺，一个月后学成归来。佢喺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开咗一家气球派对店。最初嘅时候，徐登勇走街串巷咁发传单，逐家逐户咁去跑分庆公司，慢慢咁宴会承接活动现场布置嘅单就嚟啦。2015年转战襄阳之后，佢更加系打开咗商场尾层大型活动布景嘅市场。唔单止本地嘅订单做唔晒，有唔少外地嘅客户亦都慕名前嚟。2017年，徐登勇迎嚟咗高光时刻，先后受邀参加咗几个电视节目。喺冇耐之后，订单就从全国各地飞嚟。徐登勇话：保质期是气球造型实现商业价值的关键。同材质的气球，普通人做的造型3-4日就会漏气走形，但我制作的至少能够完好地保持一个星期。普通婚庆生日宴的现场布置，气球撑一日就够了，但商场尾层或者艺术展，短的呢就一个星期，长的呢就一个月，绝对不可以还未开展个气球就已经漏晒气。为了延长气球的保质期，提升抢占高端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徐登勇自主创新和气球续命。第一招就是看他的打结的手法，每一个气球可以吹几大，打结的时候兜几圈，他就靠逐啲逐啲尝试总结出一套打结的手法。打结的时候不可以生拉硬扯，如果不是受伤的地方就是气球的漏气点了。靠住呢一套嘅手法，气球可以保持至少一个星期唔漏气。第二招咧就系睇佢嘅套球工艺，喺气球嘅出面套一层气球，破一层，仲有一层，等气球造型嘅保质期延长到半个月。但系对商场尾层嚟讲，仲系唔够。第三招就系球入边注胶，徐登勇通过同气球入边注胶，喺气球内部形成一层保护层，前后尝试用10多种胶水。最终选择了一款油性强、风干慢、固化后不发硬的胶水，等气球造型的生命周期延长到一个月。受比气球内部注胶的灵感，他就尝试同气球表面镀膜，不单止可以延长气球造型的保质期，还解决了气球不能够经受户外风吹日晒的难题。徐登勇就说了，现在自己做的大型气球造型3个月都完好如初。这个三次创新令他的作品从一次性的玩具变成了真正的商业装饰。行入徐登勇的劳模创新工作室，个墙上面陈列着各式经典气球造型的作品照片，霸气十足的变形金刚、盘旋飞舞的金龙、神态全神的财神，这些既是他的匠心佳作，更加是立足行业的制胜秘诀。随着客户的需求越来越个性化，从最初的固定方案到现在给一张照片就能够做出来， 徐登勇就意识到气球造型不单止是一门手艺，更加是一门创意艺术，唯有持续创新才能够勇立潮头。当被问及设计一个从来未做过的造型难不难的时候，徐登勇就答得很轻巧，设计好了，有想法了，做起身就不难的了。其实在这个背后他没有少落功夫，为了将脑里面的想法变成现实，他专门学习设计软件，先做好大造型的整体框架，再根据气球的形状、大细、颜色逐一进行规划。2019年中国气球艺术大赛中，徐登勇的创意作品《神兽龙马》斩获大型组的冠军。2022年湖北省工友杯首届医友绝活高技能人才大赛当中，他斩获十佳绝活奖，获评荆楚工匠的称号。2023年他创意设计的10米巨型气球蛋糕造型被全国近30家商超选用，名气大了，来拜师的人亦都越来越多。徐登勇依托南漳县总工会打造的劳模创新工作室，创新研发的气球造型编制方法录制成视频，开展线上线下公益培训。他说，好多人觉得吹气球就没出息，但是我就是靠着这一门没出息的手艺养活了自己，亦都帮到了人家。截至目前，徐登勇已经累计培训4000多名气球造型的从业人员。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在河南有一家沉浸式的剧场座无虚席，有人为舞台上面的故事感动，有人沉浸于声光电交织的奇观，亦有人意识到那些看不见的声音才是一切成立的关键。从周天子马匹嘶鸣到火车汽笛破空，从麦浪翻滚到上课铃声，有乐队演出，有古今对话，但唯独找不到制造这些声音的人。他们不在舞台上面，不在聚光灯下，他们在剧场的角落和调音台之前调到住每一串空气的震动。
4: 我这算是音响师，
5: 叫音频操盘员。像我们整出戏从演出开始到演出结束的所有关于音频的内容和演员的配合啦，对声音的一些修改或者故事之间转折的这些音频的改动，我们进行一些操作，保证整体演出的效果。
1: 音响师、音频操盘员，他们每日的工作从早上八点开始，这个时候距离第一场演出开幕还有一个钟头。三组设备负责人刘慧：
6: 我们早晨来了之后呢，是需要先把设备统一先打开嘛，打开之后，然后我们对设备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试运行，我们音响要自己单独的试运行，试运行之后要带着视频呢、灯光啊，然后做整体的前期的试验。
1: 剧场的音频配置从7.1到12.1不等，也就是说最低配的剧场也都有7个主力声道和一个低频声道，已经远高于一些电影级剧场的5.1配置。这个意味着音响师的工作远不止放音乐那么简单。
6: 我们这边的音响呢，是基本上都可以做到一对一的单独控制，然后再根据你的需求呢，把声音和声像做一个声像的一个处理，会做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顺的一个过渡。这个是调音台，调音台的作用呢，主要是用于混音、背景音、效果音、台词分别发送到调音台，然后再用调音台混合出去之后发送到现场。像有些时候它是必须要根据现场情况，是有五间给你喊 Q 的，你到了某个 Q 点，根据演出这个节奏，你是需要停顿的，需要经过现场的情况来把控这个演出的节奏，然后来一步一步来往下手敲的。
7: 走吧，咱们去荒原送送他们。
1: 同传统的戏剧演出不一样，这里的很多演出并不是在观众席上面观看，而是在舞台当中沉浸体验。观众跟随着演员行进、转场，甚至参与表演，音频中断一秒，真实的感觉就会被彻底打破。工作了十几年的音频操盘员郭涛就说，每一日的第一场演出之前，他仍然会紧张。
8: 人他还有个
4: 不确定的情绪呢，或者说生个病什么的，何况是电子设备。所以说

0: 我们还是每次都是很紧张的，因为一些景的光颜色的变化不会很明显，但是声音的中断就太明显了。记得应该是2年前吧，当时的火车站空间最后一幕主控台当时是死机了，电光火石，然后我们与现场无间的沟通，很快速的到那个备用控台切换备用的通道，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双程序在同时运行的，当主程序出现问题的时候直接就换备用程序，然后和现场的午间沟通汇报，很顺利，直接就去往上演，其他各部门灯光机械视频都配合得很好。当时
1: 一场演出圆满结束，观众离席奔赴下一个剧场，音响师们即将投入到下一场演出的调试和暖场的准备当中。从早上8点到夜晚9点，郭涛话：从音响师到音箱设置，从演员调度到剧场设计，每一次打磨都只是为了呈现最完美的舞台效果。
0: 我们的麦子剧场的超低音，为了给观众带来震撼的听觉体验，我们把这个能量做得很大，但是呢，它同时就影响了后面的主体建筑结构的，可能它的低频震动是影响后面的一些设备运行的。然后我们进行了这个声音上面的一些设计，让前面的能量依然可以给观众带来足够能量，让后面可以减小的能量去对这个结构产生小的干扰，或者对舞台上的演员不造成那么大能量的全低音的干扰，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比较巧妙的设计。
1: 刘慧说他心目当中最好的音响设计是不被察觉。
2: 我觉得啊，最好的音响就是做到当你去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没有刻意的能感觉到这个音响存在，反而呢感觉到这个东西的出现的是很自然的。我觉得音响是这样的。
1: 从旁人看来，音响和音响师的困境似乎也都在这里。演出顺利的时候，观众不会知道你的存在，但但凡出一次错，就有可能毁了整部戏。有时候音响师的工作往往就是这样，在一个不准出错的岗位等自己成为空气。剧场里面的很多故事都是关于麦田和麦子。郭涛说，
0: 收麦子之后，人拿着麦子往天上撒，欢呼的、丰收的、扬起来、落下来的这些声音，麦子和麦子碰撞的声音，这个是让人很喜欢的，反正我是这么说，我们叫喜欢。

0: 又一场演出落幕，观众的掌声入面有属于刘慧和郭涛的部分。郭涛说，其实没有存在感是正确的。一场演出如果分成100分，一半是台前的演员，另一半是幕后的坚守。设备、音响、灯光、机械、舞美，这些从未谢幕的演员共同托举起舞台上每一秒的精彩。或者观众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也看不清他们的样子，但当那一阵阵掌声响起的时候，对于在黑暗当中默默护航的心来讲，那个声音是一样的认可，是一样的滚烫。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又是一年毕业季、求职季，正式着装成为了不少学子参与面试、毕业答辩等重要场合的刚需。为了解决学生在重要时刻的着装问题，河南农业大学农小助爱心超市依托师生爱心捐赠，推出免费正装租赁的公益服务，以循环共享的暖心模式，守护农大学子人生关键节点的体面和自信，令校园的善意在接力当中代代传承。农小助爱心超市刚刚一开门，河南农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团委副书记李月瑞就揽住打包好的一袋衫行入了超市。在数码登记之后，李月瑞的这些衫就留在了农小助爱心超市里面。
3: 冬天的也有，夏天的也有，正装也有，还有裤子。

0: 子啊，什么都会捐赠。
1: 将自己闲置嘅衫捐出嚟，源于一次校园入边嘅暖心小插曲。喺嗰阵时，有两个学生静静鸡咁讨论，因为缺少合适嘅正装，仲喺度谂紧冇办法参加第二日嘅重要活动。听到佢哋嘅说话，李如瑞咩都冇讲到，从屋企入边揾咗两件正装，亦都解咗两位同学嘅燃眉之急。
0: 从那个济南筹派的那个小插曲里面，我更广泛的去接触到了很多很多更加需要帮助的同学，他们可能需要去面试、去实习，甚至说参加一些比赛，或者说是参加毕业答辩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于唔少学生嚟讲，正装属于低频高单价消费，使用场合有限，可能一个学期净系着一两次，但系要买一套似样啲嘅西装套装就需要三四百蚊。是一笔需要从生活费入边精打细算的支出，比买不起更加常见的是嚟不切。有些求职的面试通知得太突然，时间又很紧，即刻买正装根本就嚟不切。同学的焦虑被免费正装的活动轻松地化解。在今年四月，河南农业大学的农小助爱心超市就推出了免费的正装租赁活动。李月瑞成为了农小助爱心超市的第一批捐赠者。
0: 我觉得与其说我这样每一次的救急，还不如说我把它放在我们的平台上面，这样能够帮助更多的同学。我觉得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平台来说，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衣暖身、心暖心的一个过程。
1: 除了李月瑞之外，河南农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张锦亦都经常将自己的衫捐赠给农小助爱心超市。
2: 当我得知我们有这样一个农小助爱心超市的平台之后，我就觉得哇，这件事情太有意义了，我的东西都可以去发挥它更多的价值，所以说我后来就定期的向我们这个农小助来捐赠。
1: 除了学校入边的教职工向农小助爱心超市捐赠的，还有曾经受到过帮助的农大学生。今年大四的曹士恩就是其中一个，那个曾经被爱心托举的他，现在已经成为了农小助爱心超市的志愿者之一。
3: 我感到这个平台非常重要，然后我也正式加入了农小助，在这里成为了一名工作人员。
1: 在爱心接力之下，农小助爱心超市正装免费租赁服务落地生根。前来借用正装的学生入面，有即将迎来毕业答辩求职复试的应届毕业生，亦都有备战互联网加大赛、创业大赛的青年学子。这个免费租赁正装的活动亦都帮他们解决了不少的问题。河南农业大学学生崔神乐：
4: 我觉得挺好的，很贴心，这个帮我们学生解决了这个实际问题，挺实用的，也挺方便的。
1: 河南农业大学学工部副部长张义龙介绍，除了师生和校友们的爱心捐赠之外，学校亦都买了一些衣服，目前登记在册的正装有41件，尺码覆盖 S 码到加大码，男女款式一应俱全。另外，爱心超市还配套了完善的服务，现场配备挂烫机、衣物消毒机，借出之前志愿者细致熨烫整理，归还之后统一消毒保洁，保障着装干净整洁、安全舒适。张义龙：
5: 希望在学生即将到来的这个复试季啊、毕业季啊、求职季，包括他的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能够给他们一个助力，让他们有一个相对正式正规的衣服，同时也让学生带着学校的这个温暖更有信心一些。
1: 随着租赁需求持续攀升，目前学校紧急采购了10套全新正装补充物资，同时发布倡议号召教职工捐献闲置正装，进一步扩充物资储备。一套套循环流转的正装承载着师生的善意和温情，一次次爱心接力延续着助学暖心的初心，大家用点滴善意守护学子的体面，以公益传承涵养校园的温度，让勤俭节约互助友爱的精神在一届届农大学子当中生生不息。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6: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7: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0: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谭古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0: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谭古论金。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晓东。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
2: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3: 是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和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
2: 咁首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财富学堂一齐嚟倾下上市公司点解要增强研发投入。
3: 而稍后嘅股市扫描咧，会邀请到深圳宏洋投资董事长余少波啦，嚟解读今个礼拜 A 股嘅行情特点嘅。
2: 财智湾区一齐嚟聚焦，从产品陈列到场景交易，透过文博会睇文化产业新变化。
3: 财经发布环节咧，重点关注前四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有增长 20.3%。
2: 咁喺收听节目嘅同时，都系请你系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账号，都系大湾区之声，更多嘅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面一齐嚟到我哋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
0: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0: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板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0: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八十六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
7: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有啲投资者就发现啦，一啲未盈利嘅上市公司仲不停坚持喺研发上上强度啊，所以就希望我哋财富学堂可以解答一下呢一个问题咯。
9: 小鱼儿好问题啊，咁今堂课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7: 太好啦，上市公司年报呢就堪称系企业嘅全景体检单，一份展现全年经营脉络嘅重要文件。不单止全面覆盘了企业过去一年的经营得失，更加蕴藏着企业发展基因、战略布局和成长密码。譬如Sony 2024年 A 股市场年报的时候，一组数据就特别引人注目了。2024年度研发强度超 100% 的公司有15间，而其中10家的企业就尚未实现盈利。
9: 那我们现在来解答了。未盈利上市公司为什么会坚持研发上强度呢？我就认为呢，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小鱼儿，首先从企业自身发展需求来看，研发就是他们实现破局的关键路径。研发投入和成果转化之间存在一个正相关的关系，持续高强度。

0: 研发投入咯，就系企业技术突破嘅必要条件之一。咁有咗技术嘅加持啦，企业就有望喺市场竞争当中占据有利地位，进而实现盈利啊。
1: 哦，系啊，一个系有实例噶。譬如啊，我哋以某医药公司为例，得益于长期高强度嘅研发，直至到2024年年末啦，呢一家公司已经有两款自主研发嘅创新药

0: 2024年嘅销售收入就达到咗3.6亿元，同比增长294.24%啊，真系展现咗强劲嘅增长潜力噶。
1: 系啊，小儿未盈利上市公司点解会坚持研发上强度呢？其次就因为从资本市场价值发现视角嚟睇呢，研发能力系企业吸引投资嘅核心磁石嚟嘅。在当前的投资生态当中，投资者的目光正从短期盈利指标转向企业长期增长潜力，研发强度和技术突破能力就成为衡量企业价值的关键标尺。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是愿意为具有创新能力和发展前景的企业埋单，形成研发投入到技术创新到市场认可到资本注入的良性循环。
0: 哦，咁啊系啊，一个咧唔单止有助于企业去缓解资金嘅压力，更可以助力其加速技术研发同成果转化，为实现盈利同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 嗯，系啊，小儿儿，咁最后咧，未盈利上市公司点解会坚持研发上强度？就是、因为咧喺资本市场生态体系日益完善嘅当下，投入研发给予企业融资新选择，就系知识产权证券化啦。对于科创类上市公司来讲，它的核心价值往往体现在专利、技术等知识产权上。通过知识产权证券化，企业可以将未来的专利许可收入、技术转让收益等预期现金流进行打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从而实现提前融资。
0: 哦，原来是这样啊。坚持研发上强度，能够驱动企业以技术突破打开市场空间，吸引资本注入，形成创新闭环，借助知识产权证券化，将无形资产转化为真金白银。唯有牢牢握住研发一把金锁匙，方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劈波斩浪，为自身发展注入澎湃的动力啊。邝主任，我搞清楚了。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倪星啊，
0: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展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7: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0: 翻开书本第86页。
9: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9: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1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 同学们上课啦！
0: 邝主任好啊！啊，邝主任啊，我国嘅科技创新债券市场迎嚟咗爆发式嘅增长啊！诶，发行火热嘅科技创新债券，我哋个人投资者可唔可以买噶？
1: 嗯，小鱼儿，好问题啊！咁呢堂课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0: 嗯，咁先嚟科普下科创债到底系乜嘢？
1: 嗯，嗱，呢个科技创新债券咧，就是、指金融机构啊、科技型企业啊、股权投资机构啊呢三类嘅机构所发行嘅，而且咧系募集资金用于支持科技创新领域投融资嘅债券。 科技创新债券它的前身呢，就是2022年交易所交易商协会所创设的科技创新公司债科创票据。
0: 我都有了解过，随着我国科创债市场的不断完善，

0: 一方面咧喺市场体量上面，会实现快速增长。另外一方面在市场结构上面亦都向成熟的海外市场靠拢，譬如科创债发行期限预计就将会进一步拉长，发债的主体税用资质预计将会进一步多元化，发行主体当中从事高科技行业、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数量亦都将进一步增多，不单止有助于资金期限和科创型企业较长的研发周期、投资回报期就更为匹配了，还可以助力畅通科创型中小企业在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渠道，加快隶属于科技创新领域的企业从成长到成熟的发展进程添噃。是啦，邝主任啊，咁发行主体有边啲噶？
1: 小鱼爷。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相比较呢，债券市场科技板下的科技创新债券，它的最大变化就在于拓宽了发行主体，将商业银行、证券公司、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都纳入到科技创新债券发行主体的范围之内。直至到2025年5月15日，已经有8家的银行成功发行了2025年首期的科创债，其中国家开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就各发行200亿元，而股份行当中浦发银行、兴业银行、渤海银行分别发行了150亿元、100亿元和50亿元，而城商行当中杭州银行发行了50亿元。此外呢，徽商银行就公告已经在5月20日发行50亿元3年期的科创债，上海银行在5月16日已经发行了50亿元的科创债。至此呢，第一批的科创债发行银行就去到10家了，合计规模预计1250亿元啊。
0: 哇，咁我哋个人投资者系咪可以买呀？
1: 小鱼儿啊，科技创新债券发行火热，市场认购热情同样高涨啊。科技创新债券发行获得外界的高度认可，亦都令到不少个人投资者是跃跃欲试啊！
0: 哎呀，邝主任，你唔系卖关子啦，快啲话我哋知，个人投资者系咪可以买？仲有啊，有啲咩具体要求啊？
1: 咁啊嗱，小仪从呢官方信息嚟睇呢，主要就系机构投资者嘅，个人咧就可以通过呢个理财、资管计划、基金等去间接投资，分享呢个创新红利。亦都有业内人士提醒啊，由于呢个科技创新债嘅底层资产，佢嘅主体呢就系科技型企业，企业嘅特性就已经决定咗咧佢系高风险、高收益型嘅债券。所以呢，对于个人投资者嚟讲，理论上可以通过交易所市场去购买啱你要求嘅呢个科技创新债券。只不过呢，呢个购买范围可能会受限。一方面面向普通投资者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是需要满足监管要求的，主要有这个发行人最近3年内没有债务违约或者延迟支付本息的事实，最近3年平均可分配的利润也都不少于债券1年利息的 1.5 倍，最近一期末的这个净资产规模也都不少于250亿，最近36个月之内累计公开发行债券不少于3期，而且发行规模不少于100亿等等。而另一方面，这个债券募集说明书上面也都会限定这个发行对象，如果发行条款指定发行对象是机构投资者的话，那我们普通投资者就没法子购买的了。
0: 哦，原来是这样。邝主任，我还查了一些资料，再综合你刚才的介绍，也就是说银行间债券市场仅限合格机构投资者参与，普通投资者理论上是可以在交易所认购及交易公司债的，但是限制条件比较高，譬如说仅限面向普通投资者公开发行且资讯状况符合规定要求的公司债，但是呢可以拣择的债券的范围也都是有限的。
1: 是的，相对有限，不过我们这个拭目以待啦，毕竟是新事物，以后说不定还会有变化。
0: 好啦，期待。
1: 今天堂课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继续开讲。
0: 多谢邝主任。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0: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setb@cnr.cn。

0: 记住系 resettv@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2: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3: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4: 主要弹起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5: 我哋个成交量咧，
3: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3: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好，嚟股市扫描嘅环节啦，系咪时间请出我哋嘅嘉宾嚟分析下今日星期咧就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咁听到啦，系深圳宏源投资董事长咧余少波先生嘅，余总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嗯，见到今日星期咧就 A 股市场都维持一个上落震荡为主嘅走势吓，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啊？
8: 系，今个星期应该话系指数咧系有出现咗比较大嘅震荡，好似咧就周四指数咧系高开冲高嘅同时咧，系出现咗喺美市出现咗比较大嘅呢个回落，指数咧接近2个点嘅回调，而且咧好多股票咧系上午冲高，但系咧美市咧收喺呢个最低嘅位置，正当大家认为咧会唔会呢个市场咧陷入调整嘅呢个节奏嘅时候咧，咁周五指数咧又系向上去冲击，咁收盘嘅时候咧收喺4100点左右。都算是比较强。咁周五呢有3800支以上嘅股票上升。咁本周嚟讲呢应该系科技股啊係非常之亮眼。CPO, PCB, 同埋呢个光模块啊芯片半导体同埋呢个存储呢个方向都走得非常之强。虽然係有周四嘅一个单音嘅调整，但整体嚟讲呢本周下上升的趋势都是比较完好的。而且呢周五的时候我们看到呢就近期有些是跌幅比较大的板块，比如说是有色金属等等，周五出现了比较有力度的反弹。说明呢这个调整是属于是上升途中的调整，而不是说这个是一个行情是见顶以后的这个回落。所以呢中期嚟讲我个人认为嘅话係4100点左右可能喺4100到4200呢个位置有个呢个箱体嘅呢个震荡，可能会喺呢度呢盘花段时间，真正嘅拉升可能会到6月中旬以后。所以本周嚟讲呢虽然係指数有一定嘅震荡，但总体嚟讲呢仲係呈一个良性嘅呢个震荡调整。
7: 咁我见到今日星期的确啦，啲嘅科技硬件类别嘅一啲电子元件啊，呢啲嘅板块咧都系领涨嘅。咁啊见到咧，国家发改委都喺星期五讲到咧，正在谋划出台加快人工智能落地嘅配套嘅文件啦。见到有啲嘅半导体啊等等相关嘅板块出现一个嘅涨停潮嘅，短期系咪继续睇好咧科技硬件嘅赛道啊？
8: 是的，我认为呢科技硬件的赛道的这个走强应该还是有这个延续性的。因为根据这个早几年呢比如说2018到2020年这个白酒和这个光伏锂电即是2到3年的一个周期来讲，现在呢就是硬件方面啦。我哋睇到就係1年多，我認為咧，依家仲喺呢個景氣度嘅周期之中，所以咧好多人依家係有呢個爭議，認為咧可能會唔會係已經係高咗，會唔會見頂啊？我個人認為嘅話咧，因為整個行業嘅景氣度咧係非常之好，而且咧仲喺呢個漲價嘅呢個循環之中，再加上咧我哋睇到國外嘅好多呢個廠商其實咧都係業績係非常之好，而且市場嘅需求嘅话都系仲系非常之充足嘅，所以呢方面我认为咧就我哋唔可以轻易嘅认为系见顶，应该我哋可以咧就 中線去持股是 OK 的，只不過呢如果是你有這個短線的操作水平的話呢，可以做個即是升得多的時候做個這個高拋啊，然後回調的時候可以接回來。所以一個強勢板塊的話呢，我個人認為呢可以用更加長的這個眼光去看它。

0: 當然有啲指標下邊講機構嘅呢、这個集中度啊等等啊，或者係一個周期或者行業嘅一啲數據，我哋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去睇。但係中期嚟講，我個人認為科技股特別硬件方面嘅算力呢一方面嘅，仲係可以有中期攀升嘅呢、这個咁樣嘅趨勢嘅。但係短線嚟講咧，可能有時候會出現呢個周線以上嘅調整。啊，咁我哋可以咧，就係部分持股，部分咧可以做啲高抛，然后回调嘅时候咧接翻嚟，咁样咧就可能收益方面啊会更加好，而且可以做到咧，进可攻退可守。
1: 咁另外都見到報道話咧，最近三大運營商集中都上市一啲 token 嘅套餐嚇，即係未來可能算力咧就好似大家交話費咁進行呢一個嘅即係充值啦咁樣。咁啊，對於話未來呢個 token 概念同埋呢一個算力嘅相關概念點樣睇待咧？
0: 應該係未來嗰個發展嘅趨勢，因為咧，token 又好，包括其他方面嘅又好，其實咧都係依家係已經進入咗咧，甚至好多中老年人啊都識得用呢個人工智能啊，比如講豆包啊等等啊。其實未來嚟講咧，我個人認為喺騙呢個市場嘅藍海，肯定咧呢個需求會更加。有更加大嘅提升嘅。咁三大呢个运营商嘅话咧，其实因为基本上每人都有部手机，应该话呢个使用量系非常之大嘅。所以应该系对佢哋嘅业绩啊，我认为会有帮助。所以睇到近期咧呢、这个三大运营商嘅呢个股价咧走得都好强啊。其实我个人认为咧，如果可以铺开嚟做嘅话咧。對佢哋嘅業績會有比較好嘅一個支持，股價方面應該仲有潛力嘅。
1: 咁另外關注到啦，最近呢就係AI 嘅呢一個醫療方面呢，都成為市場關注一個嘅焦點啊。咁啊，點樣睇待相關嘅一啲嘅後續嘅表現？
0: 其實 AI 咧，依家係已經話係進入咗咧各行各業。即係前幾日咧，我同朋友食飯嘅時候，竟然聽到話呢個 AI 嘅面貌。即係可以，即係根據不同嘅人嘅呢、这個，即係佢面部嘅呢個特點，可以做一個，比如講震動啊、咩提升啊等等嚇，仲可以咧呢、这個訂製。所以咧，我認為呢個 AI 啊，進入咗呢、这個越嚟越多嘅呢個領域。所以 AI 醫療嘅話，其實已經係出現咗好多年啦。相信咧，隨住呢個技術嘅呢個不斷創新啊，同埋呢個更加多新技術嘅呢個推出，應該話未來嘅呢個應用會好廣闊嘅。所以相關嘅呢、这個AI 概念咧，特別醫療呢方面嘅，我認為可以係關注嘅。畢竟呢個 AI 醫療咧，早兩年炒過，但係呢兩年咧，相對嚟講就比較沉寂啦。所以我認為咧，從呢個發展嘅角度嚟講，其實我哋係可以逢低去關注嘅。即係醫藥板塊啊、AI 醫療啊等等，都可以逢低去關注。
1: 咁另外今个星期都有讲到话呢一个嘅特斯拉嘅 FSD 啊，即系呢个自动驾驶咧就入华嘅进程咧就提速咗咁样样嘅。当然啦，其实自动驾驶都系好耐冇去进行炒作过嘅，包括近段时间车企表现都唔算十分之亮丽吓。后续方面睇法系点咧？
0: 自动驾驶咧，其实应该都系未来发展嘅趋势嘅。特斯拉咧喺呢方面咧，一直咧非常重视对华市场嘅呢个一个拓展，但系咧就种种原因吓，就一直咧都系未有呢个非常之好嘅推广。但系相信咧，随住呢个时间嘅推移。呢、这个相信应该系可以，可能喺不久嘅将来咧，有机会咧系可以推出嚟嘅。咁相对嚟讲嘅话咧，国产其实我哋知道好多国产嘅呢、这个智能驾驶嘅呢、这个技术，其实都喺呢度推广之中。好多上市公司喺呢方面咧，其实系落咗好大嘅成本嘅。应该未来1到2年。我相信咧，呢个技术咧系有一个比较成熟嘅呢个可以推出即系运用所以相关嘅呢个上市公司咧，应该都系有机会咧可以对业绩方面咧有一个有推动嘅咁智能驾驶方面咧，有2年左右系冇得点样炒过啦可能今年啦。即係6月份以後，我相信咧，智能駕駛包括呢個汽車、新能源汽車，包括啲其他嘅零部件方面等等，應該係有機會去炒作嘅，因為畢竟咧就係、是。

0: 已經沉寂咗咁長時間。從呢個板塊輪動嘅角度嚟講咧，同埋呢個技術成熟啊，未來咧俾上市公司帶嚟業績方面嚟講咧，其實都係有機會去炒作嘅。大家不妨去逢低關注，主持人。
1: 咁另外都見到今日星期日報道講到啦，經歷咗長達兩年嘅呢個調整啊，產能出升之後咧，中國嘅鋰電產業咧又迎嚟新一波嘅擴產嘅浪潮，咁啊有多間嘅 A 股鋰電上市公司咧都係披露咗呢個擴產嘅一個嘅公告嘅，包括有上游嘅鋰鹽啊、中游嘅材料啊、下游嘅電池製造等等多個嘅環節啦。之前時間由於話即係市場呢種嘅即係供需啊，或者係一種去產能啦嚇，咁其實咧都係出現個價格方面嘅上漲，帶動咗股價嘅上升嘅。咁如果擴產之後呢一種上漲邏輯會唔會暫時過一段落咧？
0: 有可能。其实咧之前系因为呢个碳酸锂嘅价格吓，即系我哋报嘅时候系6万几蚊，即系值最高咧到咗60几万蚊，就10倍以上。最低嘅时候又跌翻5、6万蚊，所以咧就因为呢个大起大落咧，导致咧啲厂家就系譬如讲系减产啦，或者停产啦，或者系甚至系好长时间嘅停产。因为呢个碳酸锂嘅呢个开采啊，其实咧要呢个价格要达到咧，即系8、9万以上，甚至10万以上，呢个厂家先有钱赚嘅。所以当价格太低嘅时候咧，其实好多厂家佢呢个生产系越生产越亏钱嘅，亏损越多嘅。咁依家随住呢个市场需求嘅不断上升。其實市場嘅需求一定係一直係比較穩嘅，只不過咧原嚟咧就係大家有啲一窩蜂而上咁樣去生產，導致呢個產能過剩。咁依家嚟講嘅話咧，就隨住好多呢個廠家就呢幾年嘅呢個停產，咁你供求關係方面咧又發生咗呢個轉變，咁依家市場需求咧不斷增大，但係咧生產嘅呢個廠家咧其實咧因為好多已經係早2年停產嘅，咁依家呢個缺口啊開始逐步擴大啦，咁喺更加多嘅廠家去投生產嘅時候咧，相信呢個供求關係咧會達到一定嘅呢個平衡，所以呢個價格嘅上升咧，我認為咧可能唔會有太大嘅一個上升嘅空間，因為佢會達到個平衡點。廠家其實都非常之聰明㗎，即係睇到市場需求上嚟嘅時候，佢都會去擴產嘅。所以我認為價格方面咧，可能會有個相對嘅穩定同埋平衡。大家對呢、這個呢方面嘅呢、這個一定要有一個關注同埋呢個敏感。即係唔可以對呢、這個相關嘅公司咧過度嘅去追高啊，因為佢同呢個比鋼柱芯片啊，同呢、這個PCB 啊、覆銅板啊呢啲啊相比咧唔一樣啊，佢哋嘅嗰啲邏輯咧係不斷嘅漲價啊，但係咧鋰電池、碳酸鋰呢方面咧，因為佢呢個產能其實唔缺嘅。所以我相信咧会有个平衡，所以对呢个嘅涨价嘅题材，我哋要适当嘅谨慎，主席。
1: 咁我睇翻咧，自从咧就之前市场咧系创咗10年嚟嘅一个新高之后咧，市场嘅人气都较为之高涨，包括今年前4个月啦，证券交易印花税咧增速都系创近6年嘅呢一种嘅新高。咁对跟住落嚟市场嘅呢一个嘅热度，你点睇待？咁啊，对于后续嘅走势点睇待咧？
0: 印花税咧系创咗几年嘅新高，但系我睇到咧呢个券商板块咧就好似唔系好争气吓，即系之前所谓嘅渣男渣男，就好似周四其实咧早上咧个冲高，就系大盘咧都感觉到比较强劲嘅，但系咧随住个券商板块嘅呢个回落咧，甚至系有啲股票出现咗个跳水大幅嘅回落，所以导致呢个指数咧系出现咗比较大嘅呢个回调。咁作为一个可能系主力机构嘅控盘工具嚟讲，咁就券商板块嚟讲咧，就佢有一定嘅呢个局限喺呢度，所以整体板块咧比较难出现呢个大规模嘅呢个炒作，因为如果系对券商板块大规模炒作嘅话咧，好容易导致呢个指数出现大幅上升。咁依家高层咧应该系唔希望系指数大幅上升嘅，应该系希望走个慢牛嘅呢个咁嘅走势。所以券商板块嘅话咧，虽然系对呢个业绩对呢个比如印花税对呢个交易佣金等等非常之敏感，但系咧可能股价方面咧因为需要调控，所以咧就可能

0: 啊，敏感性方面啊，就相对佢咁冇咁高，再加上咧就中小投资者咧，可能对券商股咧都系相对比较持呢个怀疑嘅态度。但系咧，作为呢个调控指数嘅工具嚟讲，如果6月份我哋嘅大盘系需要冲关嘅话，比如讲突破呢个4,250或者向更加高嘅呢、这个高度去挺进嘅话，可能券商板块咧，会有一定嘅呢、这个啊，呢个表现啊。所以咧，如果系相对求稳嘅投资者啊，或者大嘅机构投资者，其实对券商板块咧系可以适当做一个呢、这个逢低去布置嘅。主持人，
1: 嗯，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余总嘅点评啊，咁我哋下期再倾，好，拜拜。
0: 好，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v@cnr.cn，记住系 receptv@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5: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展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7: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9: 好，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今年的文博会上，广东展团以勇立潮头为主题，集中展示广东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实施1周年成效，并围绕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电竞潮玩、影视出版演绎、文化科技、新闻媒体、文化装备制造等板块进行了系统的呈现。
10: 系啦，咁透过咧本届嘅文博会啦，我哋可以睇到广东文化产业正喺度发生边一啲嘅变化呢？科技赋能、手法经济同文化出海，点解会成为今年嘅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咧，又系点样样为广东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嘅支撑呢？而今期嘅财智湾区咧，我哋会邀请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同你共同嚟关注从产品陈列到场景交易，透过文博会睇文化产业新变化。张先生你好，
11: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10: 系啦，咁作为咧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啦，文博会本身咧具有好强嘅平台属性啦，同埋交易嘅属性吓。从展区嘅设置嚟睇咧，广东唔再系简单咁样样啦，按照地市陈列产品，而系咧围绕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电竞潮玩、影视出版演艺、文化科技、文化装备制造等等嘅板块啦，嚟组织嚟展示吓，强调产业链布局同埋场景嘅体验。咁睇你睇嚟咧，点解话呢一届嘅文博会系观察咧广东文化产业咧从规模扩张走向绩效提升嘅一个重要窗口呢？
11: 主持人咧就讲到中国国际文博会广东展区嘅发展方式发生咗重大嘅变化，我认为呢个变化嘅核心咧，就是将传统的产品陈列升级为产业生态的整体展示和大量的场景体验系统展示，产业链生态提供更沉浸式系统化的交易服务。那我们透过这个窗口，从中观察广东文化产业它从规模扩张走向绩效提升有三大特点。第一是从地理拼管到强调产业生态的发展。那前期广东文化产业的发展就实现了众多的单点项目的崛起，今天呢就已经是走向重点培育产业生态、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动态动漫游戏、影视演艺、文化装备制造等板块放在一起的展示呢， 就係體現廣東啊文化產業

0: 链条咧较为完整，既有内容嘅生产，亦有技术嘅支撑，仲有消费嘅场景。咁广东嘅拓展方咧就介绍啊，我哋咧拥有从 IT 孵化、内容创意啊到硬核嘅科技支撑、精密设备制造嘅一体化嘅全链条竞争力啦。佢强化咗产业集群效应，让处于产业链不同环节嘅企业咧喺同一板块里面产生化学反应。咁而家正系产业走向成熟同高阶嘅标志。咁第二咧就系广东文博产业，佢从展示文博成果向价值实现、强化交易嘅属性去转变。形象咁讲咧，就系从好睇走向好用、好交易。咁文博会咧，不仅系展示嘅平台，更系交易嘅平台。咁通过专业嘅采购对接、项目签约、成果发布，就推动文化项目咧从展台走向市场，将文博嘅成果推向市场，强化交易属性、价值实现，系广东文博产业发展嘅大趋向啦。咁第三咧，就系广东嘅文博产业正系向产业链嘅价值高端去攀升。本届文博会咧，广东展区嘅板块设置系鲜明体现咗广东啊，去年发布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六大政策包，佢就涵盖咗影视啊、演艺啊、动漫啊、游戏、电竞、网络视窗啊，佢嘅实施成果啦。无论系重点突出文化科技，仲系文化装备制造呢啲方面，都表明啊，广东啊正喺度向产业价值链嘅高端攀升。通过咧科技赋能同工业制造优势，打造文化领域嘅高新质生产力。主持人，
1: 嗯，刚刚张先生为大家系统的讲述了这样一个新的变化哈，就是文博会之所以受到关注呢，因为它反映了文化产品从这个展示产品到展示体系的这样一种变化，而且广东展团的本次的这个参展逻辑哈，大家可以看到它更加强调产业链应用场景，还有交易转化等等，这说明广东文化产业的体系能力正在发生变化，正在提升。
2: 系啦，咁从产业发展嘅角度嚟睇咧，文化产业往往咧系既需要内容创意，亦都需要咧技术支撑、资本投入、市场渠道同埋人才培养吓。今年广东展团咧以粤总立潮头为主题，集中展示咧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嘅政策包实施一周年嘅成效。而今年广东展团咧唔单止展示项目啦，仲安排成效展示、案例分享同埋重点项目签约活动吓。咁张生，你认为呢一类嘅政策包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主要发挥咗咧边一啲嘅作用呢？
0: 广东咧，2025年5月佢发布啊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以用好政策之力激发文化产业发展嘅创新创造活力，凝聚发展动能，从七个方面咧就发挥政策创新推动发展嘅重大作用。一系突出扶持精品生产，揸住創作生產、精品獎寶嘅兩頭，分門別類咁支持原創精品，就促進咗廣東文化產業嘅原創精品傑出啦。近日咧，粵產影視佳作《給阿媽嘅情書》熱映啦，成為咗票房同口碑雙豐收嘅現象級作品。咁樣小而美嘅文藝精品咧，就成長於廣東文化發展嘅窩土啦。而係突出全產業鏈嘅扶持，打造全面生態。政策包括六个文件，就共提出了87条政策举措，支持建构六个重点产业板块的产业链上下贯通，各环节链接的政策内环的闭环，着力构建良好的生态。其中呢，动漫影视政策15条，网络游戏政策13条，电子竞技政策18条，就围绕支持原厂精品和科技创新，优化营商环境，打造产业集群，完善支撑体系，强化服务保障机制这些方面呢，形成政策举措创新力度大，填补了广东省在该领域的政策空白，推动并巩固了广东文化产业当前在动漫、影视、网络、游戏、电子竞技方面的产业发展，形成了在国内的霸主地位，占有市场份额的显著优势。三是突出大湾区的协同互动，政策包影视政策的15条，围绕着打造环珠江口影视产业带，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影视合作，推动主动发挥广州深圳双核的引领作用，强化同港澳的产业协调，优化产业空间和载体的布局。例如演艺政策就明确促进粤港澳三地的演艺资源的互通，演艺活动的巡回的落地。四是突出鼓励前沿技术的应用，积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的有效机制，构造新体验，催生新业态。例如呢，影视视听政策就提出了探索机器人的技术，在表演艺术、舞台道具、幕后制作这些方面应用场景的创新，

0: 界文博会咧就出现咗大批嘅消费级智能机器人，云集喺广东嘅展团乐聚 Lockband 机器人同趣玩科技推出嘅 AI 虚拟乐队 Lipso 荣星动漫蜘蛛侠 AI 互动伴随机器人酷酷机器人 AI 动漫驾车啊贩卖机，佢哋覆盖咗家庭服务啊、运动伴随啊、呢个精细操作啊，呢啲全场景引领住文化消费嘅创新潮流啦，成为文化消费嘅新选择。咁五系突出支持文化出海政策包就提出啦，打造出海品牌，培育出海集群啦。网络游戏嘅政策就鼓励啦，将中华嘅优秀文化、岭南文化、现代流行文化呢啲优质内容融入游戏嘅创作，孵化具有全球影响力嘅原创 IP。咁当前咧，广东啊对外文化贸易规模系占咗全国嘅2%，拥有一大批有国际竞争力嘅文化出口企业同品牌。咁本届文博会深圳展区集中亮相三大出海平台，展示全国领先嘅文化出海服务体系啦。咁六系突出人才嘅引进培养。咁政策包咧结合80,000英才汇南嘅行动计划，联合咗高校嘅呢个职院多渠道咁培育引进高层次人才。緊缺緊需急需人才同青年人才，咁例如咧電子競技政策就吸引國際國內嘅賽事冠軍選手、知名俱樂部管理人員、頂級賽事運營嘅人員啲高端人才到廣東發展啦。咁僅喺文博會期間就要舉辦80,000英才匯南粵 AI 加文化專長招聘，預計啊釋放超過3,000個崗位 ，AI 加文化人才培育專項計劃仲同步發布，作為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引入青春动能。咁七咧就系突出营造良好嘅环境，强化服务保障。广东展团啊，呢次设置咗5条唔同产业主题嘅专业参展路线，精准咁适配政府嘅采购、IP 采购等多元嘅需求，帮助专业观众去洞察新技术、新科技，提升啊展销转化效率。咁总体上咧，政策包嘅价值，佢发挥嘅不只系俾企业提供某一项支持，而系推动整个文化产业。去形成更加完整、更加人性的生态体系啊！主持人，
1: 刚刚的张先生也是从多个方面举例哈，比如谈到了游戏啊，谈到了动漫啊，谈到了这个 AI 加等等。那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广东推出的这个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包呢，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为文化产业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支撑，同时呢，也补齐了产业当中的一些短板。另外呢，它还有助于推动这个资源的集聚，所以政策包的价值不只是给企业啊提供某一项的支撑，而是推动整个文化产业来形成一个更加完整、更有韧性的生态体系。
2: 系啦，咁睇翻啦，今年广东展团嘅策展逻辑啦，强调展示大湾区产业链布局吓。从深圳文博会呢个平台嚟睇咧，广东文化产业唔单止有广州、深圳等等嘅中心城市嘅带动啦，亦都有东莞、佛山、江门、珠海等等城市喺制造啊、文旅、创意同埋消费场景上边嘅支撑吓。咁张生，如果放喺粤港澳大湾区嚟睇嘅话，文化产业升级咧，并唔系某一个城市嘅单点突破，而系咧区域产业链协同嘅结果。咁你认为咧，大湾区对广东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嘅支撑咧，主要体现喺边一啲方面呢？
0: 当前嘅政企共识系，粤港澳大湾区咧，佢对广东文化产业嘅支撑，主要体现喺三个方面。第一咧，就系产业链嘅协同啦。广州、深圳在内容创意、数字科技和平台经济方面是具有优势的，东莞、佛山、中山、江门这些城市在制造供应链和消费品的产业方面是基础扎实，香港、澳门又有着国际化的资源和文旅会展的特色，这份工就有利于形成完整的文化产业链。第二就是市场的协同，大湾区人口密集，消费能力强，年轻的群体活跃，适合新内容、新 IP、新消费场景的快速测试和推广。咁第三咧就是开放协同啦。香港在国际版权、专业服务、金融、贸易和传播方面咧是具有优势的，澳门就在文旅会展和中葡文化交流方面具有特色的，可以帮助广东文化产品更好地走向国际市场啦。咁因此咧，大湾区对文化产业的意义唔只是提供市场，更是提供产业链、创新链和国际化的通道。
3: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

0: 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v@cnr.cn， 记住是 resettv@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2: 翻开书本第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3: 同学们上课啦！
1: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之前我哋讲过。利息下降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有网友想进一步提问，问可不可以具体计算一下 LPR 下降怎样影响房贷？
3: 没问题，小鱼儿，这个就是近期的热点，温故而知新，不明讲到明。以2025年5月20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所公布为例，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就是一年期 LPR 3.00%，五年期以上的 LPR 3.50%，都是较前期下调了10个基点的。咁喺呢一次嘅报价公布之前呢 ，LPR 其实已经系连续6个月保持不变噶啦。嗱，小鱼儿，我考考你啊，乜嘢系 LPR 先？
1: 哦，冇问题啊，我早就将呢一个知识点背到滚瓜烂熟啦。LPR 即系 Loan Price Rate， 简称 LPR。其实就是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它是由具有代表性的报价行根据报价行对最优质的客户的贷款利率，以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加点形成的方式报价，由人民银行授权全国的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计算并公布的基础性贷款参考利率。
3: 没错的，哈哈，小鱼儿，最近学习更加努力了，点赞你先。嗱，我哋再嚟认识下呢个贷款市场报价利率。首先，第一 ，LPR 嘅定义同形成机制 ，LPR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就系商业银行对其最优质客户所执行嘅贷款利率，由20家代表性报价行，例如话工行啊、农行啊等，喺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例如话 MLF 利率嘅基础上再加点报价。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就去掉呢个最高最低报价之后，取呢个算术嘅平均值，并且向0.05%嘅整数倍就近取整所得出。咁呢个利率咧就分为一年期，即系短期贷款所参考，同埋五年期以上，即系长期贷款，譬如话房贷参考呢两个品种。第二咧讲讲 LPR 嘅作用同最新数据。佢经济功能咧就系 LPR 作为贷款定价基准啊，可以反映市场资金嘅供求噶。降低实际贷款利率咧，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譬如话五年期 LPR 下调嘅话，就会直接减少呢个房贷利息嘅支出啦。
1: LPR 同普通人嘅关联房贷利率，亦即系五年期 LPR 系房贷嘅基准啦。咁银行喺呢一个基础上加减点嘅。咁邝主任啊，翻到网友提问上面啦。可唔可以进一步同我哋讲下 LPR 下降点样影响房贷呢？
3: 小鱼儿，啱先你都提到啦 ，LPR 已经成为贷款利率定价嘅主要参考基准，每个月产生一次，由20家嘅报价银行独立报价，全国同业拆借中心按照去掉呢个最高同最低报价之后算术平均，向0.05%嘅整数倍就近取整计算得出。啱先讲到主要有一年期同埋五年期以上两个品种，咁 LPR 下调咧将进一步降低企业居民嘅融资成本。咁以你居民房贷为例子啊，对于100万嘅贷款本金，30年期咁计，如果系等额本息嘅个人按揭贷款嘅话咧，咁呢次嘅 LPR 下降10个基点啊，等于佢月供咧就减少大概54蚊，总还款额咧减少大概20000蚊嘅。
1: 咁 LPR 下降系咪意味住新增嘅房贷利率就一定会下降咧？
3: 嗱，小鱼儿 ，LPR 下降就并唔直接咁意味住咧新增房贷利率系一定下降嘅。房贷实际利率是由呢个 LPR 同加点加埋一齐组成，各家银行的加点情况咧系唔同噶。咁但系对存量房贷利率嚟讲 ，LPR 下降就意味住实际房贷利率下降，但系下降。

0: 嘅时间点就会有细微嘅区别，呢个同重定价日有关系。分析认为啦，存款利率下调幅度大于 LPR 嘅降幅，系有助于降低银行负债成本，为呢个 LPR 报价嘅下调创造空间啊！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记住是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5: 谈股论金嚟到财经快报嘅环节，商务部最新嘅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從行業來看，高技術產業引資增長較快，實際使用外資1163.3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20.3%，佔全國實際使用外資的40.4%，較去年同期提升10.3%。咁其中研發與設計服務、計算機及辦公設備製造業、電子及通訊設備製造業，實際使用外資都是保持較快增長。從來源地嚟睇，瑞士、法國、美國實際對華投資都係保持較高增長。目前我國存量外資已經超過36万亿美元，絕大多數存量外資企業選擇深耕中國，持續擴大投資。今年前四個月已經有3000多家外資企業追加投資。
6: 國家統計局發布。据对全国流通领域九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2026年五月中旬和五月上旬相比，20种产品价格上涨，23种下降，7种持平。
5: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日前在苏州举行。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昨日表示，各方努力为区域数字贸易合作勾勒蓝图，就 APEC 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取得实质性进展。林峰说，数字贸易是各方都关注的合作领域， APEC 所有经济体都十分关注并积极参与，提出很多务实性合作倡议，取得了丰硕成果。
6: 泛大湾区交通行业可信数据空间联盟昨日在广州成立，该联盟汇聚广东、湖南、广西、福建、江西、海南六省区60多家的单位，旨在打破省界数据壁垒，在安全合规前提下推动跨省跨区出行信息实时共享和预警响应协同，从根本上解决信息不连贯、标准不统一等等的长期影响公众出行的痛点问题。
5: 香港和内地相关方面联合举办的氢能车竞赛大挑战2026青年科技向善 AI 编程小车比赛近日在香港举行，吸引两地青年积极参加，以 AI 编程技术赋能使用智能环保氢电池的科技小车，以科技促交流，在交流中增友谊。
6: 好了，这一节的财经快报就到这里，接下来有热点观察。
7: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8: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7: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8: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9: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10: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11: 我哋个成交量咧，
10: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1: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9: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是的，谈古论今来到热点观察，来中国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这个和日益便捷的消费环境是密切相关。今年是国际消费中心城

0: 市培育建设五周年，近期相关部门系继续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为打造国际化消费环境注入新动力。
1: 系啦，咁其实咧，自旧年四月咧，中国出台优化离境退税 1.0 版嘅政策咧，中国由中国购已经系成为国际风尚。咁喺过境免签政策嘅共同影响底下啦，2025年入出境嘅外国人咧系达到8203.5万人次，同比有增长26.4%。办理退税人数咧达到27万，比2024年咧增长3倍嘅，只系2025年一年嘅呢个离境退税嘅销售规模咧，就基本等同于啦2015年到2024年10年嘅总和。
0: 咁近日咧，中国商务部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即系2.0版嘅政策，咁就将咧进一步系提升退税体验，撬动入境消费1万亿级新增量。
1: 系啦，咁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就表示啦。外国消费者可以增强中国消费市场的活力，在增加客源数量的同时亦都创造了一些新的需求，他们带来的差异化需求可以帮助国内更好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国际化需要，提升国际化消费城市建设质量。
0: 一部手机走天下，为很多初来中国的外国游客所称道，但是在办理离境退税的业务的时候，仍然是不乏出现因为纸质退税申请单和销售发票遗失，导致无法办理的情况。咁呢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就揸住这个痛点，在无纸化、数字化上面做起了文章。
1: 系啦，今年7月1日开始啦，中国海关代理机构咧输入旅客嘅身份信息之后，系统就会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同埋发票信息，唔再要求咧必须要提供纸质嘅单据。入境嘅游客咧将进一步咧享受到喺中国下由一部手机带嚟嘅便利啊！
0: 咁周密就话咧，更加便捷嘅离境退税流程，能够降低游客嘅沟通成本，提高效率，为国内嘅优质产品建立起对外市场嘅新渠道，令到入境游客亦都能够享受到中国市场嘅新产品同埋新服务，享受到中国制造嘅红利，提升中国品牌嘅全球影响力。
1: 系啦，咁各地都系借呢一次机会啦，为入境游客啦创造更加友好嘅国际消费环境。北京咧亦都系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之一吓，已经系将会推出呢个推广离境退税一点通办新模式，纳入咗啦政府工作报告嘅重点任务啊。
0: 据介绍咧，北京系力争到2027年底实现全市离境退税商店数量系翻一番，即买即退嘅商店超过100家，集中退付点系达到30家以上嘅。
1: 系啦，咁面对咧巨大嘅市场潜力咧，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就介绍啦。喺一部商务部咧会同财政部安排咗20亿元嘅人民币嘅资金，支持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而各个城市咧将会打造呢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嘅项目啊。
0: 咁以上就系我哋今日中午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嘉允、晓东代表编辑马瑞，感谢你收听，亦都系欢迎你喺下午嘅4点嚟收听谈股论金下午版嘅直播节目，而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嘅精彩音频咧，亦都欢迎各位下载云听客户端嘅。
1: 我哋晏昼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0: 将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1点至2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系晚上7点同11点。
0: 嗱，咁而家深圳文博会咧正在进行时啊，咁所以最近嘅节目咧都会带嚟系列嘅专题报道，精彩文博会。今日会播出《文脉新生，创意澳门》。
1: 全城有我嘅环节，广州市市级非遗新塘鱼包制作技艺传承人袁家健将会分享全城手工美食。
0: 而今日嘅八雅会馆环节会通过赏析敦煌壁画、粗州藻图嚟了解下画作当中嘅舟船所承载嘅文化内涵。
1: 文化公开课嘅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将会讲述司马迁嘅历史时空，遥望龙门是故乡。有咁多精彩嘅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啦。
2: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跟麦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0: 墨香古卷，流传千年文脉，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咁睇翻喺5月21日至到26日，跟墨中华节目啦，推出六期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带大家啦行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嘅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嘅传承实践，讲述两岸暨港澳文脉相连、同根同源嘅文化故事。今日我哋播出专题《文脉新生创意澳门》，采制总台记者余婷、陆伟。
1: 今年文博会澳门馆以文化澳门为主题，内容涵盖澳门历史城区游境介绍、澳门文化盛事及品牌活动推广，并展销具本地适宜与非遗元素的特色文创产品。文博会期间，馆内也安排多场澳门非遗项目展示和演出，包括咏春拳、茨威克工艺、中式裙褂制作技艺、杏仁饼及凉果制作技艺等，宣扬澳门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拓展海上丝绸之路的多元文化传播。其中裙褂是新娘出嫁的中式传统礼服。展馆现场财生龙婚嫁礼服店负责人黄永书、胡丽清向观众展示了中式裙褂技艺的特色。胡丽清介绍，裙褂呈现出来的图案大部分以龙凤为主，整套工序从画稿、起稿、刺绣到制衣都是全手工制作。
2: 裙褂呢，就是中国的结婚穿的衣服，很名贵的礼服，就是一件衫和一条裙，一对的意思。这个是纯人工刺绣，就是这个红色的布料呢，就是像一张华纸，金银线呢，就是

0: 好像水彩颜料一样，用这个真壳酸在一个红布下面烤成陶案，
1: 嗯，
0: 然后做这个礼服，
1: 嗯，
0: 成为一个这份的漂亮的名贵的衣服。
1: 对，非常漂亮，上面很多的工艺哈，有很多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龙凤的一些刺绣，刺绣一件这样的一个裙。

0: 我看到你们在现场呢做了很多的一些刺绣的展示，你们也是特别会展示澳门的一些元素是吧？
1: 是啊，因为澳门是这个东亚文化之都，所以我们很荣幸有机会能够推广澳门，也是我们的荣幸。
0: 所以你们在那个刺绣上面有大三八牌坊的一些，
1: 所以现在就是陶案展示很多不同的东西出来，可以是大三八啊，可以是这个福气
0: 啊，也可以刺这个五福临门，
1: 还有这个龙凤啊，龙凤表示这个龙凤呈祥啊。
0: 借助这一次文博会，希望这个技艺得到展示是吗？
1: 推广得更好啊，把这个技艺推广出去，让多多人认识我们这个刺绣文化。
2: 在文博会澳门馆的文创展区，展出了30多种特色文创产品，包括毛绒公仔、潮玩盲盒、冰箱贴以及具有澳门地域文化特色的明信片等。其中潮玩盲盒这款文创通过18个 IP 形象展现澳门的美景和美食文化，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打卡围观。澳门妈祖文创创始人、澳门中国文创行业协会执行会长王瑞向记者介绍，
0: 这次你们总体带来了多少的一些文创呢？
3: 目前我们这次总共带来了30多款不同载体的文创作品，包括了我们的这个毛绒公仔，也包括了我们的潮玩盲盒，包括了冰箱贴，也包含了一些有文化特色载体的明信片，还有我们的这些不同的一些首饰的载体，也希望更多这个生活化的 IP 能够融入对澳门这种文化特色的理解，也希望更多的游客能够来到我们澳门，来品尝我们澳门的美食，感受澳门的美景。
0: 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你们展出了很多有澳门的 IP 形象的，给我们介绍其中一个潮游澳门的一个小公仔，这个设计的理念是怎样的？
3: 我们其中这个潮游澳门和澳门时光这两个系列，一共是18个 IP 形象，也做成了盲盒和明盒的这个载体。目前这两个系列呢，我们融了我们澳门接近50位设计师的精髓，创意的周期也经历了2年的时间。其中像我们把澳门的美景，然后进行了公仔潮玩化，因为受众群体年轻成了我们的主力军，他们喜欢潮玩，喜欢盲盒，喜欢这个公仔，那我们如何把我们的设计进行跟文化相融合，更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他的审美，然后所以我们把澳门的这个新八景做成了不同的潮玩公仔，像其中的这一款是议事厅前地，那它整个的设计呢是源于我们澳门的土风舞的文化，包括这个小公仔的上面戴的这个帽子就是我们议事厅前地的石鹿纹，也非常的有澳门的特色。
0: 通过这次文博会希望达到怎么样的一个预期效果呢？
3: 首先我觉得我们在澳门非常多热爱艺术的这些设计师在深圳文博会有一个展示自己作品的平台，最重要的是我们也更希望通过这样的设计能够传递我们澳门的文化的载体，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澳门来够品尝美食，观看美景。
2: 在文博会澳门馆，观众还可以欣赏世界遗产澳门历史城区和谐交融的中西文化韵律，通过展会认识澳门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并可以观看影片回顾澳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育与转化历程，重温这座城市多个品牌文化盛世的精彩时刻，体会演艺之都的时代脉动。此外，展馆现场还设有老澳门互动装置，观众可以选取澳门旧日风景作为背景，现场拍照合成相片，感受澳门城市变迁的魅力。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惠敏表示，希望通过文博会平台深化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在演艺、文博、非遗与文创产业领域的

0: 协同，推动澳门品牌建湾区出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我们很希望我们的非遗也好，我们的历史，我们文化，我们的世界遗产建筑物也好，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用好这些资源，把它转化好，把这些文物活起来，变成一个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里面喜欢的商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馆可以带出这一方面的一个发展方向。第一个当然就是来参加这个展会的重要性，因为一方面像我们刚来到就会看到我们很多大湾区的同行，我们很多的大家都在做文化推广的一些不同城市的朋友，我觉得未来整个文化无论是文化事业的发展还是文化产业的发展，整个大湾区的一个协同协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未来我们也是希望更多这种平台，所以我们在推出一些文化的节目、文化的项目，还有我们的文化产品，包括我们的非遗的一些交流，我们都希望可以跟大湾区更多的城市一同合作。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好啦，欢迎阁下继续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
7: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这个环节是传承有我。在岭南广府饮食文化当中，新塘鱼包以其独特的制作技艺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作为广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新塘鱼包制作技艺带给大家的不单只是一道美味佳肴，更是承载着年年有余、包罗万有的美好寓意。
6: 讲到新塘鱼包，民间亦都将它称之为东江鱼包。它的得名就源自于新塘南部濒临东江的地理优势。制作鱼包的核心原材料是新鲜优质的土鲮鱼，主要取自于东江北干流域或者是新塘周边的鱼塘，尤其是在秋冬时节，秋风起的时候，鲮鱼最为肥美，那阵时正是制作鱼包的最佳时机。
7: 袁家健这位出生于新塘的广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新塘鱼包制作技艺增城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正以坚定的信念和创新的思维守护并推广着这一传统手工美食技艺。今日的传承有我，来听总台记者于洋对话袁家健，听下他的传承故事。
8: 袁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8: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传承的这门技艺吧。
9: 那新塘鱼包传统的制作技艺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在相关的文献记载啊，它是一个明清时期广州新塘的鱼包已经是久负盛名了。因为我们的那个母亲河东江，我们就在那个东江边上，是在东江的那个北岸，我们与东莞、中塘啊、麻冲、茶窖还有那个黄浦区那个南港相邻，我们的母亲河都是东江，所以新塘鱼包也称之为东江鱼包，这个是乡亲们家访们都知道的。那据增城巷志记载，那新塘鱼包的制作和当地百姓的食用习俗是息息相关的。那它不仅是一道传统的小吃是我们新塘乡亲们代代相传生活的味道，文化的记忆。那在2020年我们这个新塘鱼包也是很荣幸获得了增城区首届十大金牌粤菜这个荣誉称号，那慢慢就走进了广大人民的生活当中。
8: 这项技艺传承的脉络是怎样的呢？
9: 我本人作为新塘鱼包的第六代传承人，我们这个项目既有我们家族的传承，也有这个师徒的传承。那我可以先说说我们这个师徒传承的那个历史故事。我妈妈在1976年，就那时候她只有15、16岁，到这个新塘我们当地久负盛名的一个国营的餐饮企业叫海天茶楼。那海天茶楼它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它是国私合营作为一个国营的饭堂，它的前身叫宜春茶楼，已经过百年的历史了。这个宜春的茶楼，以前的茶楼它生活方式很 丰富，就好像我们现在的中式的茶楼一样，在我们当地非常的出名。它有戏台，客人来到了那个宜春茶楼，他不单可以吃到我们岭南的点心，他可以欣赏到观赏性极高的那个戏剧啊，是吧？我们广东的粤剧也是非常有名。我妈妈就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时候，就到了这个海天茶楼，当起了一名这个点心小师傅。经过6年的时间，他不仅在那个点心的制作技艺好多，比如说那个沙琪玛呀、葱卷呐、糕点呐等等，但他最擅长的话，他学到也是他自己回忆起来说，他是最艰辛的、工序最多的、最复杂的，就是这个新塘我们当地最具代表性的一道美食，叫新塘鱼包。这个制作技艺，直到80年代初期，那我们当地有一个菜市场就建了起来，叫宏达市场。那我们1984年宏达市场正式建起来以后，我们爸爸妈妈在那一边白手起家，就建立了这个肥肠鱼包店。为什么叫肥肠鱼包店呢？我妈妈刚入行的时候啊，她的师傅们就叫他啊，他叫梁桂长，叫阿长，街坊们几十年来就这么叫他。他就白手起家以后，就建起了这个肥肠鱼包店。那所以在当地啊，还有增城、广州啊，整个岭南地区都叫开了啊。所以我们一说啊，有没有吃过广州肥肠鱼包啊？大家都很了解这个品牌的故事。另外还有家族的传承的话，就是我的高祖父，就是我奶奶的爸，以前就是做这个卖鱼还有做鱼蛋为生的。那新塘老几辈的话，他们好多家庭都会制作这个鱼包，这个制作技艺已经深入民生了啊，因为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但是作为售卖的话，在80年代初期才慢慢普及，因为有市场改革了嘛，那市场上面就慢慢有的卖。以前的话就是在茶楼里面有的吃，但是极少说买一份回去自己做，因为材料非常的珍贵。到我这一代还有我小孩那一代已经有5胎了。
8: 而在您看来，新塘鱼包又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呢？
9: 是我们当地啊逢年过节宴请宾客必不可少的一道名菜。新塘鱼包它的特色和亮点，其中包括它的原材料

0: 的选材，还有组成部分。那选材方面，我们会用到我们当地的东江啊，还有新塘周边鱼塘那个淡水鱼、土鲮鱼。那土鲮鱼我们制作，选料也是极其的苛刻，只认为我们东江水养殖的那个鲜活的土鲮鱼，因为土鲮鱼这种鱼种啊，肉质细嫩，鲜味足，是做鱼包啊、鱼蛋呐、鱼丝面、鱼腐这等等这些食材的原料。那我们通常一斤的土鲮鱼只能取出1.5到2厘之间的纯鱼清肉，那用最嫩的鱼身上最嫩的那部分、最精华的部分作为鱼包的原材料。那另外，我们这个核心制作鱼包的特点就是纯手工。到目前为止，我们好多个工序都是纯手工的，比如说那起鱼肉啊、刮鱼肉、赶制鱼包皮、包制，都是纯手工啊，这个就是金贵之处。
1: 目前您都有哪些传承发展的计划呢？
0: 比如说，我们可以进一步扩大，进社区、进景点、进展览会等等这些平台，我们可以多一点的元素掺进来。那我们家族的传承不仅是带着家人们，比如说我们的下一代，还有那个可以进校园去传播这一门手艺，因为校园的话是很大的一个载体，小则一个学校好几千个学生，大的好几万。所以近几年来，我们经常进不同的学校啊，有院校，还有那个技校，进行一个传播，把这门手艺的历史呀、传统文化呀，还有它的意义、制作技艺等等方面给他们去传播。接下来，我们还可以走出我们本区，向外区、外市，甚至外省去传播这个传统技艺——新塘鱼包。
1: 您从事这门技艺也有一些年了，在您看来，您传承的这门技艺和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之间有着怎样的一种关联呢？
0: 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就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嘛，所以我们始终都觉得传承不仅是一道美食制作的技艺，它更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在岭南大地上的鲜活的缩影，两者是血脉相承、不可分割的。新塘鱼包承载着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那我们这个手艺啊，源于岭南桑基鱼塘的自然环境下，依靠着这个东江水土，那选用本地的食材，顺应时节的制作，首先就不违背自然的规律啊，那就是我们那些老祖宗说的“取之自然，食之自然”，是我们中国传统农耕文化最真实的体验。那我们的这门手艺就是和自然相处的智慧的结晶。那第二呢？体验出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做鱼包啊，我们爸爸妈妈经常说没有捷径，想做好每一颗鱼包，它每一道的工序都是慢工细做的。比如说，它的鱼包外皮需要上百次的推擀，制作的过程中破皮啦，那个断啦，它都要不断的反反复复的进行一个打磨，从油余青油到劲道十足一点也不能偷工减料，不能忽显，不能敷衍了事。那几百年来，我们世世代代的传承人都坚守的这一份匠心，我们不追求快，只就追求好，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做事的态度，是我们代代相传的匠人精神。第三，它就连接着我们家族传承与乡土的情怀，这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里面最重要的家国情怀、乡土情结。新塘鱼包，那我们以家族为纽带，代代相传，手艺传到技艺更是家风。那我们家族啊，很重视这个家风家教，就是通过劳作制作这一个小小的鱼包，悟出了好多了

0: 人生道理。比如说这个孝道的文化，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是爸爸妈妈呀，还有这个爷爷奶奶以前的那个祖父曾祖父，都是在店里面一家子啊，齐心合力把这一个非遗一直传下去啊。这不仅是我们家族那个孝道的文化，朝夕相处啊，一家人和和睦睦，就是我们内驱力，可以说这个是我们家在这个非遗记忆里面悟出来的，这个是其实就是这个内驱力来的，对家乡的热爱。一碗鱼包是新唐人的乡愁，也是家族的记忆。
1: 未来你还有哪些传承发展的计划呢？
0: 那接下来我们会与更多的中小学呀、职业院校合作，把这个新唐鱼包制作技艺纳入为校本课程，可以成立那个非遗的社团，定期的开展教学，不仅仅是体验。那以前好多都是以体验为主，比如说啊，定期我们去哪一个学校就做一期那个实践的体验课，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更加的系统化的进行这个传统受益的这个过程，培育一批热爱非遗的青少年，让年轻的一代真正的了解喜欢愿意传承这门手艺。这个就是非遗在校园扎根的最基本的工作了。那另外我们还在那个深化文旅融合方面打造特色非遗名片结合增城好多的古村落还有那个水乡的文旅资源，这样来打造新唐鱼包非遗美食旅游专线呢把这个研学的基地做得更加完善，增加这个展示、体验、品尝、购买一体化的服务，让来到增城旅游的游客们既能感受到增城水乡的风光，又能体验出非遗手艺，让新唐鱼包成为增城文化的名片，走向全国。
1: 感谢袁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2: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3: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2: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3: 走进八雅会馆，
2: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正在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嚟到今日嘅八雅会馆环节，嗱，讲到喺敦煌莫高窟嘅壁画当中。来自北周、隋代和初唐时期的三幅壁画都呈现出了渡河工具舟船，而这些船呢，一些是两头尖尖，一些呢就其形如鑊，或者一些呢是迎风扬帆，可以说形制各异。有些船呢有两人撑高，有些一人蛙掌，就好像跃动的音符洒落在江泽湖畔。
1: 呢三幅壁画通过唔同嘅造型、肤彩同技法，向世人展示住千百年前乘舟摇船嘅面貌。画风清俊、简约概括，为研究粗舟竞渡嘅传统同演变提供咗丰富嘅史料依据。
0: 咁呢一组敦煌壁画《粗舟组图》画作里头嘅舟船，被各位画师又赋予咗点样嘅技法呢？他们又承载了怎样的文化内涵呢？对于以上的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壁画艺术委员会主任黄永生教授，以及是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一起去了解一下。
2: 首先请教一下王教授，在

0: 已知的敦煌壁画当中和操舟行船相关的作品有多少，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分布呢？
1: 敦煌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的北周、隋唐五代、西夏时期的十几个洞窟里，应该有100多幅这个跟舟船相关的这种壁画，时间跨度近700年，船的款式呢多达11种。这些水上操舟的画面呢，可以组成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舟船史，整体的就是在这画面里边起着很重要的点缀作用。虽然尺幅不大，但是呢画的都非常生动活泼，不失它的艺术水准，画风多样，色彩丰富，一笔草草之间又不乏布局的匠心。
0: 崔教授，中国古代的操舟文化和体育运动之间有着怎么样的渊源呢？
2: 根据考古发现，最早在距今7000多年前的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文化遗址里边就发现了当时人们划船用的木桨。到了夏商周时期啊，舟船呢成为南方水域县民在水上获取生活资料、水上进行交通运输的一种基本的生活手段。那随着那个经济发展和造船技术的提高，人们在获得生产资料之余呢，就会有空余的时间利用船在水上进行竞技。而这种竞渡其实就与中国古代的体育活动呢有着密切的关系。
3: 竞渡一指划船比赛，中国古代的竞渡活动丰富多彩，距今已有2500余年的历史。战国时期的《燕越渔猎攻占文图湖》上再现了古代竞渡的场景，表明水上竞渡活动在当时已经盛行。竞渡不仅是竞技项目，更是娱乐活动。中国古人善操舟喜竞渡，不仅为了越深水渡江河，更是迎风破浪、不畏艰险、勇于开拓精神的体现。
0: 我们先来看第一幅北周时期的壁画，先请教一下王玉教授，他描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有什么样的艺术特色呢？
1: 这个情景位于莫高窟296窟窟顶，是一幅绵延三折的连环画面。这幅画是绘在东坡的一个局部，画面描绘了入海探宝的场景。北周296窟壁画带给人的直观感受是质朴古拙的，采用一视同构的手法，如同画卷般徐徐展开。我们看到画面左侧的是城门，有人在城门送别，右侧是入海的独木舟，中间坐了3个人，船头船尾各有一名赤膊强健的水手操舟。造型上整个的头部的处理都非常简约，没有特别细致的这种描绘和刻画。两位力士身强力壮，岸上送别的人却闲适自然，动静之间的对比生动而有趣，人物与建筑树木比例与实际存在差异，正好对应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论山水术士中对于魏晋南北朝绘画所谓的人大与山水不容泛的特点叙述。在用色上以蓝褶为主要色调，人物身体的白色变化如微，然后还有很多这种红颜色，类似于像赭石和朱砂勾出来这些线，这些线呢实际上是一个草稿画工，对具体这个物象的这种描绘基本上成竹以胸，勾完之后再往上填色，它有很大的随意性，所以显出画面呢就是一个特别生动，体现的艺术家特别有意趣的这种感觉。在表现人物肌肤身体时采用了凹凸法，在身体上施加以阴影，总体看来这幅看似古拙的壁画展现出西域风格与中原风尚的巧妙融合，正与北周不断学习中原文化的历史进程相互印证。
0: 这幅壁画当中的小舟啊，非常的简约和概括，我们请崔教授从专业的角度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它和我们今天说的划船运动之间的关联。
2: 我们先从这个样式上看啊，那这条船呢是尖头尖尾，中间大，两头小，整个的船体呢它是比较短的，两头呢还有船夫二人，腰炉与撑篙，这应该是当时呢用于载客运输的独木舟。这个独木舟呢说起来它最迟呢大约在700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在周易系辞当中也有枯木为舟，烟木为机的记载。其实啊，原始的竞渡它就是由早期的独木舟木牌开始的，这也可以看作是我们古人啊在水上体育竞技项目的一个雏形。那当时的竞渡啊其实是与人们的打鱼狩猎有着密切关系的，并由此形成了一种

0: 比赛形式的活动充实生活当中。
1: 我们接着来看第二幅壁画，它有着怎样的特色呢？
2: 这幅壁画位于摩高窟302窟窟顶，属于隋代的洞窟。画面描绘了山林之间泛舟合唱的两个人物，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这个船也是高度概括的，它可能当时的颜色也许就是黑颜色，也许是当时画的颜色浅，它是氧化了之后黑颜色了，但是它的水是碧绿色的，这是古人对水整体的一种感觉。这个时候呢，因为就是说交通发达了，比如说很多这个冷颜色就比较贵重的，像青金石啊、石青啊，很多的颜料然后得以应用，所以隋代的绘画就是说它里边有这个很多冷颜色，整个画面非常酷非常冷。这个山石与人物的晕染颇为深入，而石青石绿土红色彩的运用更加趋于纯熟，形成灿烂而典雅的韵律，颜色又因为红绿的对比非常鲜亮，跳脱了很多。另外它还有地障的颜色，就是米色的地障，这样就是跟画面之间形成很强烈的这种对比，所以人物的造型有这种剪影效果，船也是近似剪影似的，整体它都是这种通平通景。它讲这个故事也可能用过山石树木做了一个隔断，但是它整个的故事是有延续性的。画面整体的特殊之处可以以细密一词加以诠释。
1: 这幅壁画当中的船很有意思啊，圆圆的像一口锅一样。崔教授，您给我们讲讲这种船有什么讲究吧？
0: 从这个船的造型来说，它与我们文献当中所称的皮囊小舟啊有些相像。那这种船的造型呢，最早呢是用动物的皮革啊缝制啊，中间呢用木料呢作为一种架子做起来的，发展到后来叫浑托，就是把这个整个的动物的皮囊啊充上气，放在胳肢窝底下架着渡河，或者是把这个放到木架子底下，组成一个像木筏这一类的，叫做洋筏子。另外，在我国西南部地区还有一种皮囊制作的船，叫做牛皮船。那这种船呢，在《隋书》中就有记载，它作为一种渡河工具呢，可以顺水漂流。所以灵活快捷很实用。
1: 这幅壁画非常的清新飘渺，我们还是先请王教授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给我们讲讲它有什么独到之处吧。
2: 这个场景位于莫高窟323窟，是初唐时期的。323窟南北壁的史籍画，它们在统一的山水背景上绵延展开，形成一幅有历史连贯性的巨幅山水画。我们看到的这幅画是北壁的乘坐古帆摇橹小舟的场景，近景左侧的山崖陡立，远山层峦壮阔，云雾飘渺。画中心一叶小舟飘于碧波之中，风帆鼓浪，前有一人撑桨，人与自然共处，非常静谧祥和。这幅画运用了传统画山水的平原之法，即自近山望远山，山势连绵，水面浩渺，险峻的山峰与平缓的河流形成对比，体现了咫尺千里的境界。帆舟船夫与僧众简笔勾勒，造型极其写意，又仍不失细节的描绘。323窟的山水不仅以景来衬托人，也把人纳入景物之中。隋他用的冷颜色多，但是到了唐他用的暖颜色石绿啊、朱砂呀、赭石呀就多起来了。画面中出现了两类山石的画法，远山以墨色晕染，而近处则以浅淡的石绿以赭石色进行了精细的晕染，江岸则在石绿浅淡的江面中层出沙楚，配合山水之间的有意晶莹的留白，仿佛让人置身于江南春色。最惹眼的是迎风鼓动的赭红色的帆，映衬着碧绿的水，更是平添了许多的诗意，一笔草草的非常概括，感觉到是特别当代，像一个现代绘画。透过这小小一角，我们可以窥见唐代壁画中明显的对于场景的深入经营，也可以深入的感受到丰富而不失灵动、绚丽而不落纤巧的大唐风尚。323窟的山水画标志着莫高窟唐代山水画的高峰，画家娴熟地处理人物、山水景物等方面的关系，观众既能够清楚地看到故事的脉络，同时从山水景物中体会到自然之美，可谓赏心悦目。
1: 这幅壁画当中的船呢，我们今天也叫

0: 摇橹帆船。崔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古代和帆船有关的体育运动吧。
1: 这幅画呢，这个小船呢依旧是一叶扁舟，只不过呢它多了一个结构，叫什么，叫风帆。而帆的发明呢，使人们更有机会去探索更广阔的海域。帆船呢首次出现，我们从文献记载来看呢，是在三国时期，有个叫万震的这个人，他写的一本书《南州一五志》，他描述了当时的帆船有四个风帆。帆的设置呢，它不是直上直下的，它是斜的，所以说遇到迎风这走的时候，船照样高速行驶。实际上呢，我们所熟悉的龙舟竞渡民俗活动中呢，还有诸多在船上进行竞技比赛的活动。你比如围绕这个摇橹的帆船产生了一些比赛形式，有爬桅比赛，就桅杆最早爬到桅杆顶部谁是赢家。另一种比赛呢是升帆，这个升帆比赛通过人的技巧合力把船上的帆升上去，哎，这种速度最快者为胜。中国古代的这种竞渡文化，作为寄托着中华民族情感的一项民俗竞技文化，它在极大的满足着中国传统社会大众精神需求的同时呢，更将团结与拼搏争先的精神呢贯穿于每一个参与者。这其实就是中国古代竞逐运动所体现的体育精神，也与现代的我们所倡导的奥林匹克精神是相合相融的。
2: 三幅操舟图像是北朝至隋唐时期敦煌人生活的时代剪影，更让我们得以窥见古代壁画艺术发展的雪泥红爪，在整个演进的过程中，它更完善、更严谨、更规范了。世界上很少有这样连续一千年吸收了多民族艺术风格有自成体系的石窟艺术。对敦煌壁画艺术的特色的欣赏与研究，无疑可以丰富我国的艺术绘画形式，为当代中国壁画艺术的创作提供注意。它超越了那个时代，我们今天看仍然常看常新。
0: 谢谢两位老师精彩的分享和解读，谢谢二位。
3: 水上竞渡在灿若星辰的敦煌艺术长河里面传承千年，漂流蜿蜒里有技巧和协作的碰撞，在粉接扬帆当中是速度与激情的共赢。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看回我们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可以说更续不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对历史的回顾

0: 同埋完成有住執着嘅信念。咁讲到中国历史，肯定绕唔开嘅就系司马迁呕心沥血十四载完成嘅《煌煌巨著》，位于二十四史之首嘅《史记》，
1: 一部伟大嘅著作，嚟自于一位伟大嘅作家。一位伟大嘅作家得益于一个伟大嘅时代，《史记》司马迁同西汉盛世便是如此。那时故乡龙门嘅壮丽风光同深厚底蕴，赋予咗司马迁一代文化巨人应有嘅风骨。而对于一位胸怀大志嘅天才嚟讲，仅仅吸取家乡嘅养分系唔够噶，佢仲需要更为广阔嘅天地同充满机遇嘅时代。
0: 嗱，咁彼时正喺度迈向巅峰嘅西汉王朝，又会俾司马迁呢一位心有渴望嘅少年带嚟啲点样嘅影响呢？咁今日嘅文化公开课环节，我哋一齐嚟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为你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遥望龙门是故乡。
2: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传世有两种主要的说法，一个是公元前145年，一个是公元前135年。前者是汉景帝中元五年，后者是汉武帝建元六年。这两种说法各有依据，总之他是景帝末武帝初这十年中出生的人。景帝末武帝初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代，它深刻地影响了司马迁的性格。这个时候汉王朝已经建立了半个多世纪，在此之前是长达二三百年的战国时代。战国时代之所以叫做战国，就是因为战争非常多，连绵不断，它是非常残酷的时代。好容易熬过这二三百年，等到秦国灭了六国，统一了天下，又迎来了秦始皇的暴政，最终导致了秦末农民大起义，然后演变为楚汉战争。经过长期的战乱，这片土地上社会经济受到了粉碎性的打击，所以到了汉初的时候，这个国家是一穷二白，非常贫困。司马迁成年之后写《史记》，讲到汉初这段的经济状况，他说是自天子不能聚军肆，而将相或乘牛车，其民无藏盖。就是说皇帝出行的时候所坐的四马车，想要配齐四匹颜色一样的马都非常困难。军肆的军相当于平均的军，就是一匹车上的四匹马，它的毛色是统一一致的，这样它走起来看起来美观庄重。但是那个时候太贫穷了，所以马太少，没得挑，从里面挑出四匹毛色一样的都非常困难，所以自天子不能聚军肆。那么不用说了，天子手下的王侯将相们，哪怕是开国元勋，像萧何、曹参、张良、韩信这样的人，他们出门甚至有的时候都不得不坐牛车，那么可想而知当时的贫困。那更不用说普通的老百姓了，其民无藏盖，其民就是平头百姓啊，藏盖就是藏起来遮盖住，就是我们如果有什么宝物，有什么家底儿，需要好好的保存，这叫藏盖。无藏盖根本不需要藏盖，出门不用锁门，因为家里太穷了，家徒四壁，兜里空空的意思。这就是当时从上到下的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这种普遍的贫穷就迫使汉初的统治者采取休养生息、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一些政策。这种政策从汉高祖延续到汉惠帝、吕后，一直到五六十年后汉文帝、汉景帝时代。到这个时候，经过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休养生息，这个社会的财富才有所积累，国家的元气才有所恢复，渐渐的汉王朝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整个社会走上了上坡路。这个时代就被人们称为文景之治。司马迁呢，正好生在景帝末武帝初这个时代，那么赶上了很好的时候，赶上了文景之治，汉王朝正在走上坡路，而且正在不断地迈向它繁荣的顶峰。这种气氛，这种社会环境就深刻地影响了司马迁。我们看他成年

0: 之后回忆这段历史，写到这个时代的经济文化，有一段话非常有名，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他说呀，都比鲤鱼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前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教，太仓之粟沉沉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皆向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成自聘者并而不得聚会。他说什么呢？他说从地方到中央各级政府的仓库里挤满了粮食，而且里面有各种各样剩余的富余的物资，聚集在京师仓库当中的钱财数以万计，因为常年闲置不用，所以这个穿钱的绳子都已经断了烂了，以至于这个钱币撒得到处都是，一时间都统计不了到底是多少数目。京城太仓中的粮食一年堆一年，仓库里面堆满了就往外面堆，一直堆到露天地上，时间长了之后这些粮食都腐败不能吃了。在城内大街小巷有老百姓私人蓄养的马匹，出了城在田间地头更是骏马成群。司马迁还专门抓住了一个很小的细节，他说当时啊，因为民间富裕，大家的生活也乐观，所以经常民间有一些聚会宴饮，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去参加聚会，有的人就骑着母马去，就会受到大家的鄙视，因为跟母马相比，这个公马它更高大，也更漂亮，更排场，所以大家就瞧不起那个你出来聚会还骑了这么一匹不像样的马，大家就会瞧不起他，鄙视他，甚至不予接待，不让他赴宴。那么这样一个细小的细节，就生动地体现了当时首都长安的富足以及长安民间生活的活力。司马迁就通过这样的细小的细节，让我们感受到非常有质感的当时的生活景象，因为这些东西不是司马迁从书上抄下来的史料，也不是司马迁听别人说的道听途说，而是他亲眼所见，他亲身经历的那个时代的生活。
1: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全世呢，有两种主要的说法，而且各自都有依据吧。但是这两种说法都处在汉景帝末至到汉武帝初这十年之间，而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从汉初民生凋敝到民景之治的盛世成形，再到繁华都城长安的市井风貌，都深刻影响了司马迁的成长格局和精神底色。下面继续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为你一起讲述。
0: 之所以能够用寥寥数语把这个时代刻画得这样生动，是因为恰恰在他的幼年时代，他的父亲司马谈得以到京城做官，这个时候司马迁也理所应当地跟随父亲走出了故乡的狭小天地，来到了繁荣富庶的长安。此时的长安非常壮观，高城深池四面环绕，整个长安城四面城墙，每面城墙三座城门，全城十二座城门，每座城门的宽度可以同时并行十二辆马车。城内是长乐宫、未央宫两宫壮丽巍峨，遥遥相望，太仓、武库、官署、民宅一应俱全，全城八条主干道路四通八达，通往城内各处，全城有九座市场，里面的商品是从全国各地汇聚来的，分门别类，琳琅满目。整个的长安城中人烟稠密，男女老少、士农工商摩肩接踵，熙来攘往，这就是当时的长安，是汉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一座当之无愧的世界级都会。司马迁在他最天真烂漫的年龄，进入了这座世人心目中的万众瞩目的世界中心，所以他能够目睹当时的繁荣景象。他写作的时候记录下来的是他的亲眼所见、亲身经历，所以才会特别有细节、特别有质感， 让我们非常难忘。

0: 古以来啊，有大成就的人往往有着不同于一般的痛苦的经历，比如说屈原，比如杜甫，比如曹雪芹，都是这样，他们的人生其实是有重大波折的。司马迁当然也是如此，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以至于呢，我们一想到这些了不起的伟人，我们会自然而然想到他们经历的那种痛苦，而会忽略他们曾经目睹的繁华，他们曾经的幸福的那些生活。屈原他是楚国的王族，杜甫曾经目睹过开元盛世，曹雪芹不用说，小的时候生于钟鸣鼎食之家，司马迁也是如此，他生活在一个最好的时代，目睹了饱览了当时的人世繁华，亲眼见证了那些美好的东西。我们说一个人他有宽阔的胸怀，他有深沉的思想，在于他生活的大起大落，那么他生活中就不能只是大落，他生活中还有大起，他曾经目睹了饱览了人世间美好的东西，而恰恰是这些美好的东西对于这些伟大之人，对于这些卓越之人的性格养成其实是奠基性的，让他们相信世界上有美好的东西，相信人的力量。所以他们成年之后，当他们面临人生的变故，面临重大打击的时候，他们也会更顽强，也会更有抗争精神。早年的长安生活对于司马迁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司马迁身上始终有着一种顽强的乐观的精神，这可以说是时代生活在他生命中的投影。
1: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提醒阁下，收听我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加快建立。中国经济工业固本，创新赋能，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助力人工智能发展，我国正前瞻布局一批数据领域前沿标准。
5: 科创空间为大家推出精彩文博会系列报道，今日嚟听文博会电影科技产业园光影新质，数启未来。
4: 港澳传真带嚟2026全球繁荣峰会。

0: 在香港舉行，2026港澳山東州在香港舉行共繪合作新篇，粵港澳大灣區數據特區創新合作中心成立。
1: 科技關鍵詞，教育部近日啟動第15個全國學前教育宣傳月，如何守護數字時代的童年。
0: 創意科技來了解仿生警犬、兒童顯微鏡、臨摹神器的科技亮點。接下來先進入到科創新動向環節，
2: 走進創新前沿，掃描科技熱點，這裡是科創新動向。
1: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
0: 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2026年数字经济发展工作要点》，对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工作作出部署，提出八个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提出将加快建立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印发登记指引，推动各地加快建立健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价格形成机制，制定出台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相关政策文件。
1: 据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包括了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筑牢数字基础设施底座、强化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提升数字经济核心竞争力、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提升数字化治理与服务能力、深化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和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0: 是啊，国家数据局表示，下一步将会同有关部门执好各项任务落实，以经济领域重大场景为切入，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助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税收发票数据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2026年1至4月全国工业生产稳步回暖，高技术产业新动能加速崛起，文旅消费持续复苏升温，呈现出多方面多为亮点。实体经济、创新产业、内需市场协同发力，勾勒出当前中国经济稳中提质、持续向好的运行态势。
0: 是的，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等细分领域产销两旺，一到四月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70%、54.4%，与人工智能终端应用相关的智能车载设备、机器人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0.7%、27.5%，高技术产业的快速扩容，有效提升制造业附加值与核心竞争力，持续拓宽经济增长空间。
1: 5月20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一周年。在近日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一年来市场监管总局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副司长张道阳介绍，一年来，市场监管部门围绕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打出了一套强法治、促公平、优服务、激活力的组合拳。
4: 我们不断健全完善《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围绕法律明确的平等准入、公平竞争、信用监管、标准制定等重点领域，完成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推动各项制度举措落地见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5版事项缩减到106项，非进即入原则进一步落实，大力推进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企业迁移、信用修复等涉企高频事项实现了一网通办。
3: 在维护市场秩序方面，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重点行业，推进内卷式竞争专项整治，推动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 1.46 万件，同时大力整治涉企乱收费，加强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保护，查办商标专利违法案件超过3万件，累计减少上门检查超过100万次。在激发创新活力方面，张道阳介绍，一年来累计建设包括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方面的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站点超过3000个，为民营企业更好融入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全链条的技术服务。
4: 信用提升行动对1801万户经营主体

0: 开展了合规经营警示提醒，对13.31万户主体实施了信用容错管理，质量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了7.9万余家小微企业，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14.8%，质量融资增信帮助约40000余家企业获得了贷款超过3000亿元。
1: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表示，

0: 民营经济监管方式，增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能力等方面持续发力，坚定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再来关注记者近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前瞻布局一批数据领域前沿标准。据了解，相关单位已经研究制定算力并网、磁化等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国家指导性技术文件12项，编制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格式、分类、质量测评等国家标准7项，启动本体模型、算电协同等标准研究百几项，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筑牢数据根基。
2: 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表示，2026年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将研究制定不少于80项国家标准和技术文件，发布不少于30项重点标准，推动两至三项国际标准立项。
1: 再来关注记者从中国电器装备集团了解到，电器装备领域垂类大模型电擎日前正式发布，这一大模型聚焦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构建覆盖输配电装备全生命周期的智能化能力体系，实现产品的全链条智能驱动。中国电器装备集团总经理严华峰介绍，电擎寓意电力发展的动力引擎，承载着擎起电力安全稳定重任的期许。依托这一大模型，中国电器装备集团构建了自研、自造、自检、自维、自运全域智能体系，推出12项 AI 加制造创新应用，加快实现从产品设计到运维服务的全链条智能驱动。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邝英杰表示，电力行业正从经验驱动向智能驱动加速转型，电擎大模型为电器装备行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中电联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通过搭建协同创新平台，推动电擎大模型场景落地，赋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与行业高质量发展。
1: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进入到科创空间。
3: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4: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5: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6: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7: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嚟到科创空间，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5月21日到25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文博会素有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美誉，本届展会延续综合展加专业展办展模式，总共设置8大展馆，包含3个综合馆、5个专业馆，单馆展览面积均为20,000平方米，总展览面积达到160,000平方米。
2: 为令广大观众逛得尽兴、玩得开心、收获满满，本届文博会精心打造九大特色看点，全方位展示文化产业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展会举办期间，大湾区之声科创梦工场栏目推出5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多角度、全方位带大家探秘本届文博会的亮点和风采。今日为大家带来的是文博会电影科技产业园光影新质数启未来。
1: 是的，今文博会光影科技核心分会场定军山电影科技产业园以光影新质数启未来为主题，深耕文化加科技融合赛道，打造集科技展示、产业交流、研学体验于一体的光影盛宴。相关的内容，我们总台记者于洋专访到了定军山电影科技产业园董事长陈慧波，一起听听他的介绍。
8: 陈董事长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定军山电影科技产业园董事长陈慧波。
8: 本届文博会定军山分会场以光影新质竖起未来为主题，那么请问当初确定这样的一个主题，它的核心考量是怎样的呢？如何贴合本届文博会整体的定位来凸显定军山产业园的差异化

0: 特色呢？
1: 现在国家大力推广文化数字化，发展新质生产力，电影又是技术和艺术的深度融合，是最能体现科技融合的产业。我们就想把新质影像这个核心落地，能用数字技术打开电影的未来。贴合文博会整体定位，文博会本来就是文化的产业展示、交易、交流的国家级平台。我们D03一直在走文化加科技的路线，主打电影科技、自主技术、电影加产业应用的技术体验，和其他峰会场形成了明显的差异。同时我们特色也很清晰，是以国产自主的设备，从制作到放映全链条技术，观众不是来单纯的看展，是能体现、能合作、能落地的电影科技生态。
0: 本届定军山分会场在活动策划、内容设置上，相较于往届有哪些突破性的升级和创新呢？
1: 今年我们变化特别大，简单说有三点。第一点，技术供应和往年是展示为主，今年直接把国产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影设备、高格式电影技术、虚拟现实电影成果全搬出来，还有 AI 创作、互动电影这些前沿技术都是能落地的硬货。第二点，体验更全民。这次分会场新增了新质影像研学嘉年华，不光专业人士能谈合作，普通市民来了也能玩电影的妆造、微短剧拍摄、VR 影院，把专业科技做成大众都能摸得着的体验。第三点，电影加教育，本次签约项目全是产业合作，基地落地类，不是虚的签约，直接带动交易、企业入驻、成果转化，实打实的做产业。
0: 本次定军山分会场聚焦电影科技新质生产力，那么重点展示了哪些自主可控、行业领先的影视核心技术呢？比如 AI 影视创作、XR 虚拟现实电影、高格式电影技术等领域，有哪些独家技术成果和标杆的产品呢？
1: 这次我们展出来的都是国产自主行业标杆的技术，分别有沉浸式音频技术，由中央宣传部电影技术质量检测所推出的沉浸式音频技术，完全实现了国产化和标准化，已经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VR 虚拟现实电影技术、沉浸式观影体验，还有趣味电影、互动电影这些特色技术，让观影不只是看，而是全方位的沉浸式体验。
0: 分会场设置了影视技术展览、园区企业产品展览两大核心展示板块，那两大展区分别聚焦哪些技术赛道呢？又重点呈现了哪些电影加科技融合的创新应用场景，会给现场的观众以及行业的从业者带来哪些全新的体验呢？
1: 我们分了两大展区，一块是影视技术展览，联合中央宣传部电影技术质量检测所、检测认证南方中心，展示他们近年来最新的电影前沿技术和成果，宣传推广我国数字电影技术在国际上的突破。另外一块是园区企业产品展览，聚焦电影加科技融合应用，比如 AI GC 创作、互动电影、影视研学产品，覆盖了制作、发行、体验、衍生全链条，给观众的体验也不一样。专业观众能找技术、找合作、找资源，普通观众能亲手玩电影科技，体验 VR 影院，走进权威的电影科研单位，可全面了解电影背后的产业技术。
0: 本次分会场重磅发布的互动电影等核心项目，整合了哪些前沿数字技术？相比传统的影院，在技术原理、观影体验、商业化应用上有哪些核心的优势呢？
1: 此次展会重磅推出了全球首部互动犀利微电影，片名叫做《小雨的选择》，首映发布，观众能参与剧情的选择，不是被动的看，真正走进电影里。这个是我们深耕传统数字电影技术多年之后的一个技术突破，也是一个新的电影放映形式。我们完成了国产化的互动电影技术、播放设备及编剧软件的开发，目前已申报了国内及全球的互动电影技术专利。在未来，我们将以互动电影技术应用在院线电影、游戏和心理教育领域，也是为现有的电影票房市场增加了一些新的场景增量。
0: 本次分会场还亮相了气味电影、机器人、视频电话等特色技术，而这些小众前沿技术的展示背后传递了园区怎样的技术布局逻辑呢？
1: 我们的逻辑很简单，电影科技不只是大屏幕，是全感官全场景的未来体验。电影的未来一定是沉浸式、

0: 互动化、多元化的，不光是视觉、听觉，还有触觉和嗅觉。不光在影院，还能走进生活、文旅和教育。这些小众前沿技术，现在看起来很新鲜，未来就是电影院的标配。我们提前布局、提前研发、提前展示，就是要抢占电影科技的新赛道，打造从主流到前沿的完整技术的生态。
1: 那我们也发现，本届分会场同步举办了一些重点签约项目。本次签约的项目主要聚焦哪些电影科技领域呢？而这些项目的落地之后，将会对园区技术升级、产业生态的完善起到哪些推动的作用呢？
0: 这次D03电影分会场签约的项目聚焦围绕了电影加文旅加教育的科技领域赛道，其中有广东省广播影视协会新智影像专业委员会授权筹建，有深圳市宝安区电影电视家协会凤凰古村实践基地授牌，有D03新智影像电影科技研学基地的多项合作签约等等。这些项目落地后，让园区从展示技术变成产出技术、落地技术和体验技术，产业聚集力更强，也能带动更多影视科技企业入驻，完善深圳电影科技生态。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科技制造生活，
4: 重新成就未来，
3: 科创空间。
5: 你嘅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厂节目啊！科创空间带嚟精彩文博会系列报道，文博会电影科技产业园光影新质，扫启未来。咁继续嚟听总台记者于洋专访定军山电影科技产业园董事长陈卫波。
1: 本次打造的电影新智影像研学嘉年华，将科技展示和科普研学结合，这样的一个活动设计的初衷是怎样的呢？
0: 我们做这个嘉年华，就是想把高冷的电影科技变成人人能懂、人人能玩的东西。对专业观众，我们做研学基地的项目宣讲、加盟合作对接，帮行业找商机、找资源；对普通观众，开放体验市集，打造电影妆造、配音、微短剧摄录、VR 影院、电影工业展览，各项体验老少皆宜，意义也很实在。一方面培育影视科技后备人才，让年轻人喜欢电影科技，从事电影科技；另一方面普及电影科技文化，让老百姓知道中国电影技术有多强，提升文化的自信。
1: 本次分会场系列活动如何展示技术展示、产业对接、大众体验、人才培育这四大功能是如何进行融合的呢？
0: 技术展示是以影视技术展、企业展把最新技术亮出来，产业对接是以展销结合、签约仪式直接促成交易合作，大众体验是以研学嘉年华、展览馆开放让市民参与进来，人才培育是以研学实践、技术讲解、行业交流挖掘和培养影视科技人才。简单说，专业人士有合作，企业有商机，市民有乐趣，行业有未来，四个功能不割裂，互相带动，这也是我们分会场的核心优势。
1: 定军山产业园作为深圳电影科技产业的核心载体，长期深耕文化加科技融合赛道，目前呢已经构建起怎样的电影科技产业生态呢？
0: 我们定军山电影科技产业园已经打造了研发加制作加展示加应用加孵化的完整电影生态科技。在技术研发方面，

0: 和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上海电影学院分别合作成立了联合实验室，做自主技术研发。企业聚集方面，园区已经入驻了90多家企业，65%以上是文化影视类企业。成果转化方面，技术从实验室直接落地到生产、应用、市场。在人才孵化方面，开展配套研学、培训、教育，储备影视科技人才。核心竞争力就是三点：技术权威性，由中央宣传部电影技术质量检测所、南方中心在深圳的技术赋能标准引领，全链条的服务是从办公配套到技术、法律、投融资一站式服务。产业聚集专注于电影科技，形成规模效应，行业资源集中。
1: 在数字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园区又是如何推动 AI、 虚拟现实、互动电影等前沿技术与电影创作、发行、放映、文旅衍生全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呢？
0: 我们把 AI、VR、互动电影、沉浸式音频这些技术整合进电影制作、发行、放映、文旅衍生每一个环节。制作端 AI 降本增效，虚拟制片不用实景搭景；发行端数字分发、点播影院覆盖更广；放映端高格式、沉浸式、互动观影，提升体验；衍生端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研学、电影加消费，拓展收入。破解的传统痛点很直接，目前有制作成本高、周期长、观影体验单一、同质化、产业链短、盈利模式少、核心技术依赖国外。我们用国产数字技术把这些痛点能逐一攻坚。
1: 本次分会场集中展示的技术成果，哪些已经实现了商业化落地，而未来将在影视制作、文旅融合、商业消费、数字教育等场景实现哪些规模化的应用呢？
0: 目前已经落地的技术有不少，国产化 LED 电影屏放映技术已经在全国多家影院应用，沉浸式音频技术用在影视后期制作、影院升级、新智影像研学项目，定军山已有多家合作基地落地。我们定军山的点播影院牌照在广东省也已落地运营多年，未来会有大规模落地的这些场景。文旅景区建设以电影科技设计的沉浸式体验项目，商业综合体有互动影院、科技体验店，教育领域有影视科技研学、 AI 职业教育，城市文化空间有电影科技博物馆、 AIGC 电影体验中心。
1: 园区在扶持影视科技企业推动技术成果转化方面，会有哪些专属的政策和服务体系呢？
0: 我们一直说企业成功才是园区成功，因此我们为园区企业提供了一站式的服务。技术服务方面，有共享电影技术实验室科研资源、国家权威电影的技术检测。政策服务方面，开展政策解读、申报辅导、对接市区两级扶持政策。产业扶持服务方面，有文博会对接、行业资源、投融资对接。配套服务具备办公、食堂、酒店、健身、幼教一站式生活办公。
1: 文博会作为国家级文化产业展示和交流平台，定军山产业园也是连续多年打造分会场。那么借助这样的一个平台，收获了哪些产业资源以及合作机遇和品牌价值呢？
0: 文博会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好的产业平台，在资源上能够对接全国影视行业资源、政府资源、技术资源，在机遇上每年都能促成大量的合作、签约、企业入驻，成交额逐年提升。在品牌上，让定军山从深圳走向全国，成为中国电影科技的标杆品牌。
1: 依托本届文博会的成果，园区未来在电影科技技术研发、产业生态打造、全国化布局以及国际化合作方面，还有哪些未来的发展目标呢？
0: 本届文博会之后，我们重点做四件事情：技术研发升级，加大沉浸式 AI 电影、互动电影研发，打造更多的国产自主技术。产业生态扩容，引进更多优质影视科技企业入驻，打造电影科技新智创新中心。全国化布局，把深圳的电影科技模式扶持到全国，建研学基地、技术中心、体验中心。国际化的合作，对接国际电影技术资源，让中国电影科技走出去。我们的目标很明确，让更多屏幕变成荧幕，为中国

0: 电影票房，创造新的市场票房增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好的，感谢陈董事长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2: 刚才播出的是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来将为大家带来港澳全真。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嘅收听。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嚟到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5: 2026全球繁荣峰会近日喺香港举行，嚟自政商学界等近200名人士参会，共同探讨影响香港发展同全球繁荣嘅关键议题。峰会召集人兼汇贤智库理事会主席叶刘淑仪喺欢迎致辞中表示，香港扮演住促进对话、交流同合作嘅重要角色。尽管全球环境充满不确定因素，香港依旧。

0: 保持稳定，充满发展机遇。在国家的支持下，香港与国际市场维持密切联系，同时受惠于内地经济发展和长期战略规划。他认为今年是国家十五开局之年，香港亦应对自身长期发展和未来定位进行更深入探讨和思考。
1: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韩志强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香港是融通中西、圆通世界的国际都市，既是金融、贸易和航运的重要枢纽，亦是多元文化交汇的桥梁。韩志强说，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把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紧迫命题摆在世界各国和人民面前。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契合世界所需，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心声。
0: 是的，他认为落实全球治理倡议要共同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筑牢全球治理的基石，要完善冲突防范和解决机制，消弭全球治理安全赤字，要協力推动共同发展进程，提升全球治理效能，要团结应对紧迫突出挑战，弥补全球治理短板，要充分发挥多元主体作用，汇聚全球治理合力。
1: 以聚力十五五、携手开新局为主题的2026港澳山东州开幕式暨老港协同发展交流会近日在香港举行，活动旨在深化老港文化交流与民心相通，为两地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并致辞表示，老港两地持续深化教育、文化、青年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山东高校资源丰富，学科特色鲜明，产业导向突出，吸引了不少香港学生赴老求学。香港拥有五所全球百强大学，汇聚海内外多元人才。目前特区政府全力在北都建设大学城，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和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欢迎山东学生来港学习发展，亦诚挚邀请山东企业落户香港。
0: 没错，山东省政协主席郭卫军致辞表示，山东与香港渊源深厚，两地双向奔赴协同发展，结出丰硕成果。当前山东发展生机勃勃，合作前景广阔，在十五五新征程上，山东愿与香港各界深化务实对接，共享发展机遇，共同加强更高质量产业合作，拓展更宽领域贸易合作，推动更深层次金融合作，深化更高水平科技合作，促进更广范围人民合作，携手并肩，聚力前行，谱写合作共赢新篇章。
1: 活动现场18个重点合作项目签约，与会嘉宾还参观了好品山东推介展示。据了解，本次港澳山东州期间还举办老港澳青年企业家交流会、孔子家乡好客山东文旅推介会等系列活动。好品山东推介展示以好品山东美好同行为主题，集中展示来自56家企业的89组山东好品，用展品讲好山东故事，展现山东新旧动能转换、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的实施成效。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1: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0: 是的，近日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标准周活动在广州举行，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启动大会同期举行。在会上，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建设研究报告正式发布，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首批共建单位签约仪式举行。
1: 数据特区特在边度？记者从会上获悉，数据特区将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独特优势，在制度创新、基础设施、场景应用、生态融通四方面发力，聚焦数据要素高效流通与价值释放，打造国际数据流通先行区，有望为破解全球数据治理碎片化难题探索贡献中国方案。
0: 是的，咁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就话，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打好组合拳，需要从制度、设施、场景、市场、产业等多维度协同推进，要凝聚多方力量，共建数据生态合作港。创新合作中心的成立，正是搭建了一个互聚资源、协同创新、开放共享的平台，推动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

0: 会参与的良好生态，令到数据要素在湾区高效流通，在全球有序流动。
1: 5月21日至25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办，藉此 APEC 中国年的重要节点，本届文博会迎来重磅升级，首次全新设立 APEC 的经济体展区。该展区以亚太文化交流为突破口，汇聚亚太多元文化资源、产业力量与贸易渠道，不单止生动呈现亚太地区文旅发展丰硕成果，更搭建起常态化、专业化的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平台。
0: 是的，作为适配 APEC 合作机制的特色功能展区， APEC 经济体展区精准聚焦亚太文旅产业发展前沿，全方位集中展示各经济体特色文创产品、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特色美食、智慧文旅成果等优质内容，以多元、鲜活、沉浸式的形式，令亚太各国各地区特色文化资源实现集中亮相、深度交融。相较于往届的国际展区，一全新亮相的展区更加注重体验感、专业性和落地性，科学划分成果展示区、商务洽谈区、媒体活动区三大功能板块，构建起文化展示加产业对接加经贸合作的交流体系。
1: 近期粤港澳大湾区有一个重大跨江通道建设迎来关键节点，狮子洋通道项目全面完成横梁吊桩施工，工程正式转入上部结构施工新阶段。作为连接珠江口东西两岸的重要过江通道，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互联互通，推动大湾区加速形成一小时交通圈。
0: 是的，狮子洋通道是连接广州与东莞的跨江超级工程，主体工程采用上下双层16车道设计，该项目全长约35公里，设计时速每小时100公里，计划2029年通车。项目建成通车之后，对完善区域交通路网、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上就是港澳传真带来的资讯。一首歌之后，我们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科技关键词。

0: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0: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嚟到科技关键词嘅环节啦，近日为期30日嘅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今年嘅主题系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当前不少学龄前儿童过早地接触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还有不少儿童数字产品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为噱头，替代了幼儿图书玩具。无节制、不规范地使用电子产品，已经成为影响幼儿身心健康成长的一大难题。
3: 过早使用电子产品将会给儿童带来哪些健康危害？家庭、社会如何协作防范电子带小朋友？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4: 一根手指熟练地在手机屏幕上划过，一条条短视频飞快闪现，但使用手机刷短视频的人却只是一个4岁的幼儿园小朋友。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这样的场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学龄前儿童的家庭里。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3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5: 长期接触短视频的话，就容易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模仿危险动作，减少户外的活动和社交。就比如说我们幼儿园有一个4岁的小男孩，之前每天回家就会刷手机至少1个小时，到了幼儿园呢，就会比划动画片里的打斗动作，还不愿意和小朋友们一块玩。
4: 当前部分人群对学前领域数字应用存在一些认识误区，部分商业机构存在宣传误导，个别地方和幼儿园存在滥用误用数字产品现象。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学院院长洪秀敏介绍，大量权威研究证实，幼儿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
6: 它其实还是会影响大脑的发育，比如说语言的这种落后，因为它没有机会去通过大脑的认知加工，也没有机会去过多的思考。其实在这种快速变换的就是切换的这种画面当中，它其实也让孩子会很焦躁，让我们大人刷短视频也是一样。后边你想让他静心的、安静的去看一本书，或者去做一件这个游戏的任务，他可能都很难。所以注意力和专注力的这样的一种损害，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4: 面对孩子触网低龄化的现状，宣传月期间各地将持续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借助趣味课堂、情景模拟等多种幼儿易于接受的形式，向孩子们讲解长时间玩手机、看电视带来的坏处，引导幼儿主动放下电子设备，积极参与户外游戏、亲子互动、同伴玩耍等健康活动。安徽省宿州市南湖湾中心幼儿园园长年宁介绍，
7: 用通俗易懂的话语给孩子们普及相关知识，教会幼儿自觉控制观看时长。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家长群、家长会以及线下宣讲的方式，向家长普及幼儿过早沉溺于电子产品的各类危害，提醒家长们做好榜样示范，不在孩子面前长时间的刷手机，多多抽出时间陪伴孩子阅读、运动、做亲子游戏等。
4: 除了幼儿园的正确科学引导，父母更需要建立清晰的家庭防控措施，将管控使用与合理利用相结合。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3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5: 从时间和内容两个关键点上来说，对学前儿童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进行管理。时间上面呢，指的就是每天总时长和每次使用时长，建议总时长控制在15到30分钟以内。内容方面呢，家长也可以主动提供科学健康的内容，经常查看孩子正在观看的内容，多听孩子聊看过的短视频等。
4: 目前市面上也有不少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为主题的儿童数字产品，甚至用来替代传统图画书、玩具，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评价幼儿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学院院长洪秀敏介绍，要引导广大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防范电子带娃，同时也要整合多方专业力量，构建全

0: 全方位立体化的幼儿成长防护屏障。
1: 从网络部门来说，比如说我们有没有这种未成年人专区，然后它也是分年龄阶段去审核这些定向的这种推送的内容的质量。从像市场监督对这些企业哈，它研发了这些产品的一种监管，然后我觉得从社区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也应该要尽快的去配齐我们社区当中就是低龄化的孩子他可以去玩的一些设施设备，我们尽可能的减少这样的一种声光电的频繁的一种刺激。
2: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3: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4: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九幺九。
2: C919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萬人空巷，
5: 好，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6: 因為呢支即係國產嘅，比較開心啲。係啊，因為我哋自己國家係研發嘅嚇，保持嚇。
7: 點解會激動嘅？
6: 即係幾十年嚟，中國都未有架民航機喺維港嘅經過，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9: 时代变迁，
10: 科技发展，
9: 科技走进生活，
10: 创意实现梦想，
9: 一起来听
11: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9: 让生活更精彩。
12: 来到创意科技，时代飞速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科技产品可以代替人类进行高危工作。仿生警犬就是我们的忠实伙伴，可以帮助大家排除危险，和我们一起守护城市的公共安全。下面我们跟随着体验者高飞来了解一下。
13: 仿生警犬不仅能够敏锐地嗅出陌生人的气味，在遇到安全隐患时，它还能及时通知管理人员来到现场，将危险迅速排除。
14: 现在我将设置一个安全隐患，看看仿生警犬从旁边路过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
13: 我们的小警犬凭借着实时环境感知建模功能，可以精确勘察一切敌情，各种复杂的环境在它眼中都能自动生成可视化的三维模型。只要发现安全隐患，它便会立刻将视频传至后台，提醒管理人员及时查看。
14: 面对生活中的安全问题，仿生警犬能够应对自如，帮助人们及时排除安全隐患。但是在面对雪地、沙地、砾石等恶劣环境时，它还能轻松应对吗？
13: 仿生警犬虽自重55公斤，但这丝毫不影响它动作的灵敏性。强大的运动神经让它的四肢与大脑达到了高度的机械化同步，而全局路径规划和全自主避障功能又让它拥有了超乎寻常的智力。即使是行走在野外恶劣的环境中，它也能精确规划出躲避障碍的最佳路线，并依靠强大的运动神经灵活地将它们避开。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有趣的试验，看看这只仿生警犬能够托起多重的货物。别看小家伙四肢纤细，但它的承重能力却超乎你的想象。仿生警犬依靠身体里发达的机械肌肉，能够轻而易举地背起50公斤重的货物快速奔跑，不会给它的行走造成负担。强大的机械动力让它具备以一己之力运送百斤货物的惊人效果。翻山越野，勘察敌情，仿生警犬依靠自身强大的性能，帮助管理人员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将危险消灭在萌芽之中。未来，随着仿生警犬的不断升级，城市公共安全将变得更加具有保障。
15: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专业设备走出了实验室，变身成了孩子们学习的好帮手。咁儿童显微镜呢，就是这样的一款设备，它可以把一个全新的世界带到孩子们的视野里面，而不仅仅局限于肉眼。咁佢究竟系点样工作嘅？又可以同孩子带嚟点样新奇嘅体验呢？我哋一齐了解。
16: 这是一款专门为儿童设计的便携式显微镜，体积小巧，操作非常简单，只需打开开关机键，就能让孩子更加清晰地看到隐藏的微世界，有效锻炼孩子的观察能力。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探索未知的过程，在这台专门为孩子研发的显微镜头下，能够清晰地看到小草的气孔、叶子的脉络，充分满足了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那么它究竟是如何拍摄出如此细微的画面的呢？这台显微镜相机采用的是将无球面透镜成像和三维成像相结合的一种技术，能让物体放大1000倍，无需制作标本就能直接进行实物观测。孩子走到哪儿，哪儿就是生物课堂，让孩子从此爱上科学。
17: 与此同时，显微镜的显示屏采用的是2.0英寸 IPS 护眼屏，
16: 不仅能最大程度地还原微观世界的真实色彩，还能有效保护孩子的眼睛，减少视觉疲劳，是儿童探索微世界的智能小助手。与大多数显微镜不同的是，这台儿童显微镜不仅能够拍照录像，还能将拍摄的内容保存到显微镜里，让孩子随时随地观看与朋友分享。除此之外，这台儿童显微镜还采用新能源充电电池，电池充满后可以连续使用300分钟，让孩子告别换电池的烦恼，尽情徜徉在神奇的自然中，感受微世界的魅力。儿童显微镜，孩子探索自然的启蒙老师，有了它就好像随身携带了一个智能助手，让孩子轻松探索自然奥秘，领略微世界之美。
12: 临摹书画作品不单止可以提升我们的技法，还可以提高创作能力，但传统的临摹方式是需要用到肉眼观察原作来精确性较差。下面我们跟随着体验者叶宝梅来了解一款临摹神器，一起临摹古今书画，感受名帖魅力。
18: 这是一张超薄智能临摹台，机身厚度仅8毫米，内置了护眼 LED 灯，同时采用光学级亚克力导光板，通过导光板上各种疏密大小不一的导光点，将光传导的同时又保证了导光板均匀透亮，让临摹更清晰。
19: 对于小朋友们来说，临摹字帖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书写能力，还可以培养专注力与耐性。
20: 小朋友，你写的什么字呀？
21: 龙。
20: 哦，写的真好看。
19: 勇字虽然笔画少，但是笔法多。来，点、横、竖、勾、提、长撇、短撇、捺，这一个字就概括了书法中的大部分笔法，所以要好

0: 习哦。
1: 好。
2: 这张多功能临摹台还增加了一层绿色护眼膜，保证了发光板光线柔和均匀，能够更好地保护孩子的视力。
3: 当我们在临摹书画作品时，经常会使用到不同材质、不同颜色的纸张，那么它还能保持临摹时的清晰度吗？
2: 临摹台设置了三种灯光颜色，暖光、白光、黄光，可以根据需要随意调节。当灯光亮度过亮或者过暗时，它还可以实现无极调光，时刻保持字画的清晰度。
3: 它还可以将多张画稿重叠到一起，通过 LED 灯来清晰呈现原画，搭配边缘标准刻度尺，精准临摹画作结构，从而提高临摹者的水平。能临摹台用灯光点亮字画，让我们充分感受到古今书画的美，感受每一笔每一画中的乾坤世界。
4: 好了，今天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欢欢艺星代表我们责任编辑余婷，感谢您的收听，
5: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3: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3: 叹世界，
7: 又系时候叹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嗱，今日嘅叹世界啦，除咗有叹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会有出行智囊团啊，吓会继续啦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欧洲嘅一啲经典嘅线路嘅，会继续有阿嘉粉啦带大家去游欧洲啊吓。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我哋嘅叹世界 topic， 咁我哋今日嘅 topic 啦会同大家讲讲啊吓，旅游目的地越。几消费场景可以点样去到供给嘅？我哋之前一路喺度讲啦，喂，情绪消费好多啊，我哋大家愿意为自己开心而俾钱啊，咁讲真，叹世界都系为咗寻开心啫。咁但系寻开心唔系净系有个无限风光伴着你就可以噶吓，仲有好多场景嘅搭建啦。对于唔同嘅人，佢哋嘅开心系唔一样噶。你喺呢个景区里边或者呢个旅游嘅场景里边，点样可以令到大家都开心呢？这个可能是一个新的问题啦，我们今天探世界 topic 都会跟大家一起去到探讨一下的。我们事不宜迟啦，即刻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探世界快讯先。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看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2026年以嚟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嘅客流啦，可以话系持续攀升噶。嗱，截至到四月份嘅统计数据，广深港高铁日均客流量已经超过90,000人次，同2025年相比咧系增长12.5%。咁而单日嘅客流咧，亦都系两度刷新开通嘅纪录。香港特区政府啦，目前咧正计划推进西九龙站内地口岸区嘅商铺营运等等嘅配套升级，希望啦可以应对翻旺盛嘅出行。需求嗱，以往咧，我哋去搭广深港高铁啦，我哋入到西九龙站，咪要先去到过关嘅，即系先做呢一个边检嘅呢个手续啦。咁啊，出咗香港境咁样入到去内地口岸区，咁啊入到内地口岸区之后咧，就真系便利店都冇间。
8: 系啊，你会觉得哇，点解呢度咁多嘅地方，你即系咁大吓，然之后你唔可以去逛下街咧？咁样甚至佢所在个位置明明叫西九文化区嘅呢个方向嘅，咁然之后我就觉得话，哎，一个展都冇俾我睇到。
7: 你出咗关啦，已经。其实你入到去呢、这个即系内地口岸区之后啊，之前亦都有朋友就话啊，如果要做商铺嘅话，咁我应该俾人民币定俾港币啊？
8: 哦，
7: 系、哦啊，你应该系边边嘅工作人员去嗰边翻工啊？咁样其实都有好多呢方面嘅问题嘅。咁而家咧就睇下点样样去到协商啦，去到解决啦，丰富大家嘅呢一个消费嘅场景。确实你去到等车下，即系买支水嘅地方都冇，又真系难啲啊！
8: 系啊，如果可以嘅话，我希望喺嗰度睇展啦。
7: 系啊，可以行下啦，吓、啊，即系有啲嘢做下咁样，有啲细艺都好，睇场电影都唔错嘅，我觉得。咁啊，睇翻港铁方面嘅数据就话啦，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节假日同埋周末嘅出行需求咧系最为旺盛嘅，日均客流咧普遍都喺10,000人次以上啊！吓，而两次嘅单日客流峰值咧，分别系出现喺今年嘅农历大年初三，即系2月19日，同埋咧清明节假期嘅4月4日。单日乘客量分别达到14.58万人次和14.87万人次，所以说这个数字是相当理想，未来呢即暑期可能会破纪录、
8: 我们看回其实针对这样的一个、大家很旺盛的需求，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都说了，特区政府在积极和港铁公司还有内地相关的单位去商讨，在一地两检的框架之下，希望可以令到我们西九龙站有这个 設喺內地口岸區範圍嘅候車大堂嘅商鋪係有更加之多咁樣去進入到運營，並且會有更加多嘅配套安排，同時咧亦都會持續提升我哋高鐵服務嘅水平，去滿足大家嘅出行需求嘅。
7: 嗯，咁啊講起鐵路方面嘅建設咯，咁啊最近咧深圳嘅地鐵二十號線第二期工程咧就有關鍵性嘅突破進展啦。咁啊一部咧叫做深拓一號嘅盾構機嚇，咁啊正式咧向西鄉公園站嘅方向掘進啦，亦都標誌住啦深圳地鐵二十號線二期工程咧係正式進入到地下穿越嘅核心攻堅階段啦。咁啊，但係點解要特登成為一條新聞呢？因為呢一段係真係好難做。首先咧要行廣深公路下方，要捐過佢啦，而且唔可以影響到廣深公路自己本身日常車流量咁大嘅呢一個通行啦，咁樣樣。而且咧仲要一路咁側穿下穿多座既有嘅橋梁啦，有天然氣嘅管道啦，仲有咧地下有好多嘅管線啊嚇，十分之複雜嘅，咁所以咧被稱之為係地下迷宮啊。所以咧今次咧即係施工嘅項目團隊咧，亦都係用咗新嘅工法，叫做端頭加固加密閉鋼套筒嘅一個盾構嘅始發方案啦，希望有效平衡啦開挖面嘅水土壓力，由根源上去到杜絕啦呢個湧水啦湧沙嘅呢一個風險啊，既可以安全施工，亦都可以快速掘進
8: 啊！哇，好想睇下佢嘅 AI 科普圖究竟係點樣嘅，即係如果睇個名嘅話，我覺得佢應該就係話喺嗰度一挖出嚟，即刻就會幫佢同時去加固咁樣嘅一種狀況，係好得意嘅。咁啊，點解關注翻即係喺咁樣嘅地下迷宮，我哋都依然要去挖咧？咁樣就好似之前嘅唔係挖穿天山玉耳嘅天山對面有人民咁樣，因為我哋嘅深圳地鐵二十號線，我哋同樣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軌道嚟嘅，係深圳市軌道交通網絡向西部延展嘅一個骨幹嘅線路嚟嘅。如果佢建成之後咧，就會好大程度咁樣提升我哋寶安機場啦，去到深圳北啦咁樣嘅一個方式啦。

0: 對於優化我哋城市空間佈局啦，包括促進成個大灣區互聯互通都有好重要嘅意義嘅。大家都知道深圳呢種長條型真係唔好做嘅。
1: 係啊，東西向真係好難做嚇，而且好密集啦。咁啊，本身其實你話直線距離嚟講咧，寶安機場去到深圳北站就真係唔係特別遠。不過啊，中間咧真係隔住好多嘢嚇。以往咧咁樣樣嚇，東西行呢一小橛咧，可能都要半個鐘頭以上嚇。咁啊。

0: 北京朝阳公园举办啦，就做埋今日噶咋吓，咁啊大家要揸紧时间去啦。咁啊活动嘅总面积啦达到 6.6 万平方米，有全国最优质嘅文创资源，仲可以啦展示同埋售卖好多唔同地方嘅文创产品，有超过过万种啊。
1: 系啊，我有好多个朋友咧，佢去现场，佢都话记得要揞住你个荷包啊，行完再决定自己买边一个、啊。
0: 冇用噶，连我女都知道啊，老豆你攞个电话出嚟扫扫就可以俾钱噶啦，冇带荷包都唔紧要，你揞实。都冇用啊！
1: 哎呀，真系太多，件件都想买，因为包括今次我哋见到好似故宫博物院啊、国博啊、首都博物馆啊等等，即系好多大家都觉得系整流嘅一啲文博单位啊，全部都有自己嘅一啲新嘅冰箱贴系亮相嘅，仲、有啲头部潮玩嘅 I P， 全部都有，哇！真系好难选择啊！
0: 系啊，而且咧个 point 系咧为咗等大家可以买更加多嘢咧，今次系冇门飞嘅，免门票。要嘅，唔使钱吓，而且咧系打破咗传统市集嘅单一嘅模式啦。除咗话有文创嘅售卖啦，仲有非遗嘅展演啦，巡游嘅互动啦，仲有特色嘅餐饮啦。唔单止咧令到你个脑啊吓，即系好充实啦，你个胃都好充实嘅。咁可以话咧系一个一站式综合性嘅文化消费新场景啦。除咗话咧有嘢食啦，有嘢买之外咧，每日仲有好多精彩嘅活动嘅。咁啊，有啲朋友就话啦啊，如果我听到节目嘅时候已经夜晚，点算啊？会唔会嚟唔切啊？唔会吓，因为咧夜晚仲有主题游船啦，有灯光 show 啦。有下飛圍巡遊啦，有機甲巡遊啦，仲有啦好多嚟自唔同中央院團同專業單位嘅文藝演出添，咁大家夜一夜去都冇問題啊嚇，咁啊記得啦要去朝陽公園睇下啦。另外咧仲要關注一下啦，中意研學嘅朋友嚟緊可以多啲留意安徽，因為咧中國青少年航天科普合肥基地項目啦，最近咧就喺安徽咧就簽約嘅，咁呢個項目咧總投資高達3800万啦，會起一個鋼結構球膜嘅建築，咁裏邊咧會有5000平方米嘅展覽面積，預料咧國慶就會對外開放噶啦。
1: 呢個基地咧會有六大主題啦，有登天之梯啦、群星璀璨啦、天宮築夢、深空探測、我的聲音上太空同埋航天精神嘅，咁啊希望啦大家可以去嗰度睇下呢一個夢想嘅啟航地，同埋我哋星海嘅呼喚啊，當然啦仲會有我哋嘅各種嘅航天器，好似一啲神舟啊，又或者係去探月工程啊等等，都可以去睇嘅。咁啊，同时咧都会展出一啲火箭回收嘅实物部件啦，仲有航天专用嘅降落伞啦、太空育种嘅成果等等啊，等到大家可以近距离去触摸一啲航天嘅科技成果啊。
0: 咁啊，其实更加值得一提嘅咧，就系即系你既然俾得小朋友去研学咯，咁当然啦，要兼顾一下呢啲趣味性啦。咁所以咧，都会有一个沉浸式嘅航天互动体验专区嘅。咁除咗有咧呢个动感体感座椅啦，即系你体验下呢个做呢个宇航员吓航天员嘅呢个感觉啦，仲有全息光影展现啦、VR 太空模拟啦等等嘅呢啲数字化嘅设备嘅，可以等大家啦沉浸式咁体验火箭升空啦、空间站漫步啦、坐下火星车啦咁样样唔同嘅呢个项目啦，去到感受航天嘅魅力嘅。咁啊嚟紧啦，即系喺国庆之后吓就会正式运营啦，仲会举办一系列嘅活动，包括啦航天科普讲堂啦、全国青少年嘅航天创新大赛啦，同埋研学教育发展交流会等等啊吓，会常态化开展一系列嘅实践活动啊、研学嘅活动啊、宣讲嘅活动啦，希望俾到大家一个专业化嘅航天科普教育平台嘅。
1: 冇错啦，感兴趣嘅朋友可以规划一下你哋嘅国庆假期噶啦。咁啊，继续睇翻西安方面嘅相关消息啦。日前咧，我哋从西安市导游行业协会就了解到啦，协会近日系正式聘请咗专业嘅律师团队，面向全体嘅会员导游提供免费嘅法律援助嘅服务啊。
0: 冇错啦，这个真系一个好得意嘅新闻啊吓，即系我哋以往咧都喺度讲话啊，啲游客可能需要一啲法律嘅援助啦，或者啊我要投诉啊咁样样会有一个渠道啦。咁其实咧导游自己本身啊吓，好多时候佢哋都需要一啲法律嘅援助嘅，因为都可能会遇到一啲纠纷啦。咁所以咧西安市嘅导游行业协会啊，亦都啦即系依据一下即系呢一个需求。咁去到有一啲专业嘅法律服务俾到大家嘅，咁今次嘅法律援助嘅服务咧，系覆盖到导游执业过程当中各种嘅权益纠纷，譬如话重点针对旅行社可能拖欠克扣佢哋嘅工资啦、拒绝俾团费啦、违规收押金、保证金啦、要导游垫钱啦等等啊吓，包括佢哋嘅运营成本啊，又或者咧导游要违规咁样样分担呢啲企业嘅经营支出啊，又或者咧执业过程 程当中遇到恶意投诉，自己名誉受损，人身权益受到侵害等等的问题，为导游的群体提供一个专业合规的维权支持。

0: 咁啊，相关负责人亦都话啦，如果系有呢一啲法律咨询或者话维权诉求，以及系法律帮扶需求嘅呢一啲导游咧，咁你提前就整理好相关嘅一啲佐证嘅材料啦，通过线下递交或者电子邮箱报送两种方式都可以去提交自己嘅申请嘅。咁啊，协会方面咧就会根据收集到嘅申报材料同埋一个维权嘅诉求，统筹专业嘅律师团队开展一对一嘅服务，咁啊提供翻法律服务嘅解答啊，同埋专业嘅维权指导啊，同埋啲合规路径规划等等全流程嘅帮扶啊。
1: 太好啦，我觉得呢一个好有必要啊吓，即系喺成个链条当中咧，可能游客嘅呢一个维权嘅需求系第一时间得到满足嘅咁样，但系其实导游都好需要啊吓，咁啊亦几好，希望咧其他地方都可以咧抄抄作业吓。以上咧就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啦，咁啊休息一阵啦，稍翻嚟会有出行指南团啦，继续有加粉带大家去游欧洲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下半刻嘅叹世界继续咧会有出行智囊团嘅时间。Hello， 我系小夫啊。咁啊，今日咧我哋身边嘅呢一位智囊咧就系欧洲游嘅顶级领队嘉粉哥嘅。
3: 系，大家好，大家好。
2: 咁啊，琴日咧就讲到话，哇，而家巴黎多咗好多新嘅玩法啊！以往我哋咧嗰啲13日、11个嗰啲咧系体验唔到嘅，
3: 体验唔够嘅。
2: 我之前真系imagine 唔到咧，上巴黎铁塔呢一件事，原来系咁多人冇办法达成嘅。
3: 真系冇办法达成，唔好以为去到巴黎，你见得到铁塔冇问题嘅。但你上塔，我可以保证，即以前我带过都大大话话，都几千人经我手，去巴黎铁塔，上过塔嘅不足200人，
2: 哇！真系20%嘅机会都唔够，
3: 真系唔够，
2: 真系好少。同埋你一步步嗰啲即系大团嘅30-40人团嘅，你一次 booking 11个人，冇可能，
3: 冇可能嘅，因为佢净系佢个即系佢嗰个官网净系开放11个人一个 group。俾一個時間段，咁我因為佢個 lift 要有嗰個分，即係叫錯開時間，咁所以我一個領隊，譬如話帶住30-40人，我根本唔可能上到塔嘅，
2: 冇可能，
3: 同錢冇關。
2: 你賴低嗰30个喺塔下等你咧，唔通嚇，冇可能。你帶嗰11个唔捨得走又唔得。
3: 啊，冇錯啦，咁佢真係喺上面係都唔肯落嚟，咁大佬我又上唔到，嗌佢落嚟，咁點啊？
2: 咁咪靚咯，賴低佢啦。
3: 咁但係而家唔同啦，嗱，我綠丁人上咗塔。慢慢玩玩到佢哋覺得喂有啲見凍啊，想落
2: 心滿意足為止，
3: 心滿意足啦嘛。OK， 落嚟啦。咁落嚟之後就又沿住出流河，啱啱個午飯 booking 咧，就喺嗰個塞納河嘅遊船上邊。
2: 哇，好正啊！
3: 三道式西餐，
2: 哇哦！
3: 前菜、主菜、甜品。嗱，先唔好講有幾好食先，但係一定保證係法蘭西嘅廚師煮。
2: 喂，就個 view 都已經 OK 啦
3: ，view 都 OK 噶啦，
2: 係啊。
3: 即係嗱，好似我哋，我記得而家講到珠江夜遊啊，
2: 你珠江夜遊
3: 都有一隻係有個意大利餐食嘅，
2: 有。
3: 但我好奇怪，
2: 你中國人煮噶嘛？
3: 啊，點解係咯？點解只珠江夜遊唔整個中餐，整個意大利餐嘅？
2: 啊，冇，佢亦都有點心餐嘅，有點心餐，
3: 好似話有部巴士都有點心餐，
2: 係嗰個仲正，
3: 嗰個仲正，其實真係有一種好好嘅體驗。你唔好講好唔好食，喺咁個環境下邊咧。已經值回票價啦！
2: 哇，真係嘅，但係嗰個 lunch 嘅時間可以俾到你幾多呢？因為其實我哋即係有朋友如果去過話，知道其實塞納河遊船都有幾個唔同嘅路線噶嘛。
3: 正常嘅塞納河遊船咧，其實係頭尾係35分鐘嘅啫，一個 round 咁樣。
2: 係咯。
3: 咁如果係有包 lunch 或者 dinner 嗰啲咧，佢係俾1.5个鐘頭嘅。
2: 哇，好長喎！
3: 咁你1.5个鐘頭係足夠曬，即係佢嘅船會開慢啲嘅。
2: 嗯，
3: 因為慢啲，咁你鋸扒唔使驚熬走咗佢。
2: 哦，係喎。
3: 咁然後係啦，咁啊慢慢睇，慢慢鋸。咁啊成個感受咧係完全唔一樣。咁啊，而且因為食 lunch 嗰個位咧，佢係嗰啲即係露台位啦。咁所以你本身坐喺嗰個餐台嗰度。你就可以影相打卡啦！
2: 哦，好喎，好正啊！
3: 唔使話好似咧，平時啲遊船咧，就大家爭嗰個靚位，哇哇嗰、那個嗰、個鐵塔嚟啊，鐵塔嚟啊，咪快爭住要拍。完全係唔需要啦！
2: 哇，好好啊！同埋有樣嘢，因為佢露天咧，你亦都唔需要話擔心哦，因為有啲係隔住塊玻璃，你係淨係影到裏面又影唔到出面，影到個人又就唔到個景，影到碟餸又睇唔到個玻璃嗰啲。
3: 同埋佢唔會人頭湧湧
2: 咯。係啊，
3: 因為即係你嗰個位係 set 好曬台嘅，咁啊佢隻船咧亦都特別設計嘅，有啲係露天，有啲係非露天，但係無論露天或者非露天都好啦，佢一定係有全玻璃。睇到個 view 嘅，
2: 哇！但係通常呢一啲咁樣樣嘅行程啊，要安排話假若唔跟團啊，即係自由行嘅玩法，會唔會就好難去到 book 到呢方面嘅活動？
3: 其實都唔會嘅。但講真嗰句啦，因為而家咧其實資訊都好透明嘅。以前就話大家去
2: 我唔識供應商喎，咁樣
3: 係咯。要而家其實好多嗰啲 apps， 你大家熟悉玩開嗰啲，都有曬攻略㗎啦。但係咧又講翻轉頭啦，我自己以前都有寫嗰啲攻略公眾號派上去嘅。但係你話照足我自己攻略去做，我自己啲親戚朋友問我：喂，我想去邊度玩？點話？我嚟睇我公眾號咯。睇完之後佢都話：我都係報名跟住算。
2: 因為係真係麻煩嘅，你如果作為旅行社咧，你有個規模優勢，譬如話你一訂開，我直接同我間公司講，我要攞幾多個位咁樣樣就快啊嘛。

0: 佢因為咧，佢哋如果自己去咧，你要睇曬每一樣嘢，譬如話你自己訂，你個時間啱唔啱，喺邊度出發，其實每一個信息你都要過濾嘅。
1: 係。
0: 咁但係如果係跟旅行社，哪怕旅行社，我冇包呢個行程，你同我溝通，我時間 OK 嘅，我都可以幫你安排。咁所以呢個係以前旅行社同導遊同客人之間一個平衡。旅行社用最大嘅採購量做到價格上嘅優勢。導遊攞經驗去幫你逼啲時間出嚟，等你嘅行程更加豐富。而遊客用最低嘅成本出咗去先，出到去想加啲乜嘢，
1: 再傾，
0: 再傾，再講。咁其實以前咁樣做係都幾好嘅。但係因為而家真係唔同啦，因為大家而家出去之前咧，第一個。好多都已經唔係第一次去歐洲，
1: 係啊，
0: 佢去過一次啦，佢已經唔滿足於，喂大佬幾十個人
1: 望一望就算數，
0: 係咯望一望，喂個鐵塔喺前面，喂行埋落去啊老豆，唔好意思夠鐘啊下個點啦咁，咁其實係一種都係遺憾嚟嘅，
1: 係，
0: 咁佢今次第二次去，所以我哋設計行程嘅時候就上塔啦，喺塞納河度腳扒啦，因為其實塞納河佢哋可能都去過啦，未試過腳扒，
1: 係咯，
0: 有一個行程咧，我哋仲正。去揾一間米其林三星級餐廳，
1: 哇、哦！好難 book 嘅喎呢啲，
0: 係啊，南火車頭餐廳，
1: 哇！
0: 咁好難 book 嘅，其實佢唔係貴，係難 book 啫，
1: 係咯。
0: 咁因為人數少啊嘛。
1: 但係難 book 嘅情況之下，又係點樣樣去到？
0: 其實咧，如果你自己去 book，、
1: 啊、
0: 你一樣可以上網揾得到嘅電話，
1: 啊哈，
0: 打個電話過去。
1: 只不過人哋唔理你啫嘛。
0: 如果聽到你講英文，可能唔係好想理你，
1: 啊、
0: 中文更加幫你唔到啦。
1: 係，
0: 你除非講法文 ，Bonjour，、跟住咁呢樣嘢咧，我哋旅行社係有專門嘅人噶嘛、
1: 啊，
0: 你只要安排好 ，OK， 佢、會通過當地嘅旅行社嘅工作人員咧幫你 book 好咗。咁、而且咧，因為喺嗰啲地方咧，我就算你入咗去啦、我俾個菜牌你睇，
1: 都睇唔明啊。
0: 第一冇中文菜牌肯定
1: 係。
0: 第二英文菜牌都冇，
1: 嗯，
0: 即系佢就系咁高傲噶啦。我一间米其林三星级餐厅，
1: 我使翻译俾你。
0: 第三菜牌冇图片，
1: 所以你照纸都冇用吓、
0: 分分钟好似阿李小龙咁指咗一堆汤出嚟。佢而且佢点餸咧一定系技巧嘅，
1: 系
0: 佢前菜系乜嘢啦，咁搭配咩主食啦，咁啊仲有咩第二道主食啦，再加甜品啦，配咩餐酒啦，你如果唔知道嘅情況下，真係就算你識法文，你冇去專門點過法餐，你可能真係你唔知點點嘅。咁啊，而且嗰度啲環境有啲係連衣着都有要求嘅。咁作為遊客體驗咧，佢唔會話真係唔俾入去。但係如果你着到真係一對波鞋，
1: 太隨意就唔。
0: 佢係真係會話誒，唔好意思，你可唔可以換件衫先嚟啊？咁樣。咁所以我哋因為旅行社過濾咗啦，咁呢啲所有嘅習慣啊，所有嘅安排，
1: 提前
0: 搞掂曬。菜牌菜單都點好曬㗎啦。
1: 哇！
0: 咁所以其實嗱、旅行社亦都有呢個優勢啦。
1: 資
0: 訊嘅嗰種經驗啦。
1: 因
0: 畢竟做到咁多年啊嘛。咁所以咧，唔係話自由行唔好。自由行咧，我個人認為啊，譬如去歐洲咁計咧，如果少過12日嘅時間，寧願去旅行社度揾一啲合適嘅行程。如果你時間好多嘅，15日、20日，咁你就最好自己訂自由行。因為
1: 我反為時間長更推薦自由行。
0: 係，因為你時間長嘅話咧，其實你對於有一個地方，你有足夠嘅時間去犯錯。你搭坐巴士，你唔使驚。
1: 係，即係意思係，哪怕你同樣係咁樣嘅行程，但係你唔需要咁密質質嘅，或者你唔使旅行社幫你慳時間嘅。
0: 係啦，旅行社佢一定唔會同你浪費時間嘅。我一定係每個位做乜嘢，點樣做。plan 好曬，咁所以就即係各有佢嘅特點咯。
1: 咁但係講翻啊，嗱，我哋回歸翻正題啦。
0: 係
1: 嗱，巴黎啊，嗱，頭先巴黎鐵塔好多人嘅遺憾啦。塞納河你可能遊船，但係可能未試過腳扒啦。
0: 係啦，
1: 而家嘅玩法裏邊仲有邊啲嘅新嘢係啲經典團永遠冇機會可以做到嘅咧？
0: 真係有，仲有好多係體驗感好強嘅，傳統嘅參觀博物館啊，或者睇景點嗰啲，就大家都有噶啦，購物啊，成都會有噶啦。咁但係真係咧，大家好少好去試過。嗱、我哋因為當時有另外一個行程係去西班牙嘅。咁因為法國咧，而家都開始做啦，做法國嘅甜品。
1: 整甜品。
0: 整甜品。
1: 去自己整甜品。
0: 係啦，一個好簡單嘅課程。
1: 哦。
0: 要3个钟头。
1: 3个钟头啊。
0: 但係你會去到巴黎市中心，一個真係嗰啲幾百年嘅建築。樓下就一間啲人排住隊喺度買嘅甜品店，然後樓上就一個課室，個課室係嗰種即係一個好靚嘅廚房，然後由差粉、發面到加工、烤箱，全套教曬你哋，
1: 哦，好好啊，
0: 然後每個人做自己嘅，
1: 幾好啊。

0: 哦，好唔好食都系好食噶啦，自己整嘅。
1: 咁啊，自己整下都好食噶啦。咁就有較簡單，有做 soufflé 嘅，有做嗰個 creamy brulee， 即係嗰個焦糖蛋蛋嘅。真係好多嘅。咁呢種感受呢，以前真係諗都唔敢諗。你三個鐘喎，大佬，以前啲客人講三個鐘夠我去排個隊咯。
0: 唔係喎，三個鐘呢，唔好話係啲名店咁簡單啦，即係分分鐘你去到第二個國家啦吧，已經歐洲嘅嗰啲。
1: 你真係講啱咗。如果三個鐘由巴黎順車嘅話，去到比利時㗎啦。
0: 其實得㗎啦，我覺得真係 OK 㗎，係嘛？即係你更何況話大巴咁樣，我覺得都以歐洲嘅嗰個密度，我覺得完全
1: 絕對可以嘅，真係去到比利時
0: 嘅。係啊，所以嗰種感覺。但是有样嘢，我去做呢啲咁样嘅体验，首先我要支三个钟头嘅时间出嚟啦。
1: 冇错。
0: 咁如果你讲紧话一个正常嘅旅行团，咁可能已经占用咗一日嘅完整嘅晏昼，
1: 换咗晏昼或者上午噶啦。
0: 系啦，
1: 系啊。
0: 咁你占用咗呢一个时间之后，咁你前前后后你又要整嘢食，你前面可能系一个餐，后面又可能系一个餐，咁咪好闷咯。
1: 啱啦。嗱，其实系咁嘅，即系我哋基本上咧，而家能够做到咁深度游嘅行程咧，第一个因为人少，
0: 系。
1: 第二个因为都已经。是做这个行程的时候考虑到已经是二次甚至乎三次去欧洲的那些游客了、即我主打的就是说不一样的欧洲
0: 是
1: 所以做完这个行程之后呢我们在行程设计上也有一些悭时间的点的、以前因为为什么巴黎时间那么短呢我要预留整整半日将近头尾是七八个钟的时间由巴黎去到瑞士，
0: 系
1: 去第二个国家，因为拉车嘅，中间可能仲要响勃艮第啊嗰啲地方咧住一晚，
0: 系
1: 如果唔系太攰啦，但系我哋而家系直接买火车票，
0: 哦，直接坐火车，
1: 直接坐火车，四个钟到苏黎世，巴黎到苏黎世四个钟、直通车，
0: 哦，咁咁我都系留三个钟整甜品好啲。
1: 唔係，我哋已經預留咗時間嘅。
0: 係，
1: 我哋去到行程嘅第三日，雖然得兩日啦，但該玩嘅玩咗，未玩過都玩咗啦。咁而且咧，我哋預留購物嘅時間咧都係有，但係冇以前咁多啦。咁其實可能好多人都買過啦。
0: 同埋而家買嘢，因為頭先咪後咧先至講完話，係最近邊啲嘢平啊咁樣樣。
1: 係啊，啲紙水高啊，而家歐洲。
0: 係啊，冇乜嘢平得過海南島啦，真係好平啊！
1: 係㗎。
0: 所以大家仲係嗰種意識話，我哋去歐洲要行下啲。名店啊，嗰种我觉得更加多可能要换一种方式，可能我只系感受一下当地购物嘅嗰个
1: 氛围啦。嗱，真嘅，我哋而家咧，譬如都有安排去翻老佛爷啊 ，Galerie de Lafayette 嗰个老佛爷百货公司。但系更多人咧唔系行名店嗰栋楼咯，佢行佢嘅嗰个叫做生活部嗰栋楼。
0: 哦，家品嗰啲系嘛？
1: 厨房食品。
0: 哦。
1: 佢因為老佛爺其實佢嗰個生活部咧叫生活館咧，係、正如你話齋有啲係生活用嘅嘢，而唔係 fashion 類嘅嘢。
0: 哦，好啊 ，OK， 休息一陣先啊，陣翻嚟睇下啲生活去老佛爺可以買到啲咩你諗唔到嘅嘢。除咗買名牌手袋，仲可以買咩？陣翻嚟繼續探世界啊！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吓，咁啊呢一 part 咧继续系出行智囊团嘅，今日喺我身边嘅智囊咧会有呢、這个欧洲嘅金牌领队加粉哥嘅，咁阿加粉哥咧就话啦，即系而家咧啲新体验咧就唔系话去巴黎，
3: 唔同传统啊，
2: 唔行名店噶啦，咁兴行生活部，
3: 生活部
2: 系，
3: 其实佢都系老佛爷嚟嘅，打对面啫，
2: 啊哈，
3: 主管以前咧排晒大队都系买名店，而家真系会建议佢哋留翻少少时间，即系除非你话真系要买只袋。咁你去啦吓，但系有啲团友我同佢讲话，其实你哋已经即系你自己都有拥有过啦，要感受一下巴黎时尚嘅生活方式，唔系净系得买着上身嘅嘢嘅，
2: 因为佢可能更加多嘅系佢
3: 饮食文化方面嘅嘢，
2: 用嘅嘢啦，自己屋企一啲常见的
3: 摆设啊，或者系食饮食嘅嘢，嗱嗰、那个生活馆咧，我好中意有个位咧系点咧，系有西班牙火腿啦，嚟、自地中海，嚟自蔚蓝海岸嘅生蚝啦，仲、有俄罗斯黑海嘅黑鱼子酱啦，
2: 好正啊！
3: 佢真系一次过满足晒你，同埋佢唔系一间餐厅嚟嘅，佢、其实就系一个、
2: 超级市场，
3: 系超市嚟嘅，
2: 系，
3: 但系佢可以买完嘢之后咧，佢可以马上同你加工，
2: 哦，
3: 咁当然咧，其实火腿、生蚝同埋黑鱼子酱咧、生食嘅啫嘛，
2: 系咯。
3: 俾張台仔你開咗，
2: 佢幫你叫開啫，
3: 叫開曬。咁跟住隔離咧，又可以去嗰個飲品部咧，揀支靚嘅 champagne。
2: 哦，
3: 現場開咗佢。如果你三兩個人飲得一支香檳嘅話，唔使講嘢，我就點半打生蠔，跟住兩罐魚子醬。
2: 哦，
3: 嗱，雖然真係唔平嚇，
2: 係
3: 咁，但係絕對咧，你響我哋呢邊啦，即係以廣州為例，就算你去到天河自猛嗰間，

0: 唔系咯，
1: 你都做唔到，
0: 系真系做唔到，
1: 你都食唔齐，
0: 真系食唔齐啊！同埋有样嘢就系你可以喺当地在地嘅方式去感受呢一件事，
1: 冇错，
0: 嗯，
1: 最紧要咧，仲要嗱，我就唔建议食牛扒啦，因为牛扒我都食到啦，
0: 系
1: 锯埋个西班牙火腿，要佢现切，佢、有啲现切嘅，咁、你嗌佢要一碟，咁啊佢仲开埋俾你前俾定后俾，
0: 冇你喺度，我点识点前俾定后俾啫？
1: 指咪得咯，摆咗喺度嘅，
0: 我唔认唔出啊嘛，惊佢辣干咗咯，
1: 有啲嘅前俾，肥啲嘅后俾，
0: 可能唔同嘅猪咧咁样，
1: 系啊，即系佢你照指住，咁跟住咧佢你知啦，嗰啲法国嗰啲真系老佛爷嗰啲员工咧都拣过嘅、我指个样啊，
0: 系
1: 咁啊嗰啲法国靓仔。
0: 嗯，
1: 我就把长刀，同你片一碟出嚟摆你面前。
0: 喂，拍个 video 本身都已经好赏心悦目啦，呢件事。
1: 绝对系嗰啲小乜嘢书啊，系、豆乜嘢
0: 嘅爆款，
1: 爆款嚟嘅。
0: 嗯，
1: 真系我当时同嗰啲客啊，因为今次去嗰啲都系比较即系年轻嘅、都系中意拍下视频玩嘅。
0: 系，
1: 佢都话哇，导游值回票价。
0: 嗯，
1: 我话点解我哋之前嚟嗰次冇试过咁？我话梗系啦，边有时间啫？你上次跟我嚟，我都唔会水你嚟呢度啦。我带你嚟呢度，你会闹我，点解唔带我去买袋？
0: 所以呢个亦都系同大家嘅嗰、那个要求真系唔同，
1: 真系唔同咗。咁喺嗰度，你花个零钟头时间，你去感受一啲你真系喺度感受唔到嘅嘢。
0: 嗯，
1: 咁你嘅满足感又即系又系唔同咗嘅。
0: 嗯，
1: 所以点解成日即系以前咧，有时睇嗰啲电影啊，啲即系香港啊或者日本啲明星啊，成日话哎呀得闲就买张机票飞巴黎。
0: 系啊，喂呀白鸽啊咁样。
1: 白鸽咁啊，其实系真系可以嘅、你无论去几多次，你都会揾到唔一样嘅点俾你。感受，所以我哋而家咧系比以前系升咗级，但其实远远未玩得晒
0: 嘅，所以话可以发现嘅嘢更加多，或者其实可以值得执落去嗰个行程里边嘅嘢，
1: 冇错
0: 好多啦。你话好似整甜品咁样样，系咪先？你唔花嗰三个钟头系嘛？佢教你点样猜粉，你都未猜得明白，佢讲咩嘢你又唔识听。
1: 佢好好噶，佢教埋你之后咧，俾埋一个成个课程嘅一个一张书面嘅图解俾你。
0: 哇！
1: 再錄咗個 video 㗎喇。咁你返到嚟呢，上網download 埋個 video。你唔記得咗嘛，你睇返 video， 你就可以 record 返你係點樣整呢個甜品嘅。
0: 佢都真係做全套㗎喎。
1: 真係做全套嘅。然後有機會、作為女主人咁計，招呼下屋企啲親朋好友。
0: 都 OK 喎。
1: 嚟整一個嚟自法國親手教法國男帶廚師教你整嘅甜品。
0: 幾威呢。
1: 呢啲唔係同錢有關。
0: 係。
1: 成個生活品味出曬嚟。
0: 係 lifestyle 嘅問題。Lifestyle 嘅問題
1: 要配一個法文 c'est la vie，
0: 係啦，
1: 堅曬。
0: 但係你話如果巴黎咁計啦，你話經典嘅行程咧，其實唔會留咁多嘅時間喺巴黎嘅。咁但係你話完整可能唔計坐飛機啦，七日嘅時間淨係兩個國家，咁巴黎或者講法國仲有啲乜嘢嘢咧？
1: 嗱，如果離開巴黎啦，離開巴黎咧，其實去靠諾曼底嗰邊咧。會有啲好靚嘅風景嘅，就大西洋邊嘅，咁、但係更加多人去到法國咧，會選擇往南部，即係加納啊、尼斯啊，同埋隔離有個小小嘅國家叫摩納哥嘅，咁嗰度有一條線啦，咁嗰邊係屬於真係叫做佢哋當地嘅富豪啊或者明星扎堆嘅地方，咁啊同埋咧法國同瑞士交界嘅阿爾卑斯山咧都有啲好細。但係好靚嘅鎮仔，好似 Chamonix 啊，同埋嗰個安納石啊等等，其實都好有特色嘅。咁嗱，當然啦，我哋因為今次我帶嘅呢個六人團咧，佢其實就淨係做咗嗰個兩地。咁我當時火車直接去到蘇黎世㗎啦。咁所以後面嘅行程咧喺瑞士繼續開展。就頭先講嗰啲地方咧。今次呢个行程系冇嘅。
0: 哦，咁可以下次再嚟分享。可以下次再嚟分享啊。咁但系，咁呢七日嘅时间，咁系平均分话，我喺巴黎就三日啦，苏黎世就三日，就平均噶喎。
1: 平均咗三晚响巴黎，三晚就响嗰个瑞士。
0: 咁但系巴黎未满噶，嗱头先咁计落，应该都系两日行程啫。
1: 有一半日就去咗嗰个咩啦嘛，去咗整苏芙蕾。
0: 整苏芙蕾。
1: 跟住晏昼就俾佢哋去，都系行下生活馆，系啦，买嘢。 咁啊有一日就係咩？咁中間仲有一日咧，就都係要去睇博物館嘅。
0: 哦，
1: 咁但係咧，因為你知巴黎嘅博物館真係
0: 好多
1: 好多。
0: 其實應該點揀咧？
1: 嗱，太多啦。
0: 嗯，
1: 第一次去歐洲嘅人一定會去過盧浮宮嘅。
0: 係啊，
1: 但係基本上盧浮宮只俾你個半鐘。
0: 而家話盧浮宮又一嚟好大啦，二嚟嗰票價又真係比以前貴咗。
1: 貴咗，同埋佢亦都係有嚴格嘅預約制啦。
0: 嗯，
1: 咁啊仲有就凡爾賽宮啦，響郊區嘅。咁但係其實除咗呢兩個宮之外咧，當年

0: 拿破崙嗰個楓丹白露宮啦，嗰、那個夏宮，咁同埋有一個博物館，睇藝術品嘅印象派嘅嗰啲藝術品，那個奧賽博物館，
1: 嗯，
0: 都有好多。咁同埋而家仲增加咗咧，就參觀佢哋嘅大學。
1: 哦，行大學，
0: 行大學，
1: 去巴黎行大學啊！
0: 巴黎有好多知名大學嘅，
1: 嗯，
0: 嗰、那個巴黎嘅中央美術學院啊，嗯、等等嗰啲，即係其實咧，佢哋嘅校園咧係開放式嘅。
1: 係啊，
0: 咁啊，
1: 可能呢度某一日你行行過呢棟樓，就係嗰間大學嘅某個學院，哦、就呢度啊。
0: 咁啊，門口棟塊碑或者寫塊銅牌，哦，某某某名人。嗯，包括我哋有即係好知名嘅旅法嘅畫家，其實早期都好多噶嘛，即係咩趙無極啊，嗯、或者咩劉海粟啊等等嗰啲好多嗰啲，即係我哋好知名嘅當時嘅大師級嘅人都喺嗰度留下咗身影，喺嗰度留過學嘅。
1: 嗯，
0: 咁呢種有一種另類嘅一種參觀，我哋當時都有 plan 埋呢個嘅。
1: 哦，好有趣啊呢、這個，
0: 好頭痛啊！
1: 嚇、啊，頭痛，頭痛，因為你要做好多功課。
0: 冇錯啦，即係以前咧就。部车经过，嗱呢、這个就系中央美术学院啦，咁冇入去嘅
1: 就够啦，系啦。
0: 家阵系落车，要带佢哋行，行到嗰块铜牌嗰度，跟住第一次去嘅时候，真系唔知定。
1: 哦，
0: 咁我都嗌一个当地嘅朋友，帮、哦、我企喺门口，喂，带我去。我真系唔知块牌喺边。
1: 系咯，但系佢嗰啲嘢通常都好唔起眼噶嘛。
0: 好唔起眼嘅。咁、嗯、好多人都话，喂，咁样嘅行程意义何在呢？其实就系话，因为法国或者讲巴黎咧。佢嘅嗰啲藝術氛圍係點嚟嘅咧？
1: 嗯，
0: 就係、是、一點一滴咁儲翻嚟嘅。
1: 嗯，
0: 呢、這個地方就係佢其中一個發源地啦，可以咁講。咁、嗯、以前咧，因為行程太緊啦，你唔可能嘅，
1: 冇可能，冇可能。
0: 你睇成品啊，啊啲畫家作品睇作品啦，係嘛？
1: 係咯。
0: 佢而家唔係話俾啲畫家、啲藝術家喺邊度誕生嘅。
1: 嗯，
0: 甚至乎即係逛埋嗰個左岸啲咖啡廳。
1: 哦，
0: 當年梵高。嗰、那個好有名嗰幅星空咖啡廳、嗯、，OK， 咁嗰當當嗰個咖啡廳咧就唔喺度噶啦，咁但係嗰個咖啡廳嗰個位置，佢仲係存在嘅，咁啊去打卡，同埋以前有好多電影都出現過場景，嗰間可以過夜嘅書，叫Flowers 嗰、那個叫書店，都可以去
1: 哇！所以其實有好多嘅嘢，特別
0: 係
1: 同文化啦、同藝術相關嘅。
0: 冇錯，
1: 你唔係淨係話去博物館裏面睇嗰個畫作嘅嗰個成品去欣賞佢、啊、或者去鑑賞佢，或者去打個卡就算數，而係去感受話一個藝術家嘅誕生需要點樣去到培養
0: 佢嘅足跡，
1: 佢生活嘅靈感喺邊度嚟？
0: 冇錯，
1: 嗯。
0: 即系而家嗱，如果你去一次法国，即系如果你第二次去欧洲，你仲喺铁塔隔篱攞只铰剪手耶咁样样咧，
1: 就好 out 噶，
0: 好 out 噶，
1: 系啊！
0: 你应该要去嗰个书店嗰度攞起一本法文版嘅书，睇唔明紧要，唔好拎调转就得啦。然后喺窗台嗰扎花度影张相，跟住发上去，然后大家估边度嚟噶？新华书店啊！等嘅就系你问呢句啦。
1: 文案都已经谂埋俾你啦，
0: 系噶啦，
1: 仲想点样咧？咁吓，即系巴黎咧，真系好多好精彩嘅地方啊！头先阿嘉粉讲咗一句咧，我系觉得到而家好受用啊吓，一路都唔会厌嘅一个地方啦，
0: 唔会厌嘅，真系唔会厌嘅，
1: 唔止系巴黎添啊，
0: 唔止系巴黎，
1: 苏黎世呢啲啊，系咪有机会去瑞士银行开个 account 咧？有冇啲咁嘅行程？
0: 可以噶、
1: 啊，真系噶？哦，好，我哋留待下星期啊。我哋瑞士行程未开始讲啊，即係巴黎已经咁丰富啦。咁啊，今日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多谢晒嘉宾啦，就约埋嘉宾下星期六日啦，同样时间。
0: 坐火车啦，去。
1: 係啊，坐火车。
0: 坐火车嘅。
1: 本身都系一个经历嚟。
0: 係啦，坐火车去瑞士。
1: 啊，有几有趣呢。咁下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限世界》再同你见面，下次再见，拜拜。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限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静，很想过去。
1: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啦，同大家讲下啦，旅游目的地月几消费场景点样供给嘅？嗱，真系人人嘅开心咧都唔一样吓，即系千奇百怪，但系咧个 point 咧都系为情绪埋单吓，为爱好付费，即系作为一个景区或者旅游项目嚟到讲吓，大家愿意付费系嘛？我咩都肯俾你噶啦，但个 point 系我可以俾啲咩你咧咁样，可能呢个系值得探讨嘅一件事啊。
4: 嗯，我始终觉得你拣呢个话题啊，月几消费啊，你留喺度点我啊？
3: 唔系，因为我觉得呢样嘢真
4: 系最近呢啲月几消费有啲多，
3: 好啱同你一齐讲。唔系，其实我觉得无论系即系咩人都好啦，唔系净系话啊庞晓露需要月几消费嘅，我陈浩夫我都需要月几消费嘅。只不过可能大家即系月几嘅嗰样嘢唔一样，即系可能有啲人需要。要一种愉悦感啦，有啲人需要治愈感啦，有啲人需要成就感啦，有啲人中意挑战嘅系嘛，有啲人就中意啊，我唔需要咁多体力消耗，我想 hea 啲嘅。但系因为每一个人嘅呢个消费嘅需求唔一样，呢、这个月几嘅需求唔一样，何为开心系咪先？每一个人嘅开心个点可能唔同噶，咁、但系你话即系称之为即系有咸有淡咁，好众口难调。咁你做景区其实好难噶。
4: 嗯，我觉得有一个基本嘅思路可以俾到景区嘅就系、是消费者，既然大家都系过嚟去希望系花钱消费之后得到一个好嘅体验，咁、至少我系希望好多嘅景区。摒棄嗰種教育消費者嘅思維心理，即係我去到嗰度，我唔係去想去受你嘅教育，

0: 嘅。咁、其實呢件事即係我唔係話目的放矢啦，我係見到真係有啲景區咧，佢會去強調過分強調某一種社交禮儀啊，又或者參觀嘅禮儀啊嗰樣嘢，跟住就會令到大家或者入到去周身唔聚財，你就覺得你自己做乜嘢都係錯嘅。咁嗰種感覺就唔係話我哋去中意嘅，就唔係一種月記消費。當然如果你真係覺得話我特別認同另外一種我未知嘅陌生嘅嗰種文化，或者講得直白啲。重有未壞咁樣，我又另當別論嚇。但係我覺得而家中國嘅消費者其實係有足夠嘅文化自信嘅。
1: 係，
0: 佢去到某一個地方，佢會希望得到嘅係一種我同時我去了解一啲外來文化嘅同時，我唔係一個被教育嘅嗰種地位同埋角度喺嗰個景區入邊。
1: 冇錯，點樣可以將體驗啊同埋被教育唔好將佢變成一種等於好嘅嘢，係啦，即係其實我覺得被教育同埋去體驗咧，可能你提供嘅項目沒有什麼不一樣，
0: 係，
1: 但係個問題係在於你對待遊客嘅嗰種態度，
0: 對服務同埋解釋權，
1: 冇錯，係咪一種服務意識嚇？唔係話你應該咁。而是話哦，你要獲得一個更好的體驗嗱，其實咧就應該是咁樣係嘛，即係呢個先可能我哋作為文博單位係嘛，呢個最正宗啦咁樣樣啊。不過你可以咁試嚇，你可以我建議你咁試。當然你係咪咁做，我亦都冇辦法咁樣樣。可能即係服務意識強一啲會更加好啦。但係我自己聽完曉露講，即係當係拋磚引玉咁樣樣啦。即係我會發現話其實唔係話所有嘅旅遊嘅項目啦，即係無論佢係一個文博單位又好啦，佢旅遊景區又好啦，定係一個你名山大川都好啦，唔係所有嘅即係月幾嘅消費都可以吸入去一個場景裏邊，即係你唔可以去到追求話大而全或者我滿足所有人，因為滿足所有人意味住滿足唔到任何人，所以我覺得精準匹配可能先係一個重要嘅點，係咪先？你點樣可以令到你想吸引嘅嗰個群體？係嘛？你有一個即係好清晰嘅用戶畫像之後，你按照嗰個群體嘅喜好去打造好你自己，我覺得就足夠咯。
0: 呢、這個亦都涉及一個叫做雙向選擇嘅一個話題啦，就係話你打造一個針對你自己特定嘅客群咁樣嘅一種升級。實際上亦都喺度篩選緊客户，即係你嘅客户選擇你，你都同時喺度選擇緊你嘅客户。咁喺呢種情況之下咧，我覺得景區就係應該去做好某一個類別嘅。我又舉個例子，就係我其實好想去某一個我哋四大名著嘅有一個其實係搭咗一個叫做實景嘅，喺北京隔離樂坊嗰度。咁嗰個地方其實，我因為到而家我都未去，咁係因為我喺一啲社交嘅平台上邊，我見到佢嘅評價真係好兩極，所以我到而家為止，我都仲未係話我好落定心水去，我好怕就係我去到之後其實係唔滿足到我嘅需求嘅，
1: 因為有可能就係嗰個景區咧，就係佢個垂淚太深啦，即係
0: 我而家驚嘅係佢想滿足所有人，
1: 哦，
0: 所以先至搞到咁多人都去，咁。
1: 你自認為自己屬唔屬於嗰個垂淚先？
0: 我覺得我係屬於嗰個垂淚嘅，所以我希望去得到嘅係一個即係唔係咁通俗嘅地方。
1: 明白啦，所以感覺就係話你擔心嗰啲兩極嘅評價，有啲係同好，有啲係路人。你擔心你被路人影響，你都擔心為咗吸引路人嗰個景區會討好路人。係
0: 啦，冇錯。
1: 所以又真係咯，你我覺得係有寫即有得嘅，即係如果你係真係要做到咁深。是不是譬如说有很多的主题公园都好其实它跟很多的 IP 可能是紧密关联的、或者是、其实有一定的排他性譬如说我、如果你没有看过那个名著或者你没有看过那个 IP 里面所涉及到的动画、或者电影、其他的、产品的话其实你很难去到代入到那个、情感里面去到获得一种沉浸式的享受所以有些满、足嗰啲垂淚旅客嘅嗰種月幾消費咧，係有啲似一種 inside joke， 即
0: 係
1: 得你哋自己嘅同好先至會明白嘅嗰樣嘢。然而，如果嗰個景區或者嗰個項目真係做到咗嗰一點，哇！咁就會喺嗰個圈子或者嗰個圈層裏面會獲得一個口碑嘅爆發，
0: 係啊，佢會比較統一嗰個口碑咯。我而家有少少擔心咯，
1: 係啦。
0: 咁同埋咧，其實講到垂淚，我就覺得。

0: 仲有一個地方係好值得去講一下嘅，就係話之前去都江堰啦，咁然之後咧，因為佢係上海幫扶嘅一個城市嘛，當時喺汶川地震之後，咁所以咧佢就會有一個政策係即係上海居民去到嗰就係免費
1: 嘅，
0: 係啦。咁我覺得呢一種亦都係某一種令到大家去到嗰度有少少越己嘅嗰種。嗰種感受體驗。
1: 咁啊，各位廣東嘅朋友、大灣區嘅朋友，包括港澳嘅朋友，你哋可以真係要去貴州要睇天眼啊，因為我哋去睇嗰個博物那個博物館係唔使錢。
0: 係貴州亦都俾好多大灣區嘅呢一啲
1: 優
0: 惠啊，好似包括你去到西藏、去到林芝咁樣，你都有好多呢種。
1: 哇！啲桃花好平㗎，我哋特別係
0: 啊，即係大灣區成個廣東都好平嘅，因為我哋係對口嘅緩
1: 冇錯冇錯。
0: 即係呢一種，我覺得就係啲專屬嘅優待，係俾到你去到嗰個地方。方嘅话，你自己系有参与感同埋认同感嘅，呢种亦都系一种悦己，即系佢就唔单止系某个景区啦，可能佢上升到某个城市咁样嘅一个范围，呢一种亦都系即系我自己觉得佢系应该令到其他个城市有更多嘅呢种借鉴嘅可能咯。
1: 我觉得其实亦都系取决于唔同嘅呢个方向啊吓，嗱大家都话啦，即系人以群分啦，咁你无论系有啲人话他经济咁样样，可能吸引女性游客多啲嘅 ，OK， 咁有啲人可能因为对口帮。帮扶系嘛，佢要吸引某个地区嘅游客会多啲嘅，有啲可能因为同某个 I P 绑定，佢要绑定呢个 I P 嘅一啲同号吓，即系其实我觉得所有嘅无论景区定系旅游项目都好，其实你了解清楚自己嘅呢一个定位，喺做情绪消费或者讲喺做呢、這、一个悦己经济嘅呢一个过程当中，唔可以贪恋呢个大而全，我觉得可能就已经系好足够嘅一样嘢啦吓，即系你冇可能满足晒所有人吓，都系嗰句，你满足所有人。意味住滿足唔到任何人，
0: 冇錯啦。
1: 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探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探啦噃。
0: 聽日見，拜
1: 拜。如果你都想回聽探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節目嘅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同你身邊在乎嘅人一齊探世界啊！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古论今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晓东。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6: 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有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5: 咁首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财富学堂一齐嚟倾下计算股票收益嘅相关知识。
6: 而稍后嘅股市扫描咧，会邀请到深圳宏洋投资董事长余少波咧嚟解读今个礼拜 A 股嘅行情特点嘅。
5: 财智湾区一齐嚟聚焦，从产品陈列到场景交易，透过文博会睇文化产业新变化。
6: 财经发布环节咧，重点关注前四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有增长20.3%。
5: 咁喺收听节目嘅同时，都系请你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账号，都系大湾区之声。更多嘅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嚟呈现。下面一齐嚟进入到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

0: 留低嘅都系精华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系上云听 A P P 订阅我哋谈古论今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 不变嘅系谈古论今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3: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4: 至少系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5: 我哋个成交量咧，
3: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3: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八十六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7: 谈古论今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无人上课啦。
10: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前几日同朋友聚餐，听到炒股嘅经历嘅时候，有人啊随口讲咗句：嘿，旧年嗰只股票令我赚咗30%啊！结果佢话音刚落，成台人突然之间安静咗，而老张咧就放低佢嘅筷子，问我嘅嗰位朋友啦，就问：你依30%到底系点计噶？系本金翻三成啊？定是连分红带差价都计埋呢？我个朋友呢阵时先至发现啊，原来好多人对股票收益嘅计算方法系一知半解嘅，好多嘅投资者都唔知道股票收益应该点样去计啊！
9: 嗱，小鱼儿，今日咧我就将自己呢五年炒股总结嘅收益计算心得啊，仔仔细细讲俾你听啦，保证你听完之后就可以即刻上手实操啊！嗱，先讲个反常识嘅观点先，你以为佢赚咗20%，可能实际上到手根本冇咁多噶噃。
10: 点会呢？
9: 哈哈，小鱼儿，你唔信，我哋用真实案例拆解嚟睇睇啦。第一步，先搞明白你嘅买入成本先。假设去年五月份，阿小明咧使咗100,000买入某只股，其中佣金按3%嚟收佢啊，过户费每千股收佢1毫子。当时股价20蚊嘅，买咗5000股咁计，咁呢度好多人咧就会直接计话，啊10万乘以20%，等于赚咗2万，其实咧系漏咗交易成本啊。首先佣金方面啦，10万乘以0.03%等于30蚊。注意啊，单笔唔够5蚊咧，按你5蚊计噶。过户费咧就系5000股除以1000，再乘以0.1，等于5毫子。咁啊，实际买入成本咪等于10万加5，再加上0.5，等于10万05蚊5毫咯。第二步咧就计算买出时候嘅到账金额啦。半年之后呢只股价假设佢涨到24蚊，卖出全部5000股咁计啦。咁呢个时候咧卖出金额，就系24乘以5000等于12万啦噃，再佣金唔好唔记得啊，系12万乘以0.03%等于36蚊，依然系按最低5蚊嚟收你，再过户费同买入嗰阵一样嘅5毫子，咪唔记得仲有印花税噶噃，12万乘以0.1%等于120蚊啊，所以咧实际到账就系12万减去5蚊减去5毫，再减去120蚊，等于119,874.5元啊！
10: 啊，邝主任。计到呢一度，我哋又发现未必好似你讲嘅咁噃。
9: 哈哈，咪心急住嘛，小鱼儿，仲有第三步嘅，唔好唔记得现金分红同埋送股啊。嗱，如果阿小明持有期间每股分红5毫子，5000股就系2500蚊噶啦，需要扣20%嘅红利税。假设公司还十送二，持股数变成6000股，咁呢阵时呢，卖出价就重新计算成本价噶噃。呢度有一个关键点啊，送股会增加你持仓数量，但唔会改变你嘅总市值，相当于将同一个蛋糕切得更加细俾你。
10: 有冇公式啊？咁样会好记啲咯。
9: 有嘅，小鱼儿嗱，将呢啲数据套入公式啦。真实收益率其实等于咧卖出金额加上分红，再减去买入总成本，呢、这个差呢就除以买入总成本，再乘以100%。而案例当中啊，小明佢实际收益咧等于咧119,874.5元。加上2500乘以80%嘅积，再减去105.5元嘅差，再除以105.5元，就约等于19.8%先真啊！
10: 哦，亦即系话表面讲咧系赚咗20%，实际上就只有19.8%咁多嘅啫。如果系

0: 遇上高波动个股频繁交易，就系手续费就可以食咗几个点嘅收益啊！讲到呢一度，可能有啲朋友先至恍然大悟，唉，鬼唔知我哋经常觉得个账户嘅钱唔啱数啦。
1: 系啦，小怡怡，其实呢个唔可以全怪我哋啲散户嘅。而家市场上每日所产生嘅股票资讯超过20,000条咁多，斋系盯住自己所持仓股嘅公告、研报、资金流向，已经耗费大量。

0: 学习能力，将基础功练得扎实一啲，再加埋靠谱嘅工具，先至可以喺股市里面活得长久一啲啊！多谢晒邝主任啊！
1: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1: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9: 翻开书本第八十六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9: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5: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9: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 同学们上课啦，
0: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之前我哋学习咗修订后嘅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系点样样为上市公司募集资金配置带嚟变化噶，咁呢一堂课咧，快啲同我哋讲下啦，有边啲嘅内容变化同投资者系息息相关噶？
1: 好啊，小鱼儿，咁由你嚟先同大家重温一下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啊，修订咗边啲内容啊？
0: 哦，好嘅，好嘅。日前证监会发布修订后的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自2025年的6月15号开始施行。修订的主要内容就包括了强调募集资金使用应专款专用，专注主业，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从严监管募集资金用途改变和使用进度缓慢，强化募集资金安全性，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督促中介机构履职尽责啊。
1: 嗯，冇错嘅，小鱼爷。嗱，要解答你嘅问题呢，我哋首先要了解新修订嘅监管规则喺引导市场规范使用募集资金方面带嚟点样积极嘅作用啊？
0: 嗯，咁有边啲嘅积极作用啊？
1: 喺业内人士睇嚟呢，呢次修订系有助于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确保资金专款专用，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整体质量，同时强化募集资金使用信披要求，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提高市场透明度，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啊！
0: 哦，一句话讲晒就是从严监管。嗯，我都了解过噶，本次修订是修改了条文12条，新增9条，归并1条，删除1条，主要的修订内容有6个方面咁多噶。
1: 嗯，是的，小鱼儿。一呢就是强调募集资金使用应该专款专用，专注主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其中第一点就是对募集资金使用提出总体要求，强调应该坚持专款专用，用于主营业务。其二呢就是明确超募资金最终用途应该是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回购注销，就不得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借款。第二呢就是从严监管募集资金用途改变和使用进度缓慢。这个主要有三方面的，首先就是明确募集资金用途改变的情形，包括取消或者终止原募投项目而实施新项目，或者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或者实施方式等。在这基础之上，强调擅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适用的罚则。 其次咧就系强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人系不得占用募集

0: 至今，首饰公司发现相关情形的时候，应该主动进行信息披露，防止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最后，对于募投项目需要延期实施的，要严格履行审议程序和披露业务。第三，就是强化募集资金安全性了。
1: 哦，这个我知道，首先就是规范现金管理行为，除了继续保留安全性高、流动性好、能够保障本金安全、不得质押等的要求，还明确了产品期限，规定了开展现金管理出现可能损害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利益情况的，上市公司应当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和应对措施。其次，对资金账户实施更严格监管，强调进行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亦都应通过专项的账户去实施，开展现金管理应通过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或者是公开披露的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去实施。最后，提升保荐机构持续督导的能力，强调上市公司应当积极配合保荐机构持续督导工作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工作，要及时提供或者向银行申请提供相关必要资料，推动专户管理三方监管制度落到实处。
0: 是的，小鱼儿讲得没错。业内人士表示，企业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严格约束和限制，项目建设需要一定的周期，暂时未使出去的钱可以进行现金管理，购买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的产品，但是就必须以确保安全性和不影响项目建设为前提，提高限制资金的效益，这个也符合股东利益，并非是脱实向虚。再第四点，就是提升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首先，便利上市公司置换资金，上市公司前期投入自筹资金的，应当在募集资金到账之后6个月之内就置换。此后，在支付人员薪酬、购买境外产品设备等事项当中，如果以募集资金来直接支付是确实有困难的，就可以在自筹资金支付之后6个月之内实施置换。其次，明确募投项目出现市场环境重大变化等情形的时候的重新评估论证要求，引导公司要密切关注募投项目进展，积极推进募投项目建设。第五大点就是督促中介机构履职尽责。而第六大点就是做好与独董制度改革和公司法修订的衔接调整。
1: 好了好了，邝主任，铺垫了这么久，2025年的6月15号施行的这个监管规则有哪些内容变化是和我们投资者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呢？
0: 小鱼儿，监管文件从指引升级到规则，法律地位是得以提升的，性质也从软性建议转变为硬性要求，直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上位法是衔接了，将显著提高违规成本，同时促使上市公司、中介机构、股东等各方主动履行责任，形成不够胆违规和不能够违规的新生态。
1: 哎呀，的确是这样的，新规生效之后将会构建行政、民事、刑事处罚三位一体的立体化追责体系，令到违规处罚更有力度、更具规范性和实效性。投资者可以依据公开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进度、用途变更等的信息判断企业合规性，并通过相关举报渠道、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机制以及是集体诉讼等的路径，依法去主张损害赔偿，保护自身的权益。
0: 是的，咁另外监管规则仲明确咗募集资金起算时点为募集资金到账之后。根据监管规则，募集资金到账之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搁置时间超过1年的，上市公司应当及时对项目的可行性等重新进行论证。
1: 修订后的监管规则第十条还新增了一款内容，即是上市公司应当在最近一期定期报告当中披露报告期内募投项目重新论证的具体情况。业内人士就认为此举有助于推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科学性、合理性和使用效率。邝主任，以上谈及的种种都给我们投资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2期。

0: 留低嘅都系精华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系上云听 A P P 订阅我哋谈古论今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 不变嘅系谈古论今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3: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4: 展少赚几万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5: 我哋个成交量咧，
3: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3: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7: 好，嚟股市扫描嘅环节啦，系咪时间请出我哋嘅嘉宾嚟分析下今日星期咧就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咁听到啦，系深圳宏润投资董事长咧余少波先生嘅，余总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嗯，而家今日星期咧就 A 股市场都维持一个上落震荡为主嘅走势吓，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啊？
8: 系，今个星期应该话系指数咧系有出现咗比较大嘅震荡，好似咧就周四指数咧系高开冲高嘅同时咧，系出现咗喺美市出现咗比较大嘅呢个回落，指数咧接近2个点嘅回调，而且咧好多股票咧系上午冲高，但系咧美市咧收喺呢个最低嘅位置，正当大家认为咧会唔会呢个市场咧陷入调整嘅呢个节奏嘅时候咧，咁周五指数咧又系向上去冲击，咁收盘嘅时候咧收喺4100点左右。都算是比较强。咁周五呢有3800支以上嘅股票上升。咁本周嚟讲呢应该系科技股啊係非常之亮眼。CPO, PCB, 同埋呢个光模块啊芯片半导体同埋呢个存储呢个方向都走得非常之强。虽然係有周四嘅一个单音嘅调整，但整体嚟讲呢本周下上升的趋势都是比较完好的。而且呢周五的时候我们看到呢就近期有些是跌幅比较大的板块，比如说是有色金属等等，周五出现了比较有力度的反弹。说明呢这个调整是属于是上升途中的调整，而不是说这个是一个行情是见顶以后的这个回落。所以咧，中期嚟讲，我个人认为嘅话系，4100点左右，可能喺4100到4200呢个位置有个呢个箱体嘅呢个震荡，可能会喺呢度咧盘花段时间，真正嘅拉升可能会到6月中旬以后。所以本周嚟讲咧，虽然系指数有一定嘅震荡，但总体嚟讲咧，仲系呈一个良性嘅呢个震荡调整。
7: 咁我见到今日星期的确啦，啲嘅科技硬件类别嘅一啲电子元件啊，呢啲嘅板块咧都系领涨嘅。咁啊见到咧，国家发改委都喺星期五讲到咧，正在谋划出台加快人工智能落地嘅配套嘅文件啦。见到有啲嘅半导体啊等等相关嘅板块出现一个嘅涨停潮嘅，短期系咪继续睇好咧科技硬件嘅赛道啊？
8: 是的，我认为呢科技硬件的赛道的这个走强应该还是有这个延续性的。因为根据这个早几年呢，比如说18到20年这个白酒和这个光伏锂电，即是2到3年的一个周期来讲，现在呢就是硬件方面啦，我们看到就是1年多，我认为呢现在还在这个景气度的周期之中，所以呢很多人现在是有这个争议，认为呢可能会不会是已经是高了，会不会见顶啊。我个人认为的话呢，因为整个行业的景气度呢是非常之好，而且呢还在这个涨价的这个循环之中，再加上呢我们看到国外的很多这个厂商其实呢都是业绩是非常之好，而且市场的需求的话都是还是非常之充足的。所以这方面我认为呢就我们不可以轻易的认为是见顶，应该我们可以呢就 中線去持股是 OK 的，只不過呢如果是你有這個短線的操作水平的話呢，可以做個即係升得多的時候做個這個高拋啊，然後回調的時候可以接返嚟。所以一個強勢板塊的話呢，我個人認為呢可以用更加長的這個眼光去睇佢。當然有啲指標下

0: 譬如讲机构嘅呢个集中度啊等等啊，或者系一个周期或者行业嘅一啲数据，我哋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去睇。但系中期嚟讲，我个人认为科技股特别硬件方面嘅算力呢一方面嘅，仲系可以有中期攀升嘅呢、这个咁样嘅趋势嘅。但系短线嚟讲咧，可能有时候会出现呢个周线以上嘅调整。咁我哋可以咧就係部分持股，部分咧可以做啲高抛，然后回调嘅时候咧接翻嚟，咁样咧就可能收益方面啊会更加好，而且可以做到咧进可攻退可守。
1: 咁另外都見到報道話咧，最近三大運營商集中都上市一啲 token 嘅套餐嚇，即係未來可能算力咧就好似大家交話費咁進行呢一個嘅即係充值啦咁樣樣。咁啊，對於話未來呢個 token 概念同埋呢一個算力嘅相關概念，點樣睇待咧？
0: 應該係未來嗰個發展嘅趨勢，因為咧，token 又好，包括其他方面嘅又好，其實咧都係依家係已經進入咗咧，甚至好多中老年人啊都識得用呢個人工智能啊，比如講豆包啊等等啊，其實未來嚟講咧，我個人認為喺片呢、这個市場嘅藍海，肯定咧呢個需求會更加。有更加大嘅提升嘅。咁三大呢个运营商嘅话咧，其实因为基本上每人都有部手机，应该话呢个使用量系非常之大嘅。所以应该系对佢哋嘅业绩啊，我认为会有帮助。所以睇到近期咧呢、这个三大运营商嘅呢个股价咧走得都好强。其实我个人认为咧，如果可以铺开嚟做嘅话咧。對佢哋嘅業績會有比較好嘅一個支持，股價方面應該仲有潛力嘅。
1: 咁另外關注到啦，最近呢就係AI 嘅呢一個醫療方面呢，都成為市場關注一個嘅焦點啊。咁啊，點樣睇待相關嘅一啲嘅後續嘅表現？
0: 其實 AI 咧，依家係已經話係進入咗咧各行各業。即係前幾日咧，我同朋友食飯嘅時候，竟然聽到話呢個 AI 嘅面貌。即係可以，即係根據不同嘅人嘅呢、这個，即係佢面部嘅呢個特點，可以做一個，比如講震動啊、咩提升啊等等嚇，仲可以咧呢、这個訂製。所以咧，我認為呢個 AI 啊，進入咗呢、这個越嚟越多嘅呢個領域。所以 AI 醫療嘅話，其實已經係出現咗好多年啦。相信咧，隨住呢個技術嘅呢個不斷創新啊，同埋呢個更加多新技術嘅呢個推出，應該話未來嘅呢個應用會好廣闊嘅。所以相關嘅呢、这個AI 概念咧，特別醫療呢方面嘅，我認為可以係關注嘅。畢竟呢個 AI 醫療咧，早2年炒過，但係呢2年咧，相對嚟講就比較沉寂啦。所以我認為咧，從呢個發展嘅角度嚟講，其實我哋係可以逢低去關注嘅。即係醫藥板塊啊、AI 醫療啊等等，都可以逢低去關注。
1: 咁另外今個星期都有講到話呢一個嘅特斯拉嘅 FSD 啊，即係呢個自動駕駛咧就入華嘅進程咧就提速咗咁樣樣嘅。當然啦，其實自動駕駛都係好耐冇去進行炒作過嘅，包括近段時間車企表現都唔算十分之亮麗嚇。後續方面睇法點咧？
0: 自動駕駛咧，其實應該都係未來發展嘅趨勢嘅。特斯拉咧喺呢方面咧，一直咧非常重視對華市場嘅呢個一個拓展，但係咧就種種原因嚇，就一直咧都係未有呢個非常之好嘅推廣。但係相信咧，隨住呢個時間嘅推移。呢、这個相信應該係可以，可能喺不久嘅將來咧，有機會咧係可以推出嚟嘅。咁相對嚟講嘅話咧，國產其實我哋知道好多國產嘅呢、这個智能駕駛嘅呢、这個技術，其實都喺呢度推廣之中。好多上市公司喺呢方面咧，其實係攞咗好大嘅成本嘅。應該未來1到2年。我相信咧，呢个技术咧系有一个比较成熟嘅呢个可以推出即系运用所以相关嘅呢个上市公司咧，应该都系有机会咧可以对业绩方面咧有一个有推动嘅咁智能驾驶方面咧，有2年左右系冇得点样炒过啦可能今年啊。即係6月份以後，我相信咧，智能駕駛包括呢個汽車、新能源汽車，包括啲其他嘅零部件方面等等，應該係有機會去炒作嘅，因為畢竟咧就係已經沉寂咗咁長

0: 時間，從呢個板塊輪動嘅角度嚟講咧，同埋呢個技術成熟啊，未來咧俾上市公司帶嚟業績方面嚟講咧，其實都係有機會去炒作嘅，大家不妨去逢低關注。主持人。
1: 咁另外都見到今日星期報道講到啦，經歷咗長達2年嘅呢個調整啊，產能出升之後咧，中國嘅鋰電產業咧又迎嚟新一波嘅擴產嘅浪潮，咁啊有多間嘅 A 股鋰電上市公司咧都係披露咗呢個擴產嘅一個嘅公告嘅，包括有上游嘅鋰鹽啊、中游嘅材料啊、下游嘅電池製造等等多個嘅環節啦。之前時間由於話即係市場呢種嘅即係供需啊，或者係一種去產能啦嚇，咁其實咧都係出現個價格方面嘅上漲，帶動咗股價嘅上升嘅。咁如果擴產之後呢一種上漲邏輯會唔會暫時過一段落咧？
0: 有可能。其實咧，之前係因為呢個碳酸鋰嘅價格嚇，即係我哋報嘅時候係6萬幾蚊，一直最高咧到咗60幾萬蚊，就10倍以上。最低嘅時候又跌翻5、6萬蚊，所以咧就因為呢個大起大落咧，導致咧啲廠家就係譬如講係減產啦，或者停產啦，或者係甚至係好長時間嘅停產。因為呢個碳酸鋰嘅呢個開採啊，其實咧要呢個價格要達到咧，即係8、9萬以上，甚至10萬以上，呢個廠家先有錢賺嘅。所以當價格太低嘅時候咧，其實好多廠家佢呢個生產越生產越虧錢嘅，啊虧損越多嘅。咁依家隨住呢個市場需求嘅不斷上升。其實市場嘅需求一定係一直係比較穩嘅，只不過咧原嚟咧就係大家有啲一窩蜂而上咁樣去生產，導致呢個產能過剩。咁依家嚟講嘅話咧，就隨住好多呢個廠家就依幾年嘅呢個停產，咁你供求關係方面咧又發生咗呢個轉變。咁依家市場需求咧不斷增大，但係咧生產嘅呢個廠家咧其實咧因為好多已經係早2年停產嘅，咁依家呢個缺口啊開始逐步擴大啦。咁喺更加多嘅廠家去投生產嘅時候咧，相信呢個供求關係咧會達到一定嘅呢個平衡，所以呢個價格嘅上升咧，我認為咧可能唔會有太大嘅一個上升嘅空間。因為佢會達到個平衡點。廠家其實都非常之聰明㗎，即係睇到市場需求上嚟嘅時候，佢都會去擴產嘅。所以我認為價格方面咧，可能會有個相對嘅穩定同埋平衡。大家對呢、這個呢方面嘅呢、這個一定要有個關注同埋呢個敏感。即係唔可以對呢、這個相關嘅公司咧過度嘅去追高。因為佢同呢個比方處芯片啊，同呢個PCB 啊、覆銅板啊呢啲啊相比咧唔一樣。佢哋嘅嗰啲邏輯咧係不斷嘅漲價，但係咧鋰電池、碳酸鋰呢方面咧，因為佢呢個產能其實唔缺嘅，所以我相信咧會有個平衡，所以對呢個嘅漲價嘅題材，我哋要適當嘅謹慎，主席。
1: 咁我睇返呢，自從呢就之前市場呢係創咗10年嚟嘅一個新高之後呢，市場嘅人氣都較為之高漲，包括今年前4個月啦，證券交易印花稅呢增速都係創近6年嘅呢一種嘅新高。咁對跟住落嚟市場嘅呢一個嘅熱度你點睇待？咁我對後續嘅走勢點睇待？
0: 印花稅呢係創咗幾年嘅新高，但係我睇到呢一個券商板塊呢就好似唔係好爭氣下，即係之前所謂嘅渣男渣男，就好似周四其實咧早上咧個衝高，就係、是、大盤咧都感覺到比較強勁嘅，但係咧隨住個券商板塊嘅呢個回落咧，甚至係有啲股票出現咗個跳水大幅嘅回落，所以導致呢個指數咧係出現咗比較大嘅呢個回調。咁作為一個可能係主力機構嘅控盤工具嚟講，咁就券商板塊嚟讲咧，就佢有一定嘅呢个局限喺呢度，所以整体板块咧比较难出现呢个大规模嘅呢个炒作，因为如果系对券商板块大规模炒作嘅话咧，好容易导致呢个指数啊出现大幅上升。咁依家高层咧应该系唔希望系指数大幅上升嘅，应该系希望走个慢牛嘅呢个咁嘅走势。所以券商板块嘅话咧，虽然系对呢个业绩，对呢个美国印花税啊，对呢个交易啊、佣金啊等等啊非常之敏感，但系咧可能股价方面咧，因为需要调控，所以咧就可能 对呢个敏感性

0: 方面啊，就相对佢冇咁高，再加上咧就中小投资者咧，可能对券商股咧都系相对比较持呢个怀疑嘅态度。但系咧，作为呢个调控指数嘅工具嚟讲，如果6月份我哋嘅大盘系需要冲关嘅话，比如讲突破呢个4250或者向更加高嘅呢、这个高度去挺进嘅话，可能券商板块咧，会有一定嘅呢、这个啊，呢个表现啊。所以咧，如果系相对求稳嘅投资者啊，或者大嘅机构投资者，其实对券商板块咧系可以适当做一个呢、这个逢低去布置嘅。主持人，
1: 嗯，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余总嘅点评啊，咁我哋下期再倾，好，拜拜。
0: 好，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v@cnr.cn。记住系 resettv@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5: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展难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9: 好，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今年的文博会上，广东展团以勇立潮头为主题，集中展示广东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实施1周年成效，并围绕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电竞潮玩、影视出版演绎、文化科技、新闻媒体、文化装备制造等板块进行了系统的呈现。
10: 系啦，咁透过咧本届嘅文博会咧，我哋可以睇到广东文化产业正喺度发生边一啲嘅变化呢？科技赋能、手法经济同文化出海，点解会成为今年嘅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咧，又系点样样为广东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嘅支撑呢？而今期嘅财智湾区咧，我哋会邀请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同你共同嚟关注从产品陈列到场景交易，透过文博会睇文化产业新变化。张先生你好，
11: 你好，主持人你好。
10: 系啦，咁今届嘅文博会咧，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吓，与新质生产力培育。咁深圳提出要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推动文博会从产业展示向价值共创提升。咁从广东展团嚟睇咧，有 AI 虚拟乐队啊 ，AI 互动陪伴机器人、VR 火星大鹏、3D 沉浸式多模态空间、低空文旅、数字内容生产等等嘅新业态集中亮相啦。咁呢一啲嘅内容咧，融入咗文化消费、公共文化服务同埋文旅体验场景。咁你点样样看待咧文化加科技对文化产业发展嘅意义呢？
11: 文化加科技咧，正喺度从根本上改写文化产业嘅发展逻辑啦。佢嘅核心意义咧，我就梳理为4个维度，一系重构文化体验，咁从静态嘅旁观走向沉浸嘅共生，科技就赋予咗文化极强嘅交互性同沉浸感。咁正如咧本届文博会所见到嘅，就头先主人讲到带上 VR 设备啊，你可以咧瞬间穿越到火星大鹏去体验太空龙根嘅奇幻，咁走入 3D 沉浸式多模态嘅空间咧，你就唔再系屏幕前嘅看客，而系故事里边嘅参与者。文化加科技是极大地丰富了文化产品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满足了现一世代乃至阿峰世代对个性化体验型消费的需求。

0: 要是数字内容和人工智能颠覆文化，创造生产流程，效能跃升，成本就大幅降低了。例如 AIG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新科技，就催生内容创作的新质生产力了。在本届文博会上， AI 虚拟乐队的经验分享背后是 AI 作曲、 AI 声音合成和虚拟形象生成技术的无缝链接。过去需要一个庞大的乐队到时数月完成的特效或音乐，现在呢借助 AI 可以迅速地生成基础框架，这个就让创作者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核心创意和情感的表达中，实现了文化产品呢从作坊式生产、手工生产就向着工业化、量产加个性化定制的跨越了。丹麦开辟全新的赛道，从虚拟环境走向实体赋能。新科技的介入就不仅创造了数字世界的新奇体验，更在反向赋能住实体经济了，开拓出巨大的商业蓝海。例如传统制造业生产智能玩具 VR 设备就获得了高附加值的文化溢价了。这种跨界融合就不仅创造新的消费场景，就更带动了上下游硬件的制造、软件开发、内容运营等整个产业链的同步发展了，即是创新传承和出海了，让中华文化潮起来走出去。咁喺全球化嘅语境下，点样去让传统文化被二十一世纪全人类，尤其一世代嘅年轻人接受呢？文化加科技就俾出咗最佳嘅答案，借助住全源技术，传统文化呢可以被解构重组，以更符合现代审美嘅国潮形态去呈现，触达全球嘅用户。咁本届嘅文博会，广东嘅展团系重点策划咗湾区 T 台文博首秀活动，征集同佢发布咗一批文化加科技的类的商品，包括 4K 花园、 AI 短剧创作工具、荣征动漫新片等。科技呢就等是传播工具，真是文化的转换器了。它就让中华文化不再是博物馆里面尘封的古董，而是以一种年轻时尚、这个好旋的姿态呢走向世界，有效地提升了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的话语权。主持人。
1: 的确啊，这个本届文博会上呢，我们看这个广东展团哈，有 AI 虚拟乐队啊 ，AI 互动陪伴机器人啊，包括 3D 沉浸式多模态空间呀、等等这些低空纹理数字内容，是集中亮相了。那这些内容呢，就是融入了文化消费、公共文化服务，还有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所以说，文化加科技的融合呢，正在让文化产业从内容产业升级为了场景产业和体验产业。
2: 系啦，咁今年广东展团咧，通过展示加活动加交易嘅首发经济一站式服务模式，联动开展咧20多项嘅重点 IP 全国首发首展首售活动吓，并且设置咧由首发首展首售品牌馆、AI 智能体文化场景运用、AI 眼镜啊、AI 短剧创作工具、动漫新片等等产品同埋场景咧，都系集中亮相吓。咁过去咧，我哋讲文化产业咧，更多系关注作品有冇影响力吓。咁而家咧，越嚟越强调首发平台、首展场景、首售效应。咁张生呢背后咧，反映出咧文化消费同埋产业运营发生咗边一啲嘅变化咧？
0: 业界咧共识系首发经济嘅核心就系将新品发布升级为成为咧赢下市场嘅领跑先机。运营要演绎成为消费事件和产业事件，赋予其在先发地具有时尚新潮品质和市场的先机。对文化产业来讲，首发首展首售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文化产品天然就需要话题、体验和传播。第一，它能够放大传播的效应，一个 IP 一个新产品如果在文博会这样的平台首发，本身就能够获得更高的关注度。第二，它能够带动消费的转化，首发不再是简单的亮相，而是从交易体验采购合作去对接结合起来，更能够快速地将市场的反馈传递给企业。第三，它就有助于提升市场文化的影响力。一个城市能不能成为首发的平台，代表它有没有足够的市场、人才、渠道和消费能力。本届文博会广东展团它创新联动就开展了20多项重点 IP 的全国首发首展首售了，将文博会打造成为广东前沿文化成果的高规格的首发平台。文化创意展厅就专设首发首展首售的品牌馆，14家企业就携重磅产品集中亮相。闭展日还举办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签约活动及成果发布仪式，集中地释放合作机会。

0: 廣東嘅發展、文化發展嘅手法、經濟咧，有一個重要嘅基礎，就係大灣區消費活躍、產業鏈完整、年輕人嘅達成度高、手法經濟唔再係先發，唔只係先發布，而係通過高質量嘅平台，將創新嘅成果快速咁推向市場啊！主持人，
1: 的確，張先生談到了這個首發經濟啊。它不光只是先发布，而是通过高质量的平台把创新成果快速推向市场。同时广东啊，这个文化产业的首发经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是大湾区的消费活跃、产业链完整，还有年轻人集聚度高的特点。
2: 咁广东呢对外文化贸易规模呢约占全国嘅五分之二，拥有一批呢有国际竞争力嘅文化出口企业呢同埋品牌。而今届文博会上面，我哋见到深圳展区系集中亮相三大出海平台。广东展团呢仲将举办数字文化出海前瞻会，并推动呢游戏数字产业价值评估同埋交易相关指南嘅发布。咁从游戏啦、动漫、网络视听到文化装备、数字内容同文创产品，广东文化产品走出去嘅路径可以讲系越嚟越多元吓。张生，你点睇广东特别系大湾区文化产品出海嘅优势？而下一步咧，要从产品出海走向品牌出海，关键系乜嘢呢？
0: 之前咧就讲到，目前广东对外文化贸易规模咧系占咗全国嘅五分之二。咁每一部走红嘅粤产剧集，每一件出海嘅文创产品咧，每一次跨国嘅文化交流啊，都可以通过首发形成广东向世界发出嘅城市嘅邀约啦。大湾区嘅文化产品从产品出海走向品牌出海，关键就要发挥四大优势：一系发挥喺特定类型文化产品拥有全产业链嘅国际竞争优势，以超级集群嘅力量渡海前出，占领全球嘅市场。咁大湾区特定类型文化产品，例如网文、网剧、网游嘅文化新三样咧，就从上游嘅创意孵化、IP 研发，到中游嘅硬件制造、软件开发，再到下游嘅全球发行渠道嘅铺设，大湾区内咧就形成咗极高效率同最低成本嘅产业闭环。近年嚟咧，多个大湾区嘅动漫作品就成为国际动漫嘅黑马，创造咗一个系列动漫作品佢嘅国际营收超过20亿嘅澳人业绩啦，彰显咗大湾区文化产品喺国际市场嘅巨大价值潜力。而系9+2城市群、大湾区城市群嘅协同互补效应啦。大湾区嘅出海唔单系单打独斗，而系集全军嘅作战。港澳地区就拥有宽广嘅国际视野同顶尖嘅创意设计能力，而珠三角地包括广深双核就提供咗庞大嘅市场，对产业落地嘅有力保障啦。在我的文化发展的记忆中，广州就是最早的现代文化产业发展，是上世纪80年代经由香港影视界转介国际动画影视的订单，当时就培养了大湾区最早期的动画影视的作品人才。今天广州的科韵路一带就聚集了我国动漫产业 40% 市场份额的企业集群，这个正是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的协同互补效应的重大成就啦。咁当前啊，大湾区就形成了香港搞创意、广州深圳做研发、东莞搞制造、全网做分销的差异化协同，让 IP 的创作既有国际范又有落地的可行性啦。三是文化新三样的领先先发领跑优势，在网文、网剧、网游这个文化出海的新三样上，广东就占据了绝对的高地。广东的网游产业营收高达2600多亿，占了全国的80%的，微短剧相关企业超17万家，产能是全国领先，网文作者的数量是居全国之首。这些数字呢，它的内容产业就天然具有跨越地理边界的优势，是文化出海的先锋。这是资本加政策的双轮驱动优势。咁大湾区咧，不仅有完善嘅数字基础设施同活跃嘅风险资本市场，更有极其前瞻性嘅政策护航。咁从广东新一轮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嘅政策包，到本届文博会上广东展团举办咧湾区潮涌数年无界嘅数字文化出海前瞻会，为企业出海提供渡航儿童护航篮，就举办2026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投资大会嘅发布会。要为资金去找项目，为项目去找资金，这个就是资本加政策双轮驱动大湾区文化产业品牌出海的优势。

0: 可以了，举起啊。
1: 从本届文博会来看呢，广东文化产业正在呈现出更加清晰的新趋势，政策赋能更加系统，文化科技融合更加深入，首发经济更加活跃，文化出海路径更加多元，广东文化产业正在从规模扩张走向质效并重。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支撑下，一个更具创新能力、交易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的文化广东正在加快形成。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5: 翻开书本第86页。
4: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5: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4: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5: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6: 同学们上课啦！
4: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有不少投资者在财经新闻上面看到关于银行是 AIC 怎样做内心资本的话题，所以希望我们财富学堂可以讲解一下。
6: 好啊，小鱼爷，不过相信还有不少投资者对银行是 AIC 是不太了解的噃。小鱼爷，首先请你来解释一下什么是 AIC 呢？
4: 是的，是的，可能未必很多人都知道什么是 AIC。 所谓金融 AIC 又称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目前一共有五家，分别归属于五大国有银行旗下。据了解呀，金融 AIC 诞生之初的主要任务就是专注于银行债权转股权业务，近年来就陆续在多地试不以债转股为目的的股权投资业务了。
6: 是的，小月爷，当前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在这个背景之下，内心资本就被反复地提及，银行是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亦就是 AIC， 在其中的角色和担当亦都是备受关注。
4: 是啊，是啊，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内心资本的支持的， AIC 就正在为成为这种内心资本努力探索了。不过银行是 AIC 怎样做内心资本呢？
6: 小月爷，要真正成为内心资本支持科技创新， AIC 呢要做到四个坚持啊。
4: 分别是哪四个坚持啊？
6: 首先就坚持长期投资了，这一点已经是各行各业所形成的共识，但讲起身容易做起身难啊。 AIC 的筹资能力、募资能力是不是能够与之匹配呢？是不是能够有长期稳定可持续的资金来源与之匹配呢？等等，这些方面都是 AIC 需要面临的挑战和困难。第二就是坚持价值投资，坚持价值投资就要耐得住寂寞才好啊。
4: 是啊，是啊，要接受投资项目短期没有价值、没有现金回报、没有分红收入的可能啊。
6: 是啊，小月爷，在单个项目层面呢可以有很长时间的容忍，但在公司整体经营层面，我们必须还要保持一定的盈利，才可以令到公司持续健康地发展，才能够更加好地支持科技创新。第三个坚持就是坚持战略投资。大部分机构认为 AIC 的投资是一种财务投资行为，但实际上他们都要按照监管的要求积极地参与到企业的公司治理当中去，帮助企业赋能，令到他们可以在市场的竞争当中实现更多科学技术转化的。
4: 哦，这样讲来，所以要发挥我们股东的这种价值，这个也是对他们综合服务能力的一个严峻挑战。
6: 是啊，小月爷，继续第四点，四呢就要坚持风险投资。科创投资的风险属性就是毋庸置疑的，那我觉得在项目端我们坚持风险投资，允许失败，允许没有分红，甚至没有本金的收回。但作为一个金融机构来讲，我们还必须要保持公司宏观战略层面的风险可控。
4: 整个 AIC 都在不断努力集中力量去苦练内功， 希望能够可以借助政策的红利，将潜在的比较优势化成真正可支持实体经济的可投放力量。
6: 好的，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小仪乐峰，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4: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0: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谈股论金来到热点观察，咁当前咧，我国60岁同以上人口超过咗3.23亿人，银发经济规模系接近10万亿元。咁我国养老服务正在加快从补缺向普惠转型，持续提升普惠养老服务嘅有效供给，充分释放老年群体嘅消费潜力，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可以为银发经济培育壮大同埋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9: 系啦，咁普惠养老嘅推进啦，为扩大内需开辟咗新嘅空间，有效激发啦银发经济、银发消费嘅巨大潜力。而呢种拉动作用啦，主要通过3条路径落地吓。
8: 咁第一就系以消费补贴撬动市场活力。目前实施嘅中度以上新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嘅补贴项目政策咧，通过遣除人走嘅方式，直接提升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同时倒逼服务机构提质调价，带动康复护具、专业照护等的相关消费市场扩容。
9: 系啦，咁第二咧系以基础保障释放潜在嘅消费需求。今年咧，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嘅最低标准啦，系提高咗20蚊，惠及咧1.8亿几嘅老年人吓，增强咗咧老年人嘅消费能力同埋信心啊。
8: 谂第三就系以新场景催生消费新增量，覆盖3亿人嘅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新能老年人照护服务提供咗稳定支付来源，就唔单止培育咗康复护理、护具租赁等嘅细分市场，亦都系推动基本养老向品质享老嘅需求升级，令到老年人潜在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消费。
9: 系啦，咁作为咧兼具民生属性同埋劳动密集型特征嘅产业啦，养老服务系吸纳就业嘅重要蓄水池。从就业规模嚟睇咧，全国已经系建成近8万个老年嘅助餐点，49.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咁呢个背后咧，亦都对应住咧就业嘅机会吓。从就业结构嚟睇咧，普惠养老咧将推动养老领域就业形态嘅持续升级。人社部推出的大龄劳动者技能培训项目，推动补贴性的培训覆盖1000万人次以上，其中康养服务是重点的培训方向。这个令到养老服务岗位不再是简单的临时工，而是成为有技能提升的通道、有职业发展前景的专业岗位。普惠养老咧，为妈妈岗啊，带领劳动者亦都提供咗咧门槛适中、工时灵活嘅就业选择，令到咧就业帮扶嘅温度同埋产业发展嘅活力咧系充分咁结合起身啊。
8: 咁跟住落嚟咧，要通过普惠养老提质扩面，持续激发银发经济乘数效应，推动其向专业化、多元化同规模化发展嘅。
9: 系啦，以上就系今日晏昼版《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收听更加多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啦！
8: 拜拜，
9: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系啦，各位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喺云听 App 上面嘅朋友们啊，大家晏昼好！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魏星啊。
5: 嗯，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啲，识多啲》，我是叶银。那今天的节目呢，邀您一起来关注黎嘉莹被选入神二十三成组，香港各界表示倍感骄傲，共享国家发展荣光。
4: 系啦，仲有关注下深圳文博会香港馆打造城市盲盒，展现文化魅力啊！
5: 2026无界粤港澳台青年艺术大展亮相文博会，新智影像引领湾区艺术融合破圈。好的，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4: 嗯。

0: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系嘅，听多啲，识多啲吓。主持人 Y Y 同魏星咧陪伴大家嘅。咁今日咧，首先嚟关注就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3号嘅时候咧就公布吓，其中嚟自咧呢个香港特别行政区嘅载荷专家黎嘉莹啊，咁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参加呢次嘅任务咧，咁啊香港各界就表示啦，呢个系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同人才储备嘅充分认可。咁更加系香港咧喺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嘅一个生动实践。
1: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把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呢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5: 另外呢，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啊就表示呢，呢个系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嘅重要里程碑，意义非凡。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在学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展现了一国两制的优势，这个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和信任值得大家

0: 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加激励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啊！
1: 那么立法会议员杨永杰表示，香港专家呢能够成为飞行乘组成员，那证明香港呢并非只是一个金融和商业城市，香港同样有科研根基、国际视野和创科人才，有条件在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中做出贡献。
0: 是啦，咁啊。呢、这个仲有立法会议员钟奇峰咧表示话，国家喺航天工程呢一顶尖领域，为香港人才提供一个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嘅机会，亦都系充分体现咗国家对香港科研实力嘅认可，以及咧对香港喺航天发展中所扮演角色嘅高度重视。咁香港咧将会以呢一次里程碑事件为契机啊，进一步贡献国家航天发展。
1: 那么出征神舟23号任务的女航天员黎嘉莹，她呢不仅是中国空间站首位女性载荷专家，更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选拔出的第一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那消息传出，全港关注，令人振奋，大家也纷纷为黎嘉莹送去祝福。香港裴桥中学的学生说，希望航天员姐姐一路平安，顺顺利利凯旋归来，你是我们的骄傲。
0: 是啊，不单止香港人倍感骄傲，我作为广州人同样是大湾区人，我都觉得倍感骄傲。还有顺德联谊总会拥有中学中四学生陈星妮同学，他就表示说，黎嘉莹的经历令人振奋，这个代表着国家对香港的高度肯定，更加有力地证明香港具备直接参与国家最高水平科研的能力，令香港和国家核心科技领域的联系更加紧密。
1: 看来大家都非常的关注哈。那么最后呢，我们来说中五学生刘嘉文，他呢则期待黎嘉莹从太空归来之后能够分享他的太空经历和感悟。他认为香港近年来航天相关人才持续涌现，将有助于国家航空事业发展，甚至未来某一天自己也能代表国家踏上太空。
0: 绝对有可能啊。
1: 对，也希望这位刘嘉文同学啊好好学习哈，未来有一天呢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0: 没错。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个片花过后呢，我们继续今天的听多滴识多滴。
2: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3: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2: 品文化，
3: 品文化，
2: 识中国，
3: 识。

0: 好啦，我哋既然有呢、這个上天嘅呢个打破极限嘅呢个勇气啦，亦都有咧系守住我哋文化根脉嘅呢个底气啊吓，接嚟关注呢个文博会噶。嗱，5月21号到25号咧，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亦即系文博会咧，就喺深圳举行。咁其中香港馆就以开箱香港作为主题噃啊，好潮嘅一个话题啊，发生喺巨型嘅盲盒等大家嚟打开。透过超过100件嘅作品，全方位咁展示香港文创产业嘅活力同创意。咁如果你一走入呢个香港馆咧，文化同科技嘅火花就即刻喺呢度迸发噶啦。其中咧，香港非遗凉茶会同机器人相结合，整成一个创意嘅手办，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咧重现昔日喺九龙城寨嗰种面貌同生活情景啊，吸睛无数啊。咁而且咧，香港馆咧仲首创呢个文创产品展销专区噃，喺现场咧就限量销售83款别具特色嘅香港文创产品。下边我哋通过一段呢个录音专题，走近呢个文博会上嘅港式文创。
1: 本届文博会香港馆设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以开箱香港为主题，通过主题展览、文创产品展销以及文化讲座、创意工作坊等丰富形式，聚焦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集中展现港式文创扎根中华文脉、融古初新的独特魅力，生动诠释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在非遗活化文化传承中的鲜活实践与独特优势。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
2: 我们这个香港馆，我个人觉得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用了很多香港本地的元素跟香港的非遗，香港的非遗跟内地很多的非遗其实同根同源，对弘扬我们

中华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我们这边九个创作单位带来了126组的这个艺术装置或者艺术品，另外有13个设计师带来了83项售卖的产品，其中有超过一半都是有香港非遗的元素在里面的。那大家通过这些产品可以重新去认识我们的非遗，这个是有很重要的意义。譬如我们有一个艺术玩具，它是用

0: 把一个很传统的一个非遗的项目，用一个很有现代感的表现的方式做成一件玩具。我们的年轻人他们就很热爱这些好玩的玩具，带动他们透过这个玩具去认识背后的非遗的元素。
1: 开箱香港，一盒一故事。本届文博会香港展团创新采用城市盲盒策展理念，打破传统展览形式，将香港的市井烟火、非遗工艺、潮流艺术、数字创意封装进盲盒，让每一件展品都成为讲述香港故事、传递城市精神的文化载体，彰显香港文创传统不守旧、创新不忘本的独特气质。香港馆策展人张国林：
2: 这个策展的概念主要是我们把香港的每一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的主题叫开箱香港，就好像一个盲盒子吧，进里面过来慢慢打开我们香港可能传统文化，包括一些新的我们有比较数码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展览出来，有些是非遗的一个东西在里面，我们希望把香港不同的部分给大家分享。
1: 与往届不同，本届文博会香港馆打破了以往单一展示模式，以场景化、年轻化的展陈设计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空间，层层解锁香港多元文化魅力。现场香港馆化身为巨型盲盒，以公益盲盒、情感盲盒、虚实盲盒划分三大主题展区，集结九家香港本土原创设计师品牌，百余件展品，覆盖传统工艺换新、潮流手作、数字艺术、微缩场景等多元形态，在为观众呈现一场兼具传统底蕴与潮流活力的沉浸式文创盛宴的同时，全方位呈现香港文创的创作活力与文化厚度。香港馆统筹负责人李玉琪：
3: 这一次香港馆我们用长方形盲盒的剥落排列的方式呈现立体的城市的感觉，希望让参观者了解香港比较多元的一个文化内涵，展开一场跟香港原创设计深度的对话。这一次香港馆青绿色就是希望体现香港这个城市的动力，然后还有紫色就是希望呈现香港独特的魅力，然后还有浅灰色就是希望展现香港都市的一个质感，这样子。我们希望参观者可以在来到的时候就是好像一个抽盲盒的概念，就是抽盒然后开箱，然后就是在开箱里面发现惊喜，然后就打卡，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节奏在里面，就是你在这里走动的话就可以探索工艺情感，然后还有就是真实和虚而自由切换的感官，这样子。
1: 走进香港馆，文化与科技的火花在这里迸发，香港非遗凉茶与机器人相结合的创意手办，通过人工智能技术重现的昔日九龙城寨面貌与生活情境吸引了大量观者的目光。现场前来观展的深圳市民张女士告诉记者：
4: 其实深圳的文博会我每年都来，然后这个香港馆的话呢我是必看的，特别是今年的这个开箱的形式真的特别吸引我，我真的挺喜欢的。
1: 展馆里九龙霓虹的展台前也有不少人驻足，作为昔日香港视觉形象的代表之一，霓虹灯招牌已经成为香港街道和地景轮廓不可磨灭的一部分。然而随着时代变迁，霓虹文化因各种原因逐渐褪色，该品牌创办人刘浩辉表示，创立品牌也是为了延续霓虹灯工艺和霓虹文化。
5: 我也是一个霓虹灯的艺术家，主要是用霓虹灯来做我的创作的。我们里面是因为以前霓虹灯很代表香港啊，晚上的景色是因为有很多霓虹灯的招牌，它是伴随着我的成长啊，我们觉得它是很美。
1: 香港馆统筹负责人李玉琪表示，
3: 我们希望呈现的就是香港设计的独特性，然后就在于工艺美学有浓厚的情感，然后还有就是数码创意的深度融合，这样子。其实从本次的展出的作品中你可以看到，就是有工艺，然后就是传承，然后传承之后就是转化创新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 IP， 然后跨界的合作。
1: 今年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辖下文创产业发展处率领香港业界连续第三年参展文博会，馆内还首设展销专区，提供80多款精选香港文创产品供访客现场选购，其中部分产品来自文创处与故宫文创合办。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内故宫文创香港空间展示的香港文创荟萃系列，涵盖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及艺术玩具等主题，部分产品来自香港馆参展单位及曾接受文创处资助创作的设计师，其中包括由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遗传承人或艺术家特

0: 别为香港文创荟萃项目创作的广彩、花钮及木雕作品，以及蒸笼制作技艺衍生的作品，也有香港设计师在同一项目下创作的原创艺术玩具，如围巾、云肩、钱包及挂饰等。部分作品的灵感更是来自故宫馆藏文物，通过香港设计师的独特审美，为传统文化添上新的色彩，焕发全新潮流生机。正如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所说，
1: 我们香港跟内地其实是同根同源的，我们是深受这个岭南文化的影响，那也协助不同的人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欣赏我们的中华文化。这个也是为什么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他会选择在香港，我们有一个香港故宫博物馆作为一个分支去呈现一些故宫的产品。因为就是通过我们香港不同的叙事的方式，我们讲同一个文物，我们有不同的角度去讲一个有所不同的故事。那大家可能在香港看完了有兴趣，他会再去北京故宫那边再看，也何止在北京故宫看完了知道香港这边有另外一个讲故事的方法，他会来香港这边看。所以这个对我们文化传承是很有帮助的。我也相信我们香港的软实力可以更好的融入和以服务我们国家发展大局。
0: 小小盲盒装的是港式心意，传的是中华文脉。这场别开生面的文化盛宴，既展现港式文创年轻化设计、生活化表达的特色，也见证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融、文脉传承的蓬勃生机。未来，香港将持续发挥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优势，活化传统，续写文化新篇。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系嘅，听多啲，识多啲啊！继续深圳文博会嘅话题啦。咁作为第22届文博会嘅重点艺术板块，2026无界粤港澳台青年艺术大展喺今次嘅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二楼连廊嗰度咧同步开展嘅，以新质影像引领湾区艺术融合嚟破圈。继续嚟听大湾区之声记者黄善同小康嘅报道。
1: 2026无界粤港澳台青年艺术大展由前海管理局和中共深圳市宝安区委宣传部主办，主题为影耀湾区，志起新篇。展览汇聚27件组作品，其中新制影像作品占比超 60%， 展览面积约12000平方米，旨在为青年群体搭建平等交流、携手创作的艺术平台，以新制影像为纽带，助力大湾区文化高质量发展。宝安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孙肖运在展览启幕仪式上致辞表示，
2: 如果说我们往年是艺术加科技的初探，那么本一届展览则将 AIGC、VR、AR 等新制影像作为了绝对的主轴。展览上您会看到《行商之舞》，以15米的 LED 矩阵打破空间与声音的边界，100赫兹用自然机理与光影构建了生命的无限场域。王雷教授团队的以真化境山水生气，让指尖轻触即可绘就气韵的水墨。我们特邀的台湾艺术家吴克军以手势捕捉交互作品树境海床，让海水在光影中流淌。艺术不再是远观，更是可触摸、可共创的沉浸式体验。
1: 本次展览分为三大板块，新制世界以数字影像与实验动画呈现粤港澳台青年创作者的时代感知，构筑文脉相连、情感共振的艺术纽带。光影感界则立足艺术与科技共生，集中展示 XR 交互等沉浸式多媒体互动作品，邀请观众亲身参与。艺会融界则集结架上艺术、公共艺术等多元创作形态，以跨媒介叙事构筑大湾区多元创意生态，彰显无界共生的艺术格局。2026无界粤港澳台青年艺术大展策展人宋征介绍说，
3: 我们这一次就是非常关注多种艺术形式的融合，比如说这次我们除了有传统的静态作品这个架上艺术之外，我们非常多的这个新制影像的作品内容在我们的这个展览现场呈现。我们还融合了很多的演艺形式，比如说我们打击乐跟我们艺术作品的一个融合。那我们传统的非遗表

0: 表演艺术跟现代的摇滚乐的一个结合，然后以及我们持续在我们这个无界大展中能够看到的舞蹈艺术形态的结合，有当代舞，有民族舞，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一些演奏乐器的古筝啊、琵琶呀，都会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大展上。那实际上我们就是鼓励多种的艺术形态，那它跟我们的这个艺术作品相结合的一个创新形式。所以说呢，我们这次展览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大展，也可以把它当作一场新型的舞台，就是我们非常希望在未来也是把多种不同形态的艺术家们大家也能在一起来碰撞，那由此也产生出新的一个艺术形态。
1: 本次展览特别设置台湾艺术家共创单元，来自台湾的叶尚达与萧敏昭在现场创作作品《无界与共生》，并邀请观众用定制贴纸共同参与创作，以艺术消解地域边界。台湾涂鸦艺术家萧敏昭介绍，
2: 我这带来的作品是一个有关于就是生成式图像的，就是像不是很多人都是用 AI 去生成式图像吗？那我也来试试看看，如果是用人类来生成一个图像，大概会是怎样子？所以除了我自己的创作以外，其实还有大部分的元素都是需要靠路过的民众一起参与，才办法一起创作这个作品。
3: 您做了很多不同的这个贴纸，
2: 没错，这其实跟我们在给 AI 生成图像一样，我先给它下个提示词，你会有个目标，但是最后长出怎样，那就不一定是你想象中的样子，但这也是一种效果。
3: 那您都准备了哪些您设定的一些贴纸
2: ？OK， 我大概有准备一些例如说彩色的长条形啊，然后还有一些彩色的圆圈，但是彩色圆圈有很多种不同色彩，然后还有一些游戏里面的元素。我为什么会用游戏元素？因为我觉得这个创作比较像是一场涂鸦的游戏，所以我放一些游戏元素在里面。因为我做的游戏元素是比较像素的，是比较早期那种游戏机那种一格一格像素的图案。现在也流行拼斗嘛，对不对？所以有些人他对于这个图案的认知是不一样的。还有些，例如说他可能觉得这个圆形它可以像是一个彩虹，有不同的想象力，他觉得它可以放在什么位置它是不一定的，这样配上我的背景，他可能觉得放在这个橘色比较好看，他就会放在橘色，就是
3: 给了大家更多的一些机动性的这个选择哈。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想象，你去在这幅画上面去涂鸦。
2: 对，我想要反映出其实就是大家会很担心或很在意说 AI 是不是会取代人类，或是 AI 是不是会取代很多职业，其实并不是的，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它反而会更凸显人类的主观性的价值，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好看它就是好看啊，让人类更有这种选择权。
1: 2026无界粤港澳台青年艺术大展策展人宋征表示，
0: 这个作品它其实是一个在现场待完成的一个状态，其实也是欢迎我们现场的观众能够走进艺术品，用他们的想法，他们对这次整个文博会的感受，或者是对大湾区的感受都可以。那么其实这样呢，也降低了艺术的门槛，也是希望在传播我们无界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艺术无界限，大家可以共生共创。
1: 此外，在展览启幕当天还同步举行了亚太青年艺术家交流沙龙，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马来西亚、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的六位青年艺术家围绕心智影像的无界跨域共生展开对话。来自香港的跨媒体创作艺术家 Casper 表示，
4: 我很喜欢无界这一个名字，因为我自己的创作就是用我的艺术的方法来打破界限，因为我觉得在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地方也是一样，就是有很多墙看不见的，比如说我有家，我可以住在家里，跟无家的住在街头的人，我们中间有一道墙，所以我关注他们，我用摄影来拍他们，记录他们的故事，就是用艺术打破这一道墙，用艺术来做到无界这个概念。对我来说，无界还可以把艺术品放在会展中心，也可以放在城中村里面看，其实地点改变人的看法，所以我觉得无界跟共生对我来说都是有这样的感觉。
1: 据了解，本次展览是在2025年深圳市宝安区提出心智影像产业创新发展理念之后，无界品牌的首次升级呈现。此前，无界粤港澳青年艺术大赛共征集1172件作品，涵盖传统艺术与 AIGC 实验影像等领域。今年展览期间还同步举办心智影像产业对接沙龙，链接科技企业、投资机构与新锐的文创品牌等，构建起创作、展示、交易、衍生的完整生态链。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
2: 欢迎翻嚟，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继续主持人 Y Y 同艺星陪伴大家嘅吓。近日咧

0: 在深圳举行的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共建数字人民湾区分论坛上面，来自内地和港澳的各界人士就畅所欲言，携手描绘人民湾区的数字未来。
1: 粤港澳大湾区呢，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经济社会发展实力雄厚，又共享岭南文化深厚底蕴。复旦大学教授沈毅认为，粤港澳三地呢具备打造区域文化共同体的天然禀赋和坚实基础，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呢，要以科技创新加速重塑文化生产力，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贡献力量。
0: 系啦，粤港澳大湾区同根同源，文物相亲啊，岭南文化、客家文化、妈祖文化、侨乡文化同港澳多元文化咧，可以讲系交融共生，是我们中华文明连续性发展的重要承载地之一。眼下现在就从2025年15运会到残特奥会的吉祥物，再到最近很火，我今晚都买了电影票准备去看的《给阿嫲的情书》，给阿嫲的情书，文化爆款是频现，创新创造活力涌动。
1: 没错，香港音乐制作人麦振宏他呢就说，我熟悉岭南文化，听广东小曲长大，就算给我西方乐器呢，创作的音乐也是中国风。那么在他看来，作品一定要有文化之根，从《仙剑奇侠传》《古剑奇谭》再到《花千骨》，他创作出一首首深入人心的仙侠音乐，那原因呢，就在于中华5000年文化里面有用不完的题材，而他说他只是拿了一点出来做这个创作。
0: 冇错，我都认同，我哋祖宗文化咧系一个宝藏啊，我哋创作人士无论系艺术噶啦，定系各方面嘅，只要喺从中啊，包括你设计啲潮流嘅一啲服饰啊，一啲包包啊之类嗰啲啊，从我哋老祖宗文化当中咧取一啲啲出嚟已经够晒用噶啦吓。
1: 对，
0: 嗱，论坛上面咧有一位自媒体创作者叫陈二十，佢分享咗带住岭南醒狮去到台湾开始文化交流嘅故事啊。咁啊，佢咧用短视频记录低两岸同济妈祖共舞醒狮，尽显同根同源嘅文化联结。咁仲有咧，广州美术学院视觉艺术设计学院院长刘平云咧，即系用十五运会吉祥物为案例啊，讲述湾区符号嘅现代表达。
1: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发展委员会委员戴显阳，他呢也感慨地说，人文是我们安身立命的精神根脉，无论技术如何迭代，都要以中华文脉为魂，让湾区文化有底蕴、有风骨。
0: 没错的。另外仲有香港哲学研究院院长舒心在论坛演讲当中，他细数湾区数字活化案例，包括有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就运用这个 AR 技术复刻翻嘅国宝文物，令到港澳青年可以沉浸式咁触摸到历史。澳门方面又搭建呢个数字妈祖 3D 平台，令到妈祖文化跨越山海，传遍咗全球啦。仲有深圳珠海以无人机光影秀嘅形式演绎岭南民族，使到传统非遗变身为潮流视觉盛宴。他最后说 AI 最大的价值就是令到千年文物能够开口讲说话，走入我们当代生活，走入年轻人的心里头。
1: 创新对外表达，湾区早已落地诸多生动的实践。那么另外一位粤语博主张驰，他呢用粤语诵读唐诗，展现古汉语的韵律之美。那饮食创新科技公司呢，则是用全景影像记录湾区文化，多个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点击破千万。
0: 最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发展委员会委员戴显阳就说，文化传播不是说哪个讲得最大声，而是能够哪个令到观众有共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文化的翻译官，要令到世界听到中国真善美的故事之后产生共鸣，更喜爱更尊重中国。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担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欢迎翻嚟，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啊！主持人啊，歪歪同艺星咧，继续陪住大家嘅。嗱，话说咧，喺冇相机同社交媒体嘅年代咧，啲古人啊系点样记录佢哋嘅旅途嘅咧吓？咁答案咧就喺卷卷嘅山水画当中啦。咁所以咧，接落嚟我哋内容咧，一齐走入呢个澳门艺术博物馆嘅山川响搭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清山水画展啊，喺呢个墨色嘅氤氲之间咧，体验山水意境。
1: 由澳门文化局及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澳门艺术博物馆执行的山川响搭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清山水画展，展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65件套创作于15至19世纪的山水画作精品。那么展览呢，通过揽胜山川和即兴林泉两个部分，突出展示中国明清山水画各具面貌的艺术图景。
0: 系啦，今次嘅展览有咩特色展品呢？画作背后有住点样嘅故事呢？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啊，采访咗澳门艺术博物馆展览统筹赵海欣，听听。
2: 展览叫做山川响搭，其实是为了呼应我们整个展览的主题就是我们想以这个山水来表现一个文人的气质同时呢也表现出我们这个祖国的大好江山那个山川响搭也是想要去呼

0: 呼应山水呼应，然后天地共鸣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吧，然后既希望能透过这个展览展出的作品，去让观众看到水墨画的一个属性，同时呢，也让大家去看到我们古代文人和作家对于这个真山水的一种写生，寄情山水的这种空灵的意境啊，也表达出我们这种古时候我们的天地观、宇宙观的这样一个人与自然共鸣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吧。然后这次我们的展品呢，很多都是首次可能走出国家博物馆，并且首次走出境外的展品，所以是非常难得一见的。
1: 有什么特色展品可以推荐一下的？
0: 首先可能想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走入展厅第一个映入眼帘的一幅作品，就是这个《北京八景图》。那《北京八景图》呢，可以说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一个比较精品的明清山水的一个代表作了。那它是明代的画家王甫所绘制的直奔山水画作。现在我们在展厅里可以看到，它全长是有20米的啊。这次我们也都全部的展出了。然后它是自右而左，我们可以看到明代北京八景，就是比较著名的八处名胜古迹啊。现在可能在北京的很多朋友也都有听说过，但是画中的一些景象可能跟现在也有所不同了啊。比如说有这个金台夕照呀、琼岛春云呀、居庸叠翠、卢沟晓月啊，我相信这里面很多名称就是可能大家会有听说过，但是我们从这张作品当中可以看到当时画家去看到的这个景色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当时王甫他是将他实地所见的这个景色创作成了这样的一幅雄阔的这个山水画作，他还添置了一些作品的就是既盛的一些特点，有一些题名以之，以及景致中的标志性的一些物象，包括卢沟桥呀等等，它都画在了这张作品上面有点像我们今天旅行当中的这个打卡照一样。然后画家他是也用这种作品给我们后人留下了明初时期北京的这个秀美景象，当然他也是透过了一些写意的手法对这个景色进行了一些艺术的提炼，也捕捉到了瞬间的这种诗意的状态吧，包括泸州晓月，它是营造了一种晨雾朦胧的感觉，而太液晴波呢，可能就是用了一些比较爽利的线条去勾勒了一些桥仿的这个景色都非常的优美吧。我们今天去看这幅作品的时候，同时它还带有了这个元代文人画的一些遗韵，也体现了作家本人的一种较高的艺术水准和这个艺术风格我们并且可以在画作上也可以看到作者他也是用了一些不同的皴法，然后包括一些墨色的使用，也体现出了当时这个北方山川的一些雄浑气象。同时这张画作也有很多翰林诗臣他们去为这个八景做的一些诗当中一共有112首也是在这个画卷上反映了明代文人的一些审美和他们的一些文化交往所以这幅作品它不单只是有一些艺术品的范畴吧，它也集了绘画，还有历史，我们现在说文学这几种价值于一身，它是非常值得一看再看的。
2: 山水画所描绘嘅对象咧，就系山川自然景致啊，咁啊，我都好中意睇嘅吓。但系其实咧，并唔系仅仅系对真实景物嘅呢个模拟或者系复刻嘅，喺创作同呢个自然实景之间，一直都系存有一种微妙同深意。咁画家咧，将形神观念具体化为一个图像，并且用不同方式嚟表现呢种实景感。
3: 那么澳门艺术博物馆展览统筹赵凯欣，他呢就说，《乾隆南巡图》第七卷，入浙江境到嘉兴烟雨楼，那么它展现的呢，就是皇家队伍浩浩荡荡由江苏进入浙江境内的场景。 全卷呢采用长卷横向展开的经典模式，在构图与空间处理上呢，也吸收了西洋绘画写实技法的特点。那我们继续来听他的介绍。
0: 乾隆南巡图啊，我们知道乾隆南巡图呢，其实它是一共有12卷的。那我们

0: 这次借来展出的是第七卷，乾隆南巡图呢，它其实是绘制的乾隆16年，乾隆帝第一次南巡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吧。展出的这一卷呢是第七卷，入浙江境到嘉兴烟雨楼的这一卷。那这一卷呢，我们是一共它的全长是9.5米，所以就是我们远观它已经是非常的壮观了。那我们去细看的话，会发现它首先描绘的是乾隆帝的这个南巡队伍进入浙江嘉兴驻足于这个烟雨楼的一个盛况。然后这个画卷的开端呢，就已经表现出了皇家这个队伍的浩浩荡荡的这种场景啊，他从江苏进入到浙江境内的一个场景，他的仪仗啊比较的鲜明，显现出他的一个帝王的威严的气派。然后画面的核心呢，围绕了这个嘉兴南湖展开，湖面呢倒有很多船只的来往啊，包括皇帝的他的一些御舟啊，以及护卫啊、侍从啊、船只啊，这些都被描绘得非常的细致。那岸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城池，包括树木的一些葱茏啊，湖心岛上的这个烟雨楼更是被精心的描绘，成为了整个画的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视觉中心。那这张画呢，它也巧妙的结合了一种中西画法的技巧，在构图和空间的处理上吧，它除了运用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中国画的技法之外，它也结合了西洋透视的一个原理吧，使这个阁楼的立体结构与空间的纵深感也更加的精确强化了这个画面的真实感以及秩序感，从而就形成了一个中西合璧的这样一个写实的风格。同时呢，它也是我们可以看到皇帝的这个形象也趋于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吧，也彰显了这个帝王南巡的这样的一个威严。这也是他这个整个画作当中的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他也是用了一种比较夸张的可能一些比例和一些繁华的场景营造了我们当时国家安定的这样的一个盛景吧。这一位画家就是许昂，他也是当时清乾隆时期比较杰出的宫廷画家。乾隆南巡图呢，也是展现了当时宫廷绘画受到西方绘画影响的一个过程，同时也为我们后人去做这个清代前期社会文化生活的这种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参考价值。除了是一个社会风貌和宫廷审美的取向之外，他也是研究政治文化不可代替的一个图像资料。
1: 系啦，嗱，明清时期咧，作为我哋中国古代绘画嘅转型期啊，咁啊，作品喺呢个精神意蕴表达、文化内涵呈现等方面咧，都有进一步嘅延伸嘅。咁啊，明代画家大家都熟悉嘅唐伯虎啊，唐人嘅呢个柴门掩穴图呢，既系见到呢个南宋院体绘画嘅刚劲工整嘅风格啦，又融入咗咧文人画嘅笔墨意趣。继续嚟听赵海欣嘅介绍。
0: 是我们在展场里也发现很多观众非常感兴趣的一张作品，就是唐寅，也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熟知的唐伯虎，他的这个一幅画作叫做《柴门掩穴图》。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是以这个诗情画意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抒发这个高雅文人的情怀的这样的一幅画作。它可能与我们前面所看到的比较偏纪实性的山水画作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这幅作品呢，它的这个构图呢，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到是幽静深远的雪中世界，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高山叠嶂积雪皑皑，这个画面诗意非常优雅的。他的这个题跋呢，他自己也有一首赋诗：柴门深掩雪洋洋，古垛炉头煮酒香。最是诗人安稳处，一边文字一炉香。就是我们也看得出，他在绘制这幅画的时候，也是想营造出一种非常有诗意的这种意境。从这张画当中，我们不仅能看到作者他去描绘的这种山川的景象和雪景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一位旅人撑伞，徐徐漫步于雪境之中，从容淡定，也让这张画有了这个动静相宜的一种诗意的境界。 在笔墨的技法上面呢，唐伯虎他也运用了这种细腻灵秀的小匹夫村，表现这个山石的肌理和积雪的层次，干湿并用吧，让这个画既能。

0: 彰显了南宋院体绘画的一种刚劲工整，也融入了文人画的一种笔墨的意趣吧。它的雪景通常是用留白和这个淡墨晕染，显得这个画作和这个冰雪都非常的清冷和澄澈，也是体现了唐寅他以这个以诗入画的这种文人的趣味，也将职业画家的这个精湛的技法与文人画的笔墨相结合，并且拓展了这个文人画的表现维度，它是更带有一些鲜明的个人色彩的，所以就是也可以在这幅画当中去领略明代雪景山水的一种不同的笔墨的意境吧。
1: 系啦，嗱，为咗丰富啲观展体验咧，展览特设有数字展项噶噃，包括有北京八景图嘅 VR 沉浸式体验啦，同埋啱先所介绍嘅乾隆南巡图长卷嘅数字展示啦，仿古山水四条屏嘅数字展示啦，都系透过数字科技展现呢个名画嘅风采，以动态嘅形式展现出一种传统之美啊！
2: 那么明清时期的山水画，尤其是人文画。尤其是文人画，是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高峰。它不仅展现画家对自然景观的描摹，也反映他们在山水意境当中寄托的人生哲思与美学追求。
1: 系啊，我都好中意睇呢个山水画嘅，咁啊，之前咧就喺北京呢度咧，咁啊多个博物馆都观看过。咁咧，我分享下自己最中意嘅心头好啦，就系嗰一类啊，一类型噶，都系好多嘅吓，就系咩？譬如话山居秋暝独异图啊，咁就系咧一座山，咁咧就喺山中间咧细细地咧收埋一座茅棚，跟住入边有一个读书人咧就半身露出嚟，攞住本书，咁啊按标题知道，原来系一本周易嚟嘅。咁咧佢就收埋自己喺山水之间，但系咧同时咧，佢又咧系通过书本咧了解天地之道，咁咧其实咧咁啊寄情于山水，同时咧心里头咧并冇摆烂啊，冇躺平嘅，而咧追寻呢个天地之道吓，咁啊探究学识，咁成幅画咧由近景、中景、远景组成。近景咧，首先肯定系喺你面前嘅画面最画面最下方嘅呢个水啦、桥啦，或者路过嘅一个樵夫啦。中部咧就啱先所讲嘅吓，咁啊山里头啊，收埋一个小小嘅读书人嘅喺度嘅画景啦。远处咧就最引人入胜嘅就系、是。远处咧渺茫嘅层层叠叠，分开几层嘅云色不同深度嘅嗰啲群山啦、云朵啦，甚至系飞鸟啦，令你感觉到咧，即系睇完呢幅画，好似你已经系就呢片山水咁。所以咧，睇完呢画嘅感觉就话，我都好想喺一座山里头匿埋喺咁嘅景致当中读一本书，搞到我以
2: 后
1: 咧，
2: 即系你会代入去，
1: 所以以后咧，搞到我以后每次行山，即系话爬山啊，同啲朋友约去啊hiking 啊，都会带翻一本书啊，想啊即系模仿啊文人墨客啊，听图观云，跟住甚至乎咧带壶热水上咧，就喺现场冲茶
2: 冲
1: 品茗
2: 茶，
1: 咁嘅感觉。
2: 即系好似自己都喺山水画中一样，系嘛，成为咗呢个天地自然嘅一部分。
1: 系啊，
2: 咁你除咗呢种感受之外，你有冇去即系，譬如话去模仿啊，或者系描摹一啲中国嘅山水画咧？
1: 未学过，未学，有想学。咁咧，我都睇啲朋友咧话学中国嘅呢个山水画咧，首先咧就先学呢个兰花先啦，先学画花先，
2: 点解嘅？
1: 牡丹先，即系最简单嘅啦，系已经系。跟住你慢慢学一啲，譬如话一啲花花草草啊，咁啊柳树啊，跟住再慢慢再学咧啲画呢个山嘅局部啊咁嘅样，再最后先系成幅山水画。咁而且咧呢啲山水画咧，一开始我哋觉得系一种写意啊，即系觉得咧即系现实中唔系咁嘅，但系嚟到北京之后，我已经发现咧吓，嗰棵九尾松就真系好似啲古人嘅山水画当中一模一样，或者
2: 即系好似喺边幅画中，或者系好多幅呢啲山水画中都会见过，
1: 都会见过。当时觉得喂，有冇咁即系咁古怪嘅一棵树咧？咁系嚟到北京之后发现，哦，原来嗰啲九尾松或者系啲罗汉松就系咁样样噶，啲梅花就系咁样样噶，系完全写实噶。咁所以咧而家网上都有啲短视频都可以讲啦，就话其实我哋古代嘅呢啲古画啦、中国画啦，其实唔系写意，系咧真系写实，只不过好似衰河图咁样啊，系你冇见识过。你見過之後發現咧，其實完完全全就係咁嘅樣噶。
2: 即係而家大家好興講嘅嗰一句古人從不欺我，係嘛？即係會覺得哦，原來即係呢啲山水啦，或者係呢啲花鳥咧，真係喺現實當中咧就係咁樣嘅。即係古人畫嘅咧都係好寫實。即係所以話咧，除咗佢哋當時係冇呢個相機係嘛，可以拍落嚟，可以影落嚟呢啲相，咁其實咧人哋係用呢種山水。

0: 水嘅系啦，用山水画咁样嘅形式咧，系画咗落嚟。
1: 而且呢幅画比相机所能拍到嘅嗰种幅度啦，或者嘅意境咧更加广阔。
0: 嗯、
1: 因为咧一个咧就系佢前中后景咧，就将啲相机影唔到嘅全部纳晒落去啦。你而家用广角镜、鱼眼镜都影唔到咁犀利嘅。其次就系咧睇每一幅山水画咧，系感觉到当中嘅一种意境。作者咧好似当面同你对话，佢想表达一种感觉、嗯、一种情趣。咁同时咧，我咧又代入咗去咯噃。咁、譬如话咧，我会好想喺我呢个繁忙嘅生活当中、忙碌嘅工作当中，咁可能挂幅少少嘅山水画喺自己工位度啊，喺自己嘅客厅度啊，咁啊就一瞬间令自己可以逃离呢个社会嘅钢筋水泥，逃离呢个钢筋水泥啊，进入到山水当中，咁就唔需要话专门一个周末去行山啦，就一秒钟一刹那，我进入到呢幅山水画当中，我已经系充满咗电，跟住再重新出发啦。
0: 即系喺屋企或者系办公室咧，有一幅咁样嘅山水画系一个非常之。令你去放松心情，同埋休息唞一唞嘅一种好独特嘅方式，
1: 系
0: 有好有文化味啊！你
1: 我会感觉到，即系我有共情力，我会感觉到画里头嘅山风吹出嚟啦，山岚吹咗出嚟啦，咪吹拂住我面庞啦，我感觉到咧山当中嗰啲水溪嘅溪声啦、水声啦，已经系入咗我耳朵当中啦，咁所以使到整个房间啦、成个书房啦，即刻已经唔同晒啊！
0: 系啊，所以话当你企喺呢一幅山水画之前咧，山水画前面咧，其实你自己都完成咗一次精神上嘅远足，系嘛？喺你心中咧系开辟咗一片属于自己嘅山水。
1: 总结得好啊，冇错，就系种感觉。好啦，今日睇睇大钟啦，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噃，咁最后咧以一首歌曲啦，这个张杰嘅《大美中华》嚟结束啦。咁以上就系今日嘅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咧 YY 艺星代表我哋责任编辑艳玲，感谢大家收听。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是林千。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4: 今年前四月，全国综合保税区进出口值达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
3: 今年以嚟，我国重大游戏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游戏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与航天员黎嘉莹视像通话，港澳各界热烈祝贺黎嘉莹参与神舟23号任务。
3: 广州港南沙港区三大码头项目通过对外开放验收。
4: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达成系列共识，
3: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无奈前，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兴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海：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和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个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都令到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6: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

0: 體躍升的重要戰略資源。當前面對 AI 大模型爆發帶來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經濟發展需要，能夠以每秒50億億次的速度進行海量數據計算的陝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創新發展中心，正在持續對算力集群進行擴容升級。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1: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0: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同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当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同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2: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0: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15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联捷：
3: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睇，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佔全國實際使用外資的40.4%，較去年同期提升10.3%。其中，研發與設計服務、計算機及辦公設備製造業、電子及通訊設備製造業實際使用外資均保持較快增長。從來源地睇，瑞士、法國、美國實際對華投資均保持較高增長。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四个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0: 记者从海关总署了解到，今年前四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占全国进出口的16.8%，已成为服务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目前我国共有特殊区域174个，其中综合保税区168个，保税区4个包括上海外高桥、大连、宁波、福田保税区，跨境工业区1个，即珠澳跨境工业区珠海园区，保税港区1个，即杨浦保税港区。冇耐前，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出台，推动中部区产业形态从传统的加工和物流向多元化、高端化生产与服务深度融合转变，发展定位从传统的两头在外向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转变。
4: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游戏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物筑牢，我国游戏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这几日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15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全线正加快建设。在湖北咸宁，随着最后一段穿越管道顺利完工，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综合进度完成40%。国家管网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湖北

0: 项目分部经理李文成。
1: 川黔东送二线呢，首段已经进气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5%。
0: 唔单止系联通东西、中贯南北嘅大通道，今年以嚟区域间嘅连接线亦喺度加速积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喺东北、长三角等地。

0: 成本約149億元。今年呢張網仲喺度向多元化升級，原本專屬於遊戲嘅高速路網可以開始輸送輕、安、純等多種新介質。數據顯示，今年一至四月，我國主幹天然氣管網累計輸送天然氣超800億立方米。目前，我國已累計建成投運主幹油氣管道超110,000公里，為能源轉型提供有力嘅基礎支撐。
1: 今年一到四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进口方面，同比增长83.9%，农产品表现亮眼。出口方面，同比增长87.5%，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
0: 水利部今日九时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加强雨水情监测和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科学精准调度防洪工程，重点揸好水库安全导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根据预报，24号至27号，西南东部、北部、西北东部、黄淮大埔、江淮、江南北部、西部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暴雨区内，重庆长江支流五部河、陕西汉江上游支流水水河、河南洪雨河支流洪河、安徽清过江支流徽水及淮河支流沛河上游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 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近期重庆市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日11时56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含预售，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通过社交媒体专页表示，早前他联同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与获选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行视像通话。李家超向黎嘉莹送上恭贺和祝福，为他成为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感到自豪，了解他在训练中心的生活，并预祝任务圆满成功。黎嘉莹表示，训练虽然艰苦，但会全力以赴完成飞行任务。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成组昨日正式公布，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名列其中。黎嘉莹成为中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亦都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中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对于这一历史性突破，港澳各界倍感振奋与自豪。各界普遍认为，这个不单只是对香港科研实力的肯定，更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特区的信任与厚爱，是港澳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新成就。黎嘉莹入选前在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工作，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祝黎嘉莹圆满完成航天任务，为国家贡献最大力量。香港大学是黎嘉莹的母校，校长张翔表示，黎嘉莹从港大实验室迈向星辰大海，充分体现了追求卓越、敢于开拓的特质。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森表示，这个是令香港市民引以为傲的历史性时刻，充分体现了中央对香港科研实力的肯定和信任。 澳门特区科学

0: 技术发展基金行政委员会主席余宇生表示，这次香港专家参与国家重大航天任务，既是对香港科研实力的肯定，亦对澳门科研领域具有深远的鼓舞意义。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深入推进，澳门科学技术发展基金将一如既往配合国家整体部署，继续加大力度支持澳门在航天科技及相关前沿领域的研究。在中国空间站即将迎来香港首位载荷专家之际，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发的天运相机已随天舟10号飞船部署于中国空间站。这个是中国空间站首个对地温室气体探测项目，也都是香港科研力量深度参与国家载人航天工程的重要标志。天运相机项目负责人之一，香港科技大学太空科学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张利文表示，黎嘉莹有机会出舱操作该设备。这一项目带动了年轻一代的深度参与，有学生感慨这个是他们一生难忘的经历。香港中文大学曾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除香港特区代表团傅走全参加这次飞行任务相关活动的副校长外务姜李文激动地讲道，香港首位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任务，不单止证明国家对香港科研人才的高度认可，更极大激发香港学者及青年投身国家创科及航天事业的热情。澳门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物理老师李克健表示，这个对于我们这些深耕港澳航天科普的一线教师来讲，触动远比新闻本身更深。这个绝非一次偶然的人才选拔，背后是国家这些年在港澳持续铺设的航天科普和支持体系在这里扎根发芽。展望未来，港澳各界纷纷表示将倍加珍惜国家的信任与支持，继续发挥一国两制独特优势，在建设科技强国、航天强国的宏伟征程中贡献更多港澳智慧与力量。
1: 一流湾区新出发。
2: 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深圳累计进出口1.82万亿元，同比增长31%。从总量上，深圳外贸占全国外贸总值的11.2%；从增量上，贡献了全国外贸增量的20.5%。深圳外贸高质量发展背后，离不开深圳海关在监管创新和服务效能上的持续发力。来听报道。
3: 在深圳一家制造业企业的产品组装车间里面，随着机械被精密运转，产线忙碌作业，一台台显示器快速打包下线。得益于深圳海关推行的加工贸易企业集团监管模式，显示器生产所需的保税料件可以在企业内部不同公司自由流转，跨区域调配，企业整体接单交付能力得到提升。公司海外营销交付负责人丁燕玲：
4: 在这个政策带动之下，我们今年前四个月，我们整个的进出口的业务是增长超过20%的，极大的减少了我们缺料待产的这种情况，订单的周期大概是平均会缩短大概5到7天的时间，一天的日产就是将近6万台。
3: 深圳海关自贸区和特殊区域发展处加工贸易业务科四级主任科员梁安琪：
5: 免除料件串换、单号备案等11个业务环节重复性报备手续。今年1到4月，深圳湾区加工贸易企业进出口总值3698.1亿元，同比增长25.4%。深圳海关将紧扣 APEC 中国年发展机遇，支持符合条件的加工贸易企业申请开展保税维修业务。
3: 人工智能产业链势头强劲，成为深圳外贸的一大亮点。前四个月，深圳电子元件出口1440.7亿元，同比增长40.3%；电脑零部件出口780.4亿元，增长9.3%。进口端同样活跃，电脑零部件进口达1725亿元，增长52.1%。一进一出之间，折射出深圳紧抓 AI 产业演进和资讯集群建设机遇，推动研发、制造、贸易协同发力。为打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瓶颈，深圳海关将电子元器件、精密设备、高端原材料等真空包装布控查验模式推广至公路口岸，通关效率再度提升，深化重大项目进口成套设备一站式通关服务，覆盖重点领域进口设备货值1300多亿元，缩短50%投产时间。

0: 前四个月，深圳锂电池、电动汽车、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出口424.7亿元，同比增长29.7%。走入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辆辆崭新嘅电动汽车驶落生产线。前四个月，企业海外市场销量超450,000辆，同比增长近60%。深圳海关连续7年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累计出台超100项便利化措施。深圳口岸进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始终稳居全国前列，坚持机器加人理念，深入推进智慧海关、智慧口岸建设，全力打造 ERP 智能化联网监管平台，通过全量直连企业数据、自动化风险分析预警等方式，实现嵌入式监管，给予联网企业最大的通关便利。通过海关累积方式的变革，在监管效能和服务效率上实现新突破。
1: 近日，广州港南沙港区四期码头、粮食通用码头扩建工程新增泊位和近洋码头顺利通过对外开放验收。三个项目对外开放后，广州港将新增外贸岸线4.7千米，外贸集装箱通过能力490万标准箱，外贸散杂货通过能力1292万吨及外贸商品车通过能力200万辆，进一步释放南沙港区外贸作业能力，推动广州港国际航运物流枢纽功能实现新跨越。近年来，广州港外贸业务持续增长。2025年外贸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23%，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19.7%，外贸商量首次成功超过内贸商量。
2: 近日，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东监管局、广州市地方金融管理局联合印发《广州市科技保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推出瑞科保科技保险产品，对科技企业投保该产品产生的保险费按一定比例发放财政补助资金。此举旨在降低企业投保成本，精准匹配创新需求，惠及各类科技企业，提升政策兑现效率等。
1: 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广东行系列活动5月20日至23日在广州、深圳两地开展。活动涵盖文艺大讲堂、为民演出、名家宣讲、调研座谈、文艺快闪、为民演出六大板块，首次联动中央歌剧院及国家、省、市、区四级文艺志愿者，将优质文艺资源送到社区、校园、医院、城市地标等基层一线。
2: 珠海市统计局近日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珠海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稳定增长，营业收入达440.74亿元，同比增长7.7%。其中，其他盈利性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310.17亿元，同比增长9.3%。
1: 今日系农历4月初8，东莞水乡迎嚟一年一度嘅喜龙吉日。在东江之畔，村民们唤醒沉睡河底的百年龙舟，以古老的喜龙民族仪式正式拉开东莞龙舟月大幕。游客叶女士：
3: 那个龙舟的氛围很好，所以每年都会过来看。
1: 游客周先生：
4: 我增城那边的喜龙啊，那些都很有文化特色的，比较保留那个传统很好，就带小孩一起过来感受一下龙舟文化嘛。
1: 作为全国持续时间最长、全民参与度最高的民族体育盛会之一，东莞龙舟月自即日起至7月初，将接连举办超50场龙舟赛事，上演一阵接一阵的接力式竞渡比赛。这项传统龙舟赛事正吸引越来越多人参与其中。今年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及黑龙江牡丹江共40支龙舟队伍亦慕名而来。南北龙舟通过竞渡的方式一同逐浪东江。东莞万江街道文化服务中心副主任叶荣华：
5: 今年的巡游呢，就增加了我们的一个长龙，还有我们的长龙的盘龙车，还有机器人，还有增加了我们的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的巡视队都来参与我们的镇压起龙的民俗巡游。
2: 第五届院士专家广东校园行暨广东省科普阅读进校园系列活动近日走进广州、云浮、湛江三市8县区，完成第一期活动。主办方表示，第二期活动计划于今年10月中下旬在粤东地区开展，计划举办60场科普报告会，持续弘扬科学家精神，赋能青少年科学素养提升工作。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3号报道，美国同伊朗即将达成一份协议，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日，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报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讲到，美伊双方将签署一份有效期为60日的谅解备忘录，经双方同意可延期。在60日有效期内，霍尔木兹海峡将免费开放，伊朗同意清理其在海峡布设的水雷，保证船舶自由通航。作为交换，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该官员称，美方核心原则是以行动换松绑，伊朗要求立即解冻资金，永久解除制裁，但美方表示只有伊朗做出实质性让步后，这些诉求才会兑现。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永不谋求核武器，且将就暂停铀浓缩活动，转移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展开谈判。此外，谅解备忘录草案还明确要求结束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报道称，这名美国官员提供了当前草案的详细框架，其他知情消息方确认了其中多数内容，但相关细节尚未得到伊朗方面核实。草案尚未最终敲定，谈判仍有可能破裂，但白宫希望未来几个钟头就能解决剩余分歧。
3: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23号在瑞士日内瓦落下帷幕，成员国在为期6日的会议中达成系列共识，通过了20多项决定和13项决议，涉及中风、肝病、结核病、辐射等健康议题。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大会主席多米尼加卫生部长维克托·阿塔拉·拉贾姆在闭幕总结中说，大会聚焦保护人类健康这一核心使命，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微生物耐药性、人体器官移植等达成一系列共识，将产生广泛影响。在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发、多边体系面临严峻考验等背景下，本届大会仍能取得进展，彰显了多边主义的力量。据世界卫生组织介绍，大会还讨论了多项行政议题，包括同意通过由成员国主导、世卫组织主持的联合进程，对全球卫生架构进行改革。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闭幕致辞中敦促各成员国尽快将大会成果转化为行动。他表示，实现相关目标需要政治承诺、持续的资金投入，以及成员国合作伙伴和社区之间的持续合作。中国代表团积极深入参与本届世卫大会全程60多项议题审议，主办主题编会和世卫组织和有关国家代表团举行交流活动，分享中国经验，鲜明中国主张。
2: 美国媒体23号披露，当日在白宫附近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的嫌疑人身份，称他在华盛顿特区警方及特勤局留有案底，并可能患有精神疾病。当地时间23号18时许，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特勤局检察站发生枪击案。据特勤局发表的声明，一名嫌疑人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予以还击，击中了嫌疑人。该嫌疑人被送往医院，后被宣布死亡。另有一名路人在枪击事件中受伤，特勤局方面无人员受伤。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但未被波及。
1: 湾区气象站。
2: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27到33度；澳门多云，27到33度；广州多云，27到33度；深圳多云，26到32度；珠海多云，27到32度；佛山多云，28到34度；惠州多云，26到34度；东莞多云，27到34度；中山多云，26到34度。江门晴转多云，27到34度；肇庆多云，27到35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郭希，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梯，因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黎涛，打开本周嘅人物谱。魏凤诗1941年出生于四川绵阳，今年85岁，中国科学院院士，空间物理学家，我国空间天气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率先提出并牵头实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子午工程，创建世界首个空间天气学实验室，推动我国空间天气研究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他前瞻提出数字空间、卫星大脑等原创理念，助力我国向数字化、智能化空间强国迈进。现任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空间科学与应用技术研究院院长。行过60多年科研路，魏凤诗说自己只是一个追梦的人，他的梦飞驰在天上，铺展在宇宙星河。而最初这个梦扎根在土里面，飞过一片金黄麦浪。
4: 我出生在四川省绵阳丰谷镇的一个湖江边上，所以我经常看到拉纤的船工在石东拿鱼跳到水里面去拖船，非常辛苦。到了我进初中，我看到那个宣传画，在一片无边无际的大地上，天空是蓝蓝的啊，一个云彩飘荡，下边呢是翻滚的门浪，这个联合收购机这么一走过，哎呀，太壮观了。所以当时我看到以后啊，我就在想，长大了能做一个机械化、自动化的工程师该多好。
3: 寒江上辛劳的船工，麦浪入边穿梭的机械，一幕幕撩动少年的心思。高考的时候，他落笔填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自动化专业，但是就收到一份意外的答案。
4: 到了发通知的时候呢，同学们呢，他们帮我把通知书拿到我的家，打开一看，哎呦，怎么不是自动化，而是地球物理？所以当时就是很纳闷，确实心里边不是很痛快。
3: 少年的烦恼来如云，去如风。1958年，我哋亦都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响彻全国，新创办的中科大设立应用地球物理系。呢一年，魏凤诗行入校门，惊喜咁见到后来被誉为中国人造卫星之父的赵九章先生。
4: 赵九章大师呢，亲自跟我们讲空间物理，深入浅出，因为它是一个新学科，是人造卫星上天以后才开始产生的。当时一批年轻的教员，也都是从零开始，就好比我们的飞机在天上飞，船舶在海里、河里头走，你就需要了解当时一个卫星上去以后，空间是一个什么状态，对我们空间有什么影响。
3: 自此，梦想转了个弯，宇宙空间不再遥远，亦都成为了魏凤诗一生仰望、毕生奔赴的方向。
4: 对我来讲，我走到空间这个领域来了，就是让我们空间物理的知识、空间天气的知识，这个和我们航天的需求相结合。
3: 什么是空间天气？简单点来讲，即是太阳活动引发的日地空间环境短期变化，除了极光，人类很难用肉眼去观测。但魏凤诗就见到太空入面的风雨关系着国家航天与信息安全。
4: 我们的空间也存在着一种天气现象，就跟我们地球上刮风下雨、台风、冰雹一样，空间灾害会对我们的航天安全、对我们空间的各种活动、通讯啊、导航啊、侦察呀、遥感呢、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损失。
3: 空间天气概念的提出到现在不过是几十年，但是就很快成为了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赛场。魏凤诗不甘落后，亦不愿追随人家的脚步。
4: 美国人是1994年11月提出了国家的空间天气的十年计划。我在他之前，1993年我就投了一篇稿子，我就说空间天气啊将在跨世纪的脚步声中诞生。我们就怕美国人也赶到我们前面去了，我们又变成一个跟踪模仿的对象了。
3: 航天器想要安全升空、稳定运行，离不开精准的空间天气监测。但是就在当时，我国缺少自主探测设备，只能够依赖国外的二手数据。西方国家普遍采取先卫星后地面的技术路线，依靠昂贵的卫星开展探测，再附以地面观测。魏凤斯立足本土，找到一条同西方相反的路。古人以子午定南北，这条贯穿天地的轴线成为他灵感的来源。
4: 自我工程当时提出来呢，是由于这个考虑，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你也不可能去放很多卫星，那么首先把我们的地面系统，我们这个有传统有优势，自我工程呢，就是我们从地面来了解空间天气的一个有力的手段。
3: 根据构想，子午工程要沿东经120度，亦即是我国境内最长的一段子午线，布设多个观测基站，借助地球自转，比太阳同地球之间的空间环境做一场 CT 扫描。这项工程地域跨度广，协调难度大，仪器设备多，一经提出就被人质疑话是痴人说梦。
4: 我说科学家连梦都不敢做，还能成什么大事？93年底，我们就向国家建议，要搞东半球空间环境子午链工程。
3: 梦想越纯粹，信念就越坚定。魏凤斯相信，只要经得起检验，就无惧流言。
4: 技术研究就在于心，对吧？就是要零到一的突破。那么我们要功夫要下得很实在，要努力。努力了以后，我们就要坚信。就要不屈不挠的来，只要你的科研的工作是扎实的，他就不怕任何人，就是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3: 破局之路从躬身奔走开始。
4: 自我工程的建议呢，得到了我们科技界的广泛的认同，几十位院士都签名来支持。很快呢，我们自我工程这个建议通过了科学院的各种评议，最后呢送到了科技部。
3: 1997年，子午工程正式列入国家第二批重大科学工程。
4: 第二批我们国家的重大科学工程，我们比较顺利地进入到去答辩。答辩呢，报告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可以说是不差分秒，可能提前了半秒钟。为什么呢？我一话一讲完，那个铃子才响。后来我们这个项目呢，名列前茅。
3: 项目顺利开了头，随后就迎来了10年多的沉寂。这条全球首创的空间环境综合监测子午链，各种因素下迟迟难以启动。漫长的等待当中，希望和失望轮流敲门，同行的人越来越少，但魏凤斯一直往前看。2008年子午工程一期正式开工，2012年项目通过国家验收投入运行。从最初构想到落地成真，已经过去了19年。
4: 好多人也很奇怪，20年头了，你们为什么还能坚持下来？是不是？我是怎么认为的呢？凡是对国家的发展有益，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益，对我们年轻人的成长有益，这种事我们就要去坚持。
3: 当前子午工程历经2期建设，已成为国际上覆盖范围最广、监测要素最全、综合能力最强的空间环境地基监测网，为航天发射、深空探测、北斗导航等提供了大量自主观测数据，筑起保障我国空间安全的长城。时光见证了坚守的意义。
4: 我的信念来自于哪儿呢？首先

0: 进入一个空间时代，对自我工程，科技界有共识，国家又有决策，没有理由不启动。我一直就是说，我坚信一定会有明天。
1: 子午工程唔系句号。2016年，75岁嘅魏凤诗心入边又萌生咗一个新嘅梦，就系数字空间。呢个系一个全新嘅概念，佢指嘅系借助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等人们可以更加快速、直观、完整咁了解空间环境。
0: 那退休以后干什么呢？当时我是在碰到了2016年的院士大会，一下子我的思绪啊就非常之激动，因为我已经思考了7、8年了，中国人应该搞数字空间，空间是没有国界，如果我们能把空间作为一个高技术的领域占领，就占领到制高点。
1: 白发苍苍的年龄有一次从零起步的攀登。
0: 我不主张去选那些短平快，跟踪模仿很热闹的一些问题啊，那个很快的出文章。我说我要去选一些对国家、对发展有长远起影响的，选这种题目，推动数字空间嘛，非常艰难。
1: 一生求索，百转千回，魏凤诗心入边仲燃住当年嗰个梦。浮江边，少年时要为国家、为百姓做事。追梦嘅人不问路远，星河自会为佢开道。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吹气球有边个唔识啊？但是在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后生仔徐登勇的手入边，普通的气球就可以变成蜘蛛侠、变形金刚、唐僧师徒。凭借呢门绝活，徐登勇获评京楚工匠。徐登勇出生于1989年，后生的时候从流水线工人一路做到电子工程师。原本以为人生会沿着这条轨迹行下去。直到2013年，一档综艺节目入边，嘉宾着嘅气球衫令佢眼前一亮。气球可塑性强，应用场景广泛，关键系门槛低，启动资金少。徐登勇带住30000元嘅积蓄前往河南学艺，一个月后学成归来。佢喺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开咗一家气球派对店。最初嘅时候，徐登勇走街串巷咁发传单，逐家逐户咁去跑分庆公司。慢慢咁宴会承接活动现场布置嘅单就嚟啦。2015年转战襄阳之后，佢更加系打开咗商场尾层大型活动布景嘅市场。唔单止本地嘅订单做唔晒，有唔少外地嘅客户亦都慕名前嚟。2017年徐登勇迎嚟咗高光时刻，先后受邀参加咗几个电视节目。喺冇耐之后，订单就从全国各地飞嚟。徐登勇话，保质期是气球造型实验商业价值的关键。同材质的气球，普通人做的造型3、4日就会漏气走形，但我制作的至少能够完好地保持一个星期。普通婚庆生日宴的现场布置，气球撑一日就够了。但商场尾层或者艺术展，短的就一个星期，长的就一个月。绝对不可以还未开展，气球就已经漏了气。为了延长气球的保质期，提升抢占高端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徐登勇自主创新和气球续命。第一招就是看他的打结的手法，每一个气球可以吹几大，打结的时候兜几圈，他就靠逐啲逐啲尝试总结出一套打结的手法。打结的时候不可以生拉硬扯，如果不是受伤的地方就是气球的漏气点了。靠住呢一套嘅手法，气球可以保持至少一个星期唔漏气。第二招咧就系睇佢嘅套球工艺，喺气球嘅出面套一层气球，破一层，仲有一层，等气球造型嘅保质期延长到半个月。但系对商场尾层嚟讲，仲系唔够。第三招就系球入边注胶，徐登勇通过同气球入边注胶，喺气球内部形成一层保护层，前后尝试用10多种胶水。最终选择了一款油性强、风干慢、固化后不发硬的胶水，等气球造型的生命周期延长到一个月。 受比气球内部注胶的零

0: 感，佢就尝试同气球表面镀膜，唔单止可以延长气球造型嘅保质期，仲解决咗气球唔能够经受户外风吹日晒嘅难题。徐登勇就话啦，而家自己做嘅大型气球造型，3个月都完好如初。呢、这个三次创新令佢嘅作品从一次性嘅玩具变成咗真正嘅商业装饰。行入徐登勇嘅劳模创新工作室，个墙上面陈列住各式经典气球造型嘅作品照片，霸气十足嘅变形金刚、盘旋飞舞嘅金龙、神态全神嘅财神，呢啲既系佢嘅匠心佳作，更加系蜡烛行业嘅制胜秘诀。随住客户嘅需求越嚟越个性化，从最初嘅固定方案到而家俾一张相就能够做出嚟，徐登勇就意识到气球造型唔单止系一门手艺，更加系一门创意艺术。唯有持续创新，先能够勇立潮头。当被问及设计一个从来未做过嘅造型难唔难嘅时候，徐登勇就答得好轻巧：设计好啦，有谂法啦，做起身就唔难噶啦。其实喺呢个背后，佢冇少落功夫。为咗将脑入边嘅谂法变成现实，佢专门学习设计软件，先做好大造型嘅整体框架，再根据气球嘅形状、大细、颜色逐一进行规划。2019年中国气球艺术大赛中，徐登勇嘅创意作品《神兽龙马》斩获大型组嘅冠军。2022年湖北省工友杯首届医友绝活高技能人才大赛当中，佢斩获10佳绝活奖，获评荆楚工匠嘅称号。2023年佢创意设计嘅10米巨型气球蛋糕造型被全国近30家商超选用，名气大咗，嚟拜师嘅人亦都越嚟越多。徐登勇依托南漳县总工会打造嘅劳模创新工作室，创新研发嘅气球造型编制方法，录制成视频，开展线上线下公益培训。佢话：好多人觉得吹气球就冇出息，但系我就系靠住呢一门冇出息嘅手艺，养活咗自己，亦都帮到咗人哋。截至目前，徐登勇已经累计培训4000多名气球造型嘅从业人员。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在河南有一家沉浸式的剧场座无虚席，有人为舞台上面的故事感动，有人沉浸于声光电交织的奇观，亦有人意识到那些看不见的声音才是一切成立的关键。从周天子马匹嘶鸣到火车汽笛破空，从麦浪翻滚到上课铃声，有乐队演出，有古今对话，但唯独找不到制造这些声音的人。他们不在舞台上面，不在聚光灯下，他们在剧场的角落和调音台之前调到住每一串空气的震动。
3: 我这算是音响师，
4: 叫音频操盘员，像我们整出戏从演出开始到演出结束的所有关于音频的内容和演员的配合啦，对声音的一些修改或者故事之间转折的这些音频的改动，我们进行一些操作，保证整体演出的效果。
0: 音响师、音频操盘员，他们每日的工作从早上8点开始，这个时候距离第一场演出开幕还有1个钟头。三组设备负责人刘威：
5: 我们早晨来了之后呢，是需要先把设备统一先打开嘛，打开之后，然后我们对设备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试运行，我们音响要自己单独的试运行，试运行之后要带着视频啊、灯光啊，然后做整体的前期的试验。
0: 剧场的音频配置从7:1到12:1不等，也就是说最低配的剧场也都有7个主力声道和1个低频声道，已经远高于一些电影级剧场的5.1倍。这个意味着音响师的工作远不止放音乐那么简单。
5: 我们这边的音响呢，是基本上都可以做到1:1的单独控制，然后再根据你的需求呢，把声音和声像做一个声像的一个处理，会做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顺的一个过渡。这个是调音台，调音台的作用呢，主要是用于混音、背景音、效果音、台词分别发送到调音台，然后再用调音台混合出去之后发送到现场。像有些时候它是必须要根据现场情况，是有5点给你喊 Q 的，你到了某个 Q 点，根据演出这个节奏，你是需要是有停顿的，需要经过现场的情况来把控这个演出的

0: 节奏，然后来一步一步来往下手敲的。
1: 走吧，咱们去荒原送送他们。
2: 同传统嘅戏剧演出唔一样，呢度嘅好多演出并唔系喺观众席上面观看，而系喺舞台当中沉浸体验。观众跟随住演员行进、转场，甚至参与表演。音频中断一秒，真实嘅感觉就会被彻底打破。工作咗十几年嘅音频操盘员郭涛就话：，每一日嘅第一场演出之前，佢仍然会紧张。
3: 人，他还有个不确定的情绪呢，或者说生个病什么的，何况是电子设备。所以说，我们还是每次都是很紧张的，因为一些景的光颜色的变化不会很明显，但是声音的中断就太明显了。记得应该是2年前吧，当时的火车站空间最后一幕主控台当时是死机了，电光火石，然后我们与现场无间的沟通，很快速的到那个备用控台切换备用的通道，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双程序在同时运行的，当主程序出现问题的时候直接就换备用程序，然后和现场的舞间沟通汇报，很顺利，紧接着就往上演，其他各部门灯光机械视频都配合得很好。当时
2: 一场演出圆满结束，观众离席奔赴下一个剧场，音响师们即将投入到下一场演出的调试和暖场的准备当中。从早上8点到夜晚9点，郭涛话：从音响师到音箱设置，从演员调度到剧场设计，每一次打磨都净系为咗呈现最完美嘅舞台效果。
3: 我们的麦子剧场的超低音，为了给观众带来震撼的听觉体验，啊，我们把这个能量做得很大，但是呢，它同时就影响了后面的主体建筑结构的可能，它的低频震动是影响后面的一些设备运行的。然后我们进行了这个声音上面的一些设计，让前面的能量依然可以给观众带来足够能量，让后面可以减小的能量去对这个结构产生小的干扰，或者对舞台上的演员不造成那么大能量的全低音的干扰，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比较巧妙的设计。
2: 刘卫话，他心目当中最好的音响设计是不被察觉。
4: 我觉得啊，最好的音响就是做到当你去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没有刻意的能感觉到这个音响存在，反而呢感觉到这个东西的出现的是很自然的。我觉得音响是这样的。
2: 从旁人看来，音响和音响师的困境似乎也都在这里。演出顺利的时候，观众不会知道你的存在，但但凡出一次错，就有可能毁了整部戏。有时候音响师的工作往往就是这样，在一个不准出错的岗位等自己成为空气。剧场里面的很多故事都是关于麦田和麦子。郭涛说，
3: 收麦子之后，人拿着麦子往天上撒，欢呼的、丰收的、扬起来落下来的这些声音，麦子和麦子碰撞的声音，这个是让人很喜欢的，反正我是这么说，我们叫喜欢。

0: 又一场演出落幕，观众的掌声入面有属于刘慧和郭涛的部分。郭涛说，其实没有存在感是正确的。一场演出如果分成100分，一半是台前的演员，另一半是幕后的坚守。设备、音响、灯光、机械、舞美，这些从未谢幕的演员共同托举起舞台上每一秒的精彩。或者观众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亦都看不清他们的样子，但当那一阵阵掌声响起的时候，对于在黑暗当中默默护航的心来讲，那个声音是一样的认可，是一样的滚烫。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又是一年毕业季、求职季，正式着装成为了不少学子参与面试、毕业答辩等重要场合的刚需。为了解决学生在重要时刻的着装问题，河南农业大学农小助爱心超市依托师生爱心捐赠，推出免费正装租赁的公益服务，以循环共享的暖心模式，守护农大学子人生关键节点的体面和自信，令校园的善意在接力当中代代传承。农小助爱心超市刚刚一开门，河南农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团委副书记李月瑞就揽住打包好的一袋衫走入了超市。在数码登记之后，李月瑞的这些衫就留在了农小助爱心超市里面。
3: 冬天的也有，夏天的也有，正装也有，还有裤子啊什么都会捐赠。
0: 将自己闲置的衫捐出来，源于一次校园里面的暖心小插曲。在那阵时，有两个学生静静鸡地讨论，因为缺少合适的正装，还在想着没办法参加第二日的重要活动。听到他们的说话，李月瑞什么都没讲到，从家里面找了两件正装，也都解了两位同学的燃眉之急。
3: 从那个极难筹拍的那个小插曲里面，我更广泛的去接触到了很多很多更加需要帮助的同学，他们可能需要去面试、去实习，甚至说参加一些比赛，或者说是参加毕业答辩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于不少学生来讲，正装属于低频高单价消费，使用场合有限，可能一个学期只是着一两次，但是要买一套似样的西装套装就需要三四百元，是一笔需要从生活费里面精打细算的支出，比买不起更加常见的是来不及。有些求职的面试通知得太突然，时间又很紧，即刻买正装根本就来不及。同学的焦虑被免费正装的活动轻松地化解。在今年四月，河南农业大学的农小助爱心超市就推出了免费的正装租赁活动。李月瑞成为了农小助爱心超市的第一批捐赠者。
3: 我觉得与其说我这样每一次的救急，还不如说我把它放在我们的平台上面，这样能够帮助更多的同学。我觉得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平台来说，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衣暖身心暖心的一个过程。
0: 除了李月瑞之外，河南农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张锦亦都经常将自己的衣服捐赠给农小助爱心超市。
4: 当我得知我们有这样一个农小助爱心超市的平台之后，我就觉得哇，这件事情太有意义了，我的东西都可以去发挥它更多的价值，所以说我后来就定期的向我们这个农小助来捐赠。
0: 除了学校入面的教职工向农小助爱心超市捐赠的，还有曾经受到过帮助的农大学生。今年大四的曹士恩就是其中一个。那个曾经被爱心托举的他，现在已经成为了农小助爱心超市的志愿者之一。
5: 我感到这个平台非常重要，然后我也正式加入了农小助，在这里成为了一名工作人员。
0: 在爱心接力之下，农小助爱心超市正装免费租赁服务落地生根。前来借用正装的学生入面，有即将迎来毕业答辩、求职复试的应届毕业生，亦都有备战互联网加大赛、创业大赛的青年学子。这个免费租赁正装的活动，亦都帮他们解决了不少的问题。河南农业大学学生崔神乐：
6: 我觉得挺好的，很贴心，这个帮我们学生解决了这个实际问题，挺实用的，也挺方便的。
0: 河南农业大学学工部副部长张义龙介绍：除了师生和校友们的爱心捐赠之外，学校亦都买了一些衣服。目前登记在册的正装有41件，尺码覆盖 S 码到加大码， 男女款式一应俱全。另外，爱心超市仲配套咗完善嘅服务，现场配备挂烫机、衣物消毒机，借出之前志愿者细致熨烫整理，归还之后统一消毒保洁，保障着装干净整洁、安全舒适。张仪龙。
7: 希望在学生即将到来的这个复试季啊、毕业季啊、求职季，包括他的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能够给他们一个助力，让他们有一个相对正式正规的衣服，同时也让学生带着学校的这个温暖更有信心一些。
0: 随住租赁需求持续攀升，目前学校紧急采购了10套全新正装补充物资，同时发布倡议号召教职工捐献闲置正装，进一步扩充物资储备。一套套循环流转的正装承载着师生的善意和温情，一次次爱心接力延续着助学暖心的初心，大家用点滴善意守护学子的体面，以公益传承。

涵养校园的温度，让勤俭节约、互助友爱的精神在一届届农大学子当中生生不息。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逢周末播出的《搵食大湾区》的特别版，今日我主播。Hello， 大家好，我是 Vion。每个星期我们都会请来几位的湾区主播，和我们一起讨论他们所关心的话题。看回日历表，端午节还未到来，但听闻今天参与节目的两位同学仔已经感受到这个端午的粽香了。究竟是什么活动呢？我们一个版头回来之后介绍他们出来。
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9: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10: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8: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几

0: 版头翻嚟到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啱先同大家预告过啦，会有主播同学同我哋分享啦，关于端午节关于粽嘅话题嘅。首先介绍佢哋出嚟啊，欢迎吴子晴同学 ，Hello，
1: 大家好，我系暨南大学网络与新媒体嘅吴子晴。
0: 吴子晴同学系大几咧？今年？
1: 今年大二，
0: 听把声仲好娇娇女啊！大二嘅同学嘅，咁啊介绍出今日一齐倾偈嘅搭子啦，梁依明同学 ，Hello，Hello，
2: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大二新闻系嘅学生梁依明。
0: 嗯，咁你哋两个算唔算系同班同学呢？
2: 我哋系同一个学院，
0: 同学院嘅同学，
2: 不过唔同专业。
0: OK， 咁系咪因为即系主播班，所以大家系埋一齐啊？
2: 啊，系，不过我平时就系我哋。两个班咧，有时去一起上课嘅，所以咧，我哋系之前就识咗噶啦。
0: 即系有啲大课就会喺埋一齐嘅。咁啊，今次咧，你哋最近亦都系 group 埋一齐啦，即系去参加咗一个有意思嘅活动啊！吓，呢个活动咧都系喺子晴嘅家乡嘅。咁啊，子晴或者先同我哋介绍下，究竟系一个点样嘅活动？你家乡又喺边度咧？
1: 其实咧，我系住喺东莞高埔嘅。但系咧，呢活动咧佢喺市中心嘅，所以咧依文同我讲话有呢个活动嘅时候，我就翻屋企，然后咧去拍咗呢个活动，参加去睇下。因为咧，我哋屋企都系一直系食道教种嘅。
0: 哦，啱先你未揭晓系道教种啊，你只系讲咗你家乡喺边度，但你亦都讲咗话个线索系因为咧同学仔有发现喺东莞嘅道教啦，有咁样嘅一个节日叫做种子节，系嘛，即系专门系同种相关嘅，因为端午节咧都就嚟会到嚟啦，所以系提前有咁样嘅预热，系咪？
1: 因为仲有一个月到端午节啦，然后咧我哋就谂住话去睇下呢个种子节系咩样嘅，然后咧有咩种，

0: 我哋去到咧就发现佢系宣传道教种嘅，道教种咧就系省级非遗。
1: 所以你去到现场先了解到呢个文化背景嘅，虽然自己系东莞人，咁又唔系俾阿依明讲下啦，即系因为你系首先发现呢个活动噶嘛，当时你了解到之后，自己系点样嘅印象咧？去到现场又了解到边啲嘅文化背景咁样咧？
2: 因为我家姐咧系响东莞上班嘅，所以咧我有时因为广州嚟东莞都比较近埋，所以我有时咧会到家姐嗰度，周末啊去行一下咁样。然后咧我粽子节之前咧，我系向某一本红色嘅书上边咧有睇到有咁样嘅活动，啱啱好嚟我家姐屋企都系比较近嘅，然后我就话想去感受一下呢个端午嘅氛围嘅。然后我哋当时去到现场咧，佢系摆咗好多嘅摊位。冇细数应该差唔多有30多个摊，好多都系嚟自道教唔同品种啊，唔同店家都有摆出佢哋嘅特色出嚟。然后呢活动现场都有好多广告牌啊，就系写住啲文化介绍，同佢哋讲啲道教种嘅由来啊，佢哋嘅发展啊，各式各样嘅文化传播咁样。
1: 对于我嚟讲都几新鲜下，因为之前咧我都冇深入去了解到东莞嘅道教镇啦，就好似啱先你哋介绍，其实亦都系省级非遗啊，佢个种咧都相当有自己特色嘅，当然都系我哋端午节嘅传统嘅食品啦。咁我自己就系江门人啦，我会对譬如台山嘅呢个咸肉粽啊会比较熟悉啊。咁啊道教嘅呢个道教粽啦，其实佢咁早去举办呢个活动咧，我都觉得系几意外嘅，因为喺端午节到嚟之前嘅个几个月啦。咁你喺现场去感受到嘅，你觉得道教粽又佢最大嘅特色其实乜嘢咧？即除了你哋话睇到现场嘅摊位啦，有冇机会试一试咧？
2: 我同子成，我哋两个人都有试过嘅。我哋两个人咧系虽然我哋系食咗五饭正过去啦，不过我哋买咗一个试过。我觉得佢有首先睇到嘅唔同就系佢系五个角嘅，都系咧
1: 外形系五个角啊。
2: 系啊，
1: 平时我哋食嗰啲都系四个角噶、
2: 所以都系第一眼见佢，哇，五个角好似冇见过咁样、
1: 我想象唔到而家空间喺度构建紧佢个样，
2: 佢就系个顶上边咧会尖尖有一啲咁样，唔系好明显。
1: 咁想象翻包嘅嗰个技巧咧，都好唔一样、同我哋传统食到嘅种。你继续分享啊，仲有咩其他特点啊？
2: 然后佢嘅馅料咧系有五花腩肉、咸蛋黄。然后同莲子一起的、
1: 又多了莲子、你刚才说五花腩肉啊咸蛋啊，我的 DNA 已经冻了因为我自己本身真的很喜欢吃我家乡的咸肉粽、这些都是最标配的、即是最传统的，但是莲子好像台山的咸肉粽真的很少加、
2: 因为我家老家其实都是江门的，
1: 是我们是老乡，
2: 我们是老乡、然后我们那边是会加黄豆啊、或者绿豆这些，不过莲子真的很少见，所以
1: 我们问一问这个东莞人此情为什么你有没有了解过为什么是加莲子呢？或者你家平时老一辈包粽的时候你有没有参与，有没有留意到里面是有莲子的呢？
0: 但是呢其实我包过我家婆婆都有包过粽带埋我去体验、但是呢其实我由细到大食的粽呢是包黄豆的。
1: 哦，即其实你自己东莞人食到的都好像我们台山粽差不多都是黄豆，但是在现场是见到有莲子的。
0: 是、所以可能道教粽的特点就是特色就是包莲子在里面，就不像我们包黄豆在里面。
1: OK， 我知道你们在现场也有见到有很多姨姨在现场展示的嘛。
0: 啊、
1: 那有没有跟我们聊下偈啊，即其实为什么会用这些原料啊，或者是包的这个技巧怎样可以实现到有五个角，有没有去观察到呢？
2: 我哋睇到手真係好快啊
1: 好似变魔术咁样係咪、
2: 因为之前
1: 要拍低佢慢镜头回放先可以睇清楚、
2: 因为之前屋企人教呢我就手把手咁样教咁、喺嗰个包粽大赛现场咁大家都係想快啲包好、
1: 因为佢係大赛比緊赛，我以为姨姨专

0: 登包快啲，费事你哋学识嘅，我哋啲即系独门秘方，家传秘方。咁你哋见到现场大家咁快手包啦，通常几长时间就完成一只粽嘅？最快嘅嗰个包粽王，佢个纪录系几快？
1: 具体嘅时间咧，我就冇去计啦。不过差唔多应该一分钟
0: 之内包完一只粽。

0: 咁跟住就將佢整成一個角，咁啊裝米，再將啲餡擺入去，再冚多一陣米，跟住就咁樣四邊接埋佢，就不過仲要綁繩咧，十秒唔得吧？
1: 得夠啦。
0: 加埋绑绳啊，
1: 真系
0: 系咪噶？
1: 真系噶，
0: 好神奇喎、啊！咁啊，证明现场啲全部都系高手，啲姨姨真系经佢手包都不下呢个数万只种啊，先可以练就一身嘅本领啦、嗯。所以其实你哋虽然系好努力喺度观察，但系并唔知道点样嗰五个角系点样包出嚟。
1: 系啊，实在系太快啦。
0: OK， 所以喺现场系有包种大赛，跟住观众系可以围观。咁啊，斋包包完之后会唔会烚熟佢，分享俾大家定点啊？
1: 嗯，其实我上去同姨倾偈嘅时候咧，佢有话送俾我几个，
0: okay.
1: 但系咧，因为系生嘅，然后咧佢哋到够种可能系要煲好耐。要
0: 其实所有种都需要煲好耐，
1: 首要组
0: 系啊，因为以前煲系攞即系煤气炉煲啦、嗯，或者系柴火煲啦，所以老一辈成日都会话好嘥呢个煤气啊、哦，或者好嘥呢个诶、叫做煤球啊，以前攞啲煤球嚟煲啊嘛，咁、其实个过程系需要好几个钟噶，甚至乎从朝早霎到晚上，如果你唔熟嘅话，系根本冇办法食，
2: 系、啊，冇食噶，
0: 系啊系啊。
1: 姨就系同我话要煲六个钟以上，有句话我冇耐心，
0: 冇耐性
1: 佢，然后咧、啊，所以佢后面就话佢就唔送俾我啦。佢话佢如果佢话如果已经煲
0: 回咗一只种，
1: 系啊，佢话如果已经煲熟咗咧，佢就送埋俾我啦。但系咧，因为系生嘅，佢话就算啦。
0: 哦，佢惊你攞翻去又冇心机煲，嘥咗佢一份心意啊吓。咁啊，确实煲种嘅过程系需要耐性啦，好考验我哋即系能唔能够啊用咁长时间去等呢啲冒住种香嘅种出炉嘅。咁都可以感受到今次去到呢个现场啦。大家了解咗唔少关于道教种嘅文化。当然我知道仲有现场有好多其他嘅丰富嘅节目嘅。我哋唞一唞先，收翻嚟咧，继续同两位咧嚟自暨大嘅同学仔吴子晴同埋梁烟明啊，分享佢哋最近去到东莞参加东莞道教种子节嘅经历噶。

0: 我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
1: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下一站，广州麻烦。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2: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今日我哋提前带大家感受端午节嘅气氛啦，因为最近啦喺东莞嘅都交镇啦，已经系举办咗一场啦粽子节嘅活动啦吓。咁喺现场啦，除咗有呢个粽可以叹，亦都有呢个包粽大赛之外啊，亦都有相当之多嘅摊位啦，仲有文化表演嘅。我哋今日咧会有两位嘅向导咧，就嚟自暨南大学嘅吴子晴同埋梁依明同学啊，同我哋分享佢哋嘅感受噶。Hello， 依明。
3: Hello， 老师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大二嘅学生梁依明。
2: 嗯 ，Hello， 子晴。
4: Hello， 老师好，我系来自暨南大学嘅大二学生吴子晴。
2: 嗯，咁啊，当日咧，其实你哋都花咗好长时间喺现场啊，吓，除咗话了解到呢个粽之外啦，仲有冇睇到现场其他嘅文化嘅表演咯？有冇同其他嘅一啲譬如负责表演嘅表演者啊，倾下偈啦，了解下背后嘅一啲历史文化咧？
3: 我哋当时咧。佢嘅活動中間係會穿插一啲舞獅巡遊嘅環節嘅，就係啲攤位喺嗰度有啲舞獅啦，就穿過啲攤位喺度活動氣氛啦咁樣。然後咧，我哋當時係有採訪到一位舞獅表演者嘅，佢就話佢哋道教眾咧係有比較長嘅文化啦。今次舉辦呢個活動都係希望大家可以多啲嚟了解徽圍呢啲文化，然後。希望道教众可以走向更远嘅地方，俾更多嘅人知道。
2: 系，咁道教众咧，亦都系作为一个省级嘅徽围啦，相信背后亦都系传承咗好多一啲传统嘅制作技艺啊，吓。咁喺现场会系有一啲助兴嘅节目啦，有舞狮啊等等。除咗舞狮，仲有咩嘅演出咧？
3: 晚上嘅话系有一啲歌舞表演，有一啲原创嘅比较古典啊，比较贴合端午元素嘅一啲舞蹈，然后仲有原唱嘅歌曲。
2: 現場有呢個唱歌表演啦，係嘛？咁我可以感受到咧呢個國潮風滿滿啦嚇。咁啊，我都知道咧，當日咧啊，子晴咧都專登著咗一身嘅呢個傳統嘅服裝去到現場嘅，同我哋介紹一下你呢個小心思啊，點解會諗到呢個搭配咧？
4: 其實我都係去到現場之後先發現，我今日嗰日著住嗰套紅色衫，同現場真係好襯啊！因為現場啲袍全部都係紅色嘅，
2: 唔單止係顏色喎、哦，你嗰套服裝亦都係即係一套古裝嚟嘅喎，同我哋介紹一下。
4: 其實咧嗰條裙叫做馬面，係中國。好传统、好古典嘅一种服饰，比较贴合啲氛围，然后你先换咗套衫，因为去都去咗嘛，融入现场啲气氛，所以换咗套衫过去。现场包粽啲姨姨都系好中意我啊，睇到我，
2: 好吸

0: 係嘛？
1: 我都覺得好靚啊！
0: 係即係出鏡啊，即係出片啊，好好睇啦！咁啊，除咗阿子晴之外，依明有冇喺現場見到其他嘅年輕女子都有咁樣嘅打扮呢？
1: 有嘅，即係大家會著得比較古風啲。少少就是改良式的韓服啦，去到那個台上面打卡啊，打卡呢個活動都有好多自媒體的博主可能會到現場想去同我哋一樣去傳播呢個端午文化嘅。
0: 嗯，咁啊，其實而家作為年輕人啦，新世代係咪都好願意啦？以呢個叫做古裝古風嘅裝束去出現咧，即係唔單止服裝，我見到好多嘅後生都會係。全裝咁樣，尤其是我哋好似去到呢個粵劇博物館啦，永慶坊嗰邊啦，就見到好多嘅大細朋友啊，都會係以咁靚嘅一個古風嘅形象出現。
1: 係啊，特別我覺得而家係多咗好多啲漢服裝組館喺度，可以幫助人哋了解多啲漢服文化。我上個星期咧去咗廣州市文化館，嗰度都係好多人都係著住啲韓服喺度睇啲展覽啊咁樣。
0: 嗯，嗰、個地方非常之出片啊，
1: 係啊，
0: 即係開館以嚟其實都係絡繹不絕啦，即係接待咗好多中意拍古風照片嘅，尤其是後生啦咁樣，所以都係你哋年輕人好中意一個打卡嘅地方。
1: 最近好興喎。
0: 咁點解你自己唔考慮又著翻套咧？嗰日其實有冇咧？可能係有，係咪冇喺鏡頭前面呈現？
1: 我就係冇嘅，因為我就係當時係去體驗咗一個佢哋嗰度嘅非遺文化課，所以咧我就想著得簡單啲。
0: Okay.
1: 不過咧，當時嘅課程都係有人著住啲比較。汉元素的衫去的。
0: 咁啊证明其实你都 OK 的。我哋介绍下嗰一堂嘅非遗嘅课系关于乜嘢呢？
1: 系关于香囊制作嘅，其实都同端午有啲拉楞㗎。因为呢喺我哋屋企嗰边呢都会带香囊，都系一个习俗嚟嘅。
0: 啊真系㗎。就
1: 是、
0: 作为老乡。
1: 唔系自己身上面，就是我哋会喺门口啊挂啲艾草袋，应该系出于驱蚊啲功效咁样。
0: 系，其实呢个亦都系传承咗好多年嘅一个传统嘅风俗啦。大家用艾草或者用其他啲中草药制成一啲香囊啊，挂喺屋企咧又可以驱蚊啦，可以防虫啦。咁同时可能有一啲仲带有清香嘅味道，咁我哋就叫佢做香囊啦。咁当日你参与制作嘅呢、這个，佢又系会唔会啲原料有冇啲咩唔一样？同样都是用这个艾草去进行制作呢？
1: 它是分两种的。我们当时因为照顾可能有些小朋友，他不适用针线嘛。它们是有一种是比好的香囊给你，然后呢你可以去用不同的香料制作这个香囊，然后有一种呢是针线方面的，你要自己缝好个香囊。
0: 即不是给个完整的袋你，
1: 是
0: 它是要你自己去缝。
1: 是咁、我呢就是揀咗嗰个针线嚟嘅，因为觉得好似比较靓一点。
0: 挑战高难度高阶一点嘅。
1: 不过呢嗰个针线嘅我哋就唔係自己调配香料，就係、是。俾啲艾草落去，
0: 就直接系现成嘅。咁你哋嘅任务就系完成嗰只香囊嗰只袋，
1: 系嘅。
0: 咁系用咩技艺咧？即系唔会话绣上去吧？定系话攞一啲针纸唔同针纸嘅技巧？
1: 佢系俾你一块布，然后咧你就跟住老师嘅步骤。去缝
0: 有冇图㗎？即係你要跟住去好似绣花咁样，布上面係有一个现成嘅图啊，定係话就係照住老师一步一步嚟做？
1: 佢嘅布係有图案嘅，我哋只係缝起身啫。
0: OK， 即係有少少似绣花咁样啦，即係但係平日应该好小朋友有咁样嘅体验嘅机会啊。咁我除咗你体验啦，子晴有冇去体验呢个整香囊嘅过程呢？
2: 我冇啊，因为我唔擅长呢啲。
0: 唔擅长。咁你擅长乜嘢呢？现场有冇体验其他嘅项目啊？除咗食粽。
2: 如果可以呢，其实我都想上去唱两首歌。但系咧唔可以啊，所以我真系喺落面睇，落面学下。
0: 你自己中意唱。

0: 歌嘅，咁啊端午到嚟，你觉得唱咩歌比较啱咧？比较应节咧？
1: 龙船景
0: 要谂一谂啊，系嘛？所以可以感受到当日嘅气氛系好欢乐嘅，即系既系大家可以逛啦，可以食啦，可以围观比赛啦，仲可以参与一啲文化嘅 D I Y 嘅活动啦，都好开心啊吓！咁当然啦，即系从我哋呢个道教粽子节开始啦，其实亦都算系开启咗预热嘅呢个端午节嘅一啲活动啦。咁究竟大家对于粽啦，仲有边啲嘅了解啦？自己嘅家乡又有边啲嘅种啊？你自己会系熟悉嘅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同两位嘅同学仔一齐去分享关于端午节关于种嘅一啲回忆噶。

0: 声呼喊齐助威，有人寻问龙船饭，哈哈咪鱿鱼辣比香，阿嫂村边忙煮饭，阿哥大只爬龙舟，阿公追住个孙仔嗌喂，今年攞头彩啦喂，
1: 手指向前。

0: 好似係肇慶嘅2018年嘅時候翻嚟呢邊創業。我之所以選擇呢個城市創業咧，我好希望為呢個城市出一分力。
1: 都
0: 是
1: 很開心的情況，
2: 還有一些人才發展。
0: 我們公司主要是做顧問諮詢的，設計一些線路實地考察，連接回香港的一些資源，然後結合回目前內地城市的一些需求，就開展相關的業務。
1: 我們
0: 想
1: 成
0: 功
1: 村，
0: 這裡
1: 成
0: 功
1: 村
0: 的環境是怎樣的？希望這次的行程對大家來說都有一個很好的收穫，同時希望大家多一點過來內地。其實創業的時候都會碰到一些問題的，最主要就是當時一起步的時候咧，業務都係有少少問水噶嘛。咁咧，我係博士，咁咧亦係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啊、租金減免嘅支持。
3: 呢只唔錯喎，
0: 可以。啊，其實香港同肇慶嘅生活對比咧，我覺得肇慶嘅生活會悠閒啲嘅。經常行山咧，咁我知道要行到山頂啦，即係直線距離肯定最短啦。但你發覺咁樣爬唔到山噶嘛，咁經常咧都要行山公路啦，一圈一圈咁。可能時間耐啲，但你一定能夠到山頂喎。所以咧做嘢咧都唔好諗住一步登天，一定要堅持。
4: 我想去大灣區生活置業啊！
5: 我想喺大灣區打工創業。
6: 我女朋友係香港人，點樣攞結婚證呢？
4: 聽講大灣區嘅高校都幾～

0: 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虽然睇翻日历咧，端午节咧距离我哋咧仲有唔到一个月嘅时间哦，但系咧已经可以感受到咧有唔少嘅端午节庆嘅氛围啦，喺我哋大湾区咧已经系越嚟越浓厚噶啦。咁喺最近啦，喺东莞嘅道教镇亦都系举办咗粽子节，喺现场啦，唔单止可以叹到粽啊，仲可以围观啦呢个包粽大赛啊！咁喺舞台上啦，亦都有精彩纷呈嘅文化节目，而唔少嘅现场嘅观众咧，亦都参与到一啲同粽子节同端午相关嘅 DIY 沉浸式嘅手作活动当中，譬如系制作香囊噶。我哋今日有两位嘅同学啦，系嚟到节目当中同我哋分享佢哋参与活动嘅感受，分别系梁依明同学同埋吴子晴同学噶。Hello 两位
1: ，Hello 老师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大二嘅学生梁依明。
0: 嗯，仲有系子晴嘅。Hello，Hello
2: 老师好，我系来自暨南大学大二嘅学生吴子晴。
0: 嗯，咁啊，啱先讲咗咁耐啦，咁啊，相信今次咧一个比较有意思嘅收获咧，就了解到其实呢个道教种亦都系省级非遗嚟噶。咁啊，有冇进一步做下功课？点解佢系成为省级嘅非遗咧？
1: 当时咧，我喺现场系见到有介绍咧，道教果晶粽咧系东莞市道教镇嘅一种传统手艺嚟嘅。佢咧系分为两大品种嘅，一种咧系咸粽，一种咧系灰粽。然后咧咸粽嘅话系用糯米做主料，配埋啲咸蛋黄、双莲同埋五花腩肉。然后咧佢嘅调味咧系比较特别嘅，会加啲蒜蓉啊。同埋沙姜啊，
0: 真噶
1: 五香粉啊，啲应该系
0: 即系饮嚟食系嘛？
1: 佢系调味品咁样，
0: 调味品应该系蒸熟咗之后饮嚟食，唔会话加入去吧？哦，有可能会调入嗰啲馅入边。OK，
1: 然后咧佢整好之后包好啲粽叶。最特別的嚟啦，佢係一定要用東莞嘅鹹水草嚟綁打結啊，就係綁咗啲粽。我覺得應該道教粽嘅特色就喺呢度啦。
0: 東莞嘅鹹水草啊，呢樣嘢就好有呢個當地嘅特色啦。呢個係限定。
1: 因為道教咧係水鄉啊嘛，佢哋咧應該啲河道啊，可能會生啲水草，去同当地人就因地制宜，攞啲水草去制作呢啲粽。
0: 介绍得好好啊，我都学识咗好多新嘅知识，尤其是啱先讲到话呢啲馅料佢嘅调味啦。我通常我记得

0: 细细个包粽嘅时候，好似都系直接攞盐嚟调味，好少话听到有蒜蓉啊、有姜蓉啊等等去调。相信食出嚟嘅味道系真系会同台山嘅呢个咸肉粽咧系会有所区别嘅。咁啊，啱先你都讲到话，除咗话呢个咸粽之外咧，仲有灰粽，系咪即是我哋嘅碱水粽咧？
1: 啊，系，其实就系碱水粽嘅一种统称嚟嘅。咁灰粽咧就系以前农村咧用啲草灰浸水之后隔灰，然后咧做碱水用嘅，所以就称为灰粽。然后佢嘅做法咧就系纯用啲糯米，然后整完之后咧沾白砂糖食，
0: 系即系会同我哋台山食呢个碱水粽嘅方式好相似啦。譬如会饮一啲白砂糖啦，或者系蜂蜜啦，我哋都会觉得哇，好好味啊吓。咁当日喺现场有呢个包粽大赛啦，有冇包碱水粽啊？定系纯系包咸粽咧？
1: 我见到应该系只有咸粽包，因为碱水粽咧。可能比较简单啦，体验唔到阿姨佢哋啲手艺，
0: 可能三秒钟就可以包完，系咪？咁啊，呢个现场确实可以了解到唔少有趣嘅知识啊吓。咁啊，关于呢一方面啊，子晴你仲有冇补充咧？作为呢个地道嘅东莞人，或者可以讲讲你都系东莞人啦。咁你个家乡离道教亦都唔系好远啊吓。其实。风味方面，个种嘅风味方面，其实有冇区别呢？
2: 有系有嘅，道教种咧，我唔知点讲，因为我从细到大食嘅种其实同道教种好似，但系唔一样。我哋食嘅种咧，口味比较斋，比较单一，但系咧道教种佢啲口味就比较复杂。
0: 佢啲口味層次比較豐富啲，因為啱先聽到話佢嘅餡料啊當中，除咗有鹹肉啦，同樣都會有即係鹹蛋黃啊，咁關鍵係佢嘅調味當中，亦都有蒜蓉啊、姜蓉呢啲啦，所以即係會覺得佢個層次更加之多元，係嘛？咁但係講翻你家鄉嘅種咧，佢唔會加呢啲調料，
2: 係咩都唔會，可能就係單用鹽。腌下啲肉，
0: 咁啊更加接近即系台山种，即系传统嘅台山种啦。当然，即系而家嘅台山种嘅品种会更加之丰富啦。随住大家嘅生活水平越嚟越高啦，会加上啲贵价嘅原料啊，譬如好似鲍鱼啊咁样啊吓，或者系软杯啊等等，而家都会有嘅冬菇啊等等。咁但系最传统嘅应该都系咸肉同埋咸蛋黄噶啦。所以即系其实喺现场亦都可以试到其他唔同嘅风味啦。咁啊，依明，你喺现场系有食粽嘅系咪？
1: 系，我哋两个都食咗嘅。
0: 咁你自己中唔中意嗰种风味咧？食落去之后会唔会好强？即系比食传统嘅台山咸肉粽个口味会更加之咸定系点？
1: 我自己咧会更中意台山粽，因为咧我唔系好中意食肥肉嘅，因为道教粽嘅话佢系肥瘦相间嘅，咁我屋企人自己包，因为佢哋知我唔中意食肥肉噶嘛，所以佢哋会包啲专登包几个
0: 瘦肉，
1: 系啊俾我嘅。
0: 咁呢样嘢我同你唔一样，我觉得粽入边一定要有啲肥肉先有咸香啊，因为我食叉烧咧，我都系中意食有肥有瘦嘅，即系我唔可以，即系我唔系太中意斋瘦嘅，所以呢个个人口味啦。咁啊，但系我觉得可以接触到唔同即系品类嘅唔同口味嘅呢样嘢都几有意思嘅。对于粽，除此之外，你哋仲有冇接触到其他更即系有意思嘅粽？譬如我细细个咧，我知道譬如屋企会有一啲广西嘅亲友啦，咁样佢哋啲粽咧就成只竹筒咁长嘅，唔知你哋有冇试过啊？吓，即系圆柱体咁样嘅，好大一条粽。咁佢送一只粽俾我哋咧，我哋全家人食早餐咧可以食几日嘅，当然都好好味啦，入边咧都系满满嘅馅啊吓，好似。都是跟我哋台山粽差不多是咸肉啦，亦都有绿豆啦，亦都有咸蛋黄咁样嘅。咁你哋有冇接触到其他唔同品类嘅粽，譬如肇庆嘅果蒸粽啊等等咧？
1: 我听子晴之前好似有讲过，佢有食过一种台湾嘅粽，好似好好食喎。
0: 系啊，哇！呢样嘢未试过，你介绍下。
2: 因为我同宿舍嘅同学咧。

0: 佢系台湾嘅，
1: 嗯、
0: 然后咧佢之前由嗰边翻嚟嘅时候咧带咗好多种，其实都系肉种，但系咧佢哋有一种特色就系、是、豉油糕，
1: 豉油糕啊，
0: 系调料嚟嘅，但系咧佢哋实种一定要加埋呢啲调料食，佢啲调料就系好好食啊，就系、是其实佢系咸嘅，但系佢又系甜甜地，
1: 哦。即其实你是喜欢它的调料，那它种本身是有没有味的呢？
0: 种 本身是肉种类的、都是
1: 本身已经是咸的，是不是、
0: 本身都是咸的，但是都是甜甜地的，
1: 哦，又咸又甜，
0: 是啊是啊，
2: 怪不知道说台湾人喜欢吃甜、
1: 那个种其实有咸的，是不是本身就已经是有咸的，
0: 是、
1: 但是吃的时候都要饮一下调料，
0: 是啊是啊，
1: 够味，
0: 其实唔加调料都够味，但系佢哋可能特色就系嗰个调料甜甜地嗰个味、所以加埋入去咧就会更加好食啲。
1: OK， 咁啊种嘅形状啊，或者系颜色噶，或者系包种嘅种叶啊等等，呢啲有冇区别咧？
0: 同普通种就冇区别啦，都系四个角方方嘅，
1: 唔系好似道教咁样有五个角嘅。
0: 道教
1: 呢个
0: 特别
1: 四个角，咁比较大只嘅偏细只啲噶。
0: 偏细只啲，长长地都系。
1: 哦，比较迷你少少嘅。咁佢都系用种叶定系点咧？因为有啲地方系直接用荷叶啦，或者系用另外一种叶，我叫唔出佢个名啊，但我知道佢唔系荷叶嚟嘅。咁台湾种都系用竹叶定系点啊？
0: 应该是竹叶，唔系但系、其实、我同学佢去直接煮俾我食，我冇见到佢本来系生咩样嘅。
1: 食嘅时候已经冇咗出边嗰层种叶啦，冇咗出边嗰层衣啦，你净系见到种嘅可以食得嘅部分啦，咁样。其实好有意思啊吓，即系我哋祖国咁大啦，各地都有自己嘅风俗吓。咁当然好多嘅文化都系同根同源啦，但系喺唔同嘅地区、唔同嘅水土嘅孕育之下咧，亦都有自己嘅特色喺度嘅。所以台湾种我暂时仲未探到啊，可唔可以叫你台湾嘅同学今年
0: 好啊好啊，
1: 又再准备多啲啊，我都想去试一试嘅。咁啊，仲有冇其他啊？依明，你有试过嘅其他嘅种，你印象比较深？深刻嘅咧，譬如绍兴种，应该都好多人有试过吧？好大一只绍兴种。
2: 嗯，绍兴种咧，我就未试过啦。不过我喺现场咧有食到，啲摊主啊，佢哋有好多创新嘅，譬如话碱水种，佢本身系冇馅料噶嘛。但系咧，佢哋会自己加啲豆沙啊，加啲莲蓉啊，系入去，所以我觉得好有创新，好似传统啊同现代啊结合一齐，比较讨啲年轻人中意、
1: 哦，即系后生中意多啲创意啊，多啲心思喺入边啦，会更加之可以揸得住大家嘅胃啊，咁、我讲到呢度咧，令到我哋都即系好向往啦，今年嘅端午节啦，咁我哋稍后翻嚟咧，一齐展望一下即将到嚟嘅端午节啦。咁其实大家咧，逢过端午会有点样嘅一啲活动安排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会有今日外主播嘅时间。

0: 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
1: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下一站广州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同大家咧共同去分享最近喺东莞道教镇举办嘅粽子节，亦都同大家一同去展望翻啦，即将到嚟嘅端午节啊！今日有两位嘅主播同学咧，同我哋一起倾偈嘅，分别系嚟自江门嘅家乡喺江门嘅梁依明 ，Hello，Hello
4: 老师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大二嘅学生梁依明，
3: 仲有咧。家乡喺东莞嘅吴子晴同学 ，Hello，Hello，
5: 老师好，我系来自暨南大学大二嘅学生吴子晴。
3: 咁啊，讲起端午节啦，大家首先会最想谂起嘅，除咗话粽之外咧，仲有冇其他大家一定想去做嘅或者期待嘅一啲传统嘅风俗咧？
4: 我觉得嘅系龙舟啦，赛龙舟即系每一年。我覺得係家鄉，如果係有啲江啊，有啲河嘅，各個村咧都會去賽呢個龍舟嘅。似我咧，我係江門開平人嘛，我哋嘅母親河啊就叫做潭江咧。然後每一年咧，我哋都要唔同嘅鎮啊、村啊去組成唔一樣嘅龍舟隊，去響端午期間去進行一啲賽事嘅。
3: 係，同埋咧真係好熱鬧啊嚇！喺你描述嘅過程當中咧，我彷彿已經可以聽到大家喺度激烈咁樣擂鼓嘅。嗰種氣勢啊，即係每條村啦、都會盡全力去準備。其實提前好早就開始排練啦，我知道。我今年好似四月份到就已經見到佛山嗰邊有唔少嘅村已經喺度即係操緊啦咁樣、希望今年唔使跪祠堂啊，可以贏到隔離村啦咁樣。咁但係雖然都係喺大灣區城市，其實每一個城市或者係每一條村鎮啦，佢呢個龍舟文化都稍微有少少唔一樣嘅。譬如我知道呢個佛山啦，係有呢個陸地龍舟㗎，最近佛山嘅呢個同事同我講。

0: 先知嘅。咁、哦、江門好似開平嗰度啦，其實佢個龍舟文化，譬如同廣州呢邊有冇啲咩唔一樣咁樣啊？
1: 我自己睇落嚟咧，我係覺得都係差唔多嘅、都係攞條船，然後喺度衝下衝下衝下，
0: 喺度比賽啊咁樣。咁啊，除咗話比賽本身啦，其實而家仲有冇即係招景啊，龍舟招景啊咁樣，即係譬如老廟之間、唔同村之間，跟住佢會串門啊，會將條船打扮得好靚啊，又有啲羅扇啊咁樣，跟住敲锣打鼓啊，互相串門，有冇嘅咧？喺開平，
1: 有嘅，我哋咧系同樣都系舞獅，都系我哋一個傳統嚟嘅、就系咧將啲祝福啊，走街串巷啊咁樣。
0: 哦，走街啊、走街串巷，
1: 系
0: 咁、但系嗰個系舞獅，但系唔系即系爬住條龍舟去探親，
1: 哦，嗰度唔係
0: 冇啲咁樣嘅傳統，係咪？哦，所以話真係唔同嘅地域啦，係保留咗自己嘅特色啊、開平食唔食龍舟飯㗎？
1: 食嘅，我哋食嘅，可能每一个村会摆几位咁样。
0: O K， 咁啊，龙舟饭入边，你嘅记忆当中有冇啲招牌菜咁样咧？譬如即系广州呢边啦，会系炒丁啦，吓龙船饭啦。开平有冇话一个招牌最有特色嘅咧？
1: 招牌嘅话，我感觉同我平时食嘅差唔多，不过咧，佢哋会上多一盘粽啊。
0: 哦，
1: 平时咧你食饭可能就冇食到，不过咧龙舟饭嗰时咧就会大家人手一个咁样。
0: 哦，即系人人都有粽食，就好似过中秋啦。咁啊，饭台上面少不了嘅就系月饼啦，咁样啊。咁啊，子晴咧，东莞爬龙舟都好犀利噶。我仲记得咧，两年前我哋仲喺东莞咧有专门系直播呢、這个大湾区龙舟赛啊。咁啊，东莞方面喺这个端午节期间的传统的风俗你又记得有多少呢？
2: 其实都是差不多食粽、包粽、爬龙船、吃饭、吃团饭。但是呢我们食龙舟饭呢有一道特色，但是我不知道是东莞还是我们家自己、有一种美食叫做咸丸。唔知大家有冇听过
0: 咸甜嘅嗰个咸，
2: 系
0: 丸就系丸子嘅丸，系肉嚟嘅系咪？
2: 佢系即系话汤圆，但系冇馅。
0: 咸汤圆呢个唔系台山特色咩？
1: 系啊，
0: 我讲咗我家乡特色。
2: 我唔知道，但系东莞好似都算。然后咧，我哋食龙舟饭咧就有一大煲咸丸，
0: 哦，
2: 系我婆婆自己煲嘅。
0: OK。咸汤圆系即系传统嘅台山特色，因为通常好似广州啊，大家食嘅都系甜汤圆为主啦。但系咸汤圆我哋由细食到大咧，就系啱先你讲到嘅，佢只系一个粉团，佢中间系冇馅嘅，但系佢啲汤咧好有料嘅、包括会有菜咧，譬如台山菜花咁样啦，亦都会有而家有海鲜啊，有虾啦，咁以前咧就主要可能系猪肉啊。或者是蝦米啊，或者是冬菇啊，而家仲有生蠔啊等等啦、即係各樣嘢，甚至乎鮑魚啊咁樣。咁東莞嘅都係咁樣咩？東莞啲料都係呢啲咩？
2: 係。
0: 哦，会唔会系你屋企有台山人？
1: 我都想知啊，
2: 会啊会啊。
0: 但系你话唔确定呢个系你家族嘅传统定系东莞嘅传统啦？啊，但系咸汤圆确实系对于台山人嚟讲咧，大年大节一定会出现嘅、包括生日嗰一日咧都会一定出现啦，系好隆重嘅，我哋传统嘅庆祝大日子嘅传统美食嚟嘅。咁仲有冇其他嘅端午记忆啊？除此之外？
2: 其实咧，我去体验过爬龙船啊！
0: 体验过的意思即系话你系嗰个扒手系咪？
2: 唔系，但系当时我好细啊，细蚊仔。我系喺上面即系坐住，
1: 大人坐住，
0: 即系大人爬，就你喺上边揽雨冲扫一下，
2: 观光一下。
0: 即系纯系去感受一下佢嘅速度与激情咁样啦。咁当时系几多岁？仲有几多记忆咧？
2: 可能而家是小学的时候啦，
0: 小
2: 学啊，
0: 哦，咁系屋企边个爬带住你呢？
2: 一个叔叔，
0: 哦，屋企个叔叔
2: 系
0: 去参加龙舟赛，
2: 系，
0: 哦，咁当时是正赛，即系已经系比紧啦。

0: 梗系唔系啦。
1: 我就话咁犀利，
0: 排练啊练习嗰时候咧，带埋我上去体验下，哦、真系好快啊！同埋咧，大家真系好有团结嘅氛围，
1: 就是、大家同心啊，向住一处去使力啊！吓、咁、有冇煲船啊？有冇跌落水啊？
0: 冇啊冇啊，但系好惊啊，因为好快嘛。当时又好细咧，所以好惊，但系咧都好开心啊！
1: 哦，好细，但系咧就记得嗰一份啊，好开心嘅记忆嘅。咁而家大个咗啦，而家系会唔会每年都会睇呢个爬龙船
0: 啊？会睇、嗯，我哋系喺东莞环坑每年都有爬龙船呢个比赛，然后咧每年大家都去用心去准备。
1: 咁我相信即系你哋作为传媒专业嘅同学啦，即系除咗话呢几年去睇啦，可能都会好用心去做一啲记录，系咪去拍啲片啊，去影啲相啊咁样。
2: 我哋屋企人咧系倾向于一起去睇直播嘅，
1: 哦，
2: 因为咧应该好多地方嘅文旅啊都会对呢个赛事进行一个直播嘅，因为毕竟都系迎合一个节日嘅氛围咁样。
1: 即系其实去到现场就比较少啦，而家就系睇一啲电视嘅直播。
2: 因为大家都知道龙舟鱼啊嘛，有时天气就唔系好好啊。
1: 关键系我觉得好难压到位啊。
2: 系啊，
1: 即系有一啲热门嘅譬如佛山即系碟饺咁样啦，其实真系村民如果唔攞张即系省凳同你压住个位咧、你去到现场即系里三层外三层，好难即系揾到个观赛嘅位置啊。咁當然即係睇直播都幾好嘅，可以一家大細啦，圍坐埋一齊啦嚇，去為自己嘅嗰隊 team 去進行加油啦。咁講咗咁耐啦，相信大家就都已經對今年嘅端午節啦都比較期待啊嚇。有冇諗住即係今年嘅端午想點樣過咁樣啊？
2: 我應該咧仲係翻屋企同屋企人一齊睇有冇機會到現場啦。如果有機會到現場感受一下呢個氛圍，如果咧人太多或者落天氣原因落雨咧，我哋應該都係一家大細喺度喺個電視面前望一望咁樣。
1: 依然一家大細喺線上圍觀。咁阿子晴咧，你自己又有冇諗住有點樣嘅計劃咧？
0: 我是比较喜欢同朋友出去聊的，然后呢今年比较啱，我有一个朋友呢，有一个男仔，他说他想尝试参加这个爬龙船的比赛。
1: 哦，那他应该现在要练紧的了。
0: 对，他现在已经练紧了。所以我就说我都跟他说，我都好想今年去看看，如果你参加比赛的话，我今年都好想去看看你参加比赛的样子。所以可能今年呢我会到现场去睇下。
1: 哦，今年可以做亲友团啊，即系今年嘅呢个观赛嘅位置吓，同埋呢个心情应该系完全唔一样啦，因为有自己亲友喺场上去拼搏啦吓，去竞赛啦。相信你嗰张省凳咧会有人提前帮你准备定啦，可以喺河涌边去加油嘅。今日同大家倾咗好多啦，咁啊，亦都希望大家多多去关注翻同端午节相关嘅一啲传统嘅风俗啦，咁亦都。祝大家可以食到好多样唔一样味道嘅粽啊！吓，今日唔该晒两位同学仔参与我哋嘅讨论嘅，分别系吴子晴同学同埋梁依明同学，我哋下期有机会再倾过，拜拜，
0: 拜拜。

各位听众，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晚发射，稍后大湾区之声将并机中国之声进行现场直播，欢迎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五四三二，
2: 神剑神州再起新城。
3: 火箭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这个可靠性。
4: 神舟飞船通过持续的技术改进、能力升级，构建了高效可靠的载人天地运输系统。
2: 天宫筑梦，驰骋浩宇。
5: 我是神舟23号指令长朱阳柱。梦在远方，路在脚下，看到的就是怎么走好每一步，走好每一步，自然而然到了那个程度。
6: 我是神舟23号航天驾驶员张志远，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济”字。
7: 我是神舟23号的航天员，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我叫黎嘉莹。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
2: 40次出征太空，从跟跑到领跑，中国载人航天步履铿锵。
8: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自实施以来，一直积极促进国际合作交流，推动航天技术发展，造福全人类。我们欢迎世界同行参与中国空间站的飞行任务。
9: 中国空间站，我回来了。中国空间站，我来了。
7: 中国空间站，我来了。
2: 心向苍穹，万里同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10: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杨洋。
11: 各位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王贤。
10: 大漠飞神舰，9天揽星河。欢迎收听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现场直播，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并机直播。
11: 今天23:08，有神舰之称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起飞，把载有3名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和黎嘉莹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送入预定轨道。
10: 神舟23号在轨期间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1年的在轨驻留试验。
11: 此次任务是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40次发射任务。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
10: 直播过程中，中国之声在央视频的直播间、中国之声和环球资讯广播在云听的直播间都已经打开，欢迎您登录这两个客户端收看直播实况并参与互动，向我们的太空向导提问。精彩留言如被选用，您将有机会获得中国之声送出的载人航天相关的精美礼品。
11: 此时此刻，执行此次飞行任务的3名航天员朱阳志、张志远和黎嘉莹已经准备就绪，稍后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将为航天员举行出征仪式。目前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状态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发射塔架下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快帮我们讲讲目前火箭加注工作进展到哪儿了？发射阶段的相关工作开展情况怎么样？
12: 好的，王贤。那么在昨天上午11点开始呢，其实已经在为本次任务的嫦娥 F 火箭进行推进剂的加注，也就是给我们的火箭注入动力支援。那么从昨天的中午11点到下午的1点呢，是加注燃烧剂；下午3点到下午5点的氧化剂也是加注完成。整个过程耗时约6个小时。推进剂加注呢，其实是我们发射准备工作的最后一项重大操作。那完成加注之后呢，就意味着我们的火箭已经具备发射条件，火箭就此进入离射状态。那我刚才呢也了解了一下，整个的这个推进剂加注的过程呢是非常的顺利的，因为我们今天的发射呢开了一个好头。此后呢，发射场系统进行了推进剂泄漏。

0: 监测，那这个呢也是为了防止出现推进剂的泄漏，还有舰体垂直度的监测，保证我们的火箭点火起飞一切顺利，以及整流罩分离弹簧解锁等等。那在今天的下午16点多呢，火箭开始加电，进行功能检查。那么在17点08分，也就是倒计时6小时的时候，我们神舟23号飞船上的最后一批乘客，也就是航天系统空间应用系统为此次任务准备的上行载荷，已经顺利送至飞船。那这些载荷中呢，很多是有关我们空间站即将开展的生命科学实验的，所以他们需要在最后时刻再装上飞船，从而来保证他们的活性。而航天系统和空间应用系统把我们的实验载荷交棒到飞船系统之后，飞船系统也为我们的实验载荷呢提供了非常舒适的旅行环境，给他们提供了包括冰箱啊等等，保证我们的这个载荷能以最好的状态进入中国空间站开展实验。那也就在刚才，也是在19点40分左右，我们的飞船也开始加电。此刻我们能看到在塔架上下呢还是有工作人员正在紧张的工作之中。从这儿，从我现在目前的塔架下呢，能看到蓝色的塔架上的这些工作人员呢应该是非常忙碌的。那么耳畔呢也是不时能听到这个口令声。这个呢也意味着其实我们的发射任务呢一切是按照推进的这个预定计划在顺利推进。特别是呢我刚才还听到了这个在发射场用大喇叭传来我们整个这个任务的一个动员，就是说这次发射呢是非常的重要，也希望大家能够打起精神来保证任务圆满完成。那从天气来说，今天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呢是阳光灿烂，到现在天还是大亮着，没有什么风，温度是20多度，非常适合发射。在塔架之下，我们从这里进入太空几个字呢也是非常的清晰，给人带来无限遐想，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发射。那最后呢，想跟大家和王贤分享一下我们成功包的信息，也就是每次发射之前呢，其实发射场的各实验队都会吃包子，他们给这些包子呢起名成功包，成功包包成功。那我刚才也采访了一些塔架上的工作人员，他们告诉我今天他们都吃了成功包，有名字为三清一动的素三鲜馅的包子，还有名为牛气冲天的牛肉玉米馅的包子。那我们也预祝我们的神舟23号任务能够牛气冲天，一切顺利。王贤。
1: 好的，张绵绵，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2: 刚才在提到动员的时候啊，其实在现场也听到过大喇叭发出的声音，只有在现场才能够感受到那种激动人心的氛围哈。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呢，延续了是以老带新的模式，由航天飞行工程师周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和载荷专家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组成。周阳柱任指令长，这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中有一名航天员将会执行一年期的飞行任务。
1: 周阳柱是我们国家第一位担任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也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此前呢曾经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那么02航天员张志远为第三批航天员，03航天员黎佳莹作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那本次飞天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2: 在神舟23号的任务标识中，不仅有清晰夺目的女性形象，还绽放着一朵来自湘江的紫荆花，这两个元素交织在一起，赋予这次任务别样的温暖和深意。接下来让我们连线总台记者金东，让我们走进香港，看看那儿的各界人士对这场即将到来的太空之旅怀揣着怎样热切的期待。金东你好。
3: 你好。
2: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得到的情况。
3: 好的，现在距离神舟23号发射还有大约3个小时的时间。自消息公布以来啊，在香港的主流媒体、电视、电台、网络新媒体等平台迅速广泛而且持续的传播，受到了香港各界高度关注。今天晚上对于香港来说呢，注定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不眠之夜，因为届时香港的各界民众啊都将守在电视机前关注神舟23号发射的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那其实一直以来呢，香港特区依靠这个依托背靠祖国的电视优势，不断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发展，在国家月球探测、火星探测等重大科技工程当中啊，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如今呢，香港又深度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重大工程，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的充分认可，也彰显出香港与祖国命运、科技相交融的紧密联系。那这一次啊，来自香港警队的载荷专家黎佳莹啊，将随着神舟23号进入太空，他也将成为历史上首位香港太空人，这无疑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又一次标志性事件，让香港市民呢倍感震奋。 随着国家在航天领域取得的多项重大成就，香港青年对探索太空的兴趣也是日益浓厚。这近年来呢，很多航天领域的展览、讲堂活动在香港举办，国家航天科学家的这个团队啊，也是多次到访香港，与香港市民互动。那很多香港的年轻人都表示说呀，说看到祖国在航天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作为中国人，他们感到非常骄傲。

0: 看到只要努力就有希望通过国家搭建的广阔平台实现自己的梦想。那期待呢，未来香港可以为国家航天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以实际行动讲好新时代航天领域的香港故事。那么再过几个小时呢，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实施发射，香港各界呢就衷心的希望啊，黎嘉莹博士在天宫一切顺利，也期待更多的香港科技人才呢，乘着国家发展的东风，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施展才华，报效祖国。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报道，谢谢主持人。
1: 好的，京东。
2: 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现在火箭发射倒计时已经进入不到3小时了。那我们通过前方传回的画面，可以非常清晰地感受到发射塔架的上下那股紧张而又有序的脉动。工作人员可以说是各就各位，争分夺秒。与此同时，遍布各地的测控站也在灯火通明当中，为最后的冲刺做着非常缜密的准备。此刻，让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义群，现在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里，大家在关注什么样的问题？
3: 好的，王贤。那目前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北京飞行控制中心，可以说，我们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任务正在逐步进入到最终的这么一个倒计时的流程当中啊。从过去的几个小时啊，一直到现在的这么一段时间里面，飞控的中心的大厅里面，各系统各部门已经在做这种最后的调度检查和测试工作。我们从飞控大厅其实也能听到各系统确认信号以及通话质量的各种口令啊，比如说北京我是天河，我是长城，我是东风，我的声音很好，你听我的声音怎么样，可以说是这种现场的这种紧迫和从容感它是兼具的哈。我们知道今天晚上的瞄准发射的窗口是在11:08，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再过不到3个小时时间，那火箭就会点火。那发射升空之后，也就是进入到任务进入到点火的那一刻，那飞控中心大厅里边的口令和交流也会再次的更加密集起来。可以说，经过之前这么多次的演练，包括各系统的推演，这一次也是正式进入到了实战状态。那就在刚刚呢，各系统已经向北京飞控的这个大脑汇报了各自的状态，所有的相关设备和人员已经就绪完毕。那目前呢，在飞控大厅的大屏幕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火箭以及飞船当然还有它不断的切画面，还有这个空间站组合体的运行状态等等各项信息，包括各地不同的跟踪测站的运行情况。我们在稍后的节目里边也会听到，比如说某某地方北京明白等等，其实这里就是各地不同的跟踪测站跟踪监测火箭和飞船飞行状态的一个反馈等等。另外呢，在飞控中心的大屏幕里，我也看到这个火箭发射场它的包括比如说天气、云量、温度，包括风速等等，也都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适合火箭发射的这么一个状态。以上就是我了解的现场的信息，王贤。
2: 好的，我们也确实关注到了，现在在飞控是各就各位了。谢谢王义群。
4: 5 4 3 2，
5: 神箭神舟再起新程。
6: 火箭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这个可靠性。
7: 神舟飞船通过持续的技术改进、能力升级，构建了高效可靠的载人天地运输系统。
5: 天宫筑梦，驰骋浩宇。
8: 我是神舟23号指令长朱阳柱。梦在远方，路在脚下，看到的就是怎么走好每一步，走好每一步，自然而然到了那个程度。
9: 我是神舟23号航天驾驶员张志远，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旗子。
10: 我是神舟23号的航天员，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我叫黎嘉莹。
11: 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
5: 40次出征太空，从跟跑到领跑，中国载人航天步履铿锵。
12: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自实施以来，一直积极促进国际合作交流，推动航天技术发展，造福全人类。我们欢迎世界同行参与中国空间站的飞行任务。
13: 中国空间站，我回来了。中国空间站，我来了。
14: 中国空间站，我来了。
5: 心向苍穹，万里同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三名航天员的出征仪式呢，稍后将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员。

0: 公寓的问天阁圆梦园广场来进行。
1: 嗯，
0: 其实每一次出发都是从这儿出发，但是我们每次看到航天员不一样，他们所代表的中国航天人的那种精神也略有差别，
1: 是吗？这个事情我觉得杨洋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啊，因为你是多次其实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现场做过直播，而且见证过这样的一个出征仪式。
0: 是，先说一个遗憾，再说几个特点哈。一个遗憾是真的没有在真正的现场看过，因为每次我们也是对着屏幕来做这个直播，因为每一个技术的指令，包括每一个步骤，它都是在屏幕上给我们规范化的来展示，这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就包括每一次我们在说，我们看到火箭已经
1: 点火了，
0: 对，点火了，我们也只能感受到身边的震动，但是没有亲眼见证过火箭冲破云霄的那一刹那。
1: 你要是如果在现场见证这个冲破云霄的一瞬的话，可能也听不清楚你说话了，我觉得。
0: 的确是，听每次绵绵连线的时候，我们能感受到。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另外两个很有特点的呢，一个是我们中国航天人，他有一个是冗余备份啊，就包括我们每次，好，我们现在看到三位航天员已经出现在现场了，我们来听现场的声音。
1: 哇，好热闹。
0: 是。现场的观众们都在摇动着他们手中的五星红旗，尤其小朋友们现在太开心了。
1: 对，而且现场现在确实像刚才张面面说的，天还大亮着。
0: 是，每个人都拿出了手机，不停地在拍呀。三位航天员正在向着我们的方向缓步走来。
1: 是，而且在和现场所有的观众在示意。看着他们三个人也好开心。
0: 的确。这个现场很难不开心，在场的每一位都是开心加激动这样的心情。动摇朱阳柱敬了一个军礼。
2: 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3: 航天员张志远、
4: 航天员李佳莹。
5: 是，
2: 是。
1: 虽然很简短，但是现场情绪之间太饱满了。
0: 对，在这一个简短的流程之后，航天员们依然是用面带笑容的这种表情向大家展示他们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而现场的每一个人在刚刚语音落下的那一刹那都可以感受到这种激动。现在我就很担心啊，大家这个手机这么个拍法会不会一会儿拍没电。看大家的表情也是啊，非常
1: 的
0: 有信心。
1: 那么这三位航天员还没有离开现场，他们还在面向着不同方向、各个方向的现场的观众向大家来挥手示意。
0: 是，李佳莹今天在脸上绽放出的笑容，也让我们充分的感受到她的坚定以及做足了准备的这种自信心。
1: 是的，刚才她喊出自己名字的时候，大家听到来自现场这个不同寻常的欢呼声啊。
0: 对，的确是。好，现在三位航天员依旧在圆梦园广场向所有的现场的观众挥手致意。
1: 嗯，
0: 镜头给到了一位老者，我们看到现场呢既有几岁的小童，也有头发白发苍苍的老者，他们都在给航天员们加油。三位航天员刚才伸出了大拇指，做了一个真棒这样的手势。
1: 是，而且在现场来送他们的不仅有这些非常热心关注航天事业的社会各界的人士，其实有很多属于这个工作系统当中的他们背后的默默支持他们的这些工作团队们。
0: 是，
1: 大家这我想相信这一刻其实心情也是非常复杂的，既非常期待呢，也非常不舍，对他们是饱含着许许多多的祝福和期待。
0: 对，有很多身着蓝色工作服的现场工作人员呢，其实他们手头的工作还没有做完，稍后还要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我们看到三位航天员现在已经朝着中巴车的方向走去了。那么按照以往的惯例呢，中巴车应该准备了3台、有其中一台是做航天员的，另外的2台是作为备份，就是一组两备，这样的方式也充分地体现出航天员他们的一种这种缜密的这种精神，他们在任何的环节当中都会有一个主和备。 甚至是有

0: 3倍。
1: 哦，现在这3位航天员已经上车了。
0: 是。
1: 这个车坐起来应该也是感受非常好啊。
0: 哎，
1: 超大超大的天窗。
0: 对对对，而且这一次感觉好像这个车有升级。因为它以前的灯光没有这么明亮，我们这次看到坐在里面就像是一个太空舱一样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内舱。
1: 是的是的，而且他们在车里面也还在向车外的大家来示意，现场欢呼的人群也没有散去，但是大家的目光都是朝着他们中巴车的这个方向。
0: 是，其实有很多人来到这里呢，也是关注航天事业很久的人们，以及他们带来的比如说小朋友也是第一次看到。
1: 嗯，
0: 所以整个的这个在现场的每一位啊，其实都是充满了期待的，就是期待三位航天员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喜报。
1: 嗯，是的是的。
0: 嗯，
1: 好，现在有工作人员也上车了，现在三位航天员乘坐的中巴车的车门可以说是缓缓关上。
0: 是，但是关上的是车门，现场的观众他们的情绪，他们的热烈的这种欢呼声没有停歇。
1: 是的是的，哎，果然像杨洋所说啊，一竹两倍，现在呢护送三名航天员的这样一个车队已经缓缓开出，正在稳步的前进。
0: 是，他们到达塔架下应该是有7到8公里，需要耗时15分钟左右，车行的速度大概是在10到15公里每小时。
1: 嗯，我们通过航拍的画面可以看到啊，在这几辆中巴车前面是威风凛凛的摩托车的礼宾护卫队。
0: 是，
1: 那也是作为我国最高规格的礼仪之一，历次载人发射任务呢都是由骑警驾驶摩托车护卫飞行乘组到发射塔架，走过刚才杨洋说的这个这么长的距离，来表达我们对航天员的最高敬意。那这次任务也是由5辆呈 V 字队形的行进的白色摩托车队来组成的。
0: 嗯，那么此刻总台记者张建栋就在出征路线的沿途，我们现在连线他。张建栋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嗯，现在车队到您的位置了吗？给我描述一下现场的情况。我已经听到你背景音啊，锣鼓喧天了。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航天纪念塔的旁边，这里是航天员出征车队的地接。
0: 张建栋，好，可能是由于现场的信号问题啊，我们现在先连线到这。
1: 哎，能听到。
0: 张建栋，刚才信号不好，你可以换一个位置吗？
2: 他们即将奔赴浩瀚星辰，现场的观众，有的像车上的航天员挥手致敬，还有的人拿着手机举过头顶，在拍照留念，争先记录下这个珍贵的历史性时刻。我看到今天的车队的车牌啊，并不是普通的。
0: 张建栋。
2: 大字。
1: 张建栋的这个信号可能被现场观众的热情影响到了一点儿。
0: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出征车队呢，已经驶过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一个地标性的一个建筑，就是神舟友谊大桥。
1: 哦，
0: 我们现在看到它马上就要到达那个位置，就是一个红色的彩虹桥。
1: 是，这个据说是航天城通往外界的一个必经之路了，现在经过环岛行进在这个非常笔直的大路上。
0: 现在这条路呢是神舟路，路牌上还有一句话说，从这里奔赴星辰大海。坚守在这儿的东风航天人们用各种方式来表达着他们独特的这种诗意以及浪漫。
1: 嗯，大家通过我们来自现场的声音能够听到啊，他们一直在喊向航天员致敬。相信这三位即将出征的航天员坐在车里面能够感受到现场的这种氛围，也是能够感受到十足的力量。
0: 好，我们再次接通了张建栋的电话，看看这次效果如何。
1: 嗯，
0: 张建栋你好。张建栋
2: 你好主持人。
0: 哎，现在车队到达你所抵达的位置了吗？
2: 刚才车队已经从我这个地方经过过去了。
0: 嗯，那么刚才你所看到的场景如何？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航天纪念塔的旁边，这条路呢是航天员出征车队的必经之路，特别是在路的两旁呢站满了为航天员壮行的观众， 他们自发地拉着横幅，挥舞着国旗，高喊着向航天员学习，向航天员致敬。群众的热情可以说是一浪高过一浪，特别是在航天纪念塔的塔下，可以说是占了里三层外三层。
0: 我们现在看到现场的车队已经驶过了彩虹桥，这也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出了这里呢，其实就是出了航天城了。航天城通往外界的一个必经之路就是这一条。张建栋那边还有什么最新的情况可以给大家来分享？
2: 我看到是刚刚点亮了这个航天纪念塔的灯带，上面五彩斑斓，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仿佛也是在为航天员出征壮行。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张建栋。
1: 果然是刚才过了彩虹桥之后啊，其实现在确实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笔直的往发射塔下去的这个路了。这在这个笔直的大路上，现在这两旁边虽然没有前来欢送的人群了，但是这两边的这种非常挺拔的杨树吧，这是
3: 白杨树。
1: 对，白杨树也是带着这种我们大西北特有的这样一种精神，一种气魄，在旁边肃穆的坚定的来守护着我们航天员出征的路。
0: 是，每次我们所有的现场观众呢都是到达航天城内来欢送航天员。那在现在这段笔直的路线上呢是没有观众的啊，因为在这个整个路程当中，大家也知道，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它其实地处相对比较偏远。在这些地方，其实现在车队所经过的地方是不太容易抵达的。我们看到现在车队是缓缓的加速了，但是到达塔架的时间呢，也是仅仅有15分钟左右。现在我总很好奇啊，就是在车队这个阶段，每一位航天员他们会在心里面想一些什么？是不是在想念一些事情，或者是说依然在背那本航天手册？之前也曾经问过嘉宾这个问题，嘉宾说大概率他还是在背流程。
1: 其实可能这个他们应该说，这个作为航天员，他们的内心的这个心态稳定性应该是超出我们很多普通人的啊。所以此时此刻他们在想什么，也可能就像这个画面一样，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平静。但是也正是这样，可能接下来会给我们不一样的精彩。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进行。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领队出征。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和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驻空间站已经超过200天，身心状态良好，正在积极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
1: 我们看到车队以及前方的这样的一个领队的队伍依然行驶在我们的这一条
0: 笔直的
1: 大路上。是的，
0: 现在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现在车队从航拍这个视角特别像一个火箭在缓缓的升起。
1: 是的，是的，而且它正朝着发射塔架的这个方向嘛，这条神舟路建的应该是非常给人信念感的感觉。
0: 而且现在我们已经可以从屏幕当中看到塔架的方向了。塔架的整体呢是淡蓝色的，它的高度呢这个具体数据想不起来了。但是在这个每次塔架的这个我们看到塔架的时候呢，总是会充满了这种期待。当航天员到达的时候呢，也会从塔架的最底层到达其中的这个登舱的这个位置。
1: 是的，我们现在也看到前方的画面给到了不少在发射塔架附近的这样一些画面。天还没有黑，现在呢一切都是相对安静下来了，跟刚才这个欢送的场面比啊，大家进入了一种更沉静、更认真、更期待的一种感觉。
0: 是，每次火箭在发射的时候，现场总会有惊天动地的轰鸣声啊，我们在现场可以感受到周边的这种震动。但是在此震动之前，在这样震撼的场景之前，总是要经历这样的一份宁静，而这份宁静正是在为之后的发射做着安静的准备。

0: 各位听众，刚刚我们一起见证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的出征仪式，他们很快就将奔赴太空站执行任务。我们也在这里预祝三位航天英雄圆满完成任务。直播还在继续，现在我们将直播信号交到我们设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直播席。
1: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五四三二，
3: 神箭神舟再起新程，
4: 火箭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这个可靠性。
5: 神舟飞船通过持续的技术改进、能力升级，构建了高效可靠的载人天地运输系统。
3: 天宫筑梦，驰骋浩宇。
6: 我是神舟23号指令长朱杨柱，梦在远方，路在脚下，看到的就是怎么走好每一步，走好每一步，自然而然到了那个程度。
7: 我是神舟23号航天驾驶员张志远，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8: 我是神舟23号的航天员，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我叫黎嘉莹。
9: 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
3: 40次出征太空，从跟跑到领跑，中国载人航天步履铿锵。
10: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自实施以来，一直积极促进国际合作交流，推动航天技术发展，造福全人类。我们欢迎世界同行参与中国空间站的飞行任务。
11: 中国空间站，我回来了。中国空间站，我来了。
8: 中国空间站，我来了。
3: 心向苍穹，万里同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贺佳，欢迎收听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1: 我是环球资讯广播主持人杨敏，现在我们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行大厅的现场直播席为您直播。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瞄准今天23:08发射，此刻距离点火还有2小时34分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现场直播，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并机直播。
1: 首先来介绍一下此刻来到我们直播席的嘉宾，他是来自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王总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1: 那么在现在啊，中国之声在央视频的直播间，中国之声和环球资讯广播在云听的直播间都已经打开了，欢迎您登录这两个客户端收看直播实况并参与互动，让我们共同进行一场特别的太空之旅。
0: 是的，精彩留言如被选用，您将获得中国之声送出的和载人航天相关的精美礼品。在这儿呢，我也给大家展示一下哈我们的礼品的情况。首先是这样一个非常精美的布包，哎，上面的文字呢是飞天逐梦，神舟23号荣耀出征，下面还有我们东风航天城的这样一个文字，里面还有两个精美的礼品。杨敏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
1: 对，这应该是一个多用途的功能巾哈，它可以当脖套也可以当发套，非常的实用。
0: 对，
1: 还有一个，
0: 这是一个小挂件儿，
1: 哎，这个非常的可爱啊，这可以当钥匙链，
0: 是
1: 的，是的，
0: 上面也有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这样一个字样，
1: 很有意义，
0: 应该说还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
1: 是的，是的。
0: 此刻呢，航天员的出征车队正向发射塔架前进啊，稍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将搭载有3名航天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朝着中国空间站进发。
1: 就在刚才，也就是20:18左右，我们一起见证了本次任务航天员飞行乘组成员朱杨柱。

0: 张志远和黎嘉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员公寓问天阁领命出征。现在呢，他们正在车队的护送之下前往发射场区。
1: 嗯，是我们通过眼前的大屏幕能够看到啊，现在右下角的这块小屏幕已经给到了一个发射场区的位置。
0: 是的，
1: 估计这个车队应该是快到了哈。那我们在这样一个等待的时刻哈，不妨先做一个连线。现在呢，天气是发射关键的一环哈，我们也都关注了这样一个环节，它直接决定着火箭能否准时安全升空。目前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现场天气能不能够满足发射的要求，我们马上来连线发射场区采访的总台记者许斌。许斌，你现在的位置是在哪儿？大家对于这次任务有怎样的期待？给我们讲讲。
2: 好的，主播，那现在呢，我就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现场。那现在我距离发射塔架大概在3公里。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半左右，虽然现在已经是这个点了，但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这边天黑的是比较晚的，所以现在远眺的话还是能在现场看到淡淡的余晖和夕阳。那今天在上午的时候呢，这里的天是飘着一层薄薄的云，云量适中，一块块平铺在天上，看着是非常的通透，云层比较的分散，整个的视野也是比较的开阔。但是现在呢，云已经是逐渐的消散，可以说现在是万里无云的状态。而眼下呢，在整个发射场区的风也是比较轻柔的，不，而且也不见这个风沙扬尘，晚风拂面，体感舒适，整体的气温波动也比较的平缓。不少的观众可能都比较关注那发射的这个天气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在今天上午我们采访的时候呢，气象的工作人员就向我介绍到，此前就是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早上的时候，那发射区是经历了一次冷空气的过程，不过大家现在可以放心了，这股冷空气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就已经彻底的过境消散，不再会对发射场区的天气产生干扰。而每年的5月份，也就是现在这个月份呢，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大风和沙尘天气是比较多的，气象条件的变数也是比较多，所以说对于这个火箭发射而言，地面风也就是大风和沙尘天气还有高空风对于这个发射来说是至关重要，风向风速不稳都会影响火箭发射还有这个火箭在空中飞行的姿态，所以说这个是气象条件是任务的重点把控的一个因素。那经过此番冷空气的过境调整之后呢，现在的地面风、高空风的各项数据都稳定在符合发射的理想范围之内。
1: 好的，
2: 牢牢守住。
1: 好的，许斌，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场情况哈。我们看到三位航天员已经来到塔架下，而且进入电梯了哈。王总，您也是刚刚从
0: 岗位上
1: 过来，
0: 赶过来的
1: 啊，您也辛苦了。刚刚有什么比较难忘的时刻吗？
3: 刚才我从那个航天员出征的现场，赶到了咱们这个现场，出征的现场是非常的热烈，所有的那个群众啊，那个欢呼鼓掌，为所有的乘组航天员加油。我们航天员中心，所有的那个实验队员也站在了我们那个欢送队伍的最前列。
1: 王总继续。
3: 尤其看到我们，朝夕相处的同志，今天能够出征，我们也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兴奋。我们所有的人都对他们表达了祝福，希望他们此次出征一切顺利圆满。
1: 是的，我们现在看到三位航天员哈，还有一些工作人员陪伴着他们，正在坐着电梯里
0: 、
1: 要来到发射塔架的9层。
0: 是的，
1: 那此刻呢，我们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哈，就在这儿等候已久，我们来连线他。绵绵你好。
4: 哎，何佳你好。
1: 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发射塔架上船舰组合体的最新情况。
4: 好的。那么现在呢，船舰组合体的状态是一切正常的。在刚才我们也看到，我们的三名航天员是顺利抵达了发射塔架。从现在我的这个角度能看到，我们的整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天气呢，虽然是非常好的，虽然说已经是快天黑了，但是呢，能看到外面还是有蒙蒙亮的光，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塔架下的这个灯呢，已经完全的亮起来了。从我面前的就是我们从这里出发几个字的灯也亮了。刚才三名航天员来到我们塔架之下的话，他们的状态也是非常好的。他们说我们整装待发，信心强，航天初心永不忘，而且一起跟大家挥手致意再见。整个的状态也能看出来，他们对这次任务呢也是充满信心。而且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那么塔架上的工作人员呢也已经完成了火箭的状态确认。

0: 环境环境保障推进剂加注管路气密性检查、供气供电连接，并完成了逃逸系统待命准备，等等呢。他们已经很多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呢，已经撤离到了安全区域，进入待命状态，不再在塔架上作业。所以现在我抬眼望去呢，除了有几个工作人员是站在塔架旁，站在塔架上，在等待这个下一步工作的到来，其他人呢已经不像刚才我看到的那样在抖动了。另外呢，就是我也了解了一下，在8:15的时候，我在现场也是听到发射场指挥室发出了口令，进行了天地通信的联合检查，确保我们和空间站是保持顺畅连通。整个来说的这个工作都是进展非常顺利的，而且我还听到这个现场传来的口令声也显示，神舟23号任务已经到了决战决胜时刻，全国的目光呢将密切关注我们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大家坚决完成任务。我们也期待着长二 F 遥23运载火箭和神舟23号飞船在大漠深处携手再写传奇。何佳，
1: 好的，感谢绵绵的报道。哎，我们看到大屏幕的右下角哈，已经有一些人员出现了，应该是我们的航天员坐的电梯上来了哈。
2: 是的，三名航天员已经是乘坐电梯抵达了发射塔下的第9层，正马上坐在了这个舱门口来等待进舱。那三名航天员他们坐下的这个顺序，从左到右，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动幺、动两和动三呢？王总，能看清楚吗？
1: 按照以前的安排应该是这样，
2: 应该是这样的哈，按照既定的一个顺序的话哈，我们看到在画面当中还显示有身穿白色的工作服的航天员工作人员哈，他们是来自航天科技集团的工作人员。刚才在画面当中我们还能看到还有蓝色的，
1: 对，电梯里面就看到过，
2: 对，是的是的，他们是来自于航天员中心的工作人员是吧？
3: 他是航天员护送岗，
2: 护送岗
1: 哦，他们主要是护送什么？
3: 从出征一直到那个到塔架上都是由这几名固定的同事一对一的护送航天员，
2: 是，看来分工非常的明确。
3: 对，
1: 具体会有一些比如说帮他们拿拿东西啊这样的工作，
3: 对，包括那个他那个穿服装，然后有辅助性的工作，他从问天阁出征之前有好多的一些测试性的工作，那个航天护送岗要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
2: 那就是待会儿他们还要做一个工作的交接是吧？可以这么理解。
1: 他们会跟到什么时候？进舱之后？
3: 一直到进舱之后。
1: 明白了。
2: 对，还有个问题就是，晚上出发是好的选项吗？对于航天员来说，他们是不是可以睡一觉就到空间站了？
3: 这个什么时间出发是由发射窗口决定的。发射窗口时间和气象条件、轨道计算还有电磁环境等很多因素都有关系。
2: 是，
3: 不管什么时候发射，飞船入轨的程序都是一定的，都要按既定的方案做相应的操作。
2: 对，是不是这样也更加容易适应每天要经历16次的日升日落的太空生活呢？
3: 这个倒是影响不大，航天在轨的作息制度和地面作息制度是一致的。
2: 那我们很想知道这个16次的日升日落它是怎么出现的？
3: 飞船在轨基本上90分钟围绕地球转一圈，咱们地面的一天正好它在轨可以转16圈，所以有16次日升日落。
1: 现在我们看到三位身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已经来了啊，就是刚才我们王总提到的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工作人员。他们现在正在给航天员们换鞋。
2: 对
1: 啊。这样一个工作哈，他是把穿的白色的工作靴给脱了下来是吗？
3: 航天服工作靴
1: 啊啊，
2: 要换这个进舱的室内鞋是吧？
3: 他这个靴子是一个保护作用，他在从出征到现场的时候，他是避免这个自己的鞋子弄脏或磨损，对，是防护那个舱内航天服的靴子的鞋的。
2: 对，我们还看到有工作人员把航天员的手套啊塞到了航天员小腿的外侧。
1: 对，
2: 非常的细致。
1: 这除了穿鞋的问题，袜子是不是也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另外我们也知道空间站里边水很珍贵哈，那既然穿袜子还是要涉及到一个洗的问题，洗袜子会不会有点浪费水？
3: 目前啊还不具备那个在轨那个洗衣服的那个条件。航天员在空间站工作和生活啊，那个为了保证那个卫生清洁，减少细菌滋生，他穿着内衣和袜子，我们在设计之初都考虑了这些因素，进行了抗菌和防进件的其他的一些跟在轨工作生活和环境相关的这种设计。满足航天员这个不同工况下的穿衣的需求，它的主要是定期更换。
2: 对，
1: 这个定期能定
2: 多长时间？
1: 我挺好奇的。
3: 那大概内衣在1周之内要换一次，袜子配备了1周，大概在 5到7双左右。
4: 哦，
3: 当时我们还有一定的余量。
4: 哦，哎，这个。

0: 科技要是运用到我们消费领域里边，对于懒人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了。
1: 穿一周，
2: 对资源也是对。
3: 在空间站里边，由于这个微重力的原因，我们知道除了水会乱飞，人也会飘起来。那航天员他们在工作的时候是不是要格外的注意，尤其是在舱外的时候，怎样更好的进行作业呢？
2: 您说的很对。在舱内里边所有的那个一切的动作都要非常小心的，还要考虑的四周环境。人在太空里边始终是处于漂浮状态，为了能够工作和移动，他那个必须那个借助一些那个固定可以固定身体
3: 的
2: 工具，像舱里边叫扶手或者那个脚纤维器。
3: 对，还有个问题，就看我们平常大家穿衣服啊，可能有的人喜欢穿上衣，先穿上衣，或者有些人喜欢先穿裤子。那我们航天服，尤其是舱外航天服，它有什么样的这个讲究？穿戴顺序有没有？
4: 五分钟准备完毕。
2: 基本上。那个舱服和舱内航天服都是一样的，都是先穿腿再进胳膊躯干和头部，它的顺序是基本上是一样的。不同是舱服这穿透口在背部，通过从背部穿入舱内航天服，穿透口在胸前，从胸前穿入。
0: 相对来讲舱外航天服穿起来要更麻烦一点吧，它毕竟还是比较大的一个设备。
2: 差不太多。
0: 哦，是
2: 差不太多。航天经过那个反复的熟练的训练之后，它差不太多。就是即便是舱外航天服，大家看起来很重啊，130公斤，它背后有舱门，但是航天员经过训练之后自己就完成，自主完成。这基本它跟那个舱内航天服的时间不会有显著性的差异。
0: 对，我们看到现在三位航天员正在静静的坐着休息哈。不知道一会儿还没有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动作，什么时候会站起来进舱？
5: 计算机理论弹道检查，
0: 我们也密切的关注着啊。现场呢也会时不时的传来一些口令声，我们也会结合现场的最新的情况跟大家来报告一下任务的进展。现在是北京时间20:47，距离发射还有2小时20分钟的时间。王总，您所在的单位哈、是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平常的工作应该是跟航天员接触最密切的是吧？
2: 接触还相对比较多。
0: 是。
3: 平常他们的训练也是非常的繁杂哈。就是
2: 他的训练科目很多，
3: 非常多，很苦。
2: 八大类300-400个科目。
0: 哦，
2: 课表排得满满的。跟那个学生的课表可能比那还要近一些。
0: 科目非常多哈。对，我看李佳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训练了1700多个小时，且入队的时间也就2年多，整个日程安排的还是非常满的哈。
3: 几乎除了吃住都在训练。
2: 基本上。他们的工作强度是很大的，
3: 是非常的辛苦，
2: 你要掌握非常多的技术。
5: 对，
2: 无论是身体训练、心理训练，还是那个关于飞船空间站以及空间实验你的操作训练，以及我们学校的人船联试啊，还进行大型的演练的工作啊，其实排的都很紧张。
0: 包括他们岗位职责的不同，会不会对他们的训练内容也会产生一些变化哈？像我们的这次动幺的指令长朱阳柱哈，他以前在神舟16号的时候他是动两。这种身份上的变化对于他的科目的学习也会有一些变化吧？
2: 对，他那个他的通用科目，这个所有的航天员都要那个掌握的，都根据岗位的不同还是有一定的差异。
0: 是。这个时候我们的航天员训练中心的同事们，除了在现场的几位，其他的还会关注什么样的内容？
2: 我们有两大类岗位。一个是在平台上辅助航天那个进舱的，还有一个是在咱们08厂房的综合测试大厅。我们还有一些的席位在关注航天的那些生理信息参数，以及我们那个整个飞船里边环境控制生命保障系统的一些那个参数。
3: 对，
0: 刚才东三已经起身了。
3: 他在和大家挥手道别哈、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呢，他现在正在准备滑进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轨道舱。之后呢会从轨道舱进入返回舱。
0: 是，现在画面给到的就是他进舱的一个过程。
3: 是的，他现在动三离家营已经是进入了返回舱。
0: 还是有一个工作人员在协助他。
3: 是的
0: 啊。
3: 我们看到返回舱里呢，它是一共有3张座椅啊。那最中间的，这张座椅它是指令长的位置。我们看一下动三，他会坐在哪边？

0: 好，我们在返回舱里面的镜头已经可以看到动三的脚已经出现了。
1: 是的
0: 啊，第一步他是要先踩在动摇指令场的这个座椅的位置上啊。
1: 嗯，
2: 对的，因为这个中间的座椅正对着那个轨道舱和那个返舱的那个舱口。
0: 嗯，然后再转移到他所在的位置。好，现在他调整了一下身位，他的位置是在动摇指令掌的左手边，
1: 嗯，
0: 也就是我们面前这个屏幕的右方
1: 右下角、
0: 啊、对，右下角、嗯、这个过程还是动作很精细的啊，能够看出来他们也不是很着急，主要就是把这个动作做好，我们的时间
2: 做到位，因为舱里边设备还
1: 很多，
2: 还是比较多、啊、
1: 而且看到返回舱
2: 避免磕碰，同时也是保护自己的
1: 服
2: 装。
1: 嗯，
0: 是
1: 我们看到整个空间其实是很狭小的，但是它里边有很多的一些，还有我们看到还有一个特别橙色的一个
3: 大包，
0: 嗯，
1: 它是物资哈、啊，这次要带上去的。
2: 嗯，所有的橙色的都是跟地面的，就是标识的类型是一样，都是属于救生的物品、嗯、
0: 哦，
2: 应急救生的、哦。
0: 对，所以非常的显眼啊。我们看到，其实塔架上的工作人员都是戴着口罩的哈。这个是为了实现无菌吗？塔架上它是需要反复的消毒吗？王总，
2: 这个是这样的，
4: 北京景山报告，我是北京景山、
0: 我们
1: 肯定是要保证一个无菌的一个状态，
2: 这是我们三级医学隔离制度的需要。因为那个无论是在
4: 北京，明白，
2: 在北京还是自己发厂，只要是进入那个负十四天，就发射任务的负十四天，
0: 嗯，
2: 航天就得执行三级医学隔离制度，所有跟他相接触的人员啊都要是戴口罩的，防止那个传染性的疾病。
0: 嗯，说话的这会儿呢，栋梁也已经进入到返回舱了。整个的流程也是一样的，先进入到轨道舱，然后滑到返回舱。
1: 嗯，
0: 进入返回舱之后呢，转一个身，
1: 是，
0: 哎，从动摇指令掌的位置转移到他自己的位置，在指令掌的右手边，也就是我们屏幕的左上角。嗯，
1: 是，我们看到动三还伸出手哈，给他护了一下，让他稳稳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0: 嗯
1: 嗯，我们有问题想问一下王总啊，你看每次航天员他为什么都是滑进舱内，不是走进去？可能有一些听友会问，走着不是会更稳吗？为什么滑进去？
2: 滑这个词儿可能用爬可能更准确，更形象一些。
0: 嗯，
2: 因为航天员要穿着舱内航天服，整个行动是不便的，并且受到了一些约束。
1: 是的，
2: 那个飞船三舱呈竖直状态，舱门口在上面，走是走不进去的。
1: 嗯，
2: 所以只能在进舱那个辅助人员的辅助下，先进入到轨道舱，再慢慢的从轨道舱向下进入到返回舱。
1: 对，这样也更加便捷一些。
0: 嗯，刚才工作人员还给他们递了两个袋子啊，
1: 是，
0: 这里边应该是他们的飞行手册。
1: 是
0: 啊，动两和动三已经把手册拿出来了哈、啊。他们正在检查各自的一些物资。
1: 嗯
0: 嗯，刚才提到他们周围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包哈，
1: 对，
0: 我们的神舟飞船上去一次不仅要送人还要送一些货啊，我们整个这一趟的运输的过程还是非常的充实的。
1: 嗯
0: 啊，当然了，跟天舟飞船相比哈、啊、我们的神舟载人飞船它的运货量肯定是没有天舟大了，但是我们还是会抓紧啊，把每一个载荷都用足，给他们带去更多的实验物资、生活物资等等。
1: 嗯，那说到这些物资，可能有一些听友也会说，哎，会不会带一些好吃的上去？
0: 嗯，这个很好奇。
1: 对，那些大包小包里
0: 边，不知道王总了解多少。
1: 对，会不会带一些航天员们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些食物？
2: 这个会的。
1: 嗯，
2: 那个我们在飞行食谱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这些因素。
0: 嗯，
2: 那个上行的物资里边，除了航天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一些那个设备呀，那个航天食品啊，一间生活用品，还有工作用品，以及航天各种物品之外，其实还有一部分就是刚才那个主持人所提到的，就是那个航天食品。我们这次还给专门给航天员准备了新鲜的果蔬，
0: 哦，
2: 它是有苹果呀、啊、樱桃、番茄啊、青提啊、人参果、啊、乳瓜等等。
1: 嗯，
2: 而且上行的物资，就是果蔬类的，还真的不少，大概有100公斤以上。
1: 嗯，
2: 这个包括了前一段时间发射的天舟十号上行的一些新鲜果蔬，还有这次飞船。

0: 在的一部分。
1: 对
2: 对，
1: 我们现在看到动摇指令长朱阳柱哈、啊、正在确认他手中的这个返回舱确认单啊，这要是跟这要跟工作人员做一个相互之间的确认，然后朱阳柱就会进入到轨道舱。这样一个签字的过程主要确认什么内容呢？
0: 主要确认的是舱内些那个阀门啊、开关一些那个设置一些状态
1: 啊、
0: 确保我在发射的时候这状态是正确的
1: 啊。签字的过程其实也是充满了仪式感的哈。
2: 是的，
1: 其实它不仅仅是指令长的一个权利，更是一个沉甸甸的责任。其实我们也是亲眼见证了朱阳柱从动两成长为动摇的一个过程哈。神舟十六号发射的时候，也是我和杨敏在，
2: 是
1: 那个时候看着朱阳柱第一次飞向太空啊，也是替他感到高兴。现在呢，他成长为一个指令长了，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一个成长哈、啊，而且也是整个第三代航天员他们成熟的一个标志。也希望我们年轻的指令长朱阳柱同志未来工作生活一切顺利，希望他们在空间站啊取得更多的科研成果。
2: 我们通过画面传回来的这些图像显示哈、啊，这几位航天员他们三位航天员进舱的这个动作都是非常的娴熟、规范哈、啊，心态也是很沉稳而且很镇定，其实也是离不开他们多年严苛的训练，练就了这样过硬的心理素质和实操的能力。
1: 是的，
2: 非常不容易。
1: 朱阳柱也正在进舱。
2: 是的，是的。
1: 哎，工作人员也在协助他。两位已经在返回舱里边的航天员也在注视这样一个动作哈、啊，然后我们的动两航天员和动三航天员也在交换着看手中的这样一个单子。
2: 好，现在我们要来介绍一下，
1: 对，
2: 来到我们直播席的这位嘉宾，他是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王真月。王工您好，欢迎您。
1: 欢迎王工。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1: 哎，
2: 刚才也是从工作岗位上赶来的是吧？
3: 对对对，
1: 能够感觉到气息似乎还有一些起伏。您过来的过程中有没有跟航天员的车队擦肩而过？
3: 那其实没有。
1: 哦，
2: 没有。
3: 航天员乘坐队过来的时候，其实全程是封路的。
1: 哦，我们看到指令长已经进入到返回舱里边了。
2: 是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之声，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2: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20:58。
4: 心向苍穹，万里同行。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贺佳，欢迎收听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2: 我是环球资讯广播主持人杨敏，现在我们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行大厅的现场直播席为您直播。
1: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瞄准今天23:08发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现场直播，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并机直播。此刻在我们直播席的两位嘉宾是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真月，欢迎二位。
2: 欢迎。
1: 直播过程中呢，您也可以登录中国之声，在央视频的直播间，中国之声和环球资讯广播在云听的直播间参与互动。三位航天员现在都已经来到返回舱里边了啊，他们也正在做着一些准备工作。
2: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20:59:45，倒计时2:08:44。
1: 计算机已轮弹道检查，此刻
5: 正常。
6: 青岛，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发射场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哈、啊。能够看到现在给到的镜头是我们的发射塔架。发射塔架呢有四层回转平台，所谓的回转平台呢，打个比方就像一双大手紧紧地把船舰组合体包裹在怀中，只不过呢这只大手一共有四双，它沿着发射塔架自上而下排列。此刻我们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正在发射场采访，我们来连线邢思佳。邢思佳你好。
7: 你好何佳。
1: 哎，你的位置能够看到火箭吗？
7: 可以，我可以，其实我是可以远远的，大概距离火箭的这个发射塔架有1.5公里，那它其实也是观看。

0: 火箭发射的一个最近的点位了。那么此刻呢，发射的任务呢也是正在进入到发射倒计时两小时的关键节点。其实在我所在的这个正前方就是发射塔架，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是灯火通明。而在我的左手边，其实我可以正好可以看到这个几个发射塔架的画面，包括整个我们现在准备工作的一些的画面。比如说在这个塔架回转平台分离作业的一些画面，然后可以看到有关的一些细节。那么随着它这个发射的时间的步步临近，那么一会儿呢，被塔架严密维护的这个船舰组合体就会渐渐的揭开它的面纱，那么然后最后有挺拔的这种船舰组合体，就像挺拔的巨人一样，会伫立到我们的这个发射它的发射工位上，让我们能够一览无余。而此时此刻呢，在我旁边的这样的一些监控的工作画面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指标，比如说现在这个它的可以了解到现在火箭的上部的温度大约是在16摄氏度左右，那么整流罩区的温度大约是在19.5摄氏度左右，湿度大约是34%。那从我们现在体感的温度上感觉，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感觉到现在发射场的上空，它的夜色是比较通透的，没有风沙，没有浮云，能见度极佳。那么它的晚风是在轻轻地拂过这个戈壁的大地，所以应该说它的这个发射的条件是非常的好。而此刻呢，我们的三位航天员乘组也是已经是在返回舱内落座了一段时间。那么此前呢，在我们的采访当中，我记得我们在采访动一航天员朱阳柱的时候，他曾经非常生动地向我们来描述过他上一次任务起飞时候的真实体感。他说呢，当时火箭刚刚点火离地的那个瞬间，并不是他想象当中的这种剧烈颠簸，反而是非常的沉稳，像是在地面坐着拖拉机一样，他是这样的一个比喻，有持续的均匀的这种厚重的嘟嘟嘟的这种低频的震动。那接下来呢，随着推力的不断的攀升，才会逐渐的感受到冲破天际的那种磅礴的动力。它这个真实的一些描述，其实让我们对接下来的飞天的瞬间更多了一分的具象化。
1: 对，
0: 那当然同时呢，也有现在的这个工作人员也告诉我，目前也意味着这个相应的一些勤务的保障的工作在进行收尾当中。那么火箭呢，也正式的进入到有关的一些发射的最后的一个准备的状态。那两个小时的
2: 乘客号注意，一般收集三小时准备情况，零号。
0: 三小时，您可以听到我现场也是
1: 对，可以，您继续。
3: 三小时准备完。
0: 那现在也是以这种壮度的坚守，然后参数的紧盯或者是排查为主。那全员呢，其实在一个近代最佳的发射时刻的到来。那所以即使现在我这里呢，有越来越多的从比如说有一些工作人员，也有观众，他们其实现在人越来越多，而可能其实，在从我这里来看，额外的这种人声其实是不多的，因为大家我们的周围，大家的都是在静待的最后的这种出征的时刻。那这现在，也是我呢也会持续的驻守现场，实时的来同步最新的一个动态。那贺佳现在把时间先交给您。
1: 好的，感谢邢思佳的报道。刚才思佳提到了非常多的相关的情况哈，尤其是天气因素哈，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我们现在看到整个画面的能见度是非常高的，那到底今晚的天气对发射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通过一段录音了解一下本次任务中的天气情况有什么样的特点。
4: 据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康林介绍，发射场五月气候条件特殊，是全年大风沙尘天气高发月份，多变的气象环境给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带来不小挑战。
5: 整体现在来看，在24号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这块天气是比较好的，风速也不是太大，比较有利于咱们这个发射任务执行。
4: 康林表示，针对五月复杂恶劣天气多发的气候短板，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气象团队提前部署，扎实开展3项专项保障工作，全方位提升预报精准度和应急保障能力。
5: 一个是我们加强了关键设备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检测检修，那也是确保在任务期间我们的关键装备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
4: 其次，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气象团队聚焦五月大风沙尘、高空风及对流天气等高发高影响气象要素，开展专题复盘研判。康林介绍说，
5: 比如说我们分析了历史上100多个大风的个例，特别是我们针对偏北风和西南风的这样一些

0: 个例进行了一个专题的一个复盘准备，重点呢是对历史上我们有一些预报偏差的这些个例呢进行了整个的一个复盘，比较有利于我们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一个背景下对天气的一个预报的一个把握。
1: 与此同时，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气象团队启用多元数值预报模式对比分析，以打破信息壁垒。康林表示，
0: 主要是为了解决掉我们依靠单一模式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信息茧房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通过多元模式的对比的分析，可能会让我们对未来天气的一个把握更全面，细节的掌控也会更精细一点。
1: 据康林介绍，在应急预警方面，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气象团队搭建立体监测站网，建立分级预警机制，可根据突发天气类型精准预警。
0: 如果是对流天气的话，我们一般能够做到一个小时到半个小时这样的一个预警时间。如果是突发性的冷空气的这样一个大风的话，会根据冷空气风的这个移动的路径不一样，我们会有两个小时左右的这样一个预警时间。
2: 刚才我们说到天气哈、那再来说说天气对发射会有哪些影响，包括飞船系统在内它又是如何应对的，我们来请王工说一说。
3: 其实天气对我们这个发射的任务其实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雨雪包括多云，其实都会对我们整个的上升段包括在轨运行段的这个测控链路、包括这个观测都会带来有些影响。然后除此之外，刚才这个气象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这个风速，五月份的风速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我们这个低空风包括高空风都会对我们这个火箭的发射的这个精度会带来的一些影响，进而会影响到我们飞船的入轨点精度。其实这个东西就是相当于我们后续做交会对接的一个基础。对，所以就是说这个天气这个原因对我们这个火箭的发射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针对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其实也是非常感谢我们这个气象相关的专家和同事，对，他们会进一步提高这个天气预报的这个准确性，然后我们也是会提前拿到这份天气预报，然后针对这些相关的一些气象的因素联合这个飞控团队开展一些相关预案的一个准备，确保我们这个发射任务的一个圆满成功。
2: 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啊，温度是23.8度，云量是零成，风速呢平均风速是6.4米每秒。
4: 6.4米应该不算很大，是吧？
3: 对对对，是一个比较好的风速。
4: 对，飞船现在在火箭里边，作为飞船团队，您会格外在乎这个天气吗？
3: 会的，
4: 也会的
3: 、因为它主要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后续上升段包括运行段的一个测控。对，也就是我们影响到我们地面人员对相关情况的一些判读。
4: 刚才我们在聊的时候啊，看到三位航天员已经是做好了各种各样的准备了。
2: 对，
4: 他们身上还带上了护膝，
2: 是、还有刚刚戴着手套啊，然后再活动手指。
4: 对，我们来听一下现场口令啊，现在是一个2小时倒计时的关键节点。
2: 好，现在我们看到航天员他们依次把面窗也合上了。
5: 2小时准备，
4: 这算合上吗？这算戴上吗？
2: 戴上了是吗？
4: 对，
5: 明白。未难，
2: 算合上还是戴上？
3: 算合上的，
2: 算合上了。
3: 时间要准备
4: 气密性检查，
3: 气密性检查。
5: 明白。青山，明白。双城。
6: 明白。
2: 这个面窗它是在上升过程当中也一直是要合上的。
3: 是的，是的。
4: 三位航天员手里还拿着他们的飞行手册啊，也很想知道这个手册里边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容，感觉还是挺厚的，
2: 是
4: 一时半会儿也翻不完。
2: 像不像武林秘籍？
4: 对，王总给我们讲讲。
2: 对，
7: 其实那个飞行手册里边规定内容非常详细，都是航天整个在那个目前看的是整个大不大的相关工作的最核心最关键的，需要那个航天自己确认的，以及航天员和地面指挥之间协同的一些工作内容。他现在用的是正常飞行手册，主要是在飞船自主飞行段使用。内容包括从待发段航天进舱开始，一直到飞船返回着陆，航天正常出舱为止。在此期间，航天所有进行的操作项目都在手册里进行明确的规定，有具体的操作时序、操作内容、实施的岗位以及相互之间的协同。
4: 这样一个
7: 对有些关键操作还进行突出的提示
4: 啊、对。那这个手册这么的详细，要想按照这个手册的规定啊做到它的要求，是不是也是需要非常精密的训练呢？
7: 航天本身它的综合素质就非常的高，经过我们长期的反复的训练，航天对手册的内容可以说是倒背如流，
2: 对
7: 所有的关键的操作他们都非常的清楚
4: 啊。他们的相关操作练习其实已经进行了很多次了。
5: 各位注意，我是东风， 第一次综合检查五分钟准备。景山，
6: 景山明白。
5: 华山，
8: 华山明白。
4: 五分钟之后要进行的是第一次综合检查。
9: 明白。
4: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发射的进程。现在三位航天员还在整理自己的随身的装备衣物等等啊，他们也都戴着自己的手套啊。
2: 是的，现在距离发射的时刻也是慢慢的在临近哈，发射场区也是进入了这个射前的终极待命状态。

0: 我们提到航天员要进行的考验是非常多的啊，也包括心理还有身体的多重考验和训练。那这次任务中的三名航天员是如何被选中进入到乘组中的呢？我们接下来通过一组录音报道来走进他们。
1: 我们先来了解洞幺朱阳柱，他从苏北乡村走出，以航天飞行工程师的身份首次执掌飞天大旗，成为第三批航天员中首位指令长。从神舟十六号飞天云梦到成为神舟二十三号乘组指令长，洞幺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守，两次叩问苍穹，把平凡的坚持写成了属于中国航天的浪漫和担当。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对这次出征太空的感受。
2: 我们脚下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我们的主责祖业是为祖国出征太空，这是属于新时代的太空长征。今天啊，我们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是无数事业的奋斗者和攀登者们为我们提供了更高的起点，让我们有机会不断地去见证历史，不断地从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对我们乘组来说，我们要闯过多个首次的娄山关，要跨越我们乘组的一年期在轨驻留这个雪山草地，还要完成平台维护、出舱活动、科学实验等一系列的任务，这是专属于我们乘组的长征。在探索宇宙的新长征路上，我们踏实前行，勇毅前行。
3: 5分钟准备完毕。
4: 太原。
5: 5分钟准备完毕。
4: 渭南。
0: 这组口令是正在搜集5分钟准备的相关情况，各个点位正在向东风报告。
4: 青山。
1: 现在也是2小时准备的第一次综合检查。
3: 5分钟准备完毕。
4: 五号。
3: 5分钟准备完毕。
0: 好，各点位都准备完毕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这次神舟23号任务的动两航天员张志远，飞行员出身的他即将飞得更高一点，作为航天员奔赴太空。他说自己像一个小蜜蜂，永远向着花朵，而他偏爱的植物向日葵永远向着阳光。这只勤劳的小蜜蜂是如何一步步踏上太空梦想之路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的报道。
6: 在成为航天员之前，张志远曾是一名飞行员，印象最深的一次飞行是在青藏高原的上空。
7: 当时飞机四周几百公里之内都是一些高山的无人区，而且海拔都在4000多米以上。这个时候呢，突然遇到过一次发动机降转这么一个故障，我们就是通过前后舱的相互的提醒，然后尝试各种办法吧，把自己飞机的这个性能发挥到极限，然后才平安到达机场。
6: 2020年9月，我国第三批航天员完成选拔。从35岁到40岁，张志远目送着队友们一次次飞向太空，也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磨练着自己。
8: 我来的航天员大队当时是35岁，在自己的一些操作习惯呢，还有一些观念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固有的一些东西。但来到这以后呢，我面临的就是要重新的去打破这些东西，然后形成新的一些观念和习惯来适应这个新的职业。所以在5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准备。
6: 当曾经的飞行员飞向更高更远的深空，他期待着回身俯瞰祖国大地，寻找自己的故乡。
7: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就是在黄河岸边的一个西北小城白银，它坐落在黄河边。所以这次在飞行的过程中，我也想自己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一个大大的“济”字，并在一个角落里寻找自己的家乡。
4: 一，起飞。T0 210-15分33秒551毫秒。T0210。
0: 现在还是现场的一个指令声哈，是一个模拟起飞的过程。
1: 好，我们现在继续来了解洞三黎嘉莹，她是来自香港的紫荆花，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当祖国选拔航天员的消息传到香港，身高刚好压线的她呢，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个曾经做梦都不敢想的机会。如今作为第四批航天员中首位飞天的航天员，她即将飞向太空，让我们一起走进她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9: 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

0: 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
1: 多年以后，黎嘉莹依然清晰记得杨利伟师兄转述的这句华侨说过的话，
0: 很动容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1: 这句话曾经深深震撼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从广东移居香港的黎嘉莹一家，也正是这句话在黎嘉莹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作为第四批航天员，虽然入队时间只有短短两年，但要想得到飞天的资格，就要和其他几批队友一起进行同样考核，要求不会有丝毫降低。对一直说粤语的黎嘉莹而言，不仅要在短期内学会流利的普通话，听懂课程，各项训练还要做到最好，但他从未后退。
0: 我感觉我自己还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人，就是遇到困难也不会放弃。我感觉来到这边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肯定放弃不是一个选项，怎么都可以熬过去的，就是你要努力，你要找对方法。
1: 离家训练的这段时间，家人是黎嘉莹最坚实的后盾，也是他最放心不下的。即将飞天正在上小学的三个娃给他带了满满一包的信和图画。
0: 我们的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还是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他们也会以我做一个榜样，就是他们也觉得妈妈挺厉害的。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任务做好。我现在也很有信心，不会有问题。中国空间站，我来啦。
2: 王总，刚才我们听了三位航天员的故事啊，不难发现他们之前的职业大有不同，性格也是不一样的哈。如何才能被选中成为航天员呢？黎嘉莹身高1.61米，这属于是压线而过。航天员的身高有上限吗？体重有没有限制？
3: 是这样，航天员的选拔可以说是万里挑一，甚至可能比这还要严苛一些。包括那个身体的、心理的、与人交流沟通能力啊，还有他的专业素养。当然，最难的。第一关淘汰最多的还是身体这一关。这个航天员的选拔，这个身高体重这个相应的限制，还是也是比较严格的。
4: 身高
3: 最高不超过1.75米。
4: 硬杠杆。
3: 主要是因为我们飞船内部空间有限
5: 啊。
3: 还有就是发射对人的承重耐力来讲，身高低的人，那个相对那个承重耐力会好一些。但不代表个子高不行，随着技术的发展，选拔条件也会有所变，也会有相应的变化。但要想成为航天员，这个选拔标准和要求还是非常严的。
4: 体重也有限制啊。
3: 体重也有限制。像我这个体型基本上是不行了，160斤以上。
2: 比较合适的体重是大概多少？
3: 它基本在60公斤多一点吧。
2: 刚才您
3: 左右
2: 对。您提到身高上限是有，
3: 当然女同志还要再低一些啊。
2: 对，
4: 我们了解到
3: 1.75米。
4: 对，这次任务当中有一名航天员，他会在太空当中驻留整整一年的时间。那这么长的驻留时间，对航天员来说，这身体啊、心理都是很大的一种挑战。他作为航天科研人员，我们工作人员会怎么样来帮助航天员克服这些困难呢？
3: 太空环境对人的身体和心理都有着复杂的影响，
4: 是
3: 随着时间的延长，航天员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健康的问题。就据统计，国外航天员在轨曾发生过60以上的疾病，绝大多数都是比较轻的，但是少数也会有一些中度的或者重度的。这个
4: 是更多的是心理方面还是身体方面？
3: 都可能发生。就是咱们前期可能在新闻上也报道过啊，
4: 有一些了解。
3: 有些甚至因为健康问题导致任务失败或提前返回。如何保证航天员在轨的身心健康，对航天员本人和科研人员都是非常大的挑战。尤其是那个1.7年的飞行，在我们国家还从来没有能开展过这么长的飞行任务。最长只到了这次神舟21号的那个7个月。
2: 对，
4: 这次又是刷新新的记录。
3: 对我们来讲，主要是从医健医保、食肉生理相应防护、营养保障、心理保障的多方面综合采取措施，来保障航天在轨长期飞行的这个健康。
2: 那我们知道黎嘉莹是第四批航天员哈，现在中国航天员大队的人员组成是怎样的？有没有00后航天员？
3: 先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吧。据我了解，是00后航天员还没有。 马上可能会有的，
4: 将来会有，
2: 将来肯定会有
3: 的。目前航天大队

0: 有首批、二批、三批、四批，这个航天都有，可以说老中青三代。从另外一个维度，就是从航天那个工作分工的角度来讲，有航天驾驶员、飞行工程师，还有载荷专家。
1: 嗯，
0: 可以说就是类似于我们这个三个工种。
1: 嗯，是我们这个梯队建设也是成绩斐然啊。
2: 嗯，就在王总给我们讲解的同时呢，我们看到新来了一位嘉宾啊，他是刚刚从岗位上来到直播室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马向斌。马总您好。嗯，
3: 主持人好。哎，全国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哎，欢迎您。
1: 欢迎马总。
2: 嗯，
1: 我们的直播还在继续啊，现在呢三位航天员还是在返回舱当中看着各自的手册啊，还是非常认真的。其实能够感觉出来，他们的心态还是很平稳。
2: 嗯，
1: 这样的一系列的训练过后，他们对整个的流程应该也是非常的熟悉了啊。
2: 好，现在我们看到三位航天员，他们是面部表情看上去很平静。
1: 嗯，对，
2: 胸有成竹。
1: 是，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哈，本次发射任务呢，
2: 嗯，
1: 是在夜间深夜发射。之前也有很多次哈、啊，比如说神舟十九号是2024年10月30号0:27发射，神舟21号是去年的10月31号23:44发射。那之前还有更多了，2号、3号、4号等等吧。这么多飞船都选择在晚上奔向太空，想请教一下王工，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有什么深刻的意义吗？是专门选的，还是说赶上？
4: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飞船的发射其实最终目的是要和我们的空间站进行一个对接。那么我们在一天之内能够同时满足我们快速交会对接，包括测控以及能量平衡方面的一些要求的时间节点其实是固定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在指定的时刻将我们的飞船送到指定的轨道上去，轨道位置上去，是保证我们的入轨点的一个准确。这样呢，一方面能够缩短我们这个交会对接的一个时间，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出于我们对整个任务的一个包括航天员三人生命安全的一个考虑，所以我们这个时间其实是固定的，也就不是说我们说选择或者它晚上或者是白天，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发射日期确定的时候呢，其实大概率就是说比如说它上午或者下午或者晚上甚至凌晨都是有可能的。
1: 嗯，
4: 这个不是说我们地面说选择它上午就上午的
1: 啊。
4: 是这样的。
1: 对。
2: 嗯，
1: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哈，他们在空间站里面的工作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一个微重力环境哈。那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水啊会乱飞，人也会飘起来，那航天员怎么进行工作啊？尤其是在舱外怎么更好的进行作业呢？
4: 是这样，我们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微重力环境会让我们整个包括物品包括我们的航天员都会在空间中一个进行一个漂浮。为了更好的让他们在舱内开展的一些工作生活，我们在舱内其实设置了很多的角纤维器，包括这些助力拉绳，都是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航天员在轨进行一个助力，一方面是助力，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将我们航天员进行一个短暂的束缚，将他们束缚在一个比较小的空间之内，方便他们进行一个工作和生活。这部分呢其实舱内和舱外是不太一样的。舱内的主要是以布置为主，就是为了减少我们对我们航就是我考虑到航天员的那个使用的时候的一个舒适性。而舱外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身着这个舱外压力服的对，所以它主要采用的是一个金属材料，对，这样的话它的强度或者说这个对我们航天员的一个支持性可能会更高一些。
1: 对，王工刚才提到了一个名词叫角纤维器啊，这个角是手脚的脚是吧？
4: 对，手脚的脚、
1: 就是我们在一些画面当中新闻报道里面看到的舱里边经常有的那样一个小布条，
4: 对，
1: 固定在
4: 绿色的、对对对，
1: 还是很有用的哈，帮助他们在无论在各个方位吧都能够有一个装置，让自己的身体固定住。
4: 对、
1: 是，我刚刚来到我们直播席的马总哈、您也是刚刚从岗位上过来是吧？
5: 对对
1: 啊，刚才的工作有没有什么跟大家透露的比较有意思的点？
5: 那个我们刚才一直在做这个相关的准备工作。我呢主要就是从事这个快评工作。
1: 怎么讲？
5: 对，我们快评工作嘛，就是在每次发射任务结束的时候，中心的主任都会去宣布发射的评定结果。我们快评工作呢就是在这个发射飞行过程中对这个火箭飞船的参数进行一个分析评估，对火 火箭的飞行状态进行。

0: 个判断，然后在发射结束时候能快速给出评定结论，为中心主任宣布发射评定结果进行一个技术的支撑，这是我们主要的工作，所以我前面都是在做这些相关的准备工作。
1: 嗯，一听就是非常的专业，有很多的数字哈。
0: 对，因为这个每次在大家看到这个发射飞行的这个时候，大家都非常的这个激动，是吧？但是我们这时候是最紧张的时候，
1: 正在算。
0: 对对对，因为你要盯着这些参数和曲线，要判断这些状态是不正常，每次只有当我们判断这个结束的时候，这个才能松一口气。当我们听到这个圆满成功的时候，那才能真正的这个把这颗心才能放下来。
1: 对，我们每次看到发射成功之后出那个大红屏，这之前的这个所谓成功与否是您所在的部门算出来的是吧？
0: 对，我们进行一个这个快速评定的一个判断。
1: 哦，对，
2: 对，每一次发射任务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每一个我们的这个系统都是不间断的来开展，最后就是或者每一轮的这种联合复盘检查，从这个元器件的精密检测啊，到整体的状态的这种核验，可以说每道工序都非常的精益求精，
1: 对，
2: 每一处细节也是严格把控。
1: 是，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啊，其实现场的工作人员一直没闲着，
2: 是的，
1: 哎，我们看到有身着白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还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检查。
3: 出轨
1: 人数口令，
3: 分离点参数已发出，东风。
4: 东风收到，
3: 华山，
5: 华山收到。
1: 马总，现在我们听到口令声就可以问您了，是吧？刚才的这一组口令声，他们也是在做一些情况的确认，是吧？
0: 对对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啊，有各种状态的一个检查，然后比如说各个测控站啊，它的这个状态啊，
1: 现在发出指令的应该是东风，各点位向他报告，是吧？
0: 对，
2: 对，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实时的会回传这个舱内的一些各种数据，会不会？然后来和航天员开展一个双向的通话确认。现在我们看到屏幕上显示，刚刚是地面设备加电已经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状态。
1: 你这视力挺好。
2: 对，确实，我们的直检大厅现在离我们的直播席稍微有一点远啊，这个距离。
1: 现在我能看到是有三项是
2: 绿
1: 色，
2: 已经是完成的状态。
1: 对，一项是黄色。
2: 是的。
1: 然后还有四项是白色，
2: 还没有
1: 进行的。
2: 对。比方说关闭这个返回舱的舱门，现在还没有开始。
1: 三位航天员还是坐在这儿看着手册呢啊，外边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各种确认工作，在。我们轨道舱外边还有两位工作人员，
2: 对，他们应该是等会儿一会儿要关闭这个舱门，是吧？
5: 对，
1: 这会儿这个环节王工应该还是比较熟的吧，跟飞船比较近。
5: 是的，
1: 他们里边的工作人员在做什么样的检查？
5: 他们目前在准备关闭返回舱的舱门，就是这项工作目前还没有开始，但是他们
2: 在等待指令。
5: 对对对，然后做一些前期的检查工作。
1: 关门看似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其实它要确认很多内容的啊。
5: 对的，
1: 里边的各项系统运转良好，它才会把这个门关上啊。
5: 是。
2: 我们看到返回舱刚刚说有大包小包，王工来跟我们说说里边都装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东西。
5: 其实这些包的内容其实装的都不太一样的，从我颜色上其实是能分辨出来的。
2: 简单讲讲。
5: 比如说我们栋梁航天员右手边这些蓝色的这些包，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正常的一个飞行手册，对，然后墨绿色的这些包呢，其实主要是一些服装的备件，包括一些产品舱内一些消耗品的一个备件，然后橘黄色的这些包呢，主要是一些应急食品和饮水啊。我们这些包其实也看我们装的比较满，其实我们舱内基本上没有什么剩余的空间，
1: 对，
5: 我们这些包的布局其实都是事先有考虑过的，考虑到我们整个航天员在上升段包括运行段。一个使用的一个情况，尽可能的让他们更方便的去取用这些物资。
2: 他们会带一些个人的物资吗？
5: 这个不在返回舱内。
2: 哦，不在这里。
5: 会带。对。
1: 他们在交会对接之前也会用到这里边的物资吗？
5: 有可能会用，他们根据他们的飞行手册的要求或者说需求，可以使用这些东西。
1: 就像您说的，要用的，我们肯定会让他做一个非常方便的处理，去拿到它。
5: 对的，对的。
6: 08号。第一次自我检查正常。
7: 太远。

0: 第一次综合检查正常，
1: 胃难。
2: 好，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控制舰上加电的这个环节哈。
3: 刚才大家正在汇报的是第一次综合检查正常。
2: 对，
3: 马总，所谓的第一次综合检查，它涉及到哪些点位、哪些系统？
4: 综合检查呢，就是说把所有的测控的一些站点，它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一次检查。然后我们刚才也听到各个测控点位啊都在向进行报告他们的这个工作的一个情况啊，基本上。
2: 好，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夜色当中的塔架。
3: 现在给到的这个画面，能够看到我们的火箭还在塔架的包裹之中啊。现在应该是第四层塔架打开了吧？
4: 对，我们
2: 已经打开了。
4: 先打开第四组会展平台，然后这个可以看到逃逸塔，待会儿就可以露出来了。
3: 现在似乎能看到一个小小的尖儿。能看到吧，杨明？
2: 能看到有一点点，
4: 看着还是有点模糊，
2: 不是特别清楚。毕竟它是晚上。好，我们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席的左手边这儿放着一个塔架的一个模型，大家可以看一下蓝色的模型，可以看到它是一共是分为四层。
4: 这个是四组回转平台，
2: 先打开第四层，一般是是吧，最上面，然后就可以露出我们的火箭的这个塔尖儿。
3: 这个小尖尖
2: 是的是的。
3: 从上往下是4321。
4: 先打开第四，然后再打开1 2 3。
2: 一从下往上是1 2 3 4。对，
3: 4 1 2 3，它打开的顺序是
2: 4 1 2 3。但是也有特殊的情况是吧？记得有一年它的这个顺序是最后打开的一，对吧？应该是4 2 3 1。那是
4: 如果是冬季的话，那可能考虑到火箭尾部的这个保温，可能会晚一点打开。
3: 这下边有四个推进器啊，
2: 是的，
3: 推进器要给它保温一下啊，给大家展示一下。
4: 对，因为它发动机工作的话，它会有一
3: 个
4: 温度条件。
3: 好，我们先把它合上啊，跟现在火箭的状态先保持一致。
2: 对，它现在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3: 对，
2: 最上层第四层的这个平台已经是打开了。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3，距离发射还有1小时34分钟，其实时间过得很快哈。刚才呢，我们直播的时候天还亮着，这会儿夜幕已深，能够看到火箭在灯光的照耀之下哈，我们的火箭发射塔架在灯光的照耀之下非常的漂亮，很挺拔。
2: 是的。
3: 其实深夜发射感觉还是挺有视觉冲击力的哈，不知道三位嘉宾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4: 我一般都是在那个，在因为我们一个屏幕中心，然后我都是在屏幕前看这些发射的景象啊，可能还不如咱们有些同志可能在现场看那么有视觉冲击感。
2: 是，我们很多航天员，他们航天工作人员，他们都是在为我们的发射任务啊紧张的忙碌着，可能每次都是在这个电脑前或者是在工作岗位上哈，没有时间去亲眼去目睹它发射的那一刻。
5: 确实，就包括我们自己的航天员，他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防卫舱的伞开伞的情况，所以有的航天员还在那说：“我想到那个着陆场看一看伞是怎么开的。”
3: 对，我们是在不同的视角下、不同的岗位上哈、为我们的航天事业做出贡献，有的时候很难通过一个点去看到全貌。但是大家都在默默的奉献和努力着。
2: 我们向每一位航天人致敬。
3: 工作人员正在对我们的返回舱以及轨道舱做着最后的检查，应该是主要是在轨道舱哈。现在这个舱门应该是快关了吧？
6: 对，
2: 这个关舱门之前好像有很多的一些工作需要去做，
6: 需要确认我们返回舱舱门的一个状态，去对它进行一个清洁，确保它的一些功能性的一个正常。
7: 话音检查准备情况，北京。
2: 要确保它最后关上那个密封性要非常好才行。
6: 对的。
3: 对，
7: 酒泉准备完毕。
3: 这一组口令是收集航天员进舱之后的话音情况。马总有没有什么要我们向我们透露的？这个所谓的话音情况是保证，航天员和我们地面之间的沟通顺畅吗？
4: 对，就是确保在这个发射飞行过程中，航天员一直和地面它有一个联络。
3: 整个这个联络在发射过程当中都是可以保持的吗？
4: 对。

0: 这是发射的必备条件，必保条件。
1: 对啊，
2: 我们知道返回的时候会有黑障的一个问题啊，发射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啊。
3: 啊，发射的会相比这个返回的时候，它这个气动加热要没有那么强
2: 啊。现在的现场的工作人员还是有不少的哈。
4: 嗯。
2: 这块穿白色工作服的都是我们飞船系统的吗？
1: 对的。
2: 啊，
1: 是的。
2: 他们把这个工作结束之后，我们飞船系统人员就都会撤离塔架了，是吧？
1: 嗯，还有最后一项。
2: 哦，
1: 对，
4: 最后一项
1: 就是在转内电之前。
4: 哦，
1: 转内电之前，我们需要对，电缆的一个就转内电之后吧，其实是转内电正常之后，我们会将这个地面电缆进行一个撤收。
4: 嗯，
1: 撤收之后呢，它就会让我们塔架上的就是我们相关的那个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撤离。
2: 嗯嗯，是。
4: 好，刚才我们看到有工作人员是拿了一个物品啊，然后送到了这个舱外舱门外。
1: 嗯，
4: 是什么样的物品？
1: 其实主要是照明灯吧，我刚才看的应该是照明灯。
4: 哦，照明灯。
1: 对。
4: 哦，
1: 我们的整容罩内部其实还是比较黑的。
4: 嗯，
1: 尤其是这个点呢，我们灯光却照不进去。对。
2: 哦，
4: 是。
5: 心向苍穹，万里同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贺佳，欢迎收听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4: 我是环球资讯广播主持人杨敏，现在我们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显大厅的直播席为您现场直播。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瞄准今天23:08发射，此刻距离点火发射还有1小时30分钟。现在我们直播席有三位嘉宾，一位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晨月，王工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2: 嗯，还有一位呢是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王总你好。
6: 主持人好。
2: 嗯，
6: 听众朋友们好。
2: 哎，还有一位嘉宾呢是上一个时段来到我们直播席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马向斌，马总你好。
7: 啊，主持人好。
2: 嗯，
7: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嗯，现在呢大家也可以登录中国之声在央视频的直播间，中国之声和环球资讯广播在云听的直播间参与互动。
2: 嗯，说到互动哈，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遍我们的这个互动会给大家送出的
4: 小奖品。礼品来看一下。
2: 哎，只要您的留言被我们选中，就有可能获得这样的礼品。
4: 嗯，
2: 首先第一个是一个大布包。哎，这样一个布包上面有飞天逐梦神舟23号荣耀出征的字样，下边是东风航天城。哎，这还有一个标志。
4: 嗯，还有一个是钥匙链儿哈，它是一个航天员的一个模型。
2: 嗯，
4: 它穿着这个舱外航天服。
2: 对。
4: 嗯，
2: 背面写着是神舟23号。
4: 还有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一个字样。嗯，啊，
2: 对
4: 对，
2: 非常可爱。
4: 是，还有这个物品呢，它是一个多功能巾啊，就可以当这个脖套，也可以当发套啊，这样的一个户外的一个装备。
2: 嗯，
4: 也是非常实用的。
2: 对。
4: 嗯，
2: 现在我们看到面前大屏幕左上角的2小时至负一小时的工作内容方面哈，已经有很多字样变成了绿色了啊，各项工作正在顺利的推进。
4: 是，现在航天员进舱后化音检查，目前还是显示黄色字哈，是进行中的一个状态。
2: 嗯，
4: 那现在呢，还剩一项叫柱箱增压未开始，那这一项是能不能给我们来简单讲一讲？哪位？
7: 啊，
4: 马总来给我们讲讲。
7: 这个柱箱增压，我们就是火箭的这个柱箱，它加注完以后，它都要对柱箱进行增压一个气体，然后保证我这个发动机在一定的工作条件下能够正常的启动啊。
4: 嗯，
7: 这主要是做这么一件事情。
2: 嗯，
4: 对，
2: 是。跟火箭相关的啊。
4: 嗯，
2: 现在发射之前，大家的主要的注意力也都是在火箭上面啊。
4: 是，今晚注定又是一个不眠夜啊。现在呢，神舟23号任务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顺利的推进。
2: 对。
4: 嗯，
2: 刚才我们也聊到哈，一个小小的尖尖是一个逃逸塔，
4: 长二 F 火箭顶部尖尖的这个像避雷针一样的这个逃逸塔的塔尖儿。
7: 嗯，
4: 我们想请马总来给我们讲讲哈。嗯，逃逸塔它的主要这个作用是什么，它的工作原理又是什么。
7: 这个方面可能王工比较更专业，但是我也尝试来回答一下啊。后面
4: 我们答疑解惑，
7: 王总
4: 可以补充再说一下，
7: 补充说明啊。
4: 好，
7: 这个逃逸塔从它这个名字

0: 可以看出来，他这个就是为航天员的一个应急逃逸然后做准备的啊。当这个火箭飞行过程中这个发生这个危险情况的时候，那么这个逃逸塔可以启动，然后带着飞船逃离这个故障火箭，那么就能保证这个航天员的这个生命安全啊。然后说到这里嘛，我也举一个这个逃逸塔实际应用的一个案例。
1: 哦，有实际应用的。
0: 就是在1983年的时候，在苏联，它是联盟号飞船也是载人发射任务过程中，当时在-90秒的时候，倒计时-90秒的时候，
2: 我是零号，航天员进舱后。
0: 它那个推进剂突然出现了泄漏，然后火箭出现了大火这么一个险情，现场的情况十分危急。那这时候地面指挥官就马上启动了这个逃逸程序，逃逸塔带着飞船迅速逃离了这个危险的这个场所。那么逃离以后仅6秒钟，
3: 东风报告，
0: 这个火箭就发生了爆炸。所以说在这次任务中，那这个逃逸塔是那是立了大功了啊。
1: 对，
0: 所以没有它的话，那可能后果就不堪设想。当时2名的航天员，
4: 紧急时刻救了航天员一命啊！
0: 对对，
4: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啊！
1: 是。
0: 再一个，关于逃逸塔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它下面有那个四个喷管，是它的主逃逸发动机的喷管。
1: 哦。
0: 然后我们还看到它有那个小一点的喷管，也是它的分离的那个发动机。还有它的自控发动机，我们看看那小小的一点点，其实它有8米高，
1: 看着很小，但是相比火箭啊，它是小，证明我们的火箭很大。
4: 对，虽然它的这个面积很小，体积很小，但它发挥的作用很大。
1: 对，
4: 是的，我们再请王总、王工来补充一下。
5: 其实刚才专家其实已经讲的已经非常好了。其实我们这个逃逸塔其实是由我们火箭系统来设计的。对，当然呢，它也是为我们这个出远航天员的安全考虑作为一个备保的一个手段。对，来像我们刚才介绍了，就是说之前有出现过火箭泄漏来导致这个航天员出现险情的一个情况，也是我们逃逸塔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4: 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状态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正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侧发大厅采访的总台记者单珊。单珊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4: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侧发大厅里边观察到的情况。
6: 好的，主持人，目前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呢，已经进入了发射前的倒计时2小时的准备阶段。被誉为任务神经中枢的侧发大厅内呢，正前方的大屏幕上是各类数据是不断的刷新跳动，各岗位人员呢就默契配合，稳步推进工作流程。目前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孟庆尧。孟工您好，请先为我们介绍一下长安 RF 遥23火箭目前处于怎样的状态，监测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谢谢。
7: 好的。目前长安 RF 遥23火箭呢，处于发射前最后阶段的这个准备状态。具体来说呢，火箭的电气系统完成了各类仪器设备的这个加电，地面的供电；动力系统呢完成了储箱的增压；发场系统完成了防风拉杆的展开；第4组，也就是最上面一组回转平台的打开。当前各系统监测状态良好。形象点来说，火箭现在已经摩拳擦掌，完成了起跑前的蓄力，脱下了部分起跑前的保护衣，准备进行起跑和冲刺了。
6: 好的，那请在我们介绍一下本次任务中这个火箭系统又是做了怎么样的提升和改进呢？
7: 好的。本次任务中呢，火箭系统就是说任务的总体方案不变啊，但是一共进行了10项舰上、6项地面的技术状态改进，这个大体分为三大方面，就是一个是进行了产品的这个设计优化啊，正进行了桶型的这个设计，提升总体的来说提升可靠性。第二是这个落实材料升级和元器件的这个国产化工作。第3是深化数字化这个系统的应用， 这个数字化资源设计系统进行了相关的升级，提升了整体的运算效率，并且完成了环境温度这个低空风场高空风场等数据的在线采集，这些都是火箭涉前的重要的这个设计参数目前嫦娥 F 的这个发场资源设计系统已经全覆盖发场的数据传输，进一步提升了涉前最重要的这个参数的设计效率和过程的质量控制水平。
6: 好的，那么接下来就是距离点火前还有哪些重要的动作需要关注呢？
7: 好的，接下来火箭会进一步做好涉前的各项状态准备。火箭呢会依次完成飞行程序的上传，完成一二三组回转平台的打开，完成地面供电转到舰上电池供电的转换。咱们的金牌运动员将明确奔跑的精确路线和终点，站在起跑线上全力以赴，顺利圆满地完成此次的征程。
6: 好的，主持人，目前的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4: 好的，珊珊，感谢珊珊从策发大厅给我们发回的最新的观察报道。
1: 对，刚才聊到的呢是关于火箭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其实火箭跟我们的发射场是密切相关的火箭来了，咱们发射场就要做好各种各样的准备。那咱们的任务呢是这样自从执行神十二发射任务起，嫦娥 F 火箭和神舟飞船就采用发射一发、备份一发以及滚动备份的发射模式，为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加上一个双保险。那面对这样一个常态化快节奏的发射，我们的发射场系统会做什么样的调整和应对呢？马总。
0: 是这样的，滚动备份这种模式是我们这个载人航天面对这个高频次发射和这个高安全性要求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我们说这个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通过滚动备份，那个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这个应急响应能力，和这个系统韧性得到了极大的这个提高。针对产品滚动备份这么一种新的状态和应急发射的这么需求，航天发射场也是，研究制定了应急发射流程，确保各项工作安排紧凑，发射资源的调度比较及时，应急响应的流程能够顺畅执行。在去年的那个神舟22号任务中，各系统也是按照应急发射流程实施了这个首次的应急发射任务。
1: 对，
0: 我们这个载人航天任务的应急发射能力也是得到了这个实践的一个检验。另外呢，发射场这个从策发队伍方面来说，也是采取了双人备岗这么一个，也是采取了一种新的模式，然后能够时刻为这个滚动备份带岗待命，确保在这个应急发射任务启动以后，那时刻有人能顶得上工作能够随时的全面开展。
1: 对，
4: 刚才我们记者是从策发大厅发回的观察报道我们来想问问策发和测控它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国家又有哪些测控站
0: 是这样子，策发呢就是测试发射就是火箭飞船进场以后，那它就要开展这个地面测试，总装、转运、加注充气，然后相关的这个包括这个临射这些点火这些工作，这些都是属于测发的相关的一个内容，测控呢，那顾名思义就是测量和控制，我们通过这个，就是。对火箭飞船的一个跟踪，时刻掌握飞船火箭的一个飞行状态。从这个时间段上来分，那测发就是管的是发射前，测控管的是发射后。从这个空域上来说，那么测发就管的是地面，测控管的是天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刚才说的地面站呢，我们在关注发射飞行过程中，我们会听到很多地面站的名称，比如东风站呀，然后青岛站呀、厦门站呀，然后类似大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可以待会儿再详细的听一下。
4: 好，
1: 对。我们说载人航天人命关天测发的工作人员一直到发射前还要不断的给火箭来找茬，打引号的找茬不断的利用仿真手段在各个环节寻找薄弱的点，这个是为什么，怎么去找这个茬，能不能讲讲这个过程
0: 是这样，这对于载人航天任务这种 高标准严要求，它是分不开的。这个载人航天呢，这个强调延伸系时，在我们发射场呢，大家也可以看到那个发射场前面场坪上面有万无一失、圆满成功

0: 这个八个大字醒目的树立在那个长屏上，只有将这个盐的标准立起来，才能确保我们次次成功，发发圆满。
1: 对，
0: 这个说到如何给火箭找茬儿，我讲一个小故事啊，就是在2021年，我们的也是载人航天发射任务中，我们有一名同志叫腾云万里，他在这个数据分析过程中，他就是我们测试啊，就是电测过程中结束以后有数据分析，他通过这个数据分析发现一个压力参数有一个小的变化，当时大家其他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小的变化啊，他通过数据的反复比对核对以后还是认为这里是有问题的，然后就是最后是通过这个器件的拆解检查，却的确发现这个是器件是存在问题的，然后他也被我们称为这个新时代小白魔精神的传承者，这个就是航天这块就是讲究不带任何问题上天，不放过任何疑点啊，这是我们航天的一贯的传统，
1: 对啊，真的是非常的认真仔细啊，
2: 确实是，我们现在看到大屏幕上显示的哈，我们的航天员们现在目前动三是在一个闭目养神的一个状态哈，其他两位也是非常的看到很轻松的一个状态，都在看着手册哈学习啊，我们想问一下王总，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已经是有第四批航天员来自港澳的载荷专家出升太空，那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港澳或者是外籍航天员飞天进入中国空间站吗？
3: 从目前咱们国家载人航天技术发展角度来讲，我想一定会有的。目前我们中国航天中心在那个航天的选拔训练这个基础上已经做足了准备，目前我们那个香港航天员即将那个进入太空了，我巴基斯坦航天员正在我们的航天城进行那个训练一些工作，
1: 对，巴基斯坦航天员能够飞天的话，也是相当于帮他们国家实现了一个飞天梦哈。那现在我们的这个航天员的成组现在是怎么轮换的呢？
3: 这是因为整体是从载人航天工程是有一个任务的规划，目前这个成组是那个指令长庄助在轨飞行一年，其他那个两名航天员飞行半年，跟以前那个基本上保持一致
1: 啊。对，我们都有一个非常完善的规划。现在呢我们看到身着白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也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检查哈，刚才有一个工作人员进入到轨道舱里边，目前这个视角看不到他在做什么，现在轨道舱门还没有关闭，王工有什么能给我们解读一下的吗？他们的工作快收尾了吧？
4: 对的，是的，目前轨道舱门其实已经关闭了，刚才我已经看到他们关闭了舱门，
2: 它是有好几道是不是？
4: 对的，它这个舱门因为在那个在轨道的时候它需要受到一个保护，所以我们舱外其实设置有很多的这种防热材料的。对，但是那个舱门我们在地面测试的时候这个防热材料是没有办法安装的，对，所以就是在我们关门之后其实需要把这块去把它补上，让我们整个这个防热的这个结构的一个完整。
1: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门是属于火箭的门？
4: 对，整流罩上给我们开的门。对的，
1: 明白了。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它是新批次船中首艘带航天员飞天的载人飞船。那新批次飞船有哪些的改进和升级呢？
4: 对，刚才其实您提到的就是我们这个23号其实是一个新批次的飞船，
2: 是的，
4: 也是我们新批次首次的一个载人飞行。我们在整个这个新批次飞船研制的过程中呢，其实主要两方面，一方面呢是我们增加了国产化元器件的一个使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对返回舱的一个设备的一个布局进行了一个调整。就是集约式的，就是集中的将我们的设备进行一个更集中的一个布局，同时呢推进我们仪表相关的一个设备的一个小型化。我们不断的推进这份工作，并在新批次飞船中进行一个落地，这样呢使我们新批次的飞船的一个下行能力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因为我们之前的飞船在下行的过程中其实总会遇到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科研成果只能优中选优的选择去下行。对，然后我们现在新批次的一个飞船其实是能够做到我们科研成果包括一些重要的一些仪器还有一些个人物品包括一些其他东西都是能做到应下尽下能下尽下的。对，这也是我们新批次飞船做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进。
1: 那可能在大家印象中我把一个东西发上去要提升它的上行能力挺难的，那为什么下行能力也是一个需要提升的能力呢？
4: 因为我们下行的空间其实是有限的，然后有些东西呢，我们是。

0: 不能够，就是我们在下行过程中也是需要使用的，对。然后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还需要考虑到这个我们整个返回舱返回过程中的一个质量特性的一个要求，控制要求。
1: 嗯。
0: 所以呢，就导致我们不能够无限制的去加我们上行载荷的这个容量，所以我们需要进行不断的改进、不断的优化，来确保我们这个返回过程的安全的情况下，来提升我们的上行能力，提升我们的下行能力。
1: 明白。
2: 那相比已经飞天的神舟22号飞船，神舟23号又有哪些升级呢？
0: 针对神舟23号的这个升级，其实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去年下半年这个应急发射这个任务带来的一个改进，就是去年经过去年这个应急发射任务之后，我们整个研制团队对于这个空间碎片的这个防护相关的工作做了一个深入的一个调研和相关的工作，其实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的一个舷窗的一个升级改进。
1: 嗯，
0: 我们从方案设计阶段，包括这个地面仿真实验验证，包括后续的工艺的一个实施，包括我们操作的一个演练，地面的一个演练，包括一个培训，最终的一个实现了我们神舟23号舷窗的一个升级。这个升级主要是我们家在原有方案这个防热和承压两块功能分开的基础上，我们将外层的防热玻璃由一层增加到了两层，进一步提升了我们这个返回舱这个抗空间碎片的一个能力，确保我们航天员在轨包括返回的一个安全性。
3: 嗯，是这样的话我们心里更有底了，本来是一层玻璃，现在变成两层了。对，我们看到现在画面左上角的这些相关的检查工作哈，负2小时到负1小时目前
2: 全部完成，
3: 全部完成，都是绿色的了。
2: 是的，
3: 刚才呢也有一些口令传来，我们也会经常在我们的航天类直播里边听到哈，天地通信联合检查这样的一个口令声。请教一下马总，我们所说的天地通信里边的天，是不是就是我们正在太空当中遨游的中国空间站？而地又涵盖了哪些关键的节点？
4: 我们这里说天啊，不光指这个天上的空间站，还包括我们现在在地上待发的这个神舟23号飞船啊。这个地呢，主要包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啊，测控站、测量船，还有中继卫星的地面站，这些地面的站点。天地联合通信检查的目的啊，就是对天地通信的链路进行确认啊，确保发射飞行过程中天地之间的这个信息畅通无阻啊，确保那个指令送得到，然后数据传得回。
2: 天与地虽隔星河，却是心意相通。那正是这份天地联动的默契和精准，为我们这次任务筑起了最坚实的后盾，也让我们对神舟23号的圆满征程充满信心和期待。
3: 对，我们现在通过大屏幕可以看到三位航天员的一个非常清晰的面部的情况哈，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的面窗还是处于一个开着的状态？
0: 是的
3: 啊，他们的面窗关上之后是为了防止阳光太刺眼吗？
0: 那倒也不是，就是我们航天员身上穿的这身衣服，其实我们管它叫舱内压力服。这身压力服其实刚才我们有一个测试叫气密检查，也就证明我们这个服装其实是一个气密的环境。这个面罩关上之后呢，其实我们就能够确保我们航天服舱内压力服的一个密闭的。它在上升段作为主要作为一个备保手段。因为我们本身返回舱其实就是一个密封的一个环境，
3: 对。
0: 然后呢，我们舱内压力服作为一个密封的环境，作为一个二次的一个保险，确保我们航天员在上升段的一个安全。
3: 嗯，让这个压力服真正发挥压力服的作用啊。
0: 对的。
3: 嗯，那就像航天员的头盔或者面罩哈，长时间关闭的话，会不会起雾？如果起雾了怎么办？这是一个可能跟大家生活比较贴近的问题啊。
0: 是，这个航天面罩这个起雾的这本原理，其实跟我们日常生活中这个玻璃起雾的原理基本上类似，就是我们空气中这个水汽遇到一个比较冷的玻璃啊，它会凝结在这个玻璃上面啊。当然，这个面罩起雾其实会有一个比较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对我们航天员的这个视线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3: 嗯，
0: 就是我们目前这个画面正面的其实就是我们整个飞船内的一个仪表板。对，如果这个面罩在上升段过程中包括它扣上之后如果有起雾这种情况，它会影响到我们航天员对这个仪表板的一个观察。针对这个起雾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们舱内是有一套完整的这个环控声保的这个系统。这个系统呢会对我们舱内的湿度，包括温度湿度，包括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二氧化碳浓度或者氧气的浓度进行一个详细的监测，并且一个动态的调控，尽量使我们舱内的一个温度确保在它在一个露点温度以

0: 露点温度以上，其实就是从源头上就尽量避免面罩起雾的一个情况。另外就是据我了解，这个面罩内部似乎也是有这种就是防起雾的这种涂层的。当然因为这个这身衣服的其实就是是由我们航天员系统相关的同事来进行一个设计的，可能他其实比我们更了解，比我更了解一些。
1: 是。王总能不能跟我们讲讲航天员他们带的这个护膝啊，主要是为了在哪个环节
2: 束缚？为它束缚用的，跟其他那个束缚带是一样
3: 的
2: 功能，
3: 是不是？
0: 对对
2: 对，
0: 它是座椅安全带的一部分。
1: 看起来像是个护膝，但其实
2: 是
1: 帮助
2: 束缚的。
0: 束缚，对，它是束缚，
3: 就是把航天员牢牢的固定在这个座位上。
2: 对，就是那个发射和返回的时候，它全
3: 保证他们的安全。
2: 对，
1: 对。如果不束缚的话，发射的时候那个震动会影响到他们的坐姿之类的吗？
2: 上升大时候震动其实对航天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主要是身体那个对震动的承受能力，对我们来讲是有医学要求的指标的。
3: 那这个环节其实也是在他们日常工作和学习当中非常要就是经常去练习的，对不对？要承压，那个压力是不是很大？这个过程当中，
2: 包括一些那个对抗性的动作，可能还是要必要的，还是要有的，
3: 是吗？
1: 有针对性的训练。我们的时间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22:02啊，距离发射还有1小时05分钟。那稍后呢，我们二位嘉宾马总和王总还有工作上的原因要离开我们的直播席了哈，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在我们直播席的时间，能不能给我们讲讲稍后您二位主要的工作是什么样的方向？马总，
2: 我们主要还是关注航天那个各种那个生理那个信号的那个参数，以及座舱的环境的一些参数，我们要进行那个监控。
3: 马总，
4: 我刚才也对我的工作也大致做了一个介绍。我回岗位上以后，还是提前做一些这种准备的一些工作。
1: 也感谢二位嘉宾啊，来到我们的直播席，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载人航天发射的相关的知识啊。我们也在这儿呢，祝本次任务圆满成功，也祝愿二位嘉宾之后的工作一切顺利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谢谢您。
4: 好，谢谢主持人。
2: 好，谢谢主持人。我们共同期待那个任务圆满成功。
5: 万里同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贺佳，欢迎收听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3: 我是环球资讯广播主持人杨敏，现在我们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显大厅的现场直播席为您直播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瞄准今天晚上23:08发射。此刻距离火箭点火发射还有大约1小时的时间。今夜在我们直播席和我们一起陪伴大家的嘉宾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琛岳。王工，欢迎您。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欢迎您。现在呢，大家也可以登录中国之声在央视频的直播间，中国之声和环球资讯广播在云听的直播间参与互动。
1: 一会儿几分钟之后哈，我们就会听到倒计时1小时的这样一个口令。
3: 是的，
1: 随着火箭发射飞天脚步的临近，口令声也会越来越密集的。那王工，神舟23号载人飞船已经在火箭中就位了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舱门也关了哈。那这次任务当中，飞船又有哪些比较突出的特点？
0: 其实我们神舟23号作为我们新一批次载人飞船是首次执行的这个载人任务，同时呢，我们也是首次搭乘的香港女航天员来执行我们的一个飞行任务。这两点，除此之外呢，刚才其实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们针对它的一个舷窗进行了一个升级，提升了我们整船的一个抗空间碎片能力。此外呢，针对我们这次上的一个，针对我们空间站时隔一年再次迎来这个女性的航天员，我们对她的平台进行了一些上行了一些特有的一个生活保障的一个产品，对，确保她在轨的一个日常生活的一个使用。
1: 包括给他们的伙食也会准备得非常充分，是吧？
0: 对，
1: 我们的东三航天员李佳莹是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啊，饮食结构肯定也会跟其他地区不太一样。
3: 对，听说他喜欢比较清淡的一些饮食。
0: 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听。
1: 是吧？
0: 对。
1: 那我们都说载人航天哈，它的这个危险系数必须要承认还是。

0: 有一些的哈、啊。但是现在呢，长二 F 火箭的安全性可靠性指标达到了一个让人惊叹的高度。那么它还有哪些提升的空间吗？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陈牧野，来一起听听火箭团队的回答。陈牧野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哎，目前长二 F 火箭遥23啊，它的一个可靠性安全性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本发任务当中它会做哪些适应性调整吗？
1: 我们这个长二 F 火箭其实一直是以这个高可靠高安全来著称的。这儿有一个这个指标啊，就是针对遥23火箭的话，我们对它这个可靠性有一个评估结果啊，它的结果是在0.99055，这个也是历次以来这个最高的一发。那么实际上我们一直是在对这个长二火箭不断的进行这个怎么说改进升级。那么对于我们这一发遥23火箭的话，可能有的这个听众也都之前提前了解过了，我们舰上是有这个16项的这个技术状态改进。其实我们这些改进一直都是在提高这个产品的这个可靠性，同时也是能够让舰上这个相关的操作呀，包括这个舰上的使用啊，更方便更舒适。
0: 对，我们的长二 F 火箭呢，作为现役唯一一款载人火箭，它的运载能力到底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1: 实际上长二 F 火箭这个设计之初啊，就是为了这个发射咱们这个神舟这个载人飞船。所以它的这个运载能力就是瞄着这个我们这个神舟飞船的啊。那我们把它发射到这个
0: 哎，陈牧野听得到吗？您能听到吗？好，我们请导播再拨通一下陈牧野的电话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场的一个进展。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8，距离点火发射呢还有1小时08秒的时间。
0: 是我们稍后可能会听到负一小时的一组口令声。
3: 哎，我是北京，1小时准备，东风
4: 明白，
3: 华山
4: 明白，
3: 江阴。景山
4: 明白。
0: 好，我们现在看到屏幕上的负一小时至负30分钟的工作内容也有一个刷新了啊。
2: 是的。
0: 现在的字都是白色黄色为主了。好，我们继续来连线陈牧野。陈牧野您好。
5: 明白。
4: 5号。
5: 明白。
0: 陈牧野听得到吗？
4: 明白。
1: 可以听到。
0: 哎，好，我们接着来聊聊这个长二 F 火箭哈，它的运载能力到底怎样。
1: 这个刚才可能是信号不好啊。这个长瞄式运载火箭它就是为了这个发射神舟飞船而设计的，所以它的这个运载能力就是瞄准这个神舟飞船，把它发射到这个空间站的这个轨道。所以它的运载能力大概是8.1吨左右。
0: 火箭和飞船是一个匹配的状态哈，这样也是比较完美。那我们这次的发射窗口选择在凌晨啊，到底是不是因为零窗口呢？这个所谓零窗口哈，也是我们很多喜欢航天的航天迷很关注的一个点哈。这个零窗口是不是就只有一次发射机会的这个意思呢？
1: 确实啊，这个我们一般执行这种交会对接的任务，通常来讲都是这个零窗口。这个零窗口实际上指的是这个窗口的宽度比较的小，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发射这个神舟飞船来讲，它目前来讲是一天之内有一个窗口，并不代表只有一个发射窗口的意思。
4: 明白。
0: 是。
5: 明白。
0: 好，我们也请陈牧野不要挂断电话哈，稍后我们还会继续来连线。
2: 前方大屏幕显示哈，就是一会儿呢要进行的这个工作当中呢，包括我们看到有这个飞船转内电哈。我们想问一下王工，火箭和飞船的这个供电它是怎么保证的？为什么说转内电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呢？
6: 是这样啊，在发段我们转内电之前呢，我们是通过这个拖插电缆来对整船进行一个供电，所以我们刚才大屏幕上也显示了，就是说飞船转内电后还有半句叫做拖插脱落。对，我们而转内电这个过程呢，就是相当于我们由地面的这个供电电缆供电的模式转化为由我们飞船船内上安装的电池供电的一个模式。 而这个模式会直接持续到我们后续飞船入轨后的一个翻板展开。此时在这个时间段之后呢，我们整船会转为翻板和电池的一个协同供电。

而只有我们整船转内电之后然后我们整船工作的一个正常，塔架上的工作人员呢就会将我们这个拖叉进行一个拔下，并将这个电缆进行一个撤收。刚才其实我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拖叉电缆的拔下，这个就是相当于我们在塔架上的工作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结束，就是说这项我们相当于是最后一份工作。对，这项工作完成之后呢，我们

0: 内殿其实是我们整个代发段的一个非常，对我们飞船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1: 嗯，是。
2: 那电能如何储藏呢？在飞船和火箭上的这个电能利用效率怎么样呢？
0: 嗯，我们神舟飞船其实是带了多块电池来进行对电能进行一个储存，这个是为了我们这个转内殿之后到我们入轨帆板展开之前这段时间的供电。因为我们整船有几百台设备，这几百台设备包在代发段，包括这个上升段以及后续的运行段都是要工作的，它会对电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消耗。所以说我们其实配备了很多电池，比方说银芯电池或还有这种锂电池，对，都是作为一个电能的储藏。整体上来讲，我们飞船内部这个电能的利用效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2: 那载人航天器它上面的这个电源，我们想知道到底有几种？那像什么载人飞船啊、航天飞机，还有空间站的电源有什么不一样之处吗？
0: 啊，我们飞船上的电池主要分为就是类似于三类吧，一个是太阳能帆板，一个是然后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锂电，包括这个银芯电池，它都是有不同的作用的。比如说我们的锂电和帆板是作为一个我们运行段协同供电的一个作用，然后银芯电池呢，可能更多的作为我们化工品电池或者说应急电源来作为一个储备。然后航天飞机呢，国外的航天飞机，其实据我了解它有很多采用的这种是氢氧燃料电池的供电的一个模式。然后包括我们空间站，就是其实采用的，因为它在轨，其实它的用电量其实比我们要更大，比我们飞船本身要大得多。所以呢，它需要更大面积的一个太阳能帆板，包括配备一个更大面积的更大容量的一个蓄电池，这样能保证它在轨运行段的一个能量平衡。
1: 是我们的空间站它用电量大，但是太阳翼也大啊，能够弥补。那我们空间站用的是柔性太阳翼哈，
0: 是
1: 飞船我们现在还在用这种钢性，
0: 飞船我们还在沿用之前的设计。
1: 主要出于什么考虑？
0: 其实主要出于我们技术状态的一个稳定性吧。对，我们就它能够满足我们的使用要求。并且呢它工作也一直都处在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范畴内。
1: 就不用去改它，去升级它。
0: 对，
1: 安全性还是第一位。
0: 对，我们还是为了更多的确保我们整船状态的一个稳定，以及航天员在天地往返过程中的一个安全。
1: 是。现在呢，我们通过大屏幕可以看到，有一组镜头给到的应该是火箭推进器的这样一个视角吧，是吧？有工作人员也正在对其进行一个检查的工作啊。
2: 现在有两项是在进行当中的，一个是固件件上加电和装钉程序哈，还有一个是外安件上加电。那我说的准确吗？这两项，王工，
1: 你的
2: 视力为准。
0: 对，这个其实主要是我主要可能了解的不是很多。
1: 对。然后在塔架线上的这个状态呢，目前它的回转平台还是下面还没有打开哈，一二三还没有打开。
2: 是。
1: 这个塔架的问题哈，我们来请教一下陈牧野。回转平台它为什么要最先打开最上面的这个，然后再打开底下的一二层，然后才是三层，这个顺序有什么考虑吗？
3: 实际上这个咱们这个回转平台打开的顺序，它是从这个遵循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就是每一层的工作先完成了，那么我们就打开哪一层。就好比我们现在能看见啊，我们从下往上数总共是有这个四层这个回转平台。那我们现在这个最上面的这一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逃逸伞露出一个小小的尖儿来。
1: 对，
3: 那我们现在就知道啊，我们逃逸伞相关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会把这个逃逸伞的这个相关的这一层都打开。那我们随着这个工作的不断推进，那我们再会按照顺序打开这个第一层啊、第二层、第三层。是这样的。
1: 对，然后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特殊的变化哈，包括让它最下面这层最后打开啊，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3: 就是有一年这个气温比较低，那我们可能会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那我们把它包围住的话，能够让这个火箭啊能够更长时间的待在一个相对来说更暖和的这个环境里，所以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它这个打开的顺序。
1: 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小尖尖啊，这是逃逸塔，它是长二 F 火箭特有的一个装置。什么情况下会启动逃逸塔？从火箭逃跑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
3: 这个陶伊塔确实是这个载人火箭相比这个其他火箭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这个区别。
1: 嗯，
3: 那么我们这个陶伊塔实际上它的工作范围是从这个待发段，也就是等我们这个所有的回转平台都打开之后。

0: 后，到火箭起飞120秒的这么一个工作上的任务。一旦发生这个火箭在飞行过程中发生这个灾难性的故障，威胁到这个航天人的生命安全，这个陶伊塔它实际上是自己带着这个，它是一个这个自己的动力装置，那它就会像一个大力士一样，把我们这个整流罩连同这个载人飞船一起把它拔离脱离这个故障火箭，并有一个偏转，偏离出这个火箭飞行的管道，能够使这个航天人能够安全的这个返回地面。
1: 是，那它的要求就是启动得非常快哈，劲儿而且还要很大哈。
0: 是的，它这个工作的时间很短，实际上。
1: 对，还听说嫦娥 F 火箭它的外壳其实特别薄，我们看它很大哈，其实它的壳只有几毫米厚，为什么会设计的这么薄？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就其实我们可以看见呢，整个这个火箭的这个结构啊，装这个装推进器，我们把它叫做这个储箱。那么连接这个储箱，或者是连接一级之间的，我们把它叫做壳段啊。整个这些结构部件，总的来说都是做的，我们叫这个皮薄馅儿大。那么其实是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比喻，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火箭的储箱是有点像这个鸡蛋啊，比这个鸡蛋壳很薄，它也是要能够承受一定的压力。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么薄呢？实际上，如果这个结构我们能够减重的话，那实际上每减1公斤的重量，那我们对于这个运载能力的提升啊，也是有相应的这个好处的。
1: 对，它的自重越小哈，我们能够装的燃料就会越多，推进剂就会越多，这样的话性价比就会更高一点哈，可以这么理解。
0: 是的，它的能力也就越高。
1: 对，我们看到嫦娥 F 火箭，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苗条的火箭啊，尤其是和长征5号运载火箭和长征7号运载火箭相比，嫦娥 F 火箭它就更为精瘦一些，看起来很精神啊。那为什么火箭腰围的区别会有这么大呢？
0: 我理解您指的这个腰围应该就是指我们火箭的这个直径啊。
1: 对。
0: 那么实际上这个火箭的这个腰围或者是直径越大，就跟人一样啊，一个人越魁梧的话，我们可以就是理解他的力气更大。比方我们空间站的3型火箭，从嫦娥 F 它的这个近地的这个运载能力大概是8吨左右，然后到长征7号啊，这个有这个13到14吨，再到这个长征5号 B 的话，它有这近地运载能力能达到20多吨。实际上，这个我们直径的增大能够使它的这个运载能力更强。那么之前我们有时候说这个嫦娥是因为在内轮发射，然后这个嫦娥的话，它在这个我们的文昌发射场发射，它具备一定的能够通过海运能够使得这个舰体这个直径变大的这么一个这个条件。所以就是我们的火箭也设计的这个直径越大的话啊，它这个相应的这个性能也就会越好。
1: 是。那随着发射时间的临近，我们会听到指控大厅的口令也会越来越多。当然大家对于现场口令声最熟悉的就是倒计时啊，大家都会听到19876543321这样一个声音，会觉得那个时候心情是很激动的。那大家也会在想啊，火箭发射为什么要喊一个倒计时？这个倒计时是给谁倒计的？都谁在听这个倒计时呢？
0: 实际上火箭发射的话，它这个倒计时我理解啊，就是它是需要提供一个准确的一个时间基准，我们有时候把它叫做这个 T0 或者是就是统一的这个0秒的那个基准。那么我们大家这个各个系统都是瞄准这个基准，所以它有一个作用，就是能够精准的这个卡死这个时间的窗口。另外一个就是实际上这个倒计时的话，它这个从这个19、87一直到0，我们这个现场的这个能够让大家这个工作这个状态，我觉得是这个更加的紧张，能够更加这个完全的这个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
1: 是，那火箭点火的时候哈、啊，大家还会觉得哎呦，这个心情非常的激动，而且画面很好看啊，整个火焰会喷得很高，包括我们塔架上的周边的人也都要撤离，但是可能大家也会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啊，那我们的发射塔架它有没有可能会被融化？它怎么考虑到这个自己防护的一个问题的？它用了什么样的高科技吗？
0: 实际上我们这个发射塔架的话，它的这个发射台呀、啊，我们都是一个是采取这个我们首先是我们选用的这个材料啊，它是一个这个高强的材料，它能够耐高温。另外呢，你在表面呢也会涂一些这个防烧蚀的材料。此外，其实有的这个听众肯定也都知道，我们这个整个火箭的这个下方，它实际上是设置了这个导流槽的。那么这个导流槽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在火箭起飞的过程中，把我们这个高温的燃气按照这个预定的这个轨迹把它给抬走。这样的话，一部分也会降低我们整个这个发射塔架遇到的这个热环境，能够使它承受住这个火箭发射过程中带来的这个高温的这个严苛的这个环境条件。
1: 是，都说火箭发射的时候温度很高哈，但是我们也知道，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这个发射工位上，周围有一个树坚强，每次它还都挺抢镜的。经历过这么多次的发射，它还一直活下去哈。然后周围现在还有一个树小强，就是感觉离着算是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哈。这个对于树坚强来讲，它所承受的温度，您估计大概是多少？
0: 其实，火箭起飞的过程还是很快的，所以整个这个火箭，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燃气的通过这个导流槽是喷向了这个另外的这个方向。然后如果大家关注的话，实际上对于这个树坚强跟树小强的话，我们都是在射前会这个基地的同志啊，会把它给这个包护起来。所以对于它来说的话，它承受这个起飞过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明白了。那随着空间站的建设的推进，每一次火箭系统的可靠性和精准性也都在提升，火箭团队也是为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想问问陈牧野哈、啊，中国空间站进入到常态化运营之后，发射模式也相对固定了，那么对于团队来说，是不是就不存在太多挑战和困难了？您觉得对于团队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0: 其实这个常态化的运营，并不代表这个挑战变少了，反而我觉得是这个挑战变得更加的这个持久了啊，因为我们这个载人火箭还是始终秉持的是这个载人航天人命关天的这个这条底线嘛，所以它的这个零容忍、零容错的这个底线始终没有这个改变。那么对于我们团队来讲的话，这个我们还是要做好这个一个对火箭可靠性不断提升的工作，要这个并做好这个严慎细实的这个工作作风啊。那么也就是这个严肃认真啊，周到细致，稳妥可靠和万无一失。
1: 是的。好，我们在这儿也感谢陈牧野给我们带来的讲解，谢谢您。
0: 不客气。
1: 好嘞。我们直播席的前方哈、啊、其实摆着一个我们天宫空间站的一个模型啊，这个模型呢也有助于大家更好的理解我们的这次任务。我们神舟23号载人飞船稍后发射之后要进行的一个对接模式是镜像的交会对接啊，其实就跟现在这个模型摆的方向应该是一致的，从地球半径的方向从下往上对接我们空间站核心舱的下方的这个对接口啊。我们请王工给我们讲讲神舟飞船的一个构型吧。那个应该是可以拿下来的，您受累、
2: 没关系
1: 啊，现在也可以哈。
2: 对，现在也可以。
1: 对，我们现在航天员所处的这个舱段，在这个模型里边在哪儿？
2: 在中间这段，就是
3: 你可以用手指一下吗？
2: 在中间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这一个返回舱。然后我们上面这部分，就是刚才我们航天员进到返回舱中间经过的一个补料舱。然后下半段呢，只是一个推进舱。然后之所以我们采用这个三舱构型呢，其实是当时的一个最优方案。同时呢，我们也能够将我们三舱的一个功能进行一个分开。 啊，其中轨道舱呢，主要作为我们对接的一个核心，搭载了各种的对接的一个敏感器，包括我们的对接机构，主要负责和我们的空间站的进行一个对接。返回舱呢，作为我们航天员在上升段，包括后续的返回段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乘坐区域，它作为我们整船的一个控制中枢，同时呢，它也

0: 也是起到一个，它外部也设有这种防热材料，对，能够扛住我们返回段的一个烧蚀。而推进舱呢，其实它主要作为我们整船的一个能源舱，我们整船的推进分仪筒相关，以及电源分仪筒，大部分的设备都在推进舱。刚才其实我忘了一点，其实就是轨道舱这部分呢。轨道舱这部分其实还作为我们航天员在轨的时候的一个主要的生活空间。此外呢，它也的承担了我们上行载荷的一个运输工作。我们绝大部分的上行载荷其实都是通过轨道舱来进行布局和上行的。
1: 对于他们来讲，交会对接可能只有几个小时哈，他们很快就能够到空间站里边，这样我们在轨道舱里边多放点物资其实影响不大，不会影响到他们就是觉得自己闪转腾挪没地儿。
0: 其实也不是，就是轨道舱这个上行物资呢，其实就是我们飞船除了协助我们三名航天员在这个天地往返之外，最大的其实两个功能，一个是上行，一个是下行。对，这两个能力其实就是根据我们这种科研，就是空间科学的这种一些要求，就其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上行空间啊。就是
2: 现在这个 T 四构型它的优势也是非常的明显，就是整体的构型对称一些，能够极大的节省这个姿态控制消耗的燃料，是吧？
0: 对的，
2: 这样的一个考虑。
0: 对的，所以我们这个空间站其实主要其实还是比较对称的其实比较对称的。
1: 对，
2: 是。
1: 然后在后部的这样一个对接口是我们的天舟货运飞船。
0: 它目前就是一个最全的一个，就当前状态下最全的一个状态，就是三船都在。
1: 对。然后前面还会有一个
0: 对前面的现在我们前向对接口对接的是神舟22号。
1: 是神舟22号。您是经历了神舟22号发射这样一个过程吗？
0: 对的算是。对的，
1: 当时是很快的就要决定要发射。
0: 是的。
2: 来给我们讲讲当时的一个
0: 其实
1: 过程。
0: 其实也没有，就是去年神舟22号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难忘的一个经历了。其实就是因为去年应急发射任务之后呢，其实会导致我们整个后续飞船的一个研制周期大幅度的提前，会导致我们神舟23号原计划于今年下半年发射，然后提前到了今年上半年。这其实对我们整个飞船的一个研制团队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就是在这个我们去年应急发射回去之后呢，其实我们就集中的对这个工作进行了一个紧急安排，就是尽量做到我们人去等活，而不是来活来等人。对，确保我们中间的各个节点都按时间按规定的计划的一个时间节点去进行了一个完成。也是这样，就是在此基础上呢，我们其实还是就是做到了一个，就是说标准不减质量管理要求不降。对，也就是延续了我们之前非常高的一个质量管理要求包括也是沿用了我们之前一个非常高效的一个测试手段。就是将我们的时间提前了，就是在准备时间缩短的情况下，将我们这个神舟23号执行发射任务的一个时间提前到了今年上半年，确保它能够按时的执行发射任务。
1: 对，而且我们神舟24号现在也在属于一个应急的状态，相当于两艘船都弄好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其实也不是。其实也不是。对，我们现在主要是23船。我们现在其实主要是23船。
1: 对，是。但24的火箭也在哈。
0: 对。据我了解是在的。
1: 对。对，整个这个流程真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0: 对的。
1: 需要我们所有的人努力去配合。
0: 对，其实整个我们团队从去年就是收到消息说我们要执行应急发射任务，执行应急发射任务之后开始，其实我们就一直处在一个高速运转的一个状态。来确保我们各项工作都在稳步推进，能够在这个预定的时间去完成这个任务。
2: 在短时间内完成这样的一项任务其实挺难的，不容易啊。
0: 对，
2: 压力很大吧？
0: 压力其实也有。也有。当然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整个这个团队经验积累，包括一个精神的一个体现。对，就是我们整个就是也是发扬了我们这个载人航天精神。 对吧？
1: 是，
0: 对，
1: 对。您前面还提到了，我们神舟23号飞船还有升级。
0: 对，
1: 你看，在这么忙、这么紧张的情况之下，还给我们的飞船做了升级。
0: 对对对，
1: 嗯，真的挺厉害的。
0: 也是我们就是在保证我们主线任务的一个顺利推进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对相关的就是说升级从方案设计的就

0: 合着一系列的验证，包括我们最后的实施，都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
1: 嗯，对。
2: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让您难忘的事儿？有什么瞬间到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哎呀，在您整个的这个航空工作生涯当中，都会就是载入您的这个生涯的这个史册。
0: 好，其实就是我们去年收到这个就是要执行应急发射任务的这个消息的同时呢，就是因为我当时其实是在发射场的。我当时是在发射场的，但是呢，那段时间就包括我们的人员集结，就是据我了解，其实有很多同事他们的家里其实都是有些情况的。但是呢，在我们通知就是说收到消息的第一时间都，我们收到的消息都是
1: 马上回到岗位。
0: OK， 都是好的。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头天晚上通知，第二天他们会坐最早的一班航班来到我们的发射场开展相关的工作。对，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
1: 对，作为航天人的家属都是非常的支持你。
0: 是的，就是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个我们这些同事包括这些这个家属的一个支持啊，也对我们的工作的一个理解。
1: 所有人都是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
0: 对，
1: 就是希望我们的航天员在太空当中安全顺利的完成工作。
0: 对的。
1: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22:33，
3: 一小时准备完毕。
1: 魏楠口令声是一小时准备完毕。
3: 一小时准备完毕。
4: 青斗。
5: 一小时准备完毕。
4: 酒泉。
3: 一小时准备完毕。
4: 青山。
3: 一小时。
1: 我们现在的距离发射的倒计时是还有35分钟啊。
2: 一小时。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天气的一个情况。现在温度是22.1度，风速是平均风速是达到了6.0米/秒。
4: 东风报告。
2: 云量零成。
3: 我是北京。
1: 对。王工，现在我们的神舟22号飞船在空间站也停泊了有小半年了，半年左右的时间了啊。后续他回来之后也会对他的一个状态进行我们持续的一个检测和总结，对吧？
0: 对的。
1: 他作为新批次的第一个飞船啊，当然他不是第一个载人的飞船啊，
0: 但是
1: 新批次第一个飞船。安全性啊等等方面也是会有很多提升的哈。
0: 我们
1: 回来之后会对他做什么工作？
0: 回来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一些常规的处置，包括我们比如说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下行嘛，下行载荷的一些交接，包括一些我们舱内的一个状态的确认以及设置的一些工作啊，就是后续呢我们会把它运回北京进行一个后续再就是没有那么紧急的没有那么着急的一些处置呢，我们会把它留在北京去做。
1: 不过回来的只有一个返回舱，但是他带回来的信息还是会挺多的，是吧？
0: 我们主要回来的其实就是返回舱。轨道舱和推进舱其实都会在轨道对我们就是分离。
1: 然后在大气层中他们会烧蚀。
0: 返回过程中返回舱会烧蚀，然后我们舱外其实是有这个防热材料的，
1: 对，
0: 能够确保我们返回过程中舱内温度的一个舒适，确保我们航天的安全。
1: 对，我看有一些航天爱好者啊，他们会在返回的路线上啊，在我国的西部，然后去拍摄特别美丽的照片，能看到那些类似于火流星的图片哈，应该是主要是，推进舱和轨道舱它造成的一个后果，对吧？一个效果。
6: 心向苍穹，万里同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贺佳，欢迎收听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2: 晚上好，我是环球资讯广播主持人杨敏，现在我们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行大厅的现场直播席为您直播。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瞄准今天晚上23:08发射，现在距离点火发射还有32分钟。坐在我们直播席的嘉宾是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王晨月。王工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现在呢大家也可以登录中国之声在央视频的直播间，中国之声和环球资讯广播在云听的直播间参与互动。刚才啊我们是看到了这个现在到了是还有32分钟04然后倒计时的一个时间哈，
1: 对，
2: 那也意味着发射呢马上要进入这个负30分钟的工作程序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
1: 对，稍后呢我们会听到神舟23号由0号指挥这样一个口令声。
2: 是的，
1: 0号也就是我们

0: 常常听到的发射的时候喊倒计时口令的那个人很重要哈。
1: 嗯，那发射塔架上的这个操作手呢，也是要为最后的发射在忙碌着。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马上连线总台记者珊珊，他呢正在零号口令声发出的地方侧发大厅来采访。那我们来听一下他的现场观察。珊珊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嗯，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2: 目前呢，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呢是马上要进入发射前倒计时30分钟的这个准备阶段了。
1: 嗯，
2: 那么在位于任务神经中枢的这个侧发大厅内呢，口令声也是越来越密集。我看到就各岗位的工作人员呢是依循着口令是协同合作，给人的感觉呢是忙而有序，稳而不乱哈。侧发大厅正前方的大屏幕上呢是实时滚动显示着火箭、飞船、航天员、气象等各系统的相关参数，这些不断刷新跳动的绿色数字呢，也说明目前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功能正常，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可以执行发射任务的各项技术状态均已经满足了指标。目前透过特发大厅的实时监控画面呢，我可以看到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啊，是已经全部在返回舱内就位了，他们的状态是非常平稳的，精神也很饱满。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着最后的发射前的准备工作，然后大屏幕上的气象参数呢，则显示目前发射场的天气平稳，温度在22摄氏度左右，风速呢是每秒6米左右，气象对发射活动没有什么不利的影响，满足任务条件。与此同时呢，侧发大厅内各项发射准备
3: 30分钟准备，长征，神舟，神舟23号。
0: 好，现在已经是30分钟准备了。
1: 嗯，也意味着发射已经进入了负30分钟的工作程序。
0: 对，
3: 先锋，
0: 珊珊还有什么消息要给大家带来吗？
2: 好，
3: 08号
2: 是这样，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大家也都听到了哈，这个口令声是不断的在响起了，已经进入了倒计时30分钟的这么一个准备发射的状态了哈。
1: 嗯，
2: 就我们应该说，侧发大厅内的这个各项的发射准备工作呢，也是基本进行了。我们知道，就是工作人员就是结合发射场的这些实时的气温、风力等环境参数呢，是精准校准，并且完成了这个火箭飞行程序装订工作。我们知道哈，就神舟飞船是具备自主飞行能力的，而本次飞行程序的这个最终确认哈，就也意味着火箭全程的这个飞行程序已经精准锁定，为后续的平稳飞行、精准入轨呢是筑牢了这个坚实的基础。还是回到咱们这个侧发大厅哈，就目前各岗位的工作人员都是严阵以待，紧盯着各项监测数据，精准的把控每一个流程细节，以最严谨的状态，然后全力保障任务的推进。在这里呢，我们也要预祝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取得圆满成功。主持人。
1: 嗯，好的，珊珊。
0: 嗯，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火箭回转平台4层已经全部打开了，长 F 火箭白色的舰身已经完全展露在我们的视野当中。
1: 嗯，
0: 它的背后是黑夜，然后前面的火箭塔架和火箭啊被灯光打得非常的明亮。
1: 是的，从倒计时30分钟开始呢，发射塔架旁边的工作人员就要开始有序的撤离。在火箭发射前的最后时刻，塔架的上下都是非常的从容，也是让我们对这次发射增加了几分信心。
0: 嗯
1: 嗯，刚才我们也说到，我们的直播席的左侧呢是有一个蓝色的塔架模型，这是真实还原缩小的这个塔架，
0: 对，
1: 里边呢包裹着长 F 火箭，那这个模型也是非常的精致，包括里边工作人员站立的地方也是进行了一个1:1的缩小。现在贺佳手里拿着的就是我们这个模型，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对
1: 啊，之所以能够做得这么的精细，包括里边工作人员站立这个地方，刚刚说了啊，进行了一个1:1的一个缩小啊，是因为它的设计者呢正是一直和塔架工作生活在一起的塔勤人员，是火箭发射的操作手，他们呢负责火箭的测试、加注、瞄准、装填、发控等工作，他们精通火箭发射的系统原理、操作规程和应急处置，可以说心理的素质非常过硬，误差容忍度极低。
0: 对，那这些操作手是如何被培训出来的？团队又有哪些创新？我们来听听专门培训操作手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雷富贵的解释。
4: 一个操作手的话，培养周期肯定会短一点，培养是一步步来的。你先经过操作手岗位嘛，岗位操作过后，我们到指挥的话，它有几个岗位的历练过程，它有一个培养的周期。操作手的话，一般我们现在基本上保守点，半年内肯定是没问题的。指挥的话，一般 需要岗位力量的话稍微多一点，肯定是一年。

0: 那咱们现在团队还有哪些创新吗？
1: 团队的创新的话，其实重点的话是为了提高这个工作效率和一个安全的尾气。就比如说我们火箭的舰上操作，你这是操作最多、风险最高的一个地方。在这方面的话，比如说我们经常遇到的话，比如说工作的时候这个防坠落尾气，我们团队的话，像一些人员的话，他就设计一下这个工装，比如说那个防坠落的布兜，他就设计成紧贴这个火箭这个舱壁的，这样一个防坠落的布兜，这样工具的话就实现了一个防坠落。再一个，像舱壁环境的话比较复杂，它对一个舱壁的环境的话适应了一种防坠落的一个支架，这样的话也好防坠落。还有一些像防脱落的一些辅助装置啊，这都是一些创新。通过这些创新的话，我就能够降低整个的话一个操作的风险降低，同时呢提高了一些工作效率。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42，距离点火发射还有25分钟的时间啊。通过大屏幕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返回舱舱内，三位航天员正在看着他们的操作手册。然后我们的塔架已经是4层回转平台全部打开了，火箭露了出来。然后负30分钟至负5分钟的工作内容方面，杨明老师视力再给我们看看。
3: 好，现在我们看到雷达设备上的这个高压是已经完成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王工，他这个术业有专攻是吧？这一块不是特别熟悉。
4: 对，不太了解。
3: 好，现在进行当中的还有3项啊，一个是瞄准检查，还有是接收第2、3组回转平台，第三呢是塔架场坪人员撤离啊，是在进行当中这样的一个状态。
2: 对，王工之前说的，咱们飞船系统的工作人员这会儿正在撤离是吧？
4: 对的，我们从基本上是负37分钟开始，就是负45分钟是我们转内电的时间嘛，然后我们负37分钟基本上就开始进行一个撤离啊，我们撤离的窗口基本上是负37分钟到负27分钟。
2: 他们是走楼梯还是坐电梯？
4: 走楼梯。
2: 为什么要走楼梯？电梯流量没那么大。
4: 是一方面是这个原因。其实这个阶段呢，塔架上的大部分工作，那基本上都是接近尾声，基本上大家都是在这个撤离的一个阶段啊。我们为了确保这个我们撤离的一个有序，包括一个安全，对，我们会尽可能的去采用楼梯来，从我们塔架8层甚至9层进行一个撤离。
2: 现在我们看到3位航天员依然是穿着厚厚的一个航天服哈，没有太多的动作。他们一直穿着这个衣服，会不会感觉有点热？载人航天器的舱内温度，我们怎么去控制它呢？
4: 其实我们载人飞船内部是设有一套完整的这种环控升保系统的。它这套系统内部包含很多的传感器，包括一些风扇，以及一些自主的一个环境控制的这种装置。我们通过这些传感器呢，能够实时的获得我们舱内的一个温度、湿度，包括二氧化碳浓度以及氧浓度。对，我们这些东西呢，会通过我们的遥测进行一个回传，传到我们大厅，由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个严密的监视，能够通过地面干预以及船上自主控制来实现我们对舱内的温度进行一个动态的一个调控，尽量使我们的舱内的这个温度呢，其实还是比较适宜的。此外呢，就是我们船上的这套系统，其实还是通过它的管路与我们航天员现在身上穿的这身舱内压力服相连，能够做到一个像舱内压力服的一个通风和供氧，对，确保我们舱内温度适宜的同时，也保持我们服装内温度的一个适宜。这样的话呢，来综合确保我们舱内的一个环境。
2: 是。那航天员怎么在舱内跟地面人员通话呢？他们是好像也没有拿着什么手机之类的设备哈。
4: 我们刚才进舱过程中其实能看到啊，就是我们每个航天员头上都带着一个类似于耳机的东西。这个东西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话音下行的一个主要来源。它相当于其实是一个有线耳机。我们的航天员在进舱过程中，进舱之后，在座椅内就坐之后呢，会将他这个头戴的这个电缆与我们船上电缆进行一个连接。这样的话呢，就是头戴与我们船上的这个安装的这些测控天线相连，形成一个回路。而话音与就是航天员与地面之间的通话，其实通过我们的一个测控链路来实现这个图像包括话音的一个回传。
2: 他们相当于一直在连着线呢。
4: 是的。
2: 不是说要挂一下打一下才能连。
4: 不是的。就是那根

0: 就是我们的这个头戴包括和我们的船上电缆连接的接通之后，其实我们整个这个阶段的话音其实都是能够实时回传的。
1: 你看王工，我们平常在生活中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也会说，哎呀，我的这个信号现在不太好，或者受到什么样的干扰。那航天员他们在舱内和地面人员通话的时候，也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担忧？
0: 这个其实是不会的，
1: 不会，
0: 就是我们舱内这个通话，这个包括图像这个测控链路，就是使用的这个通信的这个频段，其实和我们民用的手机是完全不同的，就是不会出现这个互相干扰的情况。因为我本人其实也遇到过，就是说这个信号就是在这个工作环境的这个信号不太好的情况，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舱内的这个通话都是正常的。都是正常的。此外呢，我们其实这个测控链路其实也是有冗余备份的。我们其实通过的是中继星加上这个陆海机的这种测控站，来实施这个我们天地回路的一个通信，包括我们那个很多重要的遥测以及这种图像化音的一个下行。其实这个不完全依赖我们地面这种普通的基站。
2: 是。本次任务当中呢，空间应用系统通过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了9项科学实验，上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54.1千克，有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材料，将开展太空实验。就在3个小时之前，最后一批生命科学实验样本已经上行至神舟飞船之内。水稻如何在太空二次播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介绍，这次随神舟23号上天的其实是2类水稻种子。
4: 一种就是这个水稻它从来没上过天的，还有一种水稻的种子呢，就是我们在2022年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时候在空间收获的种子，由航天员带回来，然后这次它的后代就是回来以后再繁殖了3代以后，现在它的后代再一次上天，就是这2类种子。2类种子呢，我们有4个实验单元，分为2个类型的试验内容，其中有2个试验单元是做，就是把上面的2个种子种到这个试验单元里面，然后就是在天上呢，它就是从这个种子萌发以后，然后再收获到新一代的种子。
3: 换句话说，这一次一位是太空素人，从未离开过地球的水稻，另一位则是太空世家，祖辈曾在苍穹之上生活过的后代。科学家们将利用未经历过空间飞行的水稻种子在轨获得子代，同时让那些曾经回家的种子再一次飞向太空。整个实验将持续长达8个月，横跨2个航天员乘组，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2代连续培养。
4: 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呢，希望了解到就是空间微重力对我们这个水稻它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是这样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未来，比如说我们在空间，就是我们深空人类离开了地球以后，长期离开地球，它要进行粮食生产，粮食生产它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个环境，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水稻的生产过程，它影响它是从就这样它是影响的话有什么样的机理。
3: 当然，空间站里的水稻实验离不开航天员的参与，他们不仅是住户，更是实验的一线操作手。
4: 就是分子层面，我们天上收获的水稻那个茎跟叶子，航天员也会把我们采集放在负80度冰箱冻了，连同就是收获的种子一起下行到地面，我们进行分析。
3: 这次上天的太空素人水稻和那位太空世家水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郑慧琼打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方，
4: 那个种子它祖先曾经是在天上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记忆的话，它应该比我们从来没上过天的更加适应这个环境，就是所以我们也带了一个爷爷在天上待过一样，然后孙子在上天那种感觉，就是然后那个是从来没上过天的，就是想做这样一个比较。
3: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会永远待在摇篮里，总有一天我们要走出地球，走向更远的深空。而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在天上实现再种一次水稻，那就意味着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在太空中就能实现粮食自由，再也不必千里迢迢返回地面去种植。
2: 其实今天很幸运哈，在我们直播的同时，如果听众朋友们感兴趣，也可以抬头看看窗外，今天23:07开始，23:09最高点啊，可以看到空间站过境我国境内啊，这也是一个难得的一个 规律哈，我们可以拿出自己的专业的设备去找一找空间站啊，
1: 对，
2: 夜空中最亮的星。
1: 好，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听友们的一些留言和互动啊，网友们的这位小红爷爷 Jackie Hong 他说，我们在西班牙期待神舟23号飞船发射，还有这位042292这位小易，他说我现在就在现场啊，这位听友也来了，就离我们现在很近哈。
2: 对，
1: 还有这位听友以梦为马，他说致敬神舟23号航天员，愿你们苍穹逐梦，在轨任务圆满顺遂，探索浩瀚宇宙不负使命，稳稳守护中国空间站，平安驰骋星海，满载科研硕果凯旋。
2: 对，还有新柔 DIFE9871 这位听友说哈，浩瀚宇宙，征途漫漫，心向星辰，荣耀在临，致敬中国航天人，每一次点火都是向着蓝天追梦。还有这位听友叫努力的金菊，神舟逐梦，再起新城，太空相会，接力探索，叩问苍穹，孜孜不倦，星河璀璨，光耀华夏啊！我们天南地北的网友们都在关注着这次发射的情况。我们现在看到距离点火发射还有15分钟多一点的时间，一会儿呢我们将会迎来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15分钟准备啊。现在三位航天员还是在看着他们的飞行手册。
1: 对，那现在呢也请大家可以登录中国之声在央视频的直播间，中国之声和环球资讯广播在云听的直播间参与互动，您将有机会获得我们精心为您准备的奖品。
2: 哎，再来展示一下。
1: 再来展示看一下。对，有这个多功能的这个有头套或者是发套啊，就是可以出去这个来
2: 户
1: 外运动的时候来用的，对，防晒。
2: 这个是布袋子哈，这是很环保的。
5: 我是0号
2: 啊，我们来听一下现场的重要的口令声。
5: 长征，神舟，神舟23号。
1: 好，现在是22:53。
5: 先锋。
2: 都听到了，各点位正在汇报自己的情况。
5: 08号，
2: 这样一个15分钟准备的口令声哈，对于发射场去来说，意味着发射塔架下最后的人员也要开始撤离。
6: 15分钟准备，调度直通波，景山。
1: 好，
7: 景山明白。
1: 现在下达了15分钟准备的口令声，对发射场去来说呢，这个口令就意味着发射塔架下最后的人员开始撤离。
2: 对，
8: 明白。
6: 酒泉，
7: 明白。
6: 青山，
7: 明白。
1: 此时此刻我们相信三名航天员他们的心情一定是既紧张又兴奋啊，他们的身影也必将在中国空间站的建设当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2: 我看他们挺平静的，没看出来紧张。这应该是训练有素的一个表现啊。
1: 是，现在已经把这个我们看到把手册合起来了。
2: 对，他们应该也会做一些相关的调整啊，这个时间节点。那为了让航天员们顺利抵达太空，现在呢也是各系统最为忙碌的一个时刻。王工，接下来飞船系统还有什么工作要做吗？
0: 是这样，就是我们塔架部分的工作，其实在负27，就是负37分钟之后，其实已经阶段性的结束了。我们剩下的工作其实就在我们的策划大厅啊，其实主要是还有几个动作，就是我们负10分钟的一个束管复位，包括负6分钟的逃逸，负5分钟的逃逸解锁，以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我们的状态监视。因为负15分钟阶段，其实我们的动作，就是整船的状态，其实已经是。绝大部分都已经调整到位了。我们需要去对它的状态进行一个最终的一个确认，来确保我们飞船在整个这个执行任务的，就是上升段，包括运行段以及后续的交会对接，处在一个正确、良好、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
2: 对，包括从转内电开始到太阳帆板打开之间这段时间，其实都是用的我们飞船自己的电池啊。
0: 对的，对的。
2: 要保证它在这段时间工况良好。
0: 对。因为毕竟我们飞船的电池的这个，我们飞船整个有500多台设备
2: 啊，
0: 对，它在上升段的时候其实都是要工作的，
2: 对
0: 对。然后我们的电池是有限的，就是我们电池容量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就是我们需要严密的监视这种，尤其是包括能源，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环境的这种参数的一个变化，
2: 对，
0: 来确保我们整个这个任务的一个顺利实施，包括我们舱内这个航天员的一个安全。
2: 对。
1: 火线已经是箭在弦上啊，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啊。王工，本次的这个任务它是有这个特殊性的啊，从去年底的这个神舟22号紧急上岗应急发射，到后来神舟23号即使出现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中国载人航天各系统可以说是完美配合啊，到今天呢即将发射，您一直是陪伴在神舟23号的身边的，我知道是吧？
0: 是。
1: 那现在它即将奔赴太空了，有没有有点这种

0: 孩子长大了要远离父母的感觉，您此时此刻的心情怎么样？是欣慰多一点呢，还是担心多一点？
1: 那还是欣慰多一点啊，
0: 欣慰多一点，
1: 欣慰多一点。对，
0: 那有没有一些不舍？
1: 也有，
0: 也有，
1: 也会有，当然会有啊。
0: 那您和神舟二十三号之间有没有一些特别难忘的事情？
1: 其实就是我们从整个团队从去年应急发射之后，
2: 点火时间为2:30:08:33。
0: 好，
2: 点火时间为2:30:08:33。
0: 这是再次的跟大家来预报一下，
3: 对，
0: 点火的时间23:03:08，对，
3: 33秒、啊，精确到秒了，
0: 是的，是的，
3: 嗯。
0: 好，
3: 王工，
0: 请王工继续讲述您和神二十三之间的故事。
1: 其实我们去年应急发射回去之后呢，其实我们就一直在开展神二十三号，包括总装，包括一些测试的一个相关工作啊。因为我本身也是飞船工程师啊，对，就是相当于一直在参加我们神舟二十三号，包括技术区，包括北京测试阶段的一个测试工作啊。其实也是对他比较了解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在我们整个这个舷窗的升级过程中，其实也是开展了很多工作，包括一些推演，包括地面的一些演练，包括一些风险识别与控制，包括这种方面其实都是有很多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非常感谢我们请到的很多专家，对我们这个工作进行了一个大力的支持和一个监督，确保我们整个这个舷窗升级改进的一个过程，全过程的一个质量受控啊，有确保进一步的确保我们的安全性。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很多专家都是不辞辛劳，在我们就是这实施的过程中，他其实是全程旁站监督的。对，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把关，把好最后一道关的一个作用。其实
3: 对，过去这大半年哈，咱们的飞船团队啊，包括火箭团队，肯定都是非常忙碌的啊。
1: 对的，对的，
3: 真的挺关心咱们科研人员的身体状态的。这么长时间上班怎么样？有没有一些独特的保持状态的方法？
1: 其实还好啊，还好。
3: 对，我们现在看到哈，在前面的这个大屏幕上，三名航天员啊，动作其实不是很多哈。王工，现在距离三名航天员进舱已经过去了2个多小时了。他们之后还要在太空飞行多少个小时才能够，多个小时才能够到达中国空间站？那他们这个背后的椅子舒不舒服就很关键啊。
1: 对。
3: 哎，据说这个材料使用了我们平时生活中常见的记忆海绵，是这样吗？
1: 其实我们座椅主要分为两部分啊。我们座椅的主体结构其实是金属材料啊，也是为了考虑我们上段的这个承载能力，包括一些这个特性。我们选择了一个金属材料，但是呢，因为金属材料我们坐着肯定我们正常坐着其实它肯定会不舒服，它会有点硬，
3: 对，
1: 所以呢，就在我们航天员与这个座椅结构之间，其实我们会有一层叫做我们管它叫做复印垫的东西啊。这个复印垫呢，其实是根据我们每名航天员去定制的啊。据我了解是定制的，
0: 根据他们的身形大小。
1: 是的，它能够确保我们航天员在这个返回舱就座之后，座椅和航天的身体之间有一个良好的接触。这个接触一方面是为了确保他们坐得比较舒适。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坐垫呢也能够在上段，包括我们后续的返回段，帮助他们来承受上段的就是一些过载，包括一些空间环境的一个影响。尽可能的让他们更舒适啊，增加他们通勤的这个体验啊。
0: 是，现在我们看到大屏幕当中的航天员们一直是穿着厚厚的舱外航天服，那他们在返回舱里边的这个温度大概是能达到一个多少度的一个状态呢？
1: 其实这个界面应该等会儿会有那个数据啊，
0: 能看到
1: 是吧？对对对，我们是通过那套环控的这个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对这个数据进行一个下传，对，其实是能看到这个温度的，这个温度其实还是比较舒服的。
0: 那我们知道飞船马上就要起飞了，那在大气层中以及飞入太空之后，都要经历这个超级炙热的考验。那返回舱它又怎么样来进行这个有效的隔热呢？
1: 其实是这样啊，是啊，这个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方面就是首先我们来说上升段，上升段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火箭是有整流罩的，对，这个包裹在我们整个飞船的外围。上升段穿过大气层的过程中，其实主要是通过这个整流罩来帮我们实现一个热防护
3: 隔热
1: 对我们尤其是轨推两舱舱外的这些设备进行一个防护，防止他们在

0: 韩国打一层过程中，这个因为一些摩擦，包括一个升温，对，对他们造成一些损害。
1: 对，
0: 而返回段的时候呢，其实主要是这个返回段主要考验的是我们的返回舱。我们返回舱舱外其实是设有一个比较厚的一个防热材料的，啊，对，这个东西是通过不断的烧蚀来带走我们因为载入大气层过程中产生的这个摩擦产生的这个热量，来确保我们返回舱舱内不会有一个太大的一个温升啊，也是确保我们返回舱舱内的温的一个舒适，以及出于对于航天员安全的考虑。
1: 哦，边烧边把热量就带走了。
0: 是的，
1: 实际上返回地球的时候，返回舱会比在太空中还要轻一点，烧走一些。
0: 是的。
1: 哦，包括它烧的这个效率啊等等，也会经过一个精密的计算。
0: 对的，对的，这些都是经过我们地面仿真，包括实验验证过的。
1: 哦，对，现在距离发射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啊，倒计时5分46秒。
2: 好，我们现在看到夜色当中乳白色的舰体笔直的挺立在发射场中啊，中国航天四个蓝字大字啊，蓝色大字呢，在灯光的这个包围当中也是格外的醒目。
1: 对，我们的火箭发射塔架似乎还有一点点点星光点缀在上面啊，
2: 是
1: 点缀上面，应该是它自身的一个灯光啊，这个效果看起来还蛮科幻的。王工，您在这个位置去看我们的发射塔架以及火箭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0: 啊？其实我还是比较少在这个，就是在这个坐在我们的演播厅里来看这个发射的。其实我们多数情况下撤离之后呢，我们会撤在场屏外啊。
1: 五分钟准备。
3: 各号注意，5分钟准备。
1: 五分钟准备的时间节点已经到来了，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火箭即将发射，左下角给到了一个火箭的助推器发动机这样一个视角啊。
2: 我们看到三位航天员呢是把手册已经是收起来了，在进行一些整理动作。好，他们现在是把这个面窗我看到合上了。
1: 对，
2: 好，
1: 应该是合上
2: 了。现在三位航天员都把面窗全部都合上了。
1: 我们火箭整装待发，航天员也做好了准备，激动的人心的时刻越来越近了啊！
2: 是的，
1: 哎，王工今天是比较少机会的坐在了这个位置哈，来看火箭
0: 的
1: 发射
0: 的
1: 啊。之前您会大概在什么位置？
0: 之前我们就是负37分钟开始，我们从塔架上撤离，就会乘车返回到我们厂区的一个外围就是一个安全的位置，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厂区外围就是一个相对来说还算近的一个距离去观看我们的一个发射。这个体验确实不太一样，因为在我们厂区外围观测的时候，我们会对这个火箭的这个声音，包括这个
1: 震动，
0: 对震动，包括一些气浪，这都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啊。
1: 这会儿应该是我们的逃逸塔要工作的一个时间段了吧。
0: 就是允许他，
2: 允许逃逸的这个口令声，
0: 允许他
2: 马上要开始。
1: 怎么理解这个允许逃逸？
0: 就是这个指令其实是我们负5分钟发的，对，它其实本质上来讲相当于一把锁。对，
4: 我是0号，3分钟准备。
1: 时间很快，3分钟准备了。现在三位航天员已经调整好自己的束缚带。刚才提到这个面窗哈，他们是要把它关闭掉哈。在地球上，我们知道飞机起飞前我们是要打开舷窗的，当然这两种东西可能并不完全一致哈。怎么理解这种不同的处理方式？
0: 其实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我们这个舱的压力负它是一个气密的环境。它作为上升段的一个被保守段。
2: 那说到舷窗，我们神舟20号的这个舷窗就是因为遭遇空间碎片撞击导致出现裂纹。据了解呢，目前地球轨道上直径大于10厘米的碎片是有数万个，它们是以每秒数公里的这个高速飞行。那王工，这些空间碎片它们是怎么产生的？
0: 其实这些空间碎片产生的原因其实有很多。其实最主要的一部分来源其实是我们的航天活动啊，包括一些就是到售后废弃的卫星，包括一些我们运载火箭的一些残骸，以及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即使是在正常发射的过程中，也是因为一些。

0: 些正常的动作而产生一些碎片。这个其实就是十厘米以上的这个尺寸的这个碎片呢，其实是我们能够观测到的，能够通过地面的这种预警，来对我们进行一个提醒，
1: 我们可以调整自己的轨道，
0: 对，我们可以会进行一个规避，这部分的其实还是比较那个什么，比较对我们的这个威胁是一个可控范围内的，
1: 更小的其实也有威胁，但不好观测了，
0: 对的，其实它就是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观测。我们只能采取一些，比如说，增强我们自身的抗碎片能力，来对它进行一个防护。
2: 各号注意，我是零号，一分钟准备。
3: 各号注意，一分钟准备。
1: 好，我们听到了一分钟准备的口令声。现在火箭的全部摆杆都已经打开，长二 F123运载火箭身上已经没有任何羁绊了，箭在弦上。云霄待破，我们马上来连线离发射塔架最近观测位置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邢思佳，从你的位置来看，目前好，我们请导播再来连线一下邢思佳。邢思佳能听到吗？
4: 可以听到。
1: 哎，好，来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4: 好的，那么正是我的正前方呢，就是静静伫立的，就是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一览无余。那么洁白的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的舰条是利落挺拔，稳稳地托举着载人飞船，屹立在大漠戈壁的发射场上。那么灯光呢，是均匀地洒落在舰体的表面，包裹着这个飞船的轴道的轮廓也是。好，我们先来看，现在已经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
2: 2、1，点火！
4: 点火！
2: 起飞！哇！
3: 起飞！气力230，动8分36秒，45.25秒。气力230，动8分36秒，45.25秒。
5: 酒泉，程序转弯。
3: 程序转弯。
4: 火箭的底部呢是顿时在喷涌巨大的这个耀眼的这个黄色的尾焰，那同时呢，我也能够清晰地看到，其实刚才船舰的组合体内并不是骤然的去窜升，而是凭借着一些均衡的推力来稳扎稳打的脱离发射台。那么同时呢，强光也是瞬间就是照亮了戈壁的夜空。那现在您可以听到这个声音，随着它逐渐的飞向远空，所以它的声音也是在慢慢的向远方的进行发射，散发。那么我的脚下呢，也是明显的有一种麻麻的这种震颤的有些晃动的感觉。我把这种感觉呢是称为来自这个长二 F 火箭的特有的这种稳健力的这个力量感，它是磅礴底气十足的，和大地也在进行共鸣，但是它又不是很突兀。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身形舒展的船舰呢，也是渐渐的在脱离我们的视线，那它也成了夜空当中最耀眼的星。它保持着稳定的一些姿态在抬升，而且呢，现在慢慢的也是已经飞出我们的这个，慢慢的在这个斜着，然后进行到更远的一个飞行。它呢也是在向着中国空间站的方向在飞驰。那么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也是正式的踏上征途，我们祝福他们一切顺利，也静待他们在他们的这个在轨圆满的完成各项的科研的使命。那么以上呢是我在发射现场的报道，时间交回给你车家。
1: 哎，好的，邢思佳。好，我们在现场的大屏幕上也可以看到哈，火箭正在离我们越来越远，踏上它的征途。虽然哈，长二 F 遥23运载火箭消失在地面观众的视线当中，但是我们在直线大厅的显示屏中还是能够看到它的一个状态的哈，它在加速的前行。
6: 刚才我们听到逃逸塔分离这样的一个口令声啊，大屏幕显示呢，由于逃逸塔和运载火箭是沿同一轨道飞行，并且二者分离时呢，运载火箭仍在加速的运动。
1: 刚才思佳也提到了一个细节哈，就是火箭在垂直升空之后啊，它会助推器分离了，它会转弯啊，一个斜着方向向上飞。这个是说啊，在点火12秒左右，火箭进行一个程序转弯，也就是不再垂直向上飞行，而是拐一个弯。
6: 好，现在长二 F 遥23运载火箭1、2级成功分离。二级火箭带着神舟23号飞船飞出了大气层。
1: 对。
6: 那我们来问一下王工啊，我们注意到早期载人任务，比如方说神舟五号、神舟六号仅能飞行数天，但是自中国空间站阶段，就是从神舟十二号起，在轨处留时间已经是稳定延长到了大概有6个月啊。那飞船是怎么来做到这么大的改变的？
0: 其实这个延寿工作呢，我们从神十二开始，神十二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我们通过对我们整船六百几百台设备，那几百台设备来进行一个

0: 太空当中去行驶了。但是它跟火箭还是在同一个机构里边，
1: 嗯，
0: 他们还没有分开，
1: 对
0: 啊，
1: 还没有船舰分离。
0: 对，
2: 光学雷达跟踪正常。
0: 啊，现在各点位也传来一些跟踪正常的消息啊。
3: 嗯。
0: 王工，现在我们的神舟载人飞船呈现的一个三舱结构，啊，它在飞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前面最前面是轨道舱，中间是返回舱，然后是推进舱，
1: 对
0: 啊，
4: 信号正常。
0: 哎，再给我们讲讲它们各自承担什么样的功能？
1: 啊，其实轨道舱我们主要承担的就是几个方面，一方面呢主要承担我们交会对接的功能，另外呢也作为我们航天员在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生活活动的一个区域。
0: 嗯
1: 啊，同时呢它其实也装载了我们绝大部分的一个上行载荷，并且呢这个上行载荷的能力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提升的，对，能够实现我们的这个科学载荷，包括生活物品以及新鲜果蔬，都是能上尽上的一个状态。
0: 对。
1: 然后返回舱呢，作为我们航天员在上升段包括返回段主要的一个乘坐的一个座舱，也是我们整船的一个控制核心啊，控制枢纽。对。
5: 东风飞行正常。
1: 然后推进舱呢，则作为我们的一个能源舱啊，就是储存我们的一些主要的资源啊，我们包括电源分筒，好，包括这个推进分筒，绝大部分的设备其实都集中在推进舱来布局和安装。
0: 嗯，现在我们的飞行时间已经达到了325秒啊，三位航天员目前的状态也是非常平稳，感觉跟在地面上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1: 嗯，
0: 这会儿还没有到失重的环节啊。
1: 对，
3: 是，而且透过光学追踪画面啊，火箭化作天际一道明亮的轨迹，不断地向着更远的太空飞驰。
4: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0: 王工，您作为飞船团队的专家哈，这会儿最关心的是什么样的技术指标？
1: 其实主要就是我们整船其实有很多技术指标啊，其实状态有很多。
0: 嗯，
1: 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我们目前因为还没有在船舰分离啊，我们其实更关注的是我们后续的一系列动作是否按照时序正常的开展。
0: 嗯，
1: 对，以及开展过后我们整船的状态是否和我们预期的一致。
0: 对。现在我们面前的大屏幕的左下角给到的一个镜头是火箭发动机正在运转的这样一个镜头，能够看到黄色的尾焰啊，非常的漂亮。
3: 嗯，
0: 稍后呢这个发动机即将迎来一个关机的时刻啊，我们也可以静静的期待。
5: 东风光学原
3: 现在飞行时间达到了402秒。
5: 东风飞行正常。
0: 刚才还提到光学的跟踪还在进行啊，飞了400多秒了，我们的光学设备还都能够看到它哈。
1: 嗯，对。
0: 其实火箭的发射过程是很快的，我们在地面的很多的航天爱好者们哈，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火箭点火真漂亮，但是一会儿就发现它已经钻入云霄了啊。
4: 青山 USB 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0: 嗯，现在还是一切正常的状态。
2: 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青岛飞船双部完成。
4: 蔚蓝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6: 青岛双部完成。
3: 好，即将迎来二级主机关机。
0: 嗯，我们等待这个时刻的到来。
3: 是，
0: 各个点位刚才的正常消息让我们心安。
4: 太原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7: 酒泉二级主机关机。
3: 好，
0: 哎，好消息，
5: 二级主机关机。
0: 好，现在二级主机已经关机。
3: 嗯，接下来呢将要迎来的一个节点呢是二级油机关机，是在578.233秒的时候来进行。
0: 对，
3: 现在飞行时间达到482秒。
0: 我们大屏幕上也可以看到哈，这个发动机的尾烟已经渐渐的在熄灭，火箭处在一个滑行的状态。
2: 青岛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0: 二级关机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哈，我记得指令长朱阳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哈，一个细节很有意思，说二级关机的时候好像感觉屁股上被哐的踢了一脚，然后这个头顶就感觉已经变到下边去了哈，这个方向感就跟在地面上就不一样了。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他们的舱内的设备啊，包括笔啊等等一些小的物件有没有飘起来。
3: 而且现在看到三位航天员又再一次的把他们的手册拿了出来，打开，并且在认真的观看。
0: 嗯，我们的动摇指令长。

0: 朱杨柱刚才拍了一下
1: 动三
0: 动三，
1: 嗯，
0: 现在飞行时间达到537秒。
1: 对，感觉拍的那个动作更像是嘿还好吧，怎么样？
0: 对，感受一下。
1: 是，
0: 嗯，王工有没有好奇过失重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2: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0: 他们还在翻着手中的手册哈。
2: 长江三号发现目标，
3: 长江三号发现目标。
0: 嗯，好，又有新的点位发现
1: 他们。还有10秒钟，二级油机即将关机。嗯，
0: 刚才关机的叫主机。
1: 嗯，
0: 现在呢是
1: 油机。
0: 油机。
2: 酒泉二级油机关机。
4: 二级油机关机。
1: 好，现在
2: 酒泉船舰分离。
1: 船舰分离，嗯，
0: 船舰分离，
1: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嫦二 F123 运载火箭和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共同旅程，至此就结束了。接下来，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独自朝着空间站进发。
0: 嗯，刚才那根笔就已经飘起来了。
1: 是的，
0: 油机关机的时候就发现了啊，他们即将已经开始体验失重的感觉了。
2: 进入发射目标。
0: 哎，在成功点火起飞之后约3个半小时左右，神23将按照预定轨道与中国空间站进行交会对接了。那王工，这次交会对接有什么看点吗？
5: 我们这次神舟23号交会对接的一个方案，还是采用了我们之前已经经历过神舟21号和22号验证的一个3.5小时快交的一个方案。
0: 嗯，
5: 对，这个方案呢，其实总体上来讲，阶段是跟之前6.5小时是没有区别的。
0: 哦，
5: 我们的区别主要在于我们压缩了原导段的变轨次数，以及近导段中巡地段的一个飞行时间，在确保我们地面有足够干预能力，就是有足够的控制能力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去减少我们天体通勤的一个时间。这样呢，其实一方面呢也是提高我们的一个类似于容错率的东西啊，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提高我们航天员这个天地通勤的一个感受
0: 啊，毕竟谁都不想坐车的时间太长。
5: 是的，是的，
0: 出差的
5: 对的，是的，
0: 啊，他们交会对接现在应该都是首选自动吧？
5: 嗯，对的，对的，我们都是3.5小时自主召回对接
0: 啊，
5: 首选都是这个方案。
0: 嗯，然后手动是作为一个保底。
5: 对，手动作为一个备保方案。
0: 嗯，就像我们的神舟22号，它本身就是没有载人嘛，它就是一个自主交会对接。
5: 对的，
2: 遥测信号正常。
0: 三位航天员现在正在看着手中的手册啊，他们什么时候会把这个束缚带打开啊？
5: 就是，他们在入轨之后啊，我们地面的人员，包括他航天员的自身啊，他会对这个舱内的环境进行一个判断。
0: 哦，
5: 就是我们地面当然是通过下行遥测包括一些图像来辅助我们判断这个舱内的环境是否正常，是否平稳，是否安全。
0: 哦，
5: 当我们就是都判断，就是说这个舱内的环境是一个好的一个状态，
0: 嗯，
5: 那么我们三名航天员就可以打开我们的舷窗，包括稍微松开我们的这个安全带。
0: 嗯，对。
1: 好，此时此刻我们的听友还有网友啊，互动平台上的这个留言可以说是刷屏的一个状态
0: 啊，
1: 很多，我们就来节选几条来给大家来分享啊。说哎呀，真的好羡慕能够去现场看的朋友们，你们一定是幸福的啊。还有听友说，手握科技钥匙打开宇宙大门，探索蔚蓝星空。还有听友说，航天员如翱翔的雄鹰，空间站相会，续写空间诗篇。
0: 嗯，
1: 还有听友说，全体航天人员辛苦了，有国才有家，爱中国，爱航天。
0: 嗯，还有在火箭点火之前哈留言的朋友，他说离火箭点火发射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们一起期待见证激动人心的时刻啊！现在，他们已经在太空当中了啊，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没有辜负大家啊。
1: 是的，
0: 我们通过现场大屏幕看到，太阳帆板是展开一个状态了。
1: 嗯，
0: 我们要等待一个口令声，看看确认它的一个状态。应该说太阳帆板展开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动作，对吧？
5: 对的，对的。
1: 一般来说，太阳帆板展开它应该是代表着这个任务已经是圆满成功了，是吧？
5: 啊，其实是这样。对于我们飞船系统来讲呢，太阳帆板展开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转内电之后，我们整船是一个电池供电的状态，而我们电池的容

0: 量是非常有限的。而帆板展开且进入仰照区之后，它的发电如果是正常的话，那么也就证明我们飞船在轨获得就具有了获得自主获得能源的一个能力。这样的话呢，能够确保我们帆板和电池在协同供电的情况下，在我们飞船的在轨运行段，它确保我们飞船整个的一个能量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就是能够正常的进入一个充放的一个循环。对，然后为我们整船获得一个可持续的一个电能。
1: 我们会追求在它展开的那一刻飞船刚好是对着太阳的吗？万一在地球阴影里呢？
0: 也不太会，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是根据我们就是相当于发射时间来确定的。就是我们为了确保我们交会对接的一个顺利进行，我们需要在指定时间达到指定的位置，而这个位置它具体是在阳照区包括阴影区，其实它是没有办法去选择的。
1: 但只要它展开，就意味着它的工况是正常的。
0: 对，它至少具备了工况正常的前提。
2: 神二十三发射入轨的过程当中啊，测控站呢一直是追着飞船的轨迹，记录着它的飞行路线，监控着它的这个运行状态哈。
1: 对，是测控工作的工作者也是非常的辛苦了哈。那我们此刻距离神舟二十三号飞船点火发射，已经过去了差不多有十几分钟了啊。我们注意到不仅仅是酒泉，还是北京，在湘江之畔啊，大家也都时刻关注着神舟二十三号的每一个重要动作。最近几天呢，这样一个气氛也是达到了顶峰，因为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即将首次值守于天宫，香港市民的情感与祖国航天事业同频共振了。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金东。金东你好。
3: 你好。
1: 给我们介绍一下香港各界观看发射的情况。
3: 好的，神舟二十三号呢，在11:08成功发射。在香港的这些主流媒体、电视、电台、网络新媒体等平台啊，都进行了直播或者是转播，受到了香港各界的高度关注。而且很多的社会团体、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呢，是自发的聚集在一起，共同观看发射的直播，共同感受呢这份喜悦。当点火升空的那一刹那呢，现场响起了欢呼声和热烈的掌声。那我想呢，全港市民呢，今晚对于他们来说呀，这里注定是一个难忘的不眠之夜，因为他们热切期盼的香港航天员呢，即将登上天宫，实现航天梦，助力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
4: 天路格斗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3: 我观察香港各界呀，关注神舟二十三号发射的热度是持续升高。媒体使用很多的版面和篇幅呢，详细介绍了这次航天任务的人员组成、工作目标等等。来自香港警队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啊，随着神舟二十三号进入太空，成为香港全城热议的焦点话题。黎嘉莹呢，是全体香港人的骄傲，是国家对香港科创能力和人才储备的肯定。
1: 对。
3: 黎嘉莹的故事广泛的传播，她拼搏奋斗、爱国爱港奉献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个人。不怕苦，不怕累，为港为国争光。黎嘉莹等人的故事，相信能激发更多香港青少年的拼搏斗志，让他们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也让他们懂得坚持不懈、不怕失败、永不放弃，才能成就更好的自己。据我的观察呢，最近这两天，香港各界就表示说啊，其实一直以来呢，香港特区依托背靠祖国的坚实优势，不断地融入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在国家月球探测、火星探测等重大科技工程当中啊，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过去多年，香港啊送上太空的是实验设备和材料成果，那么今年送上太空的是土生土长的香港航天员，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
1: 我们来听一下现场口令啊，
4: 远地点高度365公里，倾角41.5度，周期约1小时30分钟的预定轨道，航天员状态良好，飞船太阳帆板展开，工况正常，具备3.5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条件，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2: 工况良好，代表着我们的任务顺利推进。
4: 北京出轨根数及分离点参数已向各方向发出，东风
5: 东风明白。

0: 华山，
1: 华山明白。
0: 江阴。
2: 刚才的这一组指令也让我们的心更加放了下来啊，
3: 是更安心，
4: 松了一口气。
3: 嗯，工况良好，就不仅是飞船和航天员，中国空间站上面应该也是一切正常。
2: 嗯，王工，此前我们进行的应急发射哈，神舟23号载人飞船整个，
0: 我是北京东风听将。
2: 好，
5: 下面请九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发射厂区指挥部。
3: 刚才我们说要测空站哈，他。这个测控站
2: 关注一下现场。
0: 北京明白，各号注意收听。
2: 好，应该会有一个宣布结果的环节出现啊。
3: 是的。
2: 哎，现在是北京时间23:28。
6: 同志们，根据火箭飞行数据及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监视计算，长征2号 F 遥23火箭已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船工作正常，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好，刚才呢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书记及发射厂区指挥部指挥长孙居顺宣布我们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圆满成功，
5: 宣布完毕。
3: 今夜，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和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大漠深处再起航程，在蓬勃生长的初夏，向着中国空间站挺进。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将与神舟21号乘组会师，然后正式入驻中国空间站。
2: 嗯，是的。在神23发射入轨的过程当中啊，测控站一直是追着飞船的轨迹，记录着他们的飞行路线，监控着他们的运行状态。测控站的工作者作为木星人一直在仰望星空，守望神舟。测控通信系统呢，主要是承担对火箭航天器的飞行轨迹、姿态和工作状态的测量、监视和控制任务，保障与航天员进行视频和通话信息的通道畅通。全系统由多个指挥控制中心、国内固定测控站、远望号远洋测量船和中继卫星系统组成。我们来了解一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大树里测控区的情况，那里是神舟飞船发射之后监测它轨迹的第一个地面测控站。马上连线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尹胜刚。尹工你好。
0: 工作正常。
7: 对，你好。
2: 哎，大树里测控区目前监测到的情况怎么样？
7: 好的，我们测控区刚刚已经圆满完成了承担的任务啊。从我们的监测结果来看啊，正如刚才局长宣布的那样，火箭飞行过程一切正常，飞船准确入轨，正按计划啊开展后续的各项工作。
2: 嗯，那为了保证任务圆满完成，大树里测控区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
7: 对于我们测控系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在火箭飞行期间啊，稳定的跟踪目标，获取高质量的测量数据啊。为此，我们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在设施设备方面啊，我们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状态复查和考验验证啊，保证所有的参试装备功能正常、性能良好。方案预案方面开展了回响预想的讨论，把历次任务积累的经验和知识传承下来。人员方面，全部人员都经过充分的训练和严格的考核，操作处置能力满足任务要求。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周密的准备工作，我们圆满完成了今天的测控任务。
2: 好的，感谢尹工。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权威的官方的消息哈，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号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飞船入轨后将按照预定程序与空间站组合体进行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行在轨轮换。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 维修等任务。此次任务是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40次发射任务。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已进入对接轨道，工作状态良好，满足与神舟23号载人飞船交会对接和航天员进驻条件。我们再次恭喜神舟23号。
3: 神舟23号飞天成功之后呢，接下来的关键环节呢是飞船与中国空间站的交会对接。那下面呢，我们要连线的测控点呢是任务当中所有信息汇集的终点啊，就像是本次任务的大脑，那里也是北京明白指令的发出地。那现在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王义群你好，你那里了解到现在飞船和空间站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4: 好的，主持人，就像刚才这个主持人介绍的，我们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是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了。发射任务呢是取得了一个圆满成功。目前啊，我在这个就是在十几分钟之前，我们刚才在酒泉的同事也给大家现场报道了火箭这个发射的现场的情况。我在北京的飞控中心也是通过屏幕上的这个外景摄像机传回的画面，也是怎么说，是远程感受到了火箭点火发射的这种震撼和兴奋。那这个我们知道，船舰组合体它发射升空之后，也是经过了刚才说的逃逸塔分离、助推器分离等等一系列复杂的流程，最终把我们的航天员送入太空。在发射阶段可以说是非常的顺利，我在飞控中心现场能听到各地的测控站包括发现目标、跟踪正常等等口令声，可以说是不绝于耳。如果用两个词来形容吧，就是丝滑。目前呢，指挥这个飞控大厅的指挥大厅的大屏幕上的模拟动画正在非常生动地演示我们的神舟飞船的飞行轨迹，可以说是经过了之前那么多艘神舟飞船的多次的相关任务，目前我们的太空之旅的经验也是非常成熟了。那就像刚才介绍的，我们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带着我们的神舟23号飞船发射升空之后，最终把我们的航天员乘组安全送达到空间站，这里边经过非常多个复杂的流程。那接下来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呢，就是刚才主持人介绍的交会对接，而且呢，在大屏幕上面说的一系列的复杂的流程和阶段动作，都已经像就是我们像做题像列表一样，都逐个列好，并且呢，标注了具体的时间节点，就非常精准。在侧面呢，也可以看得出我们的航天发射工作是非常严谨细致，而且是对于这一次的任务是充满了信心。那除此之外呢，在现场的屏幕上我们也看到飞船目前的各种运行参数也是在不断的变化和调整。目前我们的神舟23号飞船船舱内包括大气压力还有航天员的身体之前的回报都是非常正常的，目前正在奔向我们的空间站。因为这一次的神舟23号飞行任务呢，依旧是会采取叫做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的一个模式，也就是说再过几个小时之后，我们的飞船就会稳稳地对接在我们的空间站，两个合成一个，两波航天员将会胜利会师，我们也期待他们胜利会师的那一刻。主持人，
2: 好的，
3: 好的，王义群。
2: 哎，三个半小时多的直播啊，转瞬即逝。随着发射任务的圆满成功，我们的节目也即将进入尾声了。那么对于中国航天的未来，我们请王工用简单的几句话跟我们来做一个展望。
8: 其实做到这个，做到就是我们也刚才听到了，就是说我们神舟23号发射任务其实已经圆满的取得了成功。其实我们还是也是祝愿我们三名航天员此次太空之旅的一个顺利啊，也是祝我们祖国的这个航天事业有更长足的进步。
2: 是的，我们也期待哈，我们的中国载人航天为我们传来更多的好消息。今天非常感谢王工来到我们的直播席，为我们做出了精彩的分享。在这儿呢，我们也要看看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哈，也感谢大家这个晚上的陪伴啊。
3: 是
2: 有人说带着国人的期盼飞向太空，愿征途顺遂，早日凯旋。
3: 还有网友说致敬航天英雄，致敬中国力量。还有一位听友说，小时候憧憬太空，如今亲眼见证一次次飞天，热血沸腾。
2: 是的，还有网友说紧盯直播画面，满心忐忑又激动啊。一次次奔赴星海，中国航天永远值得期待。
3: 还有网友说一次次奔赴星海，中国航天永远值得信赖。
2: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号23:37，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啊。
3: 我们也在这儿感谢大家的陪伴，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见证嫦二 F 火箭团队护送神舟飞船逐梦星辰的这一刻。
2: 对，再次感谢嘉宾的精彩点评和解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主持人杨敏、贺佳，代表节目监制刘钦、关娟娟、王磊，审稿人张绵绵，责任编辑邢思佳、王家伟、善山、王义群、李瑞，技术团队李伟森、张玉、张汉森、张慧博，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9: 各位听众，刚才你听到是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实况，欢迎你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的其他节目。
10: 八岁招呼牌，好大的胆量，
11: 谁家无此女，以此来招来，
10: 金景楼姑娘，谁人不敬仰，
11: 叫她来见我，等我教训他一场。

0: 服你，把招呼牌赔上。
1: 如此处罚太过轻，佢叩头叩到高山上。
0: 你若战不过我，又怎样？
1: 夜排行事上身
0: 高。吓，无此贱人。

闹不要闹，耳朵稀小冇礼貌。

0: 出嚟嚇壞你啊！誰人不識金槍名將高君寶？富是輕宋元庸高懷德，當朝天子乃是我舅王。
1: 原來是高公子，公子又來啊！公子，你因何不在汴京尋人到我山崗上？
0: 我自然有緊急軍情要辦，誰稀罕專門尋你這撩事鬥非的野婆娘？
1: 我看就此講和罷了。
0: 怎麼解？
1: 我怕你戰死荒山，為你家中娘子盼望。
0: 我呸！小爺今年20歲，至今還未娶妻房。
1: 如此講和不成了。
0: 這又是何解？
1: 姑娘不打有妻者，專打未婚男可槍。
0: 是你姑爷啊！
1: 你就是我家姑爷啊！
0: 乱认姑爷不知心。
1: 你对我家姑娘唔中意？
0: 佢中意，我唔中意佢啊！

0: 有书到啊。
1: 你来看。
0: 吓、啊？
1: 你嘅鬓边用头已落在姑娘手上啦，手系用力划出路上。
0: 好啦，拳棍刀枪让你稍胜一筹，但弓箭未必更之上。
1: 难道又与我一比战法？
0: 正是。
1: 好吧，比佛任君提出，看谁战法高强。
0: 如何来比？孤雁横飞高百丈，看谁射雁落三江。

0: 上你呢？
1: 你不用管我，姑娘射眼有良方，
0: 咁你就输定啦。十八般武艺，高某件件啦、啊。

0: 中啊。
1: 好战法，但是不知是你射的抑或是我射的？
0: 梗是我射的啦。
1: 请将军拿去一看。
0: 仲使睇嘅，一箭就射在阿儿身上啦。
1: 将军四汗，眼口插着一支神吗？
0: 眼口？诶，因何眼口之上插有银簪呢？吓！
1: 将军发箭之时，我银针同时发，你箭中阿儿身，我针飞眼。

南逃请兵，薛丹势必乘虚而入，想我主看机不易，何堪又见纷纷。姑娘，你武功高超，岂可与草木同赴啊？不若与我一同下山投宋，共同为国立功啊！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咧系每日晚上喺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叶翠峰。喺听节目嘅同时咧，都欢迎你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我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啦，亦都喺上面搜索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进行收听。啱啱开场送俾大家呢首歌曲啦，系嚟自张学友演唱一首非常经典嘅歌曲《吻别》啦。呢首歌曲嘅旋律有少少悲伤，但都非常之优美，完美咁体现咗咧离别嘅情感。吻别咧系张学友最具代表性嘅作品之一啦。歌词咧将失恋者嘅嗰种嘅缘尽而情未了嘅不舍同纠结咧，系表现得淋漓尽致。填词人何启宏嘅歌词写得非常之细腻，通过一次次离别嘅描述，折射出人生当中种种嘅无奈与辛酸。深刻咁表达咗一个人喺面对重大变故时候嘅孤独与无助。

0: 张学友嘅唱功毋庸置疑啦，亦都系充分咁样展现咗呢首歌曲嘅情绪出嚟啦，所以咧用咗佢好独特嘅声线同情感嘅演绎，令到每一句嘅字句都充满情感，令听众能够感受到歌中嘅每一丝嘅悲伤同不舍。张学友嘅声线亦都控制得非常之好啦，从低沉到高亢，每个音符都处理得恰到好处，令到整首歌既有强烈嘅情感冲击，亦都保持咗音乐嘅美感。呢首脍炙人口嘅经典歌曲已经成为咗一个时代嘅烙印，承载咗好多人嘅回忆与感动。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我哋就嚟分享下呢首《吻别》背后嘅创作故事。我哋嚟听听啦，《吻别》呢张同名专辑嘅制作人黄庆元分享呢张专辑背后嘅金曲往事。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做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添上两心事。
1: 吻别这张专辑是我制作，其实我们也很意外，这张唱片也造成那么大的那个，在整个华语圈嘛，非常震撼的一个销售数字跟影响力啊。当然吻别的成功有因素有很多，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有那么好的曲啊，这个英文琪老师写的这个曲非常棒，而且非常适合张学友来演出啊。当然歌词那更不用再话下了啊，这歌词是何启宏老师写的啊。当初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同事，这宝丽金的制作团队里面，那何启宏是我们公司非常优秀的一个唱片策划，就是企划人员啊，他是非常有名的作词人，也是唱片那个策划人。那我们宝丽金有一个特色，就是每张唱片制作人会跟策划人就是讨论很多，就是关于整张唱片的细节、整个方向、这个歌手的优缺点、之前的成功跟失败的地方，或是我们怎么样去修正，花很多时间在这一方面。尤其我对歌词的要求，一定要跟我们这个整个方向一定要吻合、要凸显，跟歌手的我们所要塑造的方向要凸显，这是很重要的。张学友那时候我们检讨了之前的几张唱片，那歌都非常好听啊，可是就是不太成功的原因，在尤其在国语专辑这一部分。那我们分析的结果就是，刘德华也好，或者郭富城或者黎明也好，他们其实歌唱并不如张学友啊，大家都一定都很了解，他为什么会张学友的势头不如他们，因为他们可能长得比较帅啊。那张学友呢，我们就给他一个定位，就是让他变成一个弱势的啊。我们就说，在感情上面是一个弱势的，所以我就设定他这个方向是这个感情受挫折，是被女孩子抛弃，因为他是很善良，但是被抛弃，然后呢，甚至被玩弄感情的感觉，这是一个感情受挫的形象。结果吻别就是这样子的情况，就写的他是。啊，一个被抛弃的一个感情上的受挫人啊，感觉这首歌很突出，所以那个何启宏也是把它执行的非常棒，所以这首歌因为词曲都好，然后整张唱片也是把他过去这几年在香港比较火的粤语歌曲好了翻译的，那主要的我们但是主打的还是原创的歌曲，就是像吻别啊、情网啊，这些都是原创的歌曲。所以说这张专辑就是几乎是每首歌，而且歌词要求特别高啊。我记得有些歌都不但是重写，还换作者啊，就是得罪了很多好朋友，不好意思，因为他们可能也是没办法，就重写了，也好像也没有办法达到我们的要求。我们那时候就是很严格的就换了这个作者，所以这张唱片是历经了差不多一年多才把它制作完成，所以这张也成功也不是偶然。
2: 感谢制作人黄庆元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吻别》以及同名专辑嘅金曲《往事》。嗱，下面嘅时间咧，继续为。

大家嚟揀选出呢张吻别专辑当中嘅其他作品，揀选出嚟有呢三首《情网》、《Linda》以及系《一路上有你》三首代表作。马上会听到嘅第一首有《情网》，有伍思海作曲，刘如瑞作词。呢首歌曲咧系张学友嘅代表作之一啦，收录喺呢张嘅同名专辑《吻别》当中。歌词写嘅情深，道出恋爱中嘅人为情所困嘅痛苦。

情网嘅曲作者伍思海喺北京旅行嘅时候啦，被一位卖羊肉串嘅小贩深邃嘅眼眸同异域嘅气质触动，联想到咗新疆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咪即兴写低咗旋律啦。刘如瑞以情网为喻，刻画为爱沉沦嘅无助与依恋，而张学友都坦言啦，自己更加中意情网而非吻别。下面继续嚟听歌，拣选出嚟有呢首《Linda》。

Linda 呢只作品咧喺张学友嘅歌声当中啦，呢只歌曲犹如一首温柔嘅诗篇，缓缓吟唱住对一位叫做 Linda 嘅女孩嘅心情。嗱，每一个音符都透露出张学友嗰个独特嘅情感渲染力。佢唔单止系一首作品，更系一段情感往事，让人沉醉喺呢份嘅情深嘅告白之中。呢首嘅经典之作啦，更加获得过啦第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嘅殊荣。咁足以见证到佢喺华语乐坛当中嘅不朽地位啊！

0: 啱啱听过呢首作品，名字叫做《一路上有你》，粤语版系1992年吓，大家熟悉嘅《分手总要在雨天》啊。嗱，当时张学友嘅事业系处于低谷期啦，女朋友不离不弃，内心开导，为感恩其陪伴啦，咁啊将呢首作品献咗俾佢，系充满住患难与共嘅情深，旋律悲怆，心情舒缓大气，钢琴前奏啦，哀伤绵长，弦乐层层推进，旋律嘅起伏如内心嘅波澜。歌词唱到一路上有你，负一点也愿意，痛一点也愿意。嗱，呢啲歌词咧都系告白住对爱人嘅感激同依赖，渡尽风雨同舟，不离不弃。张学友用醇厚情深嘅声线，气息沉稳，情感层层递进，将感恩、眷恋与坚定诠释得淋漓尽致，极具共情力啊！好啦，呢张吻别嘅当中嘅作品，我哋先听到呢度，下边去变化，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郁可唯，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我是主持人 DJ 峰。下面咧将会为大家嚟分享张学友嘅其他作品，包括有《离开以后》、《左右为难》、《我等到花儿也谢了》。第一首揀出嚟嘅会有《离开以后》，咁呢首作品亦都系一首关于失恋嘅歌曲啦。歌词情深又痛苦，咁张学友啦用嗰种好细腻表达咗伤感嘅声线，将失去爱人嘅心情唱出嚟。咁歌词当中啦，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自卑等呢啲嘅歌词啦，亦都系将嗰种嘅情绪表达得非常之到位，歌词非常之真实，令人感受到咗失恋嘅痛苦同希望啊。

0: 第一首听到的作品有《你给我的爱最多》，同样是收录在1993年这张的普通话专辑《吻别》当中，由乐队米米 Club 作曲，王庆元填词。这首歌曲以离别场景为叙事主线，通过目送你离开等这些具象化的描写，展现了恋人分别的时候情感的波澜和思念的永恒。歌词运用到花若不再开，夜将会无奈等这些意象，隐喻失去挚爱之后的生活空虚，同时又以一生之中真心真意最难得这些直白的方式传递出对纯粹情感的真实。下面继续来听歌，接下来会有这首《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1: 每个人

0: 一首令人心痛心碎的一首歌曲，旋律令人黯然神伤，歌词里面都是孤独与无助，每个人都在说这种爱情没有结果，我也知道你永远都不能够爱我。听完之后，你会不会感觉到爱情的美好与无奈？这首作品也在提醒大家，即使世界再寂静，我们并不孤单，因为有人愿意与我们共度每一个夜晚，直到花儿再次盛开。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

转咗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下面嘅时间咧，我哋转换一下曲风啦，嚟听一啲嘅作品啦，系关于记忆类的情歌吓，同张学友嘅作品咧，亦都有住相同嘅一种嘅情绪嘅作品啦。第一首拣嚟嘅会有周传雄嘅《黄昏》啊，听个作品有嚟自小刚周传雄演唱嘅《黄昏》啊。呢首歌个灵感咧系源于喺淡水渔人码头目睹咗一次咧令人惊艳嘅夕阳景色吓。夕阳如此美丽绚烂，嗰种紫红色嘅日落与其他地方唔同吓，但系转瞬即逝，让周传雄感受到深深嘅触动。黄昏系一首经典嘅苦情歌曲啦，表达咗凛冽同凄凉嘅痛苦。呢种痛苦引发咗听众嘅内心共鸣。周传雄创作嘅旋律非常之优美，而且系朗朗上口，令到呢首歌曲能够深入人心，并成为佢嘅标志性作品之一。

听过有张信哲的《用情》这首歌曲是表达了是爱情当中常见的那种不安感与害怕失去所爱之人的情感。歌词当中提到害怕你厌倦的眼神，表现出是对对方可能会失去兴趣而感到厌倦而担忧。这种反映了爱情当中常见的那种没有安全感这种想法。这首作品亦都是用了张信哲很温柔的声线，令其成为经典的情歌之一。

第一首听过有是妈妈是女儿，来自黄以山和希林拿依高的合唱作品。黄以山不愧是有着贴肺巨声之称，用略微沙哑又不失温柔的那种声线，唱出了母亲对女儿的牵挂。九零后歌手希林拿依高的声线高亮，唱出了做儿女那种小小的叛逆感，但又有无奈亦都不失勇敢。是妈妈是女儿歌曲采用了的是一种书信的形式，聚焦母女间未曾言明的爱意，不同的时空表现出各自内心的独白，表达了彼此的牵挂。好了，歌曲我们先欣赏到这里，下面先播放个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持续锁定千千阙歌节目。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早晨回来之后，继续欢迎你锁定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DJ 峰。刚刚之前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了张学友的《吻别》这首金曲往事，也都分享了好几首的华语经典作品。下面时间来到我们姿势待听的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的年轻人是来自香港的青年谭晓善。下面就将个麦交给他，看看他会跟大家来分享哪首歌曲。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这一期知世代听的歌的嘉宾，来自香港的谭晓善。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来作词作曲是南征北战。《最美的期待》这一首歌呢，我认为它是一首属于女仔的歌，表达着一个女仔对于爱情的渴望，希望可以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有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还有一个值得期待的他。第一点呢，我觉得这首歌不是一个小女生的天真幻想，它是一种很具象的真实的未来。这首歌曲中的主人公是十分之独立的，而且它是人格上的独立。那对于美好爱情的到来，它会唱开怀抱去欢迎，没有那种爱情未来就期待。那它会一边努力地生活，不卑不狂，不骄不躁。咁我最鍾意一首歌入面嘅歌词呢，就係我有一个梦似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咁希望所有嘅遇见同埋经历都可以似阳。

光咁样温暖有力量。咁希望所有人咧可以似歌曲嘅女主角咁样，渴望爱情，但系不盲目。呢一首歌分享俾大家，希望大家中意。

跟住嚟嘅时间，我嚟同大家分享一首嘅感人嘅情歌作品吓，嚟自阿 Lin 嘅演唱《天若有情》。王丽玲嘅呢首作品啦，系一首抒情歌曲啦，描绘咗一个女人对一个唔爱佢嘅男人嘅无奈与心碎啊。佢希望天能有情，能令到佢翻到佢自己身边，或者令自己忘记佢。呢首歌曲啦，旋律优美，歌声感人，表达咗女人嘅情深与哀愁。特别系嗰句歌词，天若有情亦无情，爱到最后要分离，传递出咧对爱情当中嘅无奈同无法挽回嘅离别嘅情感，令人感觉到非常之心痛。

听完阿 Lin 嘅作品啦，下边继续嚟为大家拣选出几首柔情似水嘅情歌，分别有嚟自杨千嬅嘅《寒舍》、张兴哲嘅《永不失联的爱》，以及系蓝心雨嘅《阿拉斯加海湾》。第一首即将会听到系嚟自杨千嬅嘅作品《寒舍》，呢首歌系伍乐成同余日瑶为梁千嬅量身打造嘅都市疗伤情歌，属于佢啦中期烈女同埋独立女性嘅线路嘅作品吓。主题围绕咗啦失恋后搬家独居，与过去切割，重建生活嚟展开，以寒舍为喻，将一个女人啦将情绪关喺自己嘅小房间里边，表面看似平静，内心却系未痊愈。喺2002到2003年啦，杨千嬅咧处于事业上升、感情波动期啦。咁呢个歌曲咧亦都非常之贴合佢当时敢爱敢恨、敢爱敢恨、受伤后要强嘅公众形象。虽然不是一首主打作品，但被乐迷视为咧就系遗珠之作啊。

永不失联的爱来自周兴哲 Eric 的演唱，表达了愿意为对方付出所有，愿意为对方提供永不失联的爱，希望以此是获得对方的真心。永不失联的爱这首歌曲也是发行以来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歌曲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而字里行间当中都透露出那种真情实感，给听众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印象。

咁而蓝心宇演唱嘅《阿拉斯加海湾》啦，呢首歌曲啦，亦都系讲述咗吓两个人相爱嘅人啦，因为一啲嘅原因冇办法再喺埋一齐，咁样嘅场景犹如阿拉斯加海湾嘅海水一样，明明对彼此非常熟悉，但却始终唔能够融合埋一齐吓。咁啊，咁样嘅一首伤感嘅歌曲啦，喺原唱杜飞儿嘅演绎之下啦，变得更加缠绵无奈。歌曲虽然喺曲调上有啲嘅简单，但充满意义嘅歌词，令人喺听嘅时候咧更加能够充满感想啊！下面时间带嚟几首令人会有满满嘅回忆嘅歌曲，有回忆父亲嘅父亲写的散文诗，以及仲有一首关于爱情嘅作品《偏爱》。

父亲写的散文诗来自许飞的演唱，作词董玉芳的父亲是一位诗人，而这位父亲因为脑梗住了医院之后，董玉芳整理父亲的东西的时候，发现了父亲过去的日记的内容，一些的内容被他引用构成了歌曲开头的歌词，歌词没有华丽的词组去堆砌，而是用平淡的文字叙述了父亲一段时光并延伸到一生，从父亲年轻的辛勤耕耘，到对生活的种种挑战和无奈，到逐渐老去，以一种朴实而真挚的方式展现出来。

偏爱嚟自张云京嘅演唱吓，咁啊系对爱情嘅一种嘅执着，一种不离不弃。张云京嘅副歌部分啦，爆发力非常之十足啦，情绪饱满吓，令人不自觉早已为呢首作品而沦陷。无论几多困难，几多嘅阻碍，都不放手，用全力去爱，让爱嘅人感受到对爱情嘅坚持，不分界限，唔怕嘲笑，就算全世界都唔睇好，都要坚持落去，就算与全世界嘅人对抗，亦都要坚持到底。下面继续嚟听歌，揀嚟三首回忆感满满嘅作品，同样会有嚟自光良嘅童话、梁静茹嘅暖暖，以及系张韶涵嘅欧若拉。童话无需多讲，系一首伤感而又表达咗一个好感人嘅爱情故事嘅作品，来自光良嘅演唱。歌词唱到，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留今宵，虚无缥缈，那任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暖暖嚟自梁静茹好温暖嘅声线演绎，吓表达咗情侣间可以互相分享共同嘅快乐，分担彼此嘅困难。呢首歌曲啦，通过明快嘅节奏啦，同埋好真诚嘅歌词啦，传递出一种温暖同力量，以及沉浸喺爱情当中嘅甜蜜同积极向上嘅态度啊。另外一首啦，亦都系风格有别于啊《暖暖》同《童话》嘅励志，张韶涵演唱嘅《欧若拉》，反而有少少北欧神话嘅音乐风格啊。

冇错，灵感亦都系嚟源于啦北欧神话当中嘅黎明曙光女神欧若拉啊。佢喺神话当中咧被描绘为啦掌管北极光嘅美丽女神，象征住希望同奇迹。咁而呢首欧若拉咧，亦都代表咗呢个时代嘅激情、梦想、追求，对未来充满憧憬同希望啊！好啦，听住呢几首嘅作品啦，睇睇时间大钟，亦都嚟到咗今期千姿阙歌嘅节目尾声啦。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讲声晚安啊！最后送上由谭咏麟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啊！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5: 好在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咧系每日晚上喺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叶翠峰。喺听节目嘅同时咧，都欢迎你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我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啦，亦都喺上面搜索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进行收听。嗱，啱啱开场送俾大家呢首歌曲啦，系嚟自张学友演唱一首非常经典嘅歌曲《吻别》啦。呢首歌曲嘅旋律有少少悲伤，但都非常之优美，完美咁体现咗咧离别嘅情感。吻别咧系张学友最具代表性嘅作品之一啦。歌词咧将失恋者嘅嗰种嘅缘尽而情未了嘅不舍同纠结咧，系表现得淋漓尽致。填词人何启宏嘅歌词写得非常之细腻，通过一次次离别嘅描述，折射出人生当中种种嘅无奈与辛酸。深刻咁表达咗一个人喺面对重大变故时候嘅孤独与无助。张学友嘅唱功毋庸置疑啦，亦都系充分咁样展现咗呢首歌曲嘅情绪出嚟啦，所以啦用咗佢好独特嘅声线同情感嘅演绎。

0: 令到每一句嘅字句都充满情感，令听众能够感受到歌中嘅每一丝嘅悲伤同不舍。张学友嘅声线亦都控制得非常之好啦，从低沉到高亢，每个音符都处理得恰到好处，令到整首歌既有强烈嘅情感冲击，亦都保持咗音乐嘅美感。呢首脍炙人口嘅经典歌曲已经成为咗一个时代嘅烙印，承载咗好多人嘅回忆与感动。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我哋就嚟分享下呢首《吻别》背后嘅创作故事。我哋嚟听听啦，《吻别》呢张同名专辑嘅制作人黄庆元分享呢张专辑背后嘅金曲往事。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吻别这张专辑是我制作，其实我们也很意外，这张唱片也造成那么大的那个，在整个华语圈嘛，非常震撼的一个销售数字跟影响力啊。当然，吻别的成功有因素有很多，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有那么好的曲啊，这个英文琪老师写的这个曲非常棒，而且非常适合张学友来演出啊。当然歌词那更不用再话下了啊，这歌词其实何启宏老师写的啊。当初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同事，就宝丽金的制作团队里面，那何启宏是我们公司非常优秀的一个唱片策划，也是企划人员啊，他是非常有名的作词人，也是唱片那个策划人。那我们宝丽金有一个特色，就是每张唱片制作人会跟策划人就是讨论很多，就是关于整张唱片的细节、整个方向、这个歌手的优缺点，之前的成功跟失败的地方，或是我们怎么样去修正，花很多时间在这一方面。尤其我对歌词的要求，一定要跟我们这个整个方向一定要吻合、要凸显，跟歌手的我们所要塑造的方向也要凸显，这是很重要的。张学友那时候我们检讨了之前的几张唱片，那歌都非常好听啊，可是就是不太成功的原因，在尤其在国语专辑这一部分。那我们分析的结果就是，刘德华也好，或者郭富城和黎明也好，他们其实歌唱并不如张学友啊，大家都一定都很了解，他为什么会张学友的势头不如他们，因为他们可能长得比较帅啊。那张学友呢，我们就给他一个定位，就是让他变成一个弱势的啊。我们就说，在感情上面是一个弱势的，所以我就设定他这个方向是对感情受挫折，是被女孩子抛弃，因为他是很善良，但是被抛弃，然后呢，甚至于被玩弄感情的感觉，这是一个感情受挫的形象。结果吻别就是这样子的情况，就写了他是。在一个被抛弃的一个感情上的受挫人啊，感觉这首歌很突出，所以那个何启宏也是把它执行得非常棒，所以这首歌因为词曲都好，然后整张唱片也是把它过去这几年在香港比较火的粤语歌曲把它翻译过来。那主要的我们，但是主打的还是原创的歌曲，就是像《吻别》啊、《情网》啊，这些都是原创的歌曲。所以说这张专辑就是几乎是每首歌，而且歌词要求特别高啊。我记得有些歌都不但是重写，还换作者啊，就是得罪了很多好朋友，不好意思，因为他们可能也是没办法，就重写了，也好像也没有办法。达到我们的要求，我们那时候就是很严格的就我们就换了这个作者，所以这张唱片是历经了差不多一年多才把它制作完成，所以这张也成功也不是偶然。
1: 感谢制作人黄庆元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吻别》以及同名专辑嘅金曲《往事》。嗱，下面嘅时间咧，继续为大家嚟拣选出呢张《吻别》专辑当中嘅其他作品。揀選出嚟有呢三首《情網》、Linda 以及係《一路上有你》。

三首代表作。马上会听到的第一首有情网，有伍思凯作曲，刘如瑞作词。这首歌曲是张学友的代表作之一，收录在这张的同名专辑《吻别》当中。歌词写的情深，道出恋爱中的人为情所困的痛苦，而张学友的演绎更令这首作品成为经典之作。

情网嘅曲作者伍思海喺北京旅行嘅时候咧，被一位卖羊肉串嘅小贩深邃嘅眼眸同异域嘅气质触动，联想到咗新疆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咪即兴写低咗旋律啦。刘宇穗以情网为喻，刻画为爱沉沦嘅无助与依恋，而张学友都坦言啦，自己更加中意情网而非吻别。下面继续嚟听歌，拣选出嚟有呢首《Linda》。

Linda 呢只作品咧喺张学友嘅歌声当中啦，呢只歌曲犹如一首温柔嘅诗篇，缓缓吟唱住对一位叫做 Linda 嘅女孩嘅心情。每一个音符都透露出张学友嗰个独特嘅情感渲染力。佢唔单止系一首作品，更系一段情感往事，让人沉醉喺呢份嘅情深嘅告白之中。呢首嘅经典之作啦，更加获得过啦第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嘅殊荣。咁足以见证到佢喺华语乐坛当中嘅不朽地位啊！

0: 啱啱听过呢首作品，名字叫做《一路上有你》，粤语版系1992年吓，大家熟悉嘅《分手总要在雨天》啊。嗱，当时张学友嘅事业系处于低谷期啦，女朋友不离不弃，内心开导，为感恩其陪伴啦，咁啊将呢首作品献咗俾佢，系充满住患难与共嘅情深，旋律悲怆心情，舒缓大气，钢琴前奏啦，哀伤绵长，弦乐层层推进，旋律嘅起伏如内心嘅波澜。歌词唱到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痛一点也愿意。嗱，呢啲歌词咧，亦都系告白树对爱人嘅感激同依赖，道尽风雨同舟，不离不弃。张学友用醇厚情深嘅声线，气息沉稳，情感层层递进，将感恩、眷恋与坚定诠释得淋漓尽致，极具共情力啊！好啦，呢张吻别嘅当中嘅作品，我哋先听到呢度，下边去变化，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郁可唯，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我是主持人 DJ 峰。下面呢将会为大家来分享张学友的其他作品，包括有离开以后、左右为难、我等到花儿也谢了。第一首揀出来的会有离开以后，这首作品亦都是一首关于失恋的歌曲，歌词情深又痛苦。张学友用那种很细腻表达了伤感的声线，将失去爱人的心情

唱出嚟。咁歌词当中啦，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自卑等呢啲嘅歌词啦，亦都系将嗰种嘅情绪表达得非常之到位，歌词非常之真实，令人感受到咗失恋嘅痛苦同希望啊。

第一首听到的作品有《你给我的爱最多》，同样是收录在1993年这张的普通话专辑《吻别》当中，由乐队米米 Club 作曲，王庆元填词。这首歌曲以离别场景为叙事主线，通过目送你离开等这些具象化的描写，展现了恋人分别的时候情感的波澜和思念的永恒。歌词运用到花若不再开，夜将会无奈等这些意象，隐喻失去挚爱之后的生活空虚，同时就以一生之中真心真意最难得，这些直白的方式传递

0: 出对纯粹情感嘅真实啊！下面继续嚟听歌，拣嚟会有呢首《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1: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

一首令人心痛心碎的一首歌曲，旋律令人感言神伤，歌词里面都是孤独与无助，每个人都在说这种爱情没有结果，我也知道你永远都不能够爱我。听完之后，你会不会感觉到爱情的美好与无奈？这首作品也在提醒大家，即使世界再

0: 寂静，我们并不孤单啊，因为有人愿意与我哋共度每一个夜晚，直到花儿再次盛开啊。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片咗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下面嘅时间啦，我哋转换一下曲风啦，嚟听一啲嘅作品啦，系关于记忆里的情歌吓，同张学友嘅作品咧，亦都有住相同嘅一种嘅情绪嘅作品啦。第一首拣嚟嘅会有周传雄嘅《黄昏》啊。听个作品有嚟自小刚、周传雄演唱嘅《黄昏》啊。呢首歌个灵感咧系源于喺淡水渔人码头目睹咗一次咧令人惊艳嘅夕阳景色吓。夕阳如此美丽绚烂，嗰种紫红色嘅日落与其他地方唔同啦，但系转瞬即逝，让周传雄感受到深深嘅触动。黄昏系一首经典嘅苦情歌曲啦，表达咗凛冽同凄凉嘅痛苦。呢种痛苦引发咗听众嘅内心共鸣。周传雄创作嘅旋律非常之优美，而且系朗朗上口，令到呢首歌曲能够深入人心，并成为佢嘅标志性作品之一。

听过有张信哲的《用情》这首歌曲是表达了爱情当中常见的那种不安感与害怕失去所爱之人的情感。歌词当中提到害怕你厌倦的眼神，表现出是对对方可能会失去兴趣而感到厌倦而担忧。这种反映了爱情当中常见的那种没有安全感这种的想法。这首作品亦都是用了张信哲很温柔的声线，令其成为经典的情歌之一。

0: 第二首听过有是妈妈是女儿，来自黄以山和希林拿依高的合唱作品。黄以山不愧是有着贴肺巨声之称，用略微沙哑又不失温柔的那种声线，唱出了母亲对女儿的牵挂。90后歌手希林拿依高的声线高亮，唱出了做儿女那种小小的叛逆感，但又有无奈也不失勇敢。是妈妈是女儿歌曲采用了的是一种书信的形式，聚焦母女间未曾言明的爱意，不同的时空表现出各自内心的独白，表达了彼此的牵挂。好了，歌曲我们先欣赏到这里，下面先播放一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持续锁定千千阙歌节目。
1: 人这刻随风倾注年华，含语欢射影在这夕照。

0: 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早晨回来之后，继续欢迎你锁定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DJ 峰。刚刚之前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了张学友的吻别这首金曲往事，也都分享了好几首的华语经典作品。下面时间来到我们姿势待听的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的年轻人是来自香港的青年谭晓善。下面就将个麦交给他，看看他会跟大家来分享哪首歌曲。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这一期知识代听的歌的嘉宾，来自香港的谭晓善。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作词作曲是南征北战。《最美的期待》这一首歌呢，我认为它是一首属于女仔的歌，表达着一个女仔对于爱情的渴望，希望可以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有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还有一个值得期待的他。第一点呢，我觉得这首歌不是一个小女生的天真幻想，它是一种很具象的真实的未来。这首歌曲中的主人公是十分之独立的，而且它是人格上的独立。咁对于美好爱情嘅到来啦，佢会唱开怀抱去欢迎，冇嗰种爱情未嚟就期待。咁佢会一边努力咁样生活，不卑不狂，不骄不躁。咁我最中意一首歌入面嘅歌词咧，就系、是、我有一个梦似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咁希望所有嘅遇见同埋经历都可以似阳光咁样温暖有力量。咁希望所有人呢可以似歌曲嘅女主角咁样渴望爱情，但係不盲目。呢一首歌分享俾大家，希望大家鍾意。

跟住嚟嘅时间，我嚟同大家分享一首嘅感人嘅情歌作品吓，嚟自阿 Lin 嘅演唱《天若有情》。王丽玲嘅呢首作品啦，系一首抒情歌曲啦，描绘咗一个女人对一个唔爱佢嘅男人嘅无奈与心碎啊。佢希望天能有情，能令到佢翻到佢自己身边，或者令自己忘记佢。呢首歌曲啦，旋律优美，歌声感人，表达咗女人嘅情深与哀愁。特别系嗰句歌词：天若有情亦无情，爱到最后要分离。传递出啦对爱情当中嘅无奈同无法挽回嘅离别嘅情感啊，令人感觉到非常之心痛啊。

听完阿 Lin 嘅作品啦，下边继续嚟为大家拣选出几首柔情似水嘅情歌，分别有嚟自杨千嬅嘅《寒舍》、张兴哲嘅《永不失联的爱》，以及系蓝心雨嘅《阿拉斯加海湾》。第一首即将会听到系嚟自杨千嬅嘅作品《寒舍》，呢首歌系伍乐成同余日瑶为梁千嬅量身打造嘅都市疗伤情歌，属于佢啦中期烈女同埋独立女性嘅线路嘅作品吓。主题围绕咗啦失恋后搬家独居，与过去切割，重建生活嚟展开，以寒舍为喻，将一个女人啦将情绪关喺自己嘅小房间里边，表面看似平静，内心却系未痊愈。系2002年到2003年啦，杨千嬅咧处于事业上升、感情波动期啦。咁呢个歌曲咧亦都非常之贴合佢当时敢爱敢恨、敢爱敢恨、受伤后要强嘅公众形象。虽然不是一首主打作品，但被乐迷视为就是遗珠之作。

永不失联的爱来自周兴哲 Eric 的演唱，表达了愿意为对方付出所有，愿意为对方提供永不失联的爱，希望以此是获得对方的真心。永不失联的爱这首歌曲也是发行以来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歌曲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而至你寒间当中都透露出那种真情实感，被听众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印象。

咁而蓝心宇演唱嘅《阿拉斯加海湾》啦，呢首歌曲啦，亦都系讲述咗吓两个人相爱嘅人啦，因为一啲嘅原因冇办法再喺埋一齐，咁样嘅场景犹如阿拉斯加海湾嘅海水一样，明明对彼此非常熟悉，但却始终唔能够融合埋一齐吓。咁啊，咁样嘅一首伤感嘅歌曲啦，喺原唱杜飞儿嘅演绎之下啦，变得更加缠绵无奈。歌曲虽然喺曲调上有啲嘅简单，但充满意义嘅歌词。

令人喺听嘅时候更加能够充满感想。下面时间带嚟几首令人会有满满嘅回忆嘅歌曲，有回忆父亲嘅父亲写的散文诗，以及仲有一首关于爱情嘅作品《偏爱》。

父亲写的散文诗来自许飞的演唱，作词董玉芳的父亲是一位诗人，而这位父亲因为脑梗住了医院之后，董玉芳整理父亲的事的时候，发现了父亲过去的日记的内容，一些的内容被他引用构成了歌曲开头的歌词。歌词没有华丽的词组去堆砌，而是用平淡的文字叙述了父亲一段时光，并延伸到一生，从父亲年轻的辛勤耕耘，到对生活的种种挑战和无奈，到逐渐老去，以一种朴实而真挚的方式展现出来。

偏爱嚟自张云京嘅演唱吓，咁啊系对爱情嘅一种嘅执着，一种不离不弃。张云京嘅副歌部分啦，爆发力非常之十足啦，情绪饱满吓，令人不自觉早已为呢首作品而沦陷。无论几多困难，几多个阻碍，都不放手，用全力去爱，让爱嘅人感受到对爱情嘅坚持，不分界限，唔怕嘲笑，就算全世界都唔睇好，都要坚持落去，就算与全世界嘅人对抗，亦都要坚持到底。下面继续嚟听歌，揀嚟三首回忆感满满嘅作品，同样会有嚟自光良嘅童话、梁静茹嘅暖暖，以及系张韶涵嘅欧若拉。童话无需多讲，系一首伤感而又表达咗一个好感人嘅爱情故事嘅作品，来自光良嘅演唱。歌词唱到，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暖暖嚟自梁静茹，好温暖嘅声线演绎吓，表达咗情侣间可以互相分享共同嘅快乐，分担彼此嘅困难。呢首歌曲啦，通过明快嘅节奏啦，同埋好真诚嘅歌词啦，传递出一种温暖同力量，以及沉浸喺爱情当中嘅甜蜜同积极向上嘅态度啊。另外一首啦，亦都系风格有别于啊暖暖同童话嘅励志，张韶涵演唱嘅《欧若拉》，反而有少少北欧神话嘅音乐风格啊。

冇错，灵感亦都系嚟源于啦北欧神话当中嘅黎明曙光女神欧若拉啊。佢喺神话当中咧被描绘为啦掌管北极光嘅美丽女神，象征住希望同奇迹。咁而呢首欧若拉咧，亦都代表咗呢个时代嘅激情、梦想、追求，对未来充满憧憬同希望啊！好啦，听住呢几首嘅作品啦，睇睇时间大钟，亦都嚟到咗今期千姿阙歌嘅节目尾声啦。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讲声晚安啊！最后送上由谭咏麟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啊！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海洋哥听到的是不如见一面2026，是可莱阿木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延续了可莱阿木深情沧桑的演唱风格。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深情耐听的流行曲。跟住落嚟送出嘅系嚟自黄子宏凡演唱嘅《来自时光》，系一首融合成长感悟与时光回望嘅治愈系作品。歌曲以时光信件为意象，歌词中我来自时光，也来自十方，嚟自曾经亦来自未来嘅能量，传递出对过往嘅和解与对未来嘅期许。

0: 听到嘅系嚟自刘宇宁演唱嘅《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旋律舒缓治愈，歌词聚焦日常生活嘅细微光芒，传递平凡即光嘅深刻主题。从街头卖唱到万人舞台，刘宇宁始终强调所有光都源于平凡。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各位，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深情内听的流行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咁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梅先生演唱嘅《献给所有浪漫伟大的爱情》。呢首歌唱出咗浪漫系一朵玫瑰花，系瞓醒之后一餐细心安排嘅早餐，系一成不变嘅约定。

啱先唱出嘅嚟自张克轩演唱嘅《人情世故》，系唱俾世界上每一个小角色嘅歌。歌曲唱出喺呢个纷繁复杂嘅世界中，我哋都系小角色。生活嘅艰辛就好似系沙子，会逐渐磨平我哋嘅棱角。咁不妨就用呢首歌，再点燃曾经喺我哋心中熊熊燃烧嘅对生活嘅热忱。这张听到嘅系嚟自单依纯嘅演唱《想你时风起》。歌光唱出咗时光卷起回忆慢慢翩翩，让感激嘅情绪替我哋讲嗰句告别啦。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听到佢呢首歌好想爱这个世界啊，真系一首温柔到极致而令人落泪嘅歌。华晨宇用旋律抚慰不安，希望每一个人都被阳光温暖，热爱呢个世界。精选潮流热歌，举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深情耐听的流行曲。咁跟住落嚟听到嘅呢一首李宇春演唱嘅《今天有朵云爱我》，爱咧从来都唔单止系情爱，可以系对自然之爱啦，对理想之爱，对生命之爱。李宇春用治愈嘅歌词搭配轻松嘅旋律，向我哋传递眼睛睇到嘅一朵云，耳朵听到嘅一声猫叫，手指那吹过嘅风，都系爱我噶。

刚才听到的这首来自汪苏泷演唱的《我想念》，这首歌想告诉你，爱人就好像是养花，要有耐心才会有结果，懂之中于是幸福得好轻松，心无节奏行至春光，永远开心就会永远漂亮，感激我们拥有的这份勇气啦。各位，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之声流行歌歌单，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心情耐听的流行曲，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咁即将听到嘅系大灾民嚟自袁亚维嘅演唱，呢首歌有住新内乐亚至复古嘅氛围，笼罩住 R&B 抒情曲嘅柔和轻淡，就好似系呢首歌嘅气质呈现，唱出嘅系情爱嘅风韵，而个名咧却郑重其词。

来自芬兰演唱的《住在我的灵魂里》，这首歌唱的是认识真正自我的过程，过程充满了苦心和浪漫，亦都是一段自我探索与成长的旅程。跟着下来听到的是《爱情影画戏》，来自黎明的演唱。黎明的情歌总会令人听到丝丝细语入面的柔情与悲伤，值得一直反复循环。比如歌词夜阑静静犹在淡淡眼眸，天空千亿星尘风里伴奏，一个痴心如骤落在你心逗留，描绘出深切的浓情蜜意。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2: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9: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2: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3: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4: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0: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5: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6: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7: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8: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9: 听多啲，识多啲。
10: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1: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阴。
10: 咱家己咱的掌握，
9: 天爱蝶阴。
1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13: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9: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任动摇不如罢了。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良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

0: 心情声动。
1: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汪静静的声音宽厚富有磁性，她的演唱大气磅礴震撼人心。咁开场分享的是《童心逐梦》，就是这样的。她用满腔的豪情唱出了对于梦想的执着追寻。各位早晨，我是嘉欣，每个清晨用好歌来叫醒你耳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咁今日嘅音乐主题系鼓舞人心嘅好歌曲，跟住嚟要为你送出嘅系段奥娟演唱嘅《最了不起的你》。

歌曲《梦想星光》旋律温软动人，朗朗上口。咁周鹏嘅演唱喺情绪处理上边系从容嘅、豪迈嘅，表现咗人们奔赴光明未来时嘅愉悦同埋自信，激人奋进，充满正能量，唱出咗每一个人喺梦想星光嘅照耀之下一路奋斗，去创造美好明天嘅辉煌情景。咁跟住我哋要听到嘅系阿鲁阿卓、海莱阿木演唱嘅《大道同行》。

歌曲《给未来》以温暖的旋律徐徐展开，坚定的歌词在离现真诚的歌声以及中间穿插的稚嫩童声演唱中，就好像一场青春宣言，传达出在追寻梦想的路上始终不放弃的态度。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海音乐，接着为你继续送来的是刘惜君演唱的《未来会来》。

歌曲《我们》旋律热情奔放，欢快上口，歌词简单直白，激情飞扬。咁国风嘅演唱咧，极具感染力嘅，带俾听嘅人好大嘅鼓舞同埋向前嘅动力，展现出无限热血嘅青春魅力啊！欢迎你继续。

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海音乐。各位早晨啦，我系嘉欣。咁今日嘅音乐主题系鼓舞人心嘅好歌曲，马上送出周笔畅演唱嘅《唱响幸福》，一齐嚟听下啦。

周深演唱的这首《向光而行》充满了力量，给人一种振奋的感觉，就好像歌中唱到的那样，迎着光，追着光，向光而行，为热爱再跌倒也要闯。那听着周深的歌声，内心会莫名地感动，因为你我都是追着光的人，等我们一起带着热爱和理想向光而行，奋勇向前。好了，继续为你带来的这首歌是袁娅维演唱的《不同凡响》。

听到系一首正能量嘅歌曲《阳光》，系嚟自泽西顿珠嘅演唱。咁喺呢一首歌当中，泽西顿珠嘅情绪铺陈张弛有度，有质感嘅声音完美演绎每一个音符，清新轻松嘅节奏，朗朗上口嘅歌词，带俾我哋听嘅人积极乐观向上嘅感受啊！咁最后要为你带嚟嘅呢首歌咧，系张靓颖演唱嘅《最初的爱》。咁同时都用呢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嘅醒神好音乐啦。我系嘉欣，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各位下载云听客户端。咁我哋下期再会咯，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文化。

0: 俗之美，
1: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2: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3: 嚟到2026年嘅5月25号啊，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喺节目开始咧，同大家预告下本期韵味岭南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先啊！第一个环节会有越讲越过瘾。今日节目我哋聚焦嘅关键词咧就系粤语啊。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两位香港同学，一位叫黄雅静，一位叫李广华啦，会加盟节目，为大家分享广州同香港部分嘅粤语叫法有咩唔同噃吓。我哋仲会分享翻各自中意嘅一位粤语播主吓，同大家一齐越讲越过瘾，全粤韵品粤调啊！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27集嘅内容。而尾段咧仲会有湾区文化地图 crossover 粤韵茶督橙，回顾翻上个星期有中国旅游日嘅主会场活动系喺广州举行，精彩纷呈，呈现岭南文化。以上就系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鐘，越講越過癮。好啦，提醒閣下，你而家收聽緊嘅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粵港澳大灣區之星同埋香港之星嘅節目。大家好，我係主持人肥光仔。除咗我之外嘅話，今日仲有兩位靚女啦，同大家一齊傾偈啊。之前佢哋都同肥光錄過一期同粵語歌相關嘅作品㗎啦。我哋今期節目呢講嘅係廣東同香港啦，好多粵語叫法有唔同噃嚇。點解會有咁嘅話題呢？點解佢哋要設置呢？佢哋係邊個呢？邀請佢哋出嚟介紹下自己先。
1: 大家好，我係黃雅靜，嚟自中國香港，而家係暨南大學讀緊新聞學專業。
0: 好，欢迎雅静啊！另外仲有佢嘅同班团员吧。
2: Hello， 大家好，我系李广华，嚟自中国香港，而家都系喺暨南大学读紧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啊。
0: 两位都系嚟自香港嘅，喺广州嘅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啦，读紧相关专业嘅同学仔吓。之前我哋都分享咗同粤语歌相关嘅作品，两位同学咧就话：我录完之后唔够喉啊，我再要上嚟分享一下另外一个话题。因为两位同学可能都有在香港和广州两地去读书的经验，或者有生活过的经验，所以呢今期的话题呢就叫做广港叫法有不同，大家不要讲错，是广港，有些朋友讲懒音，广港好像有什么不同呢？第一个广是广州的广，这个正音，懒音就是广州，我们要讲正音广州。第二个港呢就是香港的港，就是香港广州和香港两地。想问问呢，我哋咪后同雅静都傾过。你呢细细个呢是一位往返深港两地，即是深圳和香港两地都读书和生活的跨境学童嚟喎。是咪呀？不如同我哋简单分享一下呢个经历。
1: 是啊，我细个除了读幼稚园之外，我小学开始就因为屋企住深圳，但是我就后来在香港返学。我小学开始就会乘坐保姆车同保姆阿姨日日被他们带着过关，然后放学之后呢又在香港返深圳来生活这样的。
0: 所以每日你的通勤时间，我们现在讲通勤，就是你以前返学的时候都要通勤的，通勤时间要几耐到？
1: 我记得细个嗰阵，我好早瞓觉，又好早起床，可能8:30就要瞓觉，然之后第二朝5:10就要起床去坐校巴去口岸过关咁样。
0: 几点先到香港学校度读书？
1: 我哋系8:20。

0: 计次到。
1: 哦，即系等同于你可能要花2到3个钟头喺路上，单程就仲系。
0: 不过而家都好快嘅，因为屋企住喺离口岸唔远嘅地方，所以其实个零钟就可以去到噶啦。而且放学时间比较早，当时3:30就放学，所以翻到屋企可能就5点左右啦。
1: 咁都要成个几两个钟啦吓，咁所以来回嘅通勤时间可能去到3个钟噶啦吓，可能更加之多吓。咁当时会唔会觉得好辛苦啊？细细个咁细，小学嘅啫。
0: 好多人听到我咁样通勤都会觉得好攰啦，咁细个就咁样趯嚟趯去，但系其实会发现身边都好多咁样嘅同学一齐过去，而且我哋嘅放学时间都比较早，所以其实嚟讲后屘就慢慢适应翻啦。
1: 咁你哋喺过程当中会做啲咩啊？即系只能够不断咁赶路啊，定系会当中当我喺度赶路的时候，我会喺度想什么咁样去思考下啲问题咧？唔知细细个嘅你会唔会有啲咁样嘅喺？通勤的过程当中要做的事
0: 就是家人会叫我你看好你的证件啊，不要整不见啊。但是上学的路途上，因为当时还是很小啦，就会跟同学说，哎呀我的功课好难啊，你懂不懂 啊明天要默书要小测啊，怎算啊，都是在课业上面的问题的。
1: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时间想其他事情，因为都不断地走，我相信你都会一抽二能拿着很多证件挂着在膊头，或者可能成条颈嗰度啦，因为要碌通行证啊等等呢啲嘢嘛。咁所以系咪就系因为有咁嘅经历，所以你哋会希望喺今日分享下广州同香港两地语言方面嘅唔同咧？系咪？
0: 系啊。
1: OK， 咁啊，欢迎阿雅静啦。咁另外阿广华咧，啊，你又出于点样嘅一个初衷要参与或者系去设立呢一期节目嘅主题？
2: 其实呢我是觉得自己是广州本地人的，因为小时候是姑婆带大的嘛，所以首先接触到的是广府话，所以呢就但是呢我成长环境当中呢都有很多的香港啊亲戚啊朋友那些来跟我讲返香港话，所以就会找到话两个语言其实都是粤语，但是都有很多的不同之处的。
1: 我们通常都会以一个地方再加个话来讲当地的口音或者是当地的语言。刚才听到你讲有广府话，跟着有广州话，有香港话，但是同样都是我们的粤语。其实你以前在广州住居多，现在是香港身份的学生，你会发现有些怎样特别的香港和广州两地语言不同，因为我们大家都有讲粤语，我肯定明白你讲什么的，但是会不会有些什么巧妙的细节的或者一些特别的词语是有些少不同，有什么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讲话
2: 譬如说其实我和雅静呢是在学校是室友来的，我们刚刚认识的那时候呢就宿舍未充电费，他就问我借充电宝，充电宝他那时候呢是说尿袋的，因为其实我是第一次听到话尿袋呢个讲法，我嗰阵时就有少少愕然啦。我话吓阿正，你做咩会有咁嘅需求嘅？但系咧，我就唔够胆问
1: 佢。当时系点样讲啊？
2: 佢话
1: 你有冇尿袋借俾我？系咪真系咁讲？
0: 系真系咁讲。
1: O K， 即系唔系你老作啦吓。O K， 继续啦，雅。
2: 咁我就好出奇啦，但系咧就冇得多问。咁后屘咧就。阿正就睇到我好愕然啦，佢就解释同我讲话，系充电宝嘅意思。
1: OK， 你真系要尿袋嘅话，可能要去医院啦吓。你问我冇咩用噶。咁当时阿正你系即系直接飙出嚟，即系你平时讲嘢就系咁嘅习惯，就直接讲尿袋。咁当时嘅情况系咪真系咁样？
0: 当时系真系咁样。咁但系咧，其实翻到嚟学校发现多咗好多嘅香港朋友、澳门朋友。可能大家叫慣了那個講法就不同，我還記得有一次上堂的時候，我的澳門同學突然問我，雅靜啊，你有沒有這個奶媽？我說蛤，什麼是奶媽？他說充電寶啊。我說啊，原來你們是叫奶媽的。 我覺得自己叫慣了這個尿袋已經有些搞笑好奇怪了，誰知他們這個奶媽的叫法更加新奇得意。
1: 這是哪個道的同學叫的？
0: 澳门的
1: 同学。澳门同学有冇即系追根溯源，点解会咁叫嘅？如果我哋讲尿袋，点解我哋会叫尿袋呢？
0: 可能系备用嗰阵，即刻攞出嚟帮个手机充翻啲能量入去。
1: 我自己估计咧，可能系同佢形状有关，一条线。

0: 跟住有個正方形嘅，可能以前啲充電寶會比較巨啲啦，成個袋仔咁樣，你掛喺度有啲似尿袋。咁、如果奶媽嘅話，我真係好想問問澳門同學，究竟佢點解叫奶媽啊？即係幫你嗰部手機唔夠奶飲啊，補翻啲奶。咁除咗呢個之外，仲會唔會有啲其他好特別嘅廣廣兩地？雖然同講一樣嘅語言，同根同源啦，同聲同氣啦，咁但係仲會有啲區別嘅粵語。
1: 咁仲譬如话、有次咧，我就会问同学，你可唔可以借只手指俾我过资料啊？咁嗰阵时咧，对方都俾吓咗一跳，佢就话啊，我只手指点借啊？我就话 USB 啊 ，U 盘啊，佢就笑话，嘿，你早讲话 USB 啦，我仲以为你要斩甩我只手指先。
0: 嗯，咁即系呢个好得意啦，就系、是、我知道香港嘅朋友咧，就系讲。嗰啲 USB 啦，或者啲移動硬盤咧，移動 U 盤啦，係講手指，因為佢篤落部電腦度啊嘛，咁所以叫手指啊。咁所以呢個算係少少嘅笑話咁樣啦。咁阿雅靜，
2: 我記得我仲有一次去香港親戚屋企打邊爐，咁、準備食飯嗰陣咧，因為要用呢個電磁爐，咁我親戚就叫我，你去幫手攞個拖把出嚟啊！我以為當時真係地下濕咗，跑去廁所洗乾淨個拖把攞出嚟，結果我親戚話。唔系依个啊，系电磁炉插电嗰条线有个线嗰个啊。我话哦，系咪排插啊？佢话哦，你咁叫啊？系啊系啊。然之后食完饭之后，我仲记得当时我亲戚话，屋企买咗一啲热情果，好甜、啊。我就话热情果系咪咩新奇嘅水果嚟噶？一定要试下先。点知我亲戚就攞咗一盘百香果出嚟，我就先知道，原来百香果仲有热情果呢个叫法噶。
0: 所以在很多的细节位啦，我哋广州和香港两地的叫法不同啊。虽然一开始唔系好明嘅，但系最尾明咗之后的话，就会会意一笑啦。这个可能就是某些特定词语的一些儿童啦。我都找了一些噶，譬如话空调啦，这个是内地的叫法啦，但系冷气可能是香港的叫法。咁仲有上课，我哋讲香港可能讲上堂啦，仲有内地讲摩托车啊，香港就讲电单车，而内地讲吸管，香港就讲饮管等等。咁仲有一啲同英语方面夹杂嘅，比如话内地讲草莓，香港咧讲士多啤梨等等啊，因为同 strawberry 啊呢个英语相关，咁所以会闹出一啲嘅笑话。咁但系我相信呢啲笑话咧。大家都明白的，最尾而家仲用埋一睇，譬如话而家点解内地人都讲打的呢，我哋以前讲嘅出租车咁样噶嘛，但系讲得比较多啦，再加埋而家大家都学英语 taxi 打的打的，咁所以打部 taxi 打部的啦咁样，所以而家叫法可能都混合埋一齐嘅。呢个咧就系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同大家要分享嘅广港两地语言嘅唔同。嘅一個引子啦，從一啲平時生活當中，或者係同兩位同學，一個跨境學童，一個可能喺廣州長大，都喺香港度有所生活、有所讀書嘅兩位同學一齊傾嘅，以此為引子，開緊我哋今日節目嘅一個主題。嗱，講到呢度，我哋稍時休息啦，翻嚟之後，我哋仲會講講同我哋家鄉語言粵語相關嘅一啲話題，稍翻嚟再傾。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哥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继续嚟到我哋今日嘅节目啦。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广东啊，同埋香港两地粤语叫法有好多唔同啊。即系虽然我哋都系大湾区嘅朋友，咁但系大湾区有好多嗰啲家乡语言噶嘛。咁啊，即使可能同根同源同声同气嘅广州同香港咧，我哋都听明对方讲咩噶，但系喺某啲特定词汇方面咧，可能就会有些少笑话噶啦。咁啊，继续欢迎咧，我哋今日两位嘅学生嘉宾，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两位香港同学，一位系黄雅静，一位系李广华。两位同学好啊，
2: 你好啊
3: ，Hello。
1: OK， 咁啊，我哋咧呢个钟数分享下啦。嗱，而家讲到话粤语啦，喺网络嘅自媒体上边都有好多好多嘅粤语 up 主或者粤语博主啦，喺度同大家普及紧啊好多唔同嘅粤语背后嗰啲故事吓。我相信两位同学作为年轻人啦，经常刷自媒体，都会有自己心仪嘅啲粤语博主嘅。不如都请大家分享一下，我哋想请阿雅静分享一下先。
2: 好，咁我比较中意嘅粤语博主就系郭家峰同佢嘅粤之一二节目。
1: 嗯，我哋有同行嚟嘅，都系一位主持人出身嘅朋友嚟嘅。诶，你点解好中意佢咧？
2: 咁佢每一集嘅开头咧就会嚟一句相信，咁就开始佢嘅栋笃笑啦。咁讲嘅都系啲日常生活嘅题材，中间穿插翻动画同埋短剧。他们很少讲一些大道理，但是都内容很贴地，例如讲下饮饮食食、广东的天气、节日习俗或者热门话题，好像吐槽下回南天和急冻天。还有或者会讲下广东人出去吃饭前朗碗这个仪式，他们还会改编港剧的情节，玩下粤语字词、古歌仔游戏，给我的感觉是又熟悉又新鲜的。
1: 咁可唔可以請你播翻小段啦、啊、你中意呢位 up 主佢嘅一啲相關嘅作品，等大家輕輕感受下咁樣咧，睇係咪真係咁得戚又好玩？
2: 咁呢個博主嘅第一句次次都係咁樣嘅。
4: 相信有一名所謂嘅教授發布視頻話，佢覺得嗱，一人做少人當啊，佢覺得廣東人用滾水冷粉嘅前景好啊先啊，
5: 細死都估唔到。
4: 我作為一名中華互聯網咁多年再黑板嘅廣東人，黑板印象都見過，甚至仲演過嘅廣東人，今時今日竟然會俾人用啲咁刁轉嘅角度激親，
5: 家陣攞只碗啫，唔使俾你。我又不是走去你张台攞你个碗，咁多声气做咩啫？
4: 话我嘈我都可以理解，点解系恶心
1: ？OK， 呢个咧就系之前系因应一个网络方面嘅事件啊，引发咗唔单止系呢一位 up 主啊，会有好多 up 主咧都出嚟同大家讲讲，广东人攞碗其实系一种习俗嚟噶，咁啊希望大家啦都可以，无论系边个地方嘅习俗咧，我哋都要去尊重或者系去一齐去参与试试，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嘛，你未试过。啊、你又怎知道是真的是假，是好定是坏咁样啦？你是喜欢通过这些很得意的表达去了解这些习俗啊，同埋一些你刚才讲到的节庆活动啊，以及节气，是不是呢？
2: 是啊，因为自己作为广东人啦，咁睇翻呢啲节目都会觉得都好有感同身受的共鸣咁样嘅。咁另外呢，我最喜欢佢的原因是因为佢哋团队成员有时因为独错少少的粤语发音。

0: 被网民指出之后咧，就会专登出番茄，拎住广州话正音字典，剪晒读错嘅片段出嚟，同大家科普翻正确嘅读音同埋粤拼嘅。
1: O K， 即系等于喺网上边有啲朋友话：，我唔认同啊，呢个字我平时读咩音嘅？你系咪读错咗咧？咁样啊，即系佢会纠正翻啦。嗱，因为头先我注意到咧，阿雅静你会讲纠正嘅，而我哋正音咧就系纠正嘅。咁所以呢个就系广港两地唔同噶咯，因为我讲纠正咁样嘅，香港朋友讲纠正。有好多好細節嘅位置，我哋會分開咗。有啲咧係文讀，有啲咧係白讀。文讀就係我哋書面語點讀。如果口讀或者白讀咧，就係我哋白話點講咁樣。就好似我哋講耕田，但係呢個耕種個耕，佢嘅正音係耕喎，耕種都啱喎。一個係書面語讀，一個咧係白讀，咁所以又唔同噶啦。一個係正音，一個易讀音，可能就唔同啦。所以我有興趣聽聽有冇啲頭先你講到咗一啲受眾。话要纠正翻你嘅正音，佢哋啲人点样回应？我哋听听好嘛？
2: 今日咧就睇到呢个背景都知道唔系普通嘅栋笃笑嘅环节啦，就系我哋粤知一二嘅又一期关于粤语计划嘅内容纠错版啊！本节目由广州话正音字典赞助播出。啱先关于个纠嘅，喺314页，第一个音系纠，第二个音系斗，斗后面有一个括号写住俗，俗嘅意思系即系俗读，即系你平时咁读啊 OK 嘅。绕咧就喺下边，秒绕啊系形容女仔走路舒缓嘅样啊。佢嘅字典咧非常好，系可以形容埋一个字系咁样读嘅话系用喺咩地方嘅。所以啱先提到呢个纠字，佢可以读纠正，可以读斗正啊。斗咧就系一个俗读音，而矫正咧就未必啱嘅。佢讲啊。今日我哋要糾嘅呢啲錯咧，就唔係我哋嘅，而係喺我哋關於粵語嘅內容嘅情況底下，有啲觀眾評論佢哋講出嚟嗰啲正確讀音，我哋發覺有一啲係錯嘅，又或者有啲係講得唔係太完全嘅，所以今日同大家拎出嚟去睇一睇。
1: 即係等於呢位噏住咧，佢會係追根溯源啦。喺我有書為證啊，我就照書讀，係冇錯嘅。如果你話錯，你就話作者錯，唔關我事咁樣，我明白嘅。咁所以你係希望。通過呢啲正音去了解翻啦，可能唔同地方嘅人就正如頭先個噏主講到咗，佢哋嘅家鄉話可能講嘅同樣嘅意思係唔同嘅。譬如頭先佢講到洞管即係東莞啦，我係半個東莞人嚟嘅，佢哋點樣講開門嘅咧？即係打開道門，佢哋講飛門嘅喎，幫我飛門啦咁樣，即係開門嘅。咁所以其實好多地方嘅話語，即使同一個音都係有唔同嘅。希望大家可以互相理解，呢啲我哋就叫做。美美與共啊嘛，好啦，問問同樣嘅問題拋俾廣華啦嚇，咁你係有冇一啲比較喜歡嘅粵語噏主或者係博主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3: 我最中意嘅咧係粵語博主，佢係一個香港嘅自媒體人，叫 Katrina， 大家都叫佢阿 Cat， 作品係好多元化嘅，無論係分享日常生活啊、美食體驗啊，定係。坐定定同观众倾偈，佢都能够一针见血咁样讲出自己独特嘅见解。每一条片都好高能量嘅，唔只系讲嘢，而系用心咁样同你喺度交流。
1: 即系佢唔系好似头先阿雅静分享嘅，佢可能以粤语为主啦，介绍呢个粤语方面嘅文化啦。而呢一位噏主就系用粤语同大家去倾偈，
3: 系
1: 讲嘅系一啲好正能量嘅嘢。
3: 冇错，
1: 不如分享一下啦，我哋一齐听听佢系点样表达嘅啦。呢一期系咩节目啊？
3: 呢一期是 Katrina 的开心果，亦都有 emo 的一面，是去聊天室的一个系列。
1: 我哋听听有咩可以感动到我哋嘅学生主播先咧？
4: 数字唔同嘅班级 present 出嚟是有好大嘅 difference。一串数字睇落去好少人，但系其实有几多个人睇紧咧？
5: 有好多人喺私信同我讲话 ，Katrina 点算？我只有200个 views。Okay, let me show you 250个 views 系有几多个人。我上到去個台上面有250个人睇住我咧，我都唔敢講嘢噶啦。OK， 我其實好多人都攞到250个 views 嘅，咁1000个 views 咧，1000个 views 難攞啲。你呢一生人有冇試過喺1000个人面前講嘢咧？我諗好多人都未試過嘅，所以你攞咗1000个 views 已經好叻噶啦。OK， 10000个人，好啦，奇怪嘅知識好似又增加咗啦。Anyways， 拜拜 guys。
1: 好啦，好多奇怪嘅知識咧增加咗嚇，咁啊聽落去呢位噏主嘅話咧好開朗啊，咁亦都係好健談。點解咁中意佢咧？阿廣華。
3: 是啊，因为他的聊天室系列呢，我就记得有一期呢，他就会分享自己怎样面对自己内心的怀疑，就给了很多的启发，还有他的 title 就变成了我的 title 这样。他经常都会自己问自己说，你够不够班啊，你会不会太嚣啊，但是呢

0: 实呢啲声音咧，就系自我喺度作祟，系惊失败，惊俾人批评。咁阿 Katrina 作为一个咁多粉丝嘅大博主啦，佢都会成日都会有呢啲好惊嘅时候。但系咧，佢嘅方法就系唔好等准备好先至行动，而系就算唔舒服啊、唔确定嘅时候，依然要坚持去出铺，要拍片，要上台。咁佢嗰句咧 ，discipline over perfection， 即系话自律好过完美，就系俾我贴咗喺 title 咁样啦。咁佢嘅经历就话俾我知，高能量同自信唔系天生噶，而系一次又一次咁样做自己，要顶住压力企出嚟练翻嚟噶。咁每次睇完咧，我都觉得自己又可以咁样勇敢面对新嘅挑战啦。咁同亚静头先提到嘅郭家峰老师一样，佢嘅作品亦都会配上普通话字幕，所以话听唔明粤语嘅朋友亦都可以去睇噶。
1: 嗯，所以咧，作为粤语区嘅朋友咧，听到我哋嘅家乡话啦，同我哋做嘅一啲分享嘅话，会零舍唔同啲啊，会亲切啲啦，会听得入啲。咁所以你将嗰个自律系高于一切啊，咁样嘅意思嘅嗰句 slogan 咧，贴咗喺自己抬头啊。我相信你一个好自律嘅人啊。咁啊，呢个咧就系两位嘅学生主播啦，分享嘅呢两位粤语嘅 up 主，佢哋通过唔同嘅方式咧，去传播我哋嘅语言啊，并且去向大家传播正能量嘅。嗱，我自己都有一啲中意嘅博主嘅，啊，呢个博主嘅作品唔知大家听过未咧？呢个博主叫立青。

0: 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仙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但愿老死花丑，间不如鞠躬居马前。居尘马祝富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若将富贵比贫贱，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贫贱比居马，他得驱前我得闲。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八景五灵豪杰，无无花无走错昨天。
1: 好啦，啱先听到嘅呢个咧就系自媒体 up 主啦，立青啊。咁啊，其实咧佢上过好多自媒体嘅节目嘅吓，咁并且都系接受好多嘅采访。佢系一位街头嘅唱粤曲嘅朋友，咁但系又因为唱得。佢把聲音係好沧桑啊，咁從而呢就出咗圈咁樣，咁所以大家都好鍾意佢。佢呢就不斷咁樣係通過粵語嘅歌曲嘅創作啦，融入一啲粵劇粵曲嘅技巧啦。頭先嗰個就數白欖啦，咁就再結合埋頭先背景嗰首歌，大家聽唔聽得出咩歌嚟？
2: 低女花
1: 啊，唔係嗰首歌呢係低女花嘅前奏。呢一首歌呢就係之前啦大展紅桃啊，呢首歌應該好多朋友都聽過並且是跳過了，我感受到啊。而且他很得意咁樣咧，就是一開始的採樣咧，嚟自之前一部《帝女花》的一部電影嚟嘅粵劇電影。咁所以咧，好多嘅粵劇人都覺得，誒、哎、呢部片啊，或者係呢個 MV 呢個作品咧，亦都大火咗我哋。哦，粵劇《帝女花》起碼大家都知道有咁樣嘅作品先嘛。咁而立青咧就係頭先用呢個為背景，係唱出咗頭先嗰首詩啊。大家知唔知係唐伯虎嘅嗰首《桃花庵》詩嚟㗎？係啊，咁所以我就特登為咗呢首詩咧，去咗一次蘇州啊，唐伯虎舊居嗰度去睇咗下當時呢位四大才子啊之首，佢嘅一啲相關嘅舊居啊，曾經經歷過嘅地方啊，咁所以每個人中意嘅一啲噏主係唔同嘅，咁所以我哋今期嘅呢個節目嘅主題咧，講嘅就係同聲同氣，廣廣叫法有唔同啊，咁而且我哋表達唔同，或者係用嘅方式唔同，都會令到唔同嘅朋友咧有所感受嘅嚇。
3: 越講越過癮。
1: 好啦，今日嘅越讲越过瘾节目啦，再次多谢两位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香港同学啦，李广华同埋黄雅静啊。咁我哋今日分享嘅关键词咧就系粤语。咁头先我哋三位咧都一齐分享咗各自中意嘅一位网络播主啊。咁最尾肥光仔分享嘅嗰位立青啦吓，用好有趣嘅方式同大家传颂咗唐人嘅《桃花庵》歌。下面呢个钟数我哋都为大家送上呢个版本嘅桃花庵歌，嚟自佛山呢一位粤语说唱歌手梁静老师嘅作品。以此结束今日嘅韵味岭南之越讲越

过瘾。嗱，听日嘅同样时间啦，继续邀请大家一齐听节目。王雅静同李广华啦，会继续同大家一齐传粤韵、品粤调啊。而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啊。

0: 咁啊，中意饮咩茶咧？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4: 个。
5: 冇
6: 浸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1: 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27集嘅内容。
12: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

0: 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 嗱，喺前面嗰两回咧，我啊同大家讲咗历史上著名嘅元武门之变。喺呢一场刀光剑影嘅政变里边啊，除咗主角李世民之外，仲有一位仁兄嘅表现都非常之抢眼嘅。佢就系初唐著名嘅大将尉迟敬德啦。佢又唔单止一箭射死李元吉，又喝退敌兵，更加领兵入宫，逼李渊啊签署诏书。净系计呢一次嘅功劳啊，就已经足够令李世民将佢放喺凌烟阁24功臣榜上边噶啦。咁呢一回啊，我哋就嚟同大家讲讲呢一位喺隋唐时期赫赫有名嘅勇将尉迟敬德。嗱，咁对于尉迟敬德啊，大家比较熟悉嘅咧，可能系佢个名尉迟恭。佢同秦琼、程咬金一样，都系喺演义里边咧非常之活跃嘅人物。咁啊，大家睇《兴唐传》啊、《雪唐》啊、《隋唐演义》啊等等，都会见到呢一班猛将嘅身影嘅。而且嗰期啊，就灵社中意帮啲武将啊排座次嘅，吓排第一咧就李元霸，第二啊宇文成都，排第三咧就裴元庆。至于尉迟恭排第几呢，不同的演义有不同的讲法，有些是排13，有些是排14，有些是排15，好像还有些排17的。反正无论排第几都好，总之是好打就是了。不过我们聪明学堂呢讲的是历史，就不是讲古仔，所以就用他们的字来称呼，显得比较正规一点。例如秦琼，我们就叫秦叔宝；程咬金，我们就叫程之节；尉迟恭呢，我哋就称为尉迟敬德啦。啊，咁样讲尉迟敬德嘅事迹之前啊，我哋先讲啲八卦吓。啊，大家都知啦，尉迟敬德同埋秦叔宝两个咧，就唔单止系唐朝嘅名将，仲系我哋中国老百姓家家户户贴喺门口嘅门神嚟嘅。咁究竟佢哋两位因乜解救变咗门神呢？民间流传最广嘅版本系咁讲嘅，话说李世民称帝之后啊，就经常发梦。梦见喺元武门事变里边丧生嘅李建成同李元吉两兄弟，搞到佢成日都瞓唔着，心力交瘁，白天啊精神恍惚，做嘢都做唔醒。长孙皇后觉得咁样落去都唔系办法噶噃，于是啊俾呢个建议俾李世民，话夜晚休息嘅时候啊，就叫尉迟敬德同埋秦叔宝两个企喺门口啊帮佢站岗。咁点解拣呢两个呢？长孙皇后话，因为佢两个都参与过元武门事变。曾经亲自对付过李元吉同李建成嘅，咁佢两个阴魂不散，见到呢两条友咧都唔敢埋嚟噶啦。而且佢两个人生得系凶神恶煞，尤其尉迟敬德面如黑炭，白天见到吓一跳啦，莫讲系夜晚啦。咁俾佢两个企喺门口咧，即系鬼都俾佢吓走啊！李世民觉得有道理吧，于是咧就按长孙皇后嘅办法做，啊真系有效果吧。李世民自此之后咧，瞓觉啊瞓得好舒服啦。咁后来啊，呢、这个办法流传到民间。咁老百姓虽然唔知道缘由，咁但系觉得尉迟敬德同埋秦叔宝企喺门口，啊真系灵社安心啲噶噃。咁但系普通百姓啊，请唔喐佢两个噶。于是咧，大家将佢哋嘅画像啊贴喺门口攞嚟辟邪。咁啊，传到而家呢两位仁兄咧，就变咗家喻户晓嘅门神啦。好啦，咁啊八卦讲完，讲翻正经嘢啊。我哋之前都提过啦，尉迟敬德啊。就并唔系一开始就追随李世民嘅，佢后生嗰阵咧以打铁为业，后来啊喺高阳呢个地方参加咗隋朝嘅军队，一向以勇猛著称，有万夫不当之勇嘅。后来北方嘅刘武周起兵自立，就将尉迟敬德罗至到佢自己帐下啦。喺公元619年啊，刘武周喺突厥嘅支持之下，大举南下攻打大唐李氏嘅地盘，兵锋啊非常之锐利。一时之间打到唐朝呢边手忙脚乱，后来仲系靠李世民出马先反败为胜嘅。咁过程之中咧，尉迟敬德虽然勇猛，但系就俾李世民打败咗好几次，输得心服口服，最后啊就投降咗唐军啦。李世民得到尉迟敬德就非常之高兴啊，任命佢为右一府统军，继续率领本部人马。李世民其他啲手下咧，觉得佢对尉迟敬德实在太过信任啦。就怕有危险啊！在进攻洛阳形势紧张的时候呢，就将尉迟敬德运咗起身，

0: 建议李世民杀咗佢。但系李世民觉得屈迟敬德既然投效自己，就唔应该随便怀疑人哋至系噶。于是咧就亲自去将佢放咗，仲赏赐咗一批财物过佢，同佢讲：大丈夫凭情感志向相互信赖，将军你唔好将少少委屈放喺心上，我就一定唔会听信谗言，迫害忠臣良将嘅，请你放心。如果你觉得一定要离开啦，咁而家呢啲财物呢就当系我资助你，不枉我哋曾经共事一番。屈迟敬德感动到不得了，发誓要为李世民效死力。咁讲起身又巧啊，过咗几日啊，屈迟敬德陪李世民出营巡视，正好撞正王世充带住大队人马嚟进攻。王世充手下大将单雄信呢率领骑兵直取李世民。屈迟敬德见到形势危急，大喝一声，拍马赶到，一枪就将单雄信挑落马下，吓到王世充啲军队纷纷后退。趁住呢个机会啊，屈迟敬德护送李世民杀出重围。事后呢，李世民对啲部下话：你睇你哋话屈迟敬德要背叛我，吓结果佢而家反而救咗我。若然我听你哋讲杀咗佢，我今日都冇命啦喂！嗱，一个出色嘅领袖啊，往往喺用人方面呢，有好独到嘅判断力同埋超凡嘅人格魅力嘅。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其实呢就建立喺判断力同埋人格魅力之上嘅。咁当然啦，李世民对屈迟敬德信任，屈迟敬德呢亦都投桃报李嘅，对于李世民啊忠心耿耿。后来随住太子之位嘅争夺越来越白热化，李建成同李元吉结盟，一齐对抗李世民。对抗嘅第一步呢就挖墙脚啦。李元吉为咗招揽屈迟敬德到自己麾下呢，曾经攞咗一车金银财宝过佢，点不知屈迟敬德嘅分文不取，仲直接回复话佢呢个人死都唔会叛变㗎啦。李元吉激鬼气啦，心谂俾面唔要面係咪，於是呢就安排刺客嚟刺杀屈迟敬德。屈迟敬德收到风，唔单止冇加强戒备吧，反而将啲门门窗窗打开晒，好似平时咁若无其事嘅瞓觉。个刺客好容易入到屋里面啦，但係见到个房间一啲警卫都冇，心里面就好犹豫啦，觉得屈迟敬德一定係摆咗个局等佢嚟嘅，於是走嚟走去，硬係唔敢入房。屈迟敬德瞓醒觉乜事都冇。李元吉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喎，直接喺李渊面前呢就告屈迟敬德状，搞到李渊晕咗起身，准备杀咗佢。好在呢得李世民再三劝谏，咁先冇事。李世民同屈迟敬德呢一对君臣之间呢都可以称得上係有情有义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一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呢要准备埋尾噶咯。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送上最尾呢一个环节。诶，唔系啊，系最尾呢两个环节，因为今日咧会有湾区文化地图 crossover 粤韵茶督橙。
3: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嘅朋友嚟关注我哋嘅岭南音乐。
4: 湾区文化地图。
2: 嚟到湾区文化地图，关注翻上个星期啦，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主题日的主会场活动在广东省广州市举办，同时全国各地是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主题月的活动。睇翻5月19日晚，中国旅游日主会场启动仪式在广州举办。启动仪式深度地融入了英歌舞、醒狮、粤剧等的岭南非遗元素，巧妙结合了无人机展演、城市灯光 show 等的现代光影科技，为全国观众呈现了一场兼具文化底蕴和潮流质感的岭南文化视听盛宴，正式拉开了为期1个月的主题月活动序幕。 而当晚广州歌舞剧院的舞者为大家带来了舞蹈《莺歌情》。下面我

0: 点口。随时看你顾小偷，嘿哈，苹果照亮规家路，将来我是条山路。讲真个，我会得高一点人长笑，三角中海心花是机关故乡，盼望家来能平安一直出生，手机无拢随脚一撮开掉，酷克。因个对向去，生命初衷来保护家己，红头准飘向世界各地，保护家己平安顺利。画着了名簿，送水个路口，英雄好汉就过转名号。我讲真个话，因着高点当奖赏，三江出海，一撮规条。
1: 好啦，嗱，啱先大家听到嘅咧，就系嚟自广州歌舞剧院嘅民族舞剧《莺歌》嘅主题曲啊！呢部作品咧，其实系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啦，同埋广州市文化发展集团系联合出品，由广州歌舞剧院创牌。呢部作品系继舞剧《醒狮》《龙舟》之后，岭南三部曲嘅收官之作。这部舞剧是以20世纪30年代末潮汕华侨家庭为背景，讲述了青年陈心远通过莺歌曲穿越时空，揭开了自己爸爸南洋失联真相的故事。作品融合了莺歌舞、潮语说唱、铁枝木偶、剪纸和潮绣等的非遗元素，采用了多维度时空叙事，结合了木雕舞、镜面暗喻同埋交响乐，以及系现代音乐等嘅元素。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啦，可以关注翻广州歌舞剧院嘅微信官方公号，了解一下呢一部民族舞剧几时系演出到你屋企门口啦。而呢部作品咧，亦都系喺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嘅主会场启动仪式咧，同大家精彩呈现啊！
2: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茶督茶。
1: 好啦，湾区文化地图之后咧，我哋 crossover 粤韵茶督撑又嚟啦吓。点解咧？嗱，因为519中国旅游日当晚啦，唔单止会有好多精彩嘅舞蹈啦、歌曲嘅演出啦，当然仲巧妙融合咗醒狮啦、粤剧等嘅岭南非遗元素。所以喺当晚啦，呢个启动仪式主会场嘅大舞台上边咧，嚟自广州粤剧院、佛山粤剧院、广东艺术职业学院以及系邓少平时尚设计创新工作室啦，为大家带嚟咗精彩嘅演出《粤韵中国》啊！下面我哋嚟听广州粤剧院嘅《相遇岭南》，嚟感受一下呢个片段嘅魅力啊！

錯啦，大家啱先聽到嘅係廣州粵劇院嘅粵曲咧《雙遇嶺南》，係由多位中國戲劇梅花獎獲得者啦精彩呈現嘅，亦都係夾咗啦519中國旅遊日嘅呢個主會場廣州啊，喺當晚咧帶嚟咗粵韻中國嘅一個大型嘅粵劇 show 嚇。有興趣的朋友，歡迎你下載並且打開央視頻客户端，搜索韻味嶺南，就可以有機會睇到呢個片段噶啦。而值得提的是，来自世界高塔联盟的多家成员单位是同步为当时519中国旅游日亮灯。除了主会场广州塔之外，很多的高塔联盟的单位都以璀璨的光影传递中国文旅的热情好客，向世界来展现广州和中国文旅的独特魅力以及是包容胸怀。而广州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广州是一座有着2240年建成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自建成以来一直是城址未移，文脉未断，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城市版图上面是具有重要地位。而今年恰逢广州得名1800年，所以今次成为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全国主会场活动的举办地，意义更加特殊。而据介绍，在广东除了主题日活动过之外，中国旅游月的主题月活动是继续进行的。活动会以融合文商旅农体展这六大领域的十大板块嘉年华为主题，包括了潮购中国、月享全城的消费促进，和花开广州盛放世界入境游推广、人间有味食在广州美食品鉴等等。同时活动是联动广州全市各大的旅游景区、文博场馆、酒店民宿和商圈街区以及是线上平台，创新推广票根经济，推出中国旅游日优惠福利。现在文旅融合嘛，所以我们韵味岭南这一档传播岭南文化的节目呢，都会同大家在中国旅游日和现在进行的中国旅游月加油鼓劲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今天的节目时间到，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听日再会，是这样先，拜拜。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6: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5: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6: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5: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6: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5: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7: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8: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9: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10: 而家我听叹世界，
11: 兄弟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2: 人生自在，
11: 叹世界，
12: 叹世界，
13: 人生自在，叹世界。嚟到今日嘅叹世界，我系主持人泽宇。
1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3: 同大家一齐嚟关注下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第一环节叹世界快讯，跟住落嚟叹世界 topic 咧，会关注到黑斯特地貌嘅体检啦，有咗新嘅国际标准吓。咁啊，入边咧居然提到咗一项标准，就系溶洞啦，都好惊顾客啦入去呼吸嘅吓。
14: 嗯，冇错啦，所以其实我哋而家去好多嘅呢一啲溶洞入边嘅时候，佢会有一个最佳嘅人流量，佢會限流啦，其實亦都係同佢自己本身嘅呢個維護係相關嘅。
13: 係啦，咁啊，而講到咧，仲有一樣嘢都好驚。

0: 即系游客特别多嘅吓，咁就系大熊猫。即系点讲咧？即系游客多咧，其实就会有更加多嘅一啲 fans 啦，同埋人会关注佢哋。但系其实咧，即系游客特别多咧，佢哋有阵时就未必出嚟见你啦，因为佢哋都想自己安静咁样独处下嘅。
1: 冇错。
0: 讲紧嘅就系咧，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啊，吓系成都最大熊猫最多作为正宗嘅一个熊猫基地。咁啊，最近咧。木真同埋我咧都先后打卡咗呢度啊！
1: 冇错啦，咁啊喺魅力真宇宙嘅环节当中咧，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一啲即系比较好玩嘅实用嘅游玩攻略啦。嗯，非常多细节嘅，咁喺呢个环节当中咧，亦都系值得大家期待。咁多精彩嘅内容，记得留守我哋嘅探世界节目。事不宜迟，即刻开始探世界快讯。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下香港方面嘅消息。根据了解咧，第五届香港潮州节咧就会从6月5日到9日，一连五日喺香港嘅会议展览中心呢一度举行嘅。最近呢就发布咗一场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咗啦今届香港潮州节嘅活动情况。嗱，今次嘅主题呢叫做潮味荟萃，荟萃嘅呢就係地道嘅潮汕美食，同埋呢啲融合咗中西特色嘅一啲本港嘅商户。希望呢为我哋游客朋友呢打造一场舌尖上嘅寻根同埋呢创新嘅盛宴嘅。
1: 冇错啦，大家喺现场除咗可以去品尝我哋地道嘅潮汕美食之外啦，咁当然亦都可以睇到我哋嘅潮汕文化展啦，咁仲有啲节目表演啦等等嘅。所以大家去到嗰度，除咗话味觉之外，仲可以喺视觉、听觉等等多个维度沉浸式咁样去领略到我哋潮汕文化嘅独特嘅魅力嘅。咁因为呢其实最近亦都系另外一部潮汕电影嘅热播啦，所以令到大家咧，其实对于潮汕嘅文化有非常之大嘅呢个关注度啦，亦系希望大家喺六月份继续关注潮汕嘅文化，继续去到我哋香港嘅香港潮州节嗰度去玩下噶。
0: 冇错啦，而今次嘅香港潮州节咧，主要系从美食呢个角度啊去切入啦，相信咧亦都有好多嘅潮汕美食咧会带到我哋香港嘅朋友，乃至于全世界嘅朋友面前啊。其实香港潮州节咧，从2015年咧就已经举办咗第一届嘅啦，经过咗几年嘅呢个举办啦，亦都喺传统文化保育当中加入咗更加多时代嘅创新元素啊，去希望咧增强更加多嘅青年对于国家优秀传统文化嘅认识同埋认同嘅。继续嚟关注一下另外一条消息啊，最近咧香港机场管理局咧就宣布，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咧就会喺27日正式投入运营啦，就是两日之后啊，15家嘅航空公司会分阶段进驻，主打短途同埋区内嘅航线。咁同时咧，即系 T2 航站楼咧会配备全新嘅自助值机区，同埋三维 CT 智慧安检通道，即系大家过安检会更加快速嘅。每年可以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显著咁样舒缓 T1 航站楼嘅压力。希望咧以全球最佳机场洗手间咧，亦都系带嚟俾我哋游客更好同埋更新嘅服务体验啊！
1: 冇错啦。所以如果系对我哋呢啲智能嘅设备啊，呢个自助嘅通关啊，甚至系对我哋嘅厕所感兴趣嘅呢啲朋友咧，都可以去打卡下我哋嘅 T2 吓，绝对系刷新咗你嘅想象嘅。咁啊，睇翻我哋嘅 T2 系启航之后啦，会包括有香港快运航空同埋香港航空以及大湾区航空三家本地公司在内嘅15间嘅航司啦，都会分阶段咁样进驻，并且系陆续咁样迁入佢哋嘅值机柜台。咁呢啲公司咧，主要系运营一啲短途同埋区内嘅航线嘅。
0: 系啦，交通配套方面咧，就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啦，方便咁样去到 T2 机场快线月台已经实现咗同 T2 离港层嘅无缝衔接，列车两边嘅车门将会同时打开，分别对应1号同埋2号客运大楼。所有嘅 A 线巴士都会先后途经两座大楼，其中29条机场巴士线路新增加 T2 嘅离港层落客站。 同時仲了解到咧 T2 離港層落客區嘅相關路段咧，喺今個月都會慢慢開放噶啦，設有三條外行車道等私家車同埋出租車嚟使用，兩條內行車道咧就俾旅遊巴士同埋公共巴士上落客嘅。咁啊，而落客嘅區域咧，四個入口都有上蓋下，所以咧即係就算翻風落雨，大家都唔使驚淋濕啦。
1: 嗯，冇錯啦，我哋唔單止有科技。

0: 诶，我哋亦都好贴心嘅。咁、
1: 嗯、
0: 啊，再关注翻深圳机场啦。咁啊，日前我哋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咧就了解到 T1 航站楼嘅地块土地整备项目拆除工程咧，就已经系从近日开始发布个招标公告啦。未来咧将会喺呢一个机场东片区咧系新建一个 T1 航站楼嘅。咁啊，呢一个 T1 航站楼咧就会以深江高铁嘅深圳机场东站一体构成呢一个空铁联运同埋站成一体嘅深圳机场东嘅呢一个综合交通枢纽。咁到时咧旅客就唔需要出呢个T1 航站楼啦，最快五分钟咧就可以同层咁样去换乘我哋嘅铁路啊。
1: 系啦，咁我相信咧，其实喺呢个深圳机场方面咧，大家坐飞机坐比较多，可以感受得到咧呢一种极致嘅变化吓。其实咧喺成个十四五期间咧，深圳机场旅客吞吐量同埋货油吞吐量航班架次咧，都分别迈上咗6600万人次、200万吨同埋44万架次嘅新台阶。咁但系咧，现有集中喺机场南片区嘅客货运保障设施已经系将近饱和啦，所以喺十五五时期咧，其实就会将成个机场嘅发展空间咧向东片区同埋北片区咧去拓展延伸，加快 T 一、T 二航站区同埋北货运区等等重点工程项目嘅建设，希望咧喺空间上边拓展全部支撑业务量级同埋枢纽能级嘅提升。而预计到未来十五五期末啦，咁机场嘅三个航站区、三个货运区、三条跑道同埋一个卫星厅嘅3+3+3+1协同运行新格局咧，将会全面形成嘅。咁以上系呢个环节嘅碳世界快讯，睇睇先，阵间啦翻嚟会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碳世界》。Action！
3: 碳世界自碳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碳，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碳多次。香港之星中午1点 lunch time 率先碳，晚上8点 dinner time 继续碳。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2: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嚟到我哋下半 part 嘅资讯环节啊，同大家继续嚟关注下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
0: 嗯，我哋睇翻其实日前咧，第二艘嘅国产大邮轮爱达花城号咧，就已经开始佢嘅12日嘅试航啦。呢件事都系好多人去关注嘅。咁、因为今次呢个试航咧，亦都几特别啦。基于佢本身好良好嘅呢个船舶嘅状态啦，同埋前期嘅精心嘅策划啦，所以佢好创新咁样将首制船嘅两次试航系并为一次，咁呢一次咧，亦都会有嚟自12个国家，一共937人嘅工程技术团队去参加呢个试航嘅。
1: 嗯，因为爱达花城号咧真系相当之犀利，佢全长有341米啊，吓咁啊，总吨位咧系14.19万，拥有2130间客房同埋套房嘅，满载咧可以容纳5232名宾客嘅。成条船咧有餐厅、酒吧、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等嘅设施，可以充分满足唔同年龄层宾客嘅度假需求。咁喺今年嘅11月6号咧，就会正式交付噶啦，大家喺广州嘅南沙就可以去乘坐呢一部嘅游轮噶啦，
0: 嗯，冇错啦。咁啊喺我哋南沙嘅呢个游轮母港嗰度咧，就可以去见证我哋花城号嘅正式首航吓。而家好多我觉得 OTA 平台啊，或者一啲船公司都开始卖票噶啦，大家可以订票嘅。咁啊，讲起订票咧，最近亦都有一个新嘅订票嘅方式喺我哋嘅铁路12306上边上线嘅。咁啊，就系话60岁及以上嘅老年旅客喺一啲特定嘅时段内，咁啊去购买部分车次嘅车票咧，就可以享受折上折嘅优惠嘅。呢一啲优惠嘅车次咧，喺页面上边以绿色嘅敬字啊，敬老嘅敬字，咁啊去清晰咁样标注。并且咧，我哋通过实操亦都发现啦，呢啲老年人嘅优惠票咧，佢其实唔系限定话本人亲自购买先得嘅，可以由子女帮自己嘅父母去订票。咁啊，系统会根据你嘅身份证啦，自动识别翻你嘅年龄。咁啊，如果系满足呢个条件咧，就可以自动打折噶啦。
1: 冇错啦，咁啊，好多朋友都会关注就话老年人嘅折上折优 惠票是不是老年人自己本人去購買呢？因為很多朋友就怕著、長輩啦

0: 自己對於手機嘅操作系統唔係咁熟啊，其實咧，我哋操作之後發現係可以由他人購買嘅，即係姐姐、女女啦嚇，或者屋企人可以幫手嚇去購買。咁啊，系統會自動識別乘車人嘅年齡，符合條件嘅話就會自動打折噶啦。咁啊，目前啦，鐵路部門推出嘅呢一項優惠期限係一個月嘅，從5月29號到6月30號期間。但是18号到22号呢，即是6月份是端午假期啊，那个时间就没有这个优惠的。其余的时间一个月内年满60周岁或者以上的老年旅客，在非节假日的周中，即是周一的12点到周五的12点坐部分动车组，铁路在12306的这个售票网站上面会写着净字的车次呢，就可以享受节上节的优惠的啦。
1: 这个节上节就是九折哈。如果大家有这个出行计划想去错峰玩一下的话呢，都留意返是不是都可以买返这个节上节的车次的。咁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环节的碳世界快讯，唞下返嚟会有我们的碳世界 topic 啦，同大家讲下容董的国际标准啦。
2: 人生自在，碳世界。

0: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1: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

0: 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今日咧同大家嚟关注到嘅呢个 topic 啦，系关注到系喀斯特地貌。其实讲到喀斯特地貌咧，好多朋友出去旅游嘅时候都会听讲过最出名嗰度应该系桂林啦。

0: 溶洞入面去睇嗰啲溶洞嘅入面嗰啲構造啊，好獨特，可以想像成唔同嘅形象。咁今日咧，即係其實我哋想同大家關注到嘅就係以前你去睇咧，其實呢啲溶洞係咩樣嘅，通常都係景區同你講嘅。咁但係全世界對於呢啲所謂喀斯特嘅地貌，佢有點樣嘅一種標準嘅要求呢？嗱，今日我哋就會關注到嘅係一個新發布嘅國際標準，其實對於呢啲喀斯特地貌嘅一個外觀啦，最緊要就係佢嘅監測啦，同埋保護方面啦，有一個重要嘅國際嘅標準啦。
1: 咁講到嘅呢個標準咧，就叫做岩溶關鍵帶監測技術規範嚇。咁呢一個咧係一個國際標準嚟嘅，亦都係由我哋中國嘅科學家牽頭制定嘅，係全球嘅岩溶領域嘅第一個國際標準。咁講到岩溶咧，就係我哋平時講開嘅喀斯特啦。點解係由我哋嘅科學家牽頭去制定咧？係因為其實喺我國近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当中呢，都是我们的岩溶地区来的。包括了一些地下的溶洞啦、地下河啦、同埋天坑啦等等等等都是的。这一次发布的标准呢，就是划定了监测的要求。咁啊，系以流域作为一个基本嘅单位，咪要睇翻成个岩溶地区嘅碳啊、水啊、钙啊呢三大核心嘅循环过程。咁啊，同时都要去配套建设一啲专业嘅监测站点啦，开展高精度嘅实时监测、水文嘅自动化监测，全方位去摸清呢个地貌生态嘅底数啊。
0: 冇错啦，其实咧嚟自于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研究员萧琼就话啦，嗱，佢哋嘅监测系从地表深入到洞穴嘅内部啊，咁啊对大气、土壤、洞穴内嘅二氧化碳开展高频次嘅实时监测，每5到15分钟记录一组数据，同时全程追踪降雨、地表水、土壤水、地下水中嘅碳元素变化。再加上咧，因为我国嘅西南地区咧系岩溶地区地形集中嘅区域，山石多、土层薄、生态底子薄，治理难度好大，所以今次呢本专属嘅体检手册问世咧，系为石漠化治理等等嘅环境问题咧开出咗一个科学嘅良方，因为根据呢一项嘅标准，可以精准咁样监测出土壤嘅水分、有机碳、钙等等各类嘅营养元素，咁啊以此咧就作为一个依据制定水土保护方案，更好同埋更科学高效咁样破解石漠化嘅各类生态环境嘅难题啊！
1: 咁啊头先都提到啦，我哋除咗话系教俾大家知我哋应该点样去监测之外啦，我哋仲统一咗岩溶关键带嘅监测站嘅呢个建设嘅准则。咁点样去建设呢一个监测站呢？咁要从佢嘅监测数据啦、流程嘅采集啦等等，一路去到信息共享服务嘅全环节都要有一个规范，令到我哋嘅岩溶碳循环嘅监测呢更加之精细，同埋我哋嘅数据更加之精准嘅。
0: 咁讲到呢个标准啦，可能大家会问就同我哋有咩关系呢？因为而家好多嘅岩溶地区，即係我哋所讲嘅喀斯特地貌嘅呢啲溶洞啦，都系会开放出嚟俾我哋嘅游客去参观游览嘅。咁好多朋友第一个反应都会系諗到就话溶洞入面而家咪有好多游客进入去影嗰啲所谓嘅石笋啊、石中鱼啊、石柱啊等等嘅。咁但系其实呢啲大自然嘅贵赠啦，系好驚我哋嘅游客朋友正常呼吸所产生嘅二氧化碳嘅。譬如话啱啱前面我哋有讲到就广西桂林啦，有好多嘅呢啲典型嘅喀斯特嘅溶洞，譬如话喺今年嘅五一假期咁样，广西嘅泸沽岩景区咧接待游客超过20,000人次嘅，但系呢一啲嘅地质景观，佢系经过上万年嘅时间系形成嘅。如果太多嘅游客咧喺入边嘅话，产生嘅二氧化碳其实会对佢造成不可逆嘅伤害嘅。咁究竟系几多先会对佢造成伤害呢？呢样嘢就需要一个标准啦。
1: 冇错啦。以前咧，可能大家就因为冇一个统一嘅标准咧，所以究竟每日限流几多啊？景区系每个景区都会有自己嘅一个标准，咁跟住大家嘅嗰个发布系唔同嘅，所以导致到其实喺过去我哋一路话即系喀斯特地貌嘅一个保护同埋佢日常个维护啊，包括佢点样去生态治理啊嗰啲，一路都冇统一标准，并且 者可能都冇一套比較科學嘅方法論去做呢件事。所以好多人其實你去睇，你其實會有一種好痛心嘅感覺，就係呢幾年去睇到嘅呢一啲地貌，佢遠冇前幾年睇到嘅咁靚，
0: 係咁精緻，係
1: 啦。咁甚至有啲景區，佢亦都見到呢個趨勢之後咧，佢就會喺呢啲地貌上面去整好多啲五顏六色嘅燈。
0: 係。
1: 咁但係嗰啲燈嘅存在本身可能。

0: 亦都系一种破坏嚟嘅，因为佢可能会令到入边嘅温度变高啦，
1: 冇错，
0: 又或者线路啊各种嘅安全嘅隐患啦，即系整个过程其实一路都系好需要一个统一嘅标准去出台，令到大家要有一种科学嘅治理嘅咁样嘅一个叫做系方法论咯。
1: 冇错，咁所以咧即系其实有咗呢一项嘅国际标准咧，就会为全球吓提供咗一个统一嘅规范同埋指导，咁你就知道咯，可以对应点样嘅数据去掌握翻呢个溶洞入边嘅健康嘅状态，咁所以咧，其实有更加全方位同埋科学化嘅呢种守护嘅方法啦，吓可以咧，相信一方面咧就系保障咗游客嘅游玩体验，另外一方面咧亦都保护咗呢啲咁珍贵嘅溶洞嘅呢一个存在嘅价值嘅。咁最终咧，其实就实现咗咧人和自然嘅和谐共生啦。咁当然啦，即系其实讲到话我哋而家确实全国咧系有好多好靓嘅呢啲喀斯特地貌嘅旅游点嘅。咁而喺广东方面又有乜嘢推荐？我哋睇睇先，阵间翻嚟咧，同大家推荐下。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2: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叹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喀斯特地貌嘅出现啦吓，而家有一个全新嘅国际标准啦，可以为呢一啲溶洞啦，或者系喀斯特地貌嘅一啲景区咧嘅保护吓，提供更科学嘅依据。咁而讲到话有边度可以去玩呢？嗱，咁其实咧喺我哋广州嘅隔篱啦，有一个英西枫林吓，喺呢一度咧被称之为系粤北小桂林啊吓。本身就好凉爽㗎啦，同时亦都有好靓嘅喀斯特地貌，有成上千座喀斯特山峰啦，喺呢一度可以俾大家去影相㗎。
0: 冇错啦，我都甚至去过嗰度去露营，係过夜嘅嗰种啦。係呀，因为佢旁边呢就会有个莫洛公山啦，咁上面係有非常之成熟嘅一个营地啦。咁点解佢可以成为咁多人嘅一个首选呢？我觉得当然啦，除咗话佢个风景好靓之外呢，佢亦都系一个好冬暖夏凉嘅地方。好似而家夏天咁样啦，我哋当广州仲有三十几度嘅时候，佢可能就已经系25度左右噶啦。咁啊，非常之凉爽，同埋咧嗰度仲有清远鸡咧，咁样，所以大家就非常之中意去嗰度玩啊。咁啊，亦都有一啲即系必打卡嘅景点系推荐俾大家啦，就系我哋要去睇翻呢个枫林长廊啦。
1: 系
0: 咁啊，仲有大家可能俗称叫做小赵州桥咁样嘅地方咧，亦都可以一齐去玩下嘅。
1: 因为枫林长廊咧，好适合自驾嘅。我当时去咧就系主要以自驾为主，因为我冇去露营啦。如果你唔想露营嘅话，你揸车斋系行到边停到边，跟住去影到边，嗰种体验咧，即系你每一个停低嘅角度，其实都可以出到片嘅。因为佢真系成程咧20几公里，周边两岸嗰啲景色咧，即系应该系你车两边嗰啲景色。都好值得去留念嘅。同时呢度亦都有一个洞天仙境，就是华南第一天坑溶洞，同样亦都是喀斯特地貌。啱啱我哋讲话枫林主要是看山，看石山咁样，但去到呢个天坑溶洞入面，你睇住阳光从洞口嗰度照入嚟，成个溶洞就被佢点亮到好似一个水晶宫殿咁样。但呢度要门票嘅，枫林长廊嗰度就唔使门票嘅。
0: 冇错啦，天坑亦都好值得推荐大家去睇下嘅，因为天坑上面咧，尤其是系到咗嗰种特定嘅时间点啊，佢嗰个光嗰啲叫做丁达尔效应啊，好明显嘅时候，哇，影出嚟嘅片简直系神片嘅存在嘅。咁啊，仲有咧，亦都大家可以去嗰度去采茶啦，亦都去睇下我哋嘅茶园啦，好靓嘅。咁其实讲到即系好似英西嘅呢个枫林咁样啦，我就会谂起之前去河池嘅时候，因为其实河池都系好多好多呢喀斯特地貌嘅。咁其实喺路边我就已经 見到有類似咁樣個風林啦，但我唔記得佢嗰度具體叫乜嘢。後面我喺社交平台嗰邊去搜，我會發覺其實喺嗰個地方有好多好多人係設咗打卡。

0: 點喺嗰度嘅，就可能一字排開咧，每個人都可以拍出嚟千里江山圖嗰種感覺嘅。所以喺楓林嘅呢度，即係喺我哋英西嘅楓林呢邊咧，大家亦都可以去摸索下，其實有冇嗰啲叫做千里江山圖嗰種打卡位？如果有嘅話，亦都係歡迎分享俾我哋嘅。
1: 咁當然啦，呢度仲有一個楓林曉鎮啊嚇，佢就係保留咗啦原嚟嘅九龍小鎮嘅。咁喺呢度亦都做咗一啲譬如話主題花海啊、小火車啊，即係親子家庭可能會比較適合嘅。咁因為喺呢度咧，其實都仲有好多地道美食。啱啱啊，曉露都有講到啦，清遠雞啊嚇，仲有就係英雄九號啊。因為咧呢度本身嗰個地理位置亦都好適合種紅茶嘅，所以喺呢度咧飲翻一杯英雄九號啊，帶翻一啲酒咧，其實我相信亦都係一個唔錯嘅手信。咁啱啱亦都有講到就話可以自駕啦嚇，可以去到當地住宿啦、露營啦。咁最緊要咧就提醒翻大家，因為呢度咧佢始終係山區嚟嘅，同埋。本身佢喺成個廣東偏北部嘅地區、粵北地區啦，氣温亦都會係比喺即係我哋譬如話廣州啦嚇咁樣會低好多，咁大家一定要注意早晚嘅温差其實係比較大嘅。咁但係因為嗰度咧，其實平時亦都唔算係一個非常熱門嘅旅遊打卡點，所以人其實都唔算太多。咁都建議大家如果有時間週末嘅話咧，可以去嗰度吃一吃咁樣度一個休閒嘅週末，同埋咧去打打卡睇睇咁靚嘅呢個地質景觀嘅嚇。
0: 嗯，冇錯啦。咁其實講到呢個週末嘅味道價咧，聽日嘅節目我哋亦都同大家一齊去講下我哋嘅呢一種味道價嘅呢個話題嘅。咁今日睇下時間咧，我哋嘅 topic 就要講到呢一度啦。咁休息翻嚟會有我哋嘅魅力真宇宙嘅，同大家講下大熊貓啊。
1: 冇錯啦，最近咧我同埋阿木真咧都去咗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打卡嘅。咁其實呢一度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啦，佢熊貓好多啦嚇，亦都有好出名嘅花花。咁但係佢真係好大。大到咧，你一日嘅時間可能真係未必可以玩得曬嘅。咁究竟點樣玩係適合你嘅咧？有邊啲嘅玩法咧？咁我哋稍後喺節目當中咧，會同大家一齊推薦一下。咁我哋睇睇先，陣間翻嚟繼續同大家談世界啦。
2: 人生自在，探世界。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3: 探世界。
7: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8: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7: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8: 你只需要少少任性，
7: 拎起背包
8: 话走就走，
7: 一次精彩的旅行，
8: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7: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2: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魅力真宇宙，
6: 魅力真宇宙，
1: 人生自在探世界，再次嚟到我哋今日嘅魅力
0: 真宇宙，
1: 我系泽宇，
0: 我系木真。
1: 话成都咧，真系一个天府之国啊！吓，有好多咧值得去玩嘅地方。咁我其实就听完啊木真嘅介绍之后咧，就即刻去咗一趟成都啦。
0: 唔系，佢主要唔怀疑成都嘅景点，佢怀疑我讲啲嘢坚唔坚。
1: 跟住
0: 佢
1: 就系
0: 唔系，即系佢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睇一睇，因为佢觉得喂，你跟团咧好多嘢唔够即系落地啊！我要去实践一下，用自己嘅脚用。自己購票啊，自己去丈量一下咁樣。
1: 即係因為咧，始終你自己去嗰度咧，個體驗係唔一樣嘅。不過我覺得我哋兩個其實係相當於係從兩個唔同嘅，
0: 係
1: 啦，相當於係從兩個唔同嘅角度視角去睇。成都嘅，
0: 然之後我覺得最搞笑就係我哋講呢一個熊貓繁育基地啦，我哋講呢度嘅時候咧，佢講嘅佢會好即係注重一啲線路咧點行點行呢件事。
1: 因為
0: 但係我一聽，我就有啲。暈暈地啦，我覺得，唔係好順嘅咩條路，咁跟住佢梗係啦。

0: 人帶住你行。
1: 係啊，因為唔一樣嘅，即係所以我覺得其實係相當於我哋可以從兩個唔同嘅視角去俾到大家一啲嘅提醒，
0: 而且成個思維都唔一樣。係
1: 啊，會俾到大家一啲嘅提醒。咁嗱，首先咧，我哋今日咧要講嘅呢個地方咧，就係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嘅。嗱，呢度咧就一定要提醒一下大家，其實咧如果你去成都要睇大熊貓咧，係有好多地方可以睇嘅。
0: 係有幾個點嘅？
1: 有好幾個點嘅，包括有神樹坪嗰度會有嗰個睇熊貓嘅地方，跟住亦都有喺你如果去都江堰嗰邊咧，會有一個串聯嘅點係叫熊貓谷嘅，嗰度亦都可以去睇熊貓。但我哋今日要講嘅呢個地方咧，係喺成都市區坐地鐵你都可以直接去到嘅。咁嗰度咧就主要睇個大熊貓嘅頂樓就係花花啦。咁呢個地方咧就叫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咁呢一度咧係成都最大、熊貓最多，亦都最為正宗嘅熊貓基地，亦都係絕大多數遊客咧首選。但我講緊喺成都啊，因為成都其實都有好多一啲細少少嘅睇熊貓嘅地方。
0: 喂，我想問一下澤宇咧，其實你去之前，你對花花了解得多唔多？
1: 唔係好了解，但我知道咧，因為網上都會有睇過一啲嘅新聞啊，知道佢嗰塊面就好似個三角塔咁樣，即係好好玩咯，毛茸茸。
0: 因為我都係今次去咧，我先知道哦，即係原來花花係咁紅的。
1: 好紅㗎，頂流嚟㗎。
0: 頂流熊貓頂流，
1: 我
0: 知道，
1: 但
0: 我唔係
1: 話關注得特別多咯。
0: 我哋入去咧，係原來係專門。
1: 你有冇睇啊？
0: 你聽我講完先，係專門有人入嚟排隊睇花花。
1: 係啊，
0: 你知唔知淨係排隊嘅時間
1: 兩三個鐘啊？
0: 三個鐘頭
1: 係啊，
0: 你入到去唔一定見到花花，因為佢係即係雖然佢係有一個活動嘅範圍俾佢啦，但有時佢可能匿埋咗去瞓覺啊，或者即係行咗唔知去邊啊，你揾佢唔到啊咁樣，即係你唔。即排完三個鐘，唔係百分百保證你可以見到佢個
1: 噃。係啊，
0: 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哇，天啊！佢哋點解咁中意花花呢？後屘先知道原來花花佢點解會紅呢？你知唔知佢點解會紅？
1: 因為佢食嘢啊！
0: 佢除咗可愛之外，
1: 佢係食播啊嘛。
0: 因為佢係一隻有缺陷嘅熊貓嚟嘅，佢係一對熊貓雙胞胎嚟嘅。咁然之後咧，佢係比即係其他熊貓咧體型要細一啲啦。咁然之後咧，行路咧只腳好似都唔係好方便嘅，體型會比較細，然之後只腳好似有少少問題。咁所以大家對佢就會生起咗好強烈嘅憐惜之心。
1: 冇錯啦。
0: 咁就非常之中意佢。咁尤其咧，因為佢又好可愛啦，後屘就即係開始可能都驚照顧得佢。唔好，咁但系点知越养越可爱，养越可爱，佢体积又比较细，咁然之后咧个样又生到肥嘟嘟、圆碌碌咁，哇！即系成个球咁样样，咁然之后同人类嘅互动又非常之好，咁所以变咗咧，大家就好中意佢啦。
1: 系啊，譬如话同佢讲嘢，佢又要挥下手咁样吓，类似呢一种嘅视频喺网上都好红嘅，所以咧即系其实好多朋友去嗰度咧就为咗要去睇花花嘅，
0: 排三个队，
1: 但系
0: 三个钟。
1: 对于我哋嚟睇咧，我哋主要系话。去睇大熊貓，而唔係去睇大熊貓花花，所以我哋只要睇到大熊貓就夠啦。
0: 對於我嚟講咧，我覺得所有熊貓都係一樣嘅，都係黑白片嚟嘅。
1: 係啦，我哋都係咁樣認為嘅，所以我哋當時咧，其實我哋因為屋企人係六個人咁樣，所以我哋當時出發咧就都係選擇咗包車。咁我哋嗰日咧包車佢其實喺嗰個旅行社嗰度咧都有呢一種行程安排，就係一日十個鐘包車服務，係包含去。大熊貓繁育基地同埋三星堆博物館嘅，所以就咁啱得咁巧，我哋當日就安排咗呢兩個點，咁就包咗車去啦。咁我哋嗰日朝早咧，應該係8:20到出發啦，咁大概9:30就去到大熊貓繁育基地嗰度啦。咁一開始咧，其實
0: 一個鐘都唔使喎。
1: 係啊，其實都算快噶啦。但係睇你係喺邊度過去啦。
0: 成都邊個位置啦？
1: 係啦，其實如果你話離成都市區咧，按最中心嚟講啦嚇。咁即係咩春熙路啊嗰啲地方啦，大概都要成大半個鐘嘅路程先可以去到啊。咁如果係大家唔係話包車去咧，其實打車都好方便，坐地鐵亦都好方便啊。包括咧仲有好多接駁大巴都可以去到。咁去到嗰度之後咧，我哋當時嚇。就是去到大門口的，我想先聽回你的行程先啦。你都是去到大門口，大門口我知道叫做南門的，南邊的是在。
0: 是那個門口都很大的。
1: 很大的門口，正門來的嘛。
0: 應該是正門來的。
1: 是。咁呢你排隊的時候人多不多？
0: 不多，我們基本上是很快就可以入咗去裡面的了已經。而且我們可能都比較早啊，我們八點。大概8:30到就已經
1: 去
0: 到門口啦，即係佢一開門我哋就到啦。因為咧，即係作為旅行團，佢哋比較有經驗咧，佢就知道最早係最快，唔需要排隊。
1: 冇錯，
0: 你越遲就要排隊。
1: 我哋其實9:30咧，我當時係公眾假期，9:30去嗰度咧，即係都未叫做係逼到爆棚嗰種嘅。咁亦都仲未開始喺大門口嗰度做交通管制嘅。但係後屘當因為我哋下晝大概可能3:00出嚟咧，就已經哇都已經周圍都交通管制啊，同埋人逼

0: 到爆棚噶啦，就已經完全唔同嘅量級，所以就好似你話齋，再早啲去會更加好。我哋當時九點半去咧，甚至乎已經見到有一啲嘅旅行團，似乎係已經睇完出翻嚟。
1: 嚇、啊！咁快九點半？
0: 哎呀，好誇張！
1: 你冇兩個鐘，你點行得曬啊？
0: 咁我唔理解咯。我總言之，見到導遊攞住支旗仔喺度指引大家上車，我唔理解咯。我覺得可能都係睇完。
1: 咁所以跟旅行團都要小心啲啊，要揀啲比較。
0: 我哋當時嘅理解就應該係佢可能個行程比較多啊，一日可能要行好多點，咁可能最早一批入去，跟住嗱臨出嚟去下一個點啦。咁但係當然唔知你嗰個團係點。
1: 我哋肯定係行足兩個鐘啦。咁然之後咧，但係當然我哋冇去到最遠嗰個紅貓塔嗰邊嘅，但係即係呢一邊南門呢附近嘅呢一邊嘅核心景區其實都睇曬。同埋咧嗱，我唔怕話俾你知咧，因為我自己會覺得睇紅貓咧喺我眼裏面都係黑同白嘅啫。
0: 我都係咁。
1: 我會有少少審美疲勞嘅，其實睇得耐，咁我就覺得哇，睇嚟睇去都差唔多。咁所以我就已經開始即係該聽嘅古仔我又聽完啦。咁我覺得都差唔多啦，可以走嘅啦。即係我係覺得夠啦已經。即係再你俾多我兩個鐘，我都覺得唔需要啦。
0: 係咁，我個人咧，我其實都係咁樣理解嘅。我哋都係諗住話想入去就係睇幾隻熊貓就算啦。咁但係咧，細諗唔到咧，即係嗰個園區咁大，因為我哋當時咧係包車都係去呢個大門口啊嘛。但其實咧，我哋入到去之後見到話，
1: 你哋係咪都係南門入南門出？
0: 我哋係喺南門嗰度去到之後咧，就發現門口好多人，因為我哋係公眾假期，就比你當時就要肯定係要多，因為你見到佢已經係開始控制人流入場嘅嗰個停留嘅時間啦。咁跟住我哋就聽到旁邊有服務人員話有接駁車，有接駁車，話直接送你去西門，送你去山頂咁樣。我哋話啊，入去仲要爬山㗎。跟住個服務人員話：係啊，入到去仲要行山路，要上山嘅。我哋話：咁好啊，幾多錢一個人啊？佢話15蚊一個人。佢話直接就可以上車走啦。我哋咪六個人咁啊，
1: 即係諗住錯
0: 啦啦冧，就諗住話唔使喺門口度排隊，可以直接入去。跟住我哋就上咗車，跟住等咗可能十分鐘、十零分鐘到啦，咁就出發啦。大概十點零鐘就去到西門啦。所以我哋一上車嘅時候咧，我哋就覺得好奇怪啦，點解？佢唔係喺園區入面穿行，因為我哋坐嘅係大巴車，係嗰種大巴車，佢係兜外邊嘅城市嘅路，跟住去到山頂嘅嗰個西門。
1: 咩先？你坐嘅係官方嘅接駁車？
0: 係官方嘅接駁車，係、
1: okay,
0: 官方嘅，佢、
1: okay, okay.
0: 官方。所以咧，嗱呢度就要同大家釐清兩個概念。其實佢係有兩種接駁車嘅，一個接駁車係屬於喺園區外邊啊，係啦，園區裏邊一個，園區外邊一個。咁我啱啱所講嘅呢個就係園區外邊嘅呢個接駁車，幫你喺南門嗰度搭去嗰個西門。上咗西門之後，其實你即係相當於唔使爬山，一直上。
1: 而且佢又係一種分流嘅方式啦。
0: 係啦，同埋確實去到西門嗰度咧，人係少，明顯少好多嘅。我哋入場就好順利咁樣入咗去啦。咁另外嗰個所謂嘅接駁車咧，就喺園區內嘅，係30蚊一個人嘅。咁嗰個咧就可以有好多個站點，咁將你係
1: 上去啦，
0: 係啦，送到去唔同嘅地方玩。咁我哋當時就哇，發現嚟到西門之後，原來完全唔同嘅喎，同你哋想象一開始，但因為我哋係想咧，即係嗰邊好似你話齋靠住嗰個熊貓塔，
1: 熊貓塔
0: 係啦，所以我哋就先去咗熊貓塔嘅。
1: 據說嗰邊 B B 會多啲嘅，
0: 乜嘢 B B 啊？
1: 貓 B 熊貓 B B，
0: 熊貓 B B， 我見到嗰邊會有幾個熊貓產房，係
1: 咯係咯，熊貓 B B 會多啲咯嗰邊。
0: 但我哋冇入到去嗰啲產房度睇咯，因為冇時間行。佢入邊咧係分各種嘅唔同嘅館嘅，咩攬月館啊、山月館啊，即係唔同嘅館入邊咧，就一般都會有一隻或者兩隻熊貓咁樣嘅，咁嗰啲熊貓就睇每日會係邊隻熊貓喺嗰度做嘢嘅，你可以咁樣理解啦。
1: 做咩嘢啊？
0: 佢哋其實係相當於上班㗎，即係每日咧會有唔同嘅熊貓喺唔同嘅館嘅。可能我今日喺呢個館，可能聽日又去咗其他館㗎啦。
1: 哦，咁樣樣嘅。
0: 係啊，佢唔係佢只係相對固定咯，但係佢唔係絕對固定咯。
1: 哦。
0: 係啊，咁同埋你會見到有好多隻熊貓，有啲熊貓咧喺室內，有啲喺室外嘅。咁但係無一例外，我哋嗰日見到嘅就係每一個場景入邊都只有一隻熊貓嘅啫。
1: 即係你係講
0: 我哋喺西門嗰邊見到嘅嗰啲館係啦。
1: 即係同南門呢邊嘅會有啲唔太一樣。
0: 因為佢係唔同嘅名㗎，因為咧喺嗱你。聽名咧，你都會覺得南門嗰邊啲熊貓咧可能會出名啲，出名啲。點解咧？因為我哋呢邊叫乜嘢館乜嘢館啊嘛。
1: 係咯。
0: 南門嗰啲咧叫做乜嘢別墅乜嘢別墅啊嘛。
1: 全部用熊貓嘅名。 名嚟起。
0: 唔係啊，係叫做別墅啊。
1: 唔係，但係佢每個位置咧，佢都會展示俾你聽呢只熊貓叫咩名，幾時出世嘅。
0: 有。唔係喺我哋嗰邊都會有，但係佢嗰個。佢所在嗰個地方，佢係會有名嘅，因為喺南門嗰邊嗰啲咧，係叫咩熊貓一號別墅。

0: 二号别墅、三号别墅叫别墅噶嘛，大咖先可以住别墅噶嘛。咁后边嗰啲咧就可能即系相对卡位冇咁高吓，即系乜嘢管？
1: 佢喺我嘅理解，我唔知道我理解得啱唔啱吓，因为我理解西门嗰边咧，其实佢系会系即系年幼嘅 B B 嘅熊猫仔会比较多啲，
0: 都有啲
1: 都有成年嘅，
0: 都有成年
1: 大嘅
0: 好多好多。
1: Okay.
0: 一樣嘅，十幾二十歲嘅熊貓都有嘅。
1: 因為我一路以為嗰邊就係熊貓產房。
0: 唔係。咁所以咧，即係嗰邊其實都有熊貓產房，但係係另外一個，而且有咩星星產房、月亮產房，而且嗰邊仲有一個金絲猴園。
1: 哦，
0: 系啦，所以我哋当时咧系专门去嗰度睇金丝猴。
1: 你张票值翻啦，睇
0: 咁
1: 多嘢，
0: 系啊，我
1: 哋
0: 其实系啊，我哋其实，但我哋睇唔到花花啊嘛。
1: 花花大部分人都好难噶，排三个钟头。
0: 系，所以咧，即系其实我系觉得咧去嗰边系唔错嘅，因为嗰个金丝猴馆咧，你可以睇到有穿金丝猴啦，有红腹锦鸡啦，包括仲有小熊猫啦，好多啲小朋友行过去睇话啊，呢啲系咪熊猫细个嗰阵时嘅样啊？其实唔系啊，吓。是两个不同的物种来的。
1: 个样子都不像啦，除了个名字之外。
0: 小朋友不知道嘛。小朋友不知道嘛。但他们又会放在一起咯。是咯。即是总言之就在那边其实是不错的。我
1: 觉得。即
0: 那边
1: 更加像一个动物园，我觉得。即他
0: 有
1: 不同的品种。
0: 有
1: 些
0: 似啦，有些似啦，有些似啦。
1: 即系呢边就基本上全部就只有熊猫啦，冇咩其他嘢。
0: 系啦，唞唞先啦吓，阵间再翻嚟听听阿木真嘅嗰个体验啦。
1: 好。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3: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泡温泉、赏美食、游珠江、登广州塔，广州的五十多家文艺演出单位，各类的精品剧目轮番上演。我们有100多家文博场馆，各类的精彩的展览、亲子游学体验活动，欢迎大家去感受广州的魅力，享受生活。广州欢迎您来探世界。
2: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4: 叹世界。
5: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6: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5: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6: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5: 拎起背包
6: 话走就走，
5: 一次精彩的旅行，
6: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5: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7: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5: 魅力真宇宙，
6: 魅力真宇宙，
0: 再次嚟到我哋嘅魅力
1: 真宇宙，
0: 我系泽宇啊，
1: 我系木真，
0: 继续翻嚟同大家讲讲啦，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嗱，我先讲讲先啦，我上次咧嗱去完西门嗰度咧去睇熊猫啦吓，其实我咧就冇喺入边坐接驳车，所以咧我成个行程都系喺西门嗰个区域。活動嘅，因為熊貓嘅點與點之間咧真係好遠，而且佢係喺半山腰上面，所以你其實喺熊貓與熊貓館之間穿梭咧，就基本上係上上落落嘅，係啦，即係你行，譬如話我去呢個山月館咁樣嚇，我睇完再去另外一個館，我又要落斜坡，又要行盤山公路，又上斜坡，而且咧佢入邊所有嘅路徑咧都係。定死喺度嘅，你係要跟住嗰條路咁樣行，你先可以去到另外一個館。
1: 我啱啱睇你動作上山落山個坡度好似好大喎，
0: 好大嘅個坡度係好大嘅。咁包括我哋仲會去嗰個叫做熊貓塔嗰度咧，熊貓塔又係喺一個坡頂嘅位置嘅，所以你又要再爬山上去。當然你嗰個山唔係話好大咧，可能就好似喺廣州嘅白雲山嗰種滑草嗰度嗰種咁樣嘅坡度啦，唔會話太大，但係你都係要爬上去噶嘛。
1: 即都係，
0: 而且咧嗰度都冇太大嘅樹可以幫你遮陰，所以如果你冇即係做呢個防曬嘅話，就會曬窿豬啦。
1: 哦，陰公豬咯，咁我喺南門嗰邊。我覺得整個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
0: 南門那邊是不是平地啊？我就想問
1: 他。我覺得我都有上上落落的，但是不至於說個坡度很大咯，即是那種暗斜的路會比較多。
0: 暗斜那就都好一點。
1: 你就不會覺得說哇又上又落。
0: 所以
1: 而且樹音是很足的。我不知道我們兩個要求會不會不一樣。
0: 不是
1: 我覺得樹音是很足的。
0: 不足的不足的。

0: 為喺西門嗰邊咧，佢始終係喺山頂啊。
1: 因為我最記得我有一個 moment 咧，有一個景我印象好深嘅，就係我離開要離開呢、這、一個誒、大熊貓基地嘅時候咧，會有一個好似兩邊都係樹交，兩邊都係竹林，兩邊都係竹林交織埋一齊嘅一個樹洞咁樣樣嘅。
2: 哦，冇啊，冇
1: 一條咁嘅長廊，然之後行出嚟嘅時候，陽光喺呢個樹洞灑落嚟，好似識跳舞，我就覺得哇，好靚啊！
0: 冇咁厚
1: 啊！跟住個導遊仲好羨慕佢，哇！你哋真係好幸福啊！點解咁好太陽？嗱，我欣賞到個太陽係好温柔嘅，點解你欣賞到太陽？
0: 所以就係話見到大家咧，可能喺唔同嘅門口度入，可能會有唔同嘅呢個體驗。所以因為佢始終呢、這個熊貓繁育基地咧，真係好大。因為嗱，睇到有啲數據啊，嚇俾大家啲數據，就入邊咧有100多隻熊貓嘅。你諗諗啦，百幾隻熊貓，我所見到嘅咧就係、是。一隻熊貓有一個館，係啊，咁你見見，哇，真係一個館係好大嗰啲大型嘅展館嚟嘅喎，咁你諗入邊100多隻喎，咁你可以想象下嗰度有幾咁大。
1: 哦，我又再一次覺得咗，即係跟團嘅嗰種無憂感係真係。俾我帶嚟好大嘅幸福，
0: 哦、
1: 你知唔知我入到去咧？
0: 唔係，我嘅意思唔係話唔好嚇，我想講唔係話我所講嘅啱啱嗰啲體驗唔好嘅意思，只係話俾大家可以係有唔同嘅選擇。
1: 係，
0: 因為西門有一個好大嘅好處係冇乜人。
1: 係啊，我明白，即係我自己就係嗰啲唔中意用腦嘅人啊嘛，咁所以我就覺得
0: 好簡
1: 單，唔需要考慮呢啲嘢，同埋佢帶俾我體驗就係好舒適，我真係就跟住佢行就得啦。然之後我就可以好全心全意咁去欣賞大熊貓，因為咧我哋
0: 都全心全意嘅，呢個點上面係冇區別嘅。
1: 咩先？你聽我講先，因為咧我哋其實去得早咧，去得早有一樣嘢唔好，雖然你唔使排隊，但係其實熊貓可能啱啱出嚟。佢哋都未瞓醒，还是懵的，我跟你说。
0: 但系佢哋起码出咗嚟。
1: 出咗嚟。
0: 因为。
1: 但系唔系噶，我哋第一啱啱入去第一二个场馆咧，我就想同大家讲，你真系唔需要执着，马上要见到熊猫、
0: 嗯。
1: 因为其实你沿途，好似我喺南门入嘅话，你真系唔缺见到熊猫嘅机会、
0: 嗯。
1: 你基本上系转个圈，你又见到熊猫；转个圈，又见到熊猫，系即系系络绎不绝嘅，喺你眼前出现嘅熊猫、
0: 嗯，
1: 只会你唔记得佢系边个嘅啫。咁、
0: 嗯、
1: 然之后咧。尤其如果你去得早的時候可能有些熊貓佢仲未醒透啊。
0: 但是咁樣嘅
1: 我覺得你是不需要執著，因為你行快啲咧，係冇咁多人噶啦。你明白我的意思？大部分人一入去是聚在第一二兩個嗰別墅裡面
0: 嘅。因為入面近啊嘛。
1: 咁同埋大家一入去嘅時候，對見到熊貓嗰種渴望係好高噶嘛，即
0: 係
1: 馬上就喺度等啊！見到哇，嗰堆熊貓其實見到個影喺度飄嚟飄去嘅啫，大家就攏曬過去睇。其實唔需要嘅，我建議大家真係快速跳個第，尤其如果你去得到，快速跳個第一二個人聚集比較多嘅地方，去第三四個景點開始先慢慢揾熊貓。
0: 所以呢樣嘢咧，其實就係俾大家唔同嘅選擇，即係相當於南門同埋西門咧，佢係兩個唔同嘅體驗。因為西門嗰度相對偏一啲。咁同埋佢喺山頂，所以係冇咁多人去睇熊貓嘅。我哋係可以好近距離咁樣，包括熊貓會行到嚟門口同人去互動噶，係啊，佢會行過嚟噶。所以即係如果你係真係想睇熊貓同熊貓嘅距離近少少嘅話咧、嗯，你就可以行埋去西門嗰邊，因為真係人少好多，
1: 嗯、
0: 少好多。因為實在咧好辛苦啊！如果你從南門嗰邊咧徒步過嚟西門呢一邊，跟住你可能仲要再行翻去南門入南門出嘅話，就真係好遠嘅一個距離嘅。
1: 冇，我覺得如果即係第一，你要有充分嘅時間啦。第二個，你真係好中意大熊貓，你真係好中意大熊貓，你想睇曬。如果唔係，其實你可以分開兩次去嘅。
0: 係，唔係？但係當然都有另外一個選擇嘅，因為佢有接駁車。嗱，我查過㗎啦，接駁車咧，佢其實係每個點都會幫你帶過去，但係一日佢只可以坐5次嘅啫。
1: 嗯，
0: 係啦，佢唔係話無限量咁樣坐嘅、嗯。所以有一個問題就係，如果你即係要坐呢5次嘅話，你就要合理規劃好你自己嘅行程。究竟我點樣去？串聯起我嘅行程、
1: 嗯嗯，
0: 而其次咧就係、是、坐接駁車都好多人，因為本身咧我哋當日包車咧個司機話喺南門度等我哋啊嘛，咁、嗯、我哋就話坐車坐園區內嘅接駁車去南門，發現要排隊排好耐好耐好耐，
1: 結果你哋有冇？
0: 我哋就放棄啦，就嗌司機不如嚟西門接我哋啦、哦，所以我哋就喺西門嗰度行咗前後可能2-3公里嘅路程啦、
1: 嗯，
0: 哦，去到佢中間有一個可以去睇熊貓劇院嘅表演嘅嗰個位置，嗰、
1: 嗯、
0: 度除咗有表演可以睇啦，亦都有一啲品牌嘅餐飲食肆啦喺嗰度。咁、
1: 嗯、
0: 所以我哋當日朝早10多鐘入去，到咗中午12多鐘，咁就去嗰度休息，吃吃食個飯，咁唞一唞，因為有曬。咁大概到2點多鐘出去，又再行一行，又再行多個零鐘，我哋3點多鐘就出去啦、
1: 嗯。
0: 所以個行程其實係相對舒服嘅，不過就真係要建議大家要帶足呢、這個。防曬嘅設備咯，係啊，
1: 咁然之後咧。

0: 其實喺南門咧，我哋喺南門嗰度行嘅時候咧，我覺得仲有一樣嘢咧要同大家講嘅咧，就係首先唔好話第一二個場地，唔使話即係咁在意啦，可以飛過去啦，可以即係快速跳過喺後面嗰度開始行。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我覺得可以了解多啲熊貓嘅故仔啊！熊貓咧，其實佢哋會好得意嘅，因為佢雖然佢哋都係單間啦，喺別墅又好，喺自己嘅一個即係小花園又好啦，咁樣樣。咁其實佢哋如果心情好嘅時候，佢哋會表演食粥啦，即係佢唔係俾表演嘅，起碼佢哋要食早餐。因為我哋去到嘅時候咧，八點幾啲熊貓真係開始食早餐，就喺度開始食粥啦，喺度剝啲粥皮啦。咁然之後咧，最好
1: 佢哋仲會爬樹添啊！我哋都睇到，哇，好多人躲喺嗰度睇啊！
0: 食完之後咧，佢哋就開始活動啦。啊，有啲喺度碌地啦，有啲喺度盪秋千啦，有啲喺度爬樹啦。即係其實咧，大家最早去到嘅，其實熊貓有佢哋自己嘅生活節奏嘅。你入到去嘅時候咧，你唔需要話好執著，話馬上我要睇到啲乜嘢。其實咧，裡面行嘅過程當中慢慢逗留。
1: 熊貓嘛，
0: 係啦，你就會發現其實喺唔同嘅時段，佢哋就會有唔同嘅一個即係生理嘅個表現，你可以睇到。
1: 我建議大家就唔好行完成個園區啦，你揀其中一個門入去，揀個別嘅場館去睇一睇就 OK 噶啦。因為我仲有講埋一樣嘢，就係、是、入到去其實工作人員咧會始終提醒大家，就話盡快去睇，跟住盡快去下一個館。當然一方面其實係佢嘅分流嘅措施，另外一方面咧就確實我喺網上都睇過好多介紹，熊貓嘅生活習性佢係朝早活動嘅，但其實根據我哋自己去睇完之後發現咧，其實每隻熊貓都會出嚟喐嘅，但只不過就話可能有一啲會。因為我哋見到有一啲喺個山坡上面玩嗰啲熊貓咧，哇！佢自己喺度斜坡上面跑嚟跑去，自己玩得好開心，一樣噶。下晝三點鐘佢都仲喺度跑，即係仲有啲咧，三點鐘咧佢走咗去樹上面嗰個竹樹嗰度咧，喺度遮陰啊，喺度食竹啊。即係其實佢哋都會出嚟嘅，所以我覺得亦都唔需要就趕住話一定要朝早去睇，因為官方會建議大家一定要朝早去睇，但其實我覺得下晝其實都可以睇到熊貓
0: 嘅。其實任何時間去睇咧，都會睇到有喺度活動
1: 嘅熊貓。好多嘅，因為佢入邊熊貓真係好多。
0: 好多，但係我啱啱聽完你咁講之後咧，其實我覺得去呢一個熊貓基地咧，我覺得有三條線路咧，其實可能都係要錯開嘅。第一個咧就係、是、西門入西門出啦，南門入南門出啦。睇花花單獨一個時間段，咁基本上你可能即係如果你要完成曬三 part 嘅話咧，其實如果大家想玩得輕鬆休閒啲嘅話，最好就分三次去。其實我覺得成都而家大家其實都成日去嘅，即係而且去呢度咧又可以坐地鐵，大家唔使話一次過玩曬咁攰，可以分開。今次去開成都喎，我又可以去西門入西門出玩下喎，跟住南門入南門出玩下喎，或者我得閒嘅話又唔係公眾假期。咁我又可以去排下隊睇下花花又得，
1: 係即係其實我覺得喺園區內都有接駁車嘅，$30可以坐五次，其實大家都可以自己去組合一下，安排你自己嘅行程。咁同埋即係如果係即係休閒少少嘅話，當然入面都仲有一啲嘅園區，譬如話啱啱講嘅金絲猴館啊，咁啊同埋即係有個小熊貓啊，或者係熊貓劇場嘅表演啊，大家都可以睇一睇嘅，係啦，即係其實真係好值得去睇一下，真係好可愛啊啲熊貓，
0: 尤其小朋友佢哋會好開心。不過咧，即係都要提醒翻小朋友咧，見到熊貓嘅時候唔好尖叫，因為佢如果大聲喧嘩嘅話，係真係會聲音係會嚇到啲熊貓，嚇到佢哋就會走噶啦，
1: 係啊，
0: 咁你就睇唔到噶啦，
1: 冇錯啦，
0: 呢樣嘢係要注意嘅，保持安靜。
1: 是啦，都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愉快的旅程啦。今日的节目来到尾声时刻，提醒大家啦，个星期的同一时间都会有我们的魅力
0: 曾宇宙，
1: 我是泽宇，
0: 我是木真，
1: 下星期再见，
0: 拜
1: 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啊！

0: 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上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的湾区早晨，我是晓东。
4: 早晨，我是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3: 我国将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外贸数据。
4: 今年一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超90%。
3: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将推出交通管理平台，提升交通出行效率。
4: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